0: 令假期交通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昨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以色列总理表示，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特朗普警告，如伊朗与迪拜客机安全事件有关，将遭重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表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这一建议由伊朗提出，一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英国柴油价格达到近年来最高点，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出行热度不减，中短途出行增长明显。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8亿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达2.8亿人次。全国铁路2号预计发送旅客204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2列。2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达241万人次。这个国庆假期，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呈现出新特点。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不少人的首选。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特别是对角线飞行加落地租车自驾赏秋成为很多人的选择。记者了解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例如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自驾最美阿河公路，领略斑斓秋景。今年国庆假期，不少青年人不再满足于一城一玩，他们像玩跳岛游一样，早上还在淄博吃烧烤，下午可能就坐在青岛的海边看日落了。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风潮。2026年中秋国庆机票中，预订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飞机、高铁的组合，在地图上开启跳城游。
1: 每逢假期，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必考题。这两天呢，有一些车主也反映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充电慢、耗时长的问题。那么，什么时段充电最挤？哪些高速服务区又特别繁忙呢？
4: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日均出行车辆是平日的1.8倍。为应对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研判，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包括秦滨高速河北段涝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等。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为提升新能源汽车充电速度，缓解充电压力，今年国庆假期，国家电网公司已累计在高速服务区布置应急充电枪599根。在京沪高速江苏淮安平桥服务区，今年多了2类移动补能装备，移动充电车和移动充电方舱。 移动充电车就像一台会跑的大容量充电宝，集储能、快充于一体，不挑场地，随调随到，十几分钟就能为车辆补充数十至上百公里续航。而移动充电方舱则是一间临时微型充电站，采用模块化设计接入现有配电，支持多腔并行。

0: 型与功率智能分配。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需求整体呈现出城分散、回城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点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预计10月5号的11点至21点，10月6号的10点至22点为充电高峰。
1: 鼓励车主充电至80%，及时腾出车位，压降单车平均充电时长，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整体补能效率。
2: 铁路出行旅客遗失物品的现象时有发生，近期在多趟列车上都出现了旅客遗失行李物品的情况。哪些地方最容易发生行李错拿遗落？万一错拿了行李又该怎么办呢？
0: 民警介绍，在列车上，像行李架、座位旁、座位后面的网兜里、餐车、卫生间都是物品遗失的高发区域。
3: 有的旅客不按位置存放箱包，见缝插针，将行李塞到过道边上和座椅底下。有的旅客下车一着急，只顾着拿大件，很容易将小包、水杯、手机等小件落到座位网兜内和座椅缝隙里。
0: 除了上述常见区域，列车上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呢？
4: 列车座椅下方的旋转机架区域比较隐蔽，就连列车工作人员也很难注意到。
5: 座椅之间的缝隙与该区域相连通，乘车时稍不留神，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就容易滑落至此，造成损失。
0: 除了在车上，车站又有哪些区域需要我们特别留意？
6: 车站里物品遗失最集中的区域一般是在安检口，过安检时旅客稍不留意就容易出现拿错或者漏拿的情况。除此之外，卫生间挂钩处、检票口闸机旁，旅客掏手机出示身份证件的时候，也很容易顺手把随身物品带出，造成遗落。
0: 民警提醒，如果出现行李错拿、漏拿的情况，您可以第一时间向民警或者工作人员寻求帮助，或者您还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找到温馨服务，点进去选择遗失物品查找，按照页面提示依次填写旅客信息、车站或车次、具体的遗失地点、物品类别和物品内容。有条件的旅客还可以上传物品照片。提交之后就可以等待铁路工作人员的反馈了。一旦物品找到，工作人员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到您的身边。
2: 国庆假期出游正热，天气变化可能直接影响行程。我们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当前至8号，影响中国的冷空气活跃，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公众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
7: 受冷空气影响，黄淮、江汉、江南多地已经出现6至12摄氏度的明显降温。2号，冷空气继续向南渗透，南方大范围高温完全消退，体感从闷热转为清凉舒适。与此同时，新一股冷空气已经启程。今天，华北、东北、黄淮局地有弱降水，雨量小，持续时间短，不影响整体出游体验，可以放心安排城市观光、平原景区、文化街区等游玩。只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体感舒适，适合轻装出游，早晚凉意明显，外出看夜景、晨间游玩需要做好保暖。6至8号，北方大风降温明显，出行建议调整为以城市室内展馆、博物馆、商圈休闲活动为主，避开大风寒凉天气，游玩舒适度更高。南方地区近期阴雨范围广，局部雨量大，西南、江南、华南部分地区有大雨暴雨，雨天山地徒步、深山景区、临水观景存在安全隐患，建议假日前期优先选择城市室内文旅项目。5号起，南方雨水逐步收尾，届时气温清爽宜人，风力平稳，非常适合安排爬山、郊野踏青、户外拍照。也提醒大家，出发前和旅途中随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灵活调整行程。
8: 连日来，中国各地文旅热度不断上升，特别为假日准备的项目让游客在金秋时节乐享假日时光。
7: 这个假期，颐和园、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等多个北京市属公园陆续上新文物展览。颐和园博物馆展出160件套文物，超过半数文物是首次亮相。展览主题是将中国古典园林与城市生态进行融合，借助动态立体视频技术，触摸交互屏。

0: 屏幕进行数字化呈现，让静态的文物活起来。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推出汉代诸侯特展，展品涵盖青铜器、玉器、漆木器、简牍等门类，展现汉代诸侯国的礼乐规制、王侯日常与时代气象。
1: 本次展览呢，也是汇聚了全国七省18家文博单位的100余件套珍贵的文物展品，这里边80%的文物都是首次进京展出。
0: 山西省太原市的多个公园举行的大型菊花展，近20万株各类秋菊竞相绽放。在双塔公园，人们在中式祥云景框拍照打卡，把永作寺双塔实景融进相框，搭配多色秋菊定格秋日美景。在福建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围绕非遗贺中国主题，以山水实景演出展现武夷茶文化的深厚底蕴。唐朝舞女、采茶舞、水筛舞等经典片段轮番呈现，通过对采茶、制茶、泡茶、斗茶等茶事意象的艺术化表达，让非遗贺中国有了更加鲜活的文化呈现。
2: 灯光秀非常非常的好，茶文化是个人的喜爱，山水太棒了，山水太棒了，这个艺术设计的水平太高了，太壮观了，非常好。
0: 国庆假期，江苏南通推出无人机光影秀、江畔音乐会、特色文旅市集等夜游新场景，以多元活动点燃假日文旅消费热情。在南通长江体育公园，2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将长江天际线装扮成璀璨舞台，引得现场游人驻足仰望，阵阵喝彩，
3: 氛围感觉很好，然后很热闹。
0: 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近日在广西友谊关开幕，百车跨境、千车骑行中越边关风情游同时发车，摩托车、自驾车队从友谊关出发，沿边关线路行进，感受一次出行体验两国风情的跨国山水、边境村寨、口岸风光。广西平祥与越南山水相连，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要节点城市。假日期间，江西九江浔阳区发布2条主题一日游线路和一份美食地图，涵盖老字号小吃、江湖鱼鲜、烟火烧菜等多种当地特色风味，让游客看美景、品美食、过国庆。同步推出沉浸式剧目、 NPC 快闪、非遗巡游、非遗烟火市集、猜灯谜、剪纸展、非遗长桌宴等丰富活动。
4: 国庆假期，各地特色美食迎来消费高峰，这一口鲜有南有北，有快有慢，既有蒸笼里的精致，也有炉火里的滚烫。下面呢，就跟随镜头一起去品尝各地美食。
5: 国庆假期首日，上海南翔馒头店迎来客流高峰，地道江南风味的南翔小笼吸引了全国乃至海外游客前来打卡。
6: My favorite is the shrimp dumplings.Taste good. It's a bit juicy.
5: 南翔小笼讲究手工技艺，从业15年以上的老师傅要为每一只小笼捏出约16道匀称的褶子。门店当天消耗猪肉馅2000斤、面粉840斤，手工包制小笼超7万只。如果把当天卖出的小笼包、笼屉叠起来，总高度可达700米，相当于差不多230层的高楼。陕西西安这家老字号泡馍馆，1号卖出大约1500碗牛羊肉泡馍。泡馍上桌之前，首先要来一场人与馍之间的互动，掰馍。
7: 我掰的慢，40分钟。这掰馍本身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5: 有人慢品体验，有人则快速上手。
8: 掰馍掰了3分钟，应该是
9: 我比他快一点，快个1分钟，对，快了1分钟，
10: 很解压。我妈妈教过。
5: 负责人介绍，大约90%的食客选择自己掰馍，美味又解压，成就独一无二的陕味烟火。
11: 老板，咱办只鸭子嘞。
5: 在江苏南京，这家专注烤鸭30年的老店，当天卖出约1600只南京烤鸭，一只鸭子现切现卖，平时排队20分钟就能拿到手，国庆第一天时间翻了1倍。不停歇的炉火是让炭火的熏烤香气与鸭肉鲜香层层交融的魔法。 每天100炉是老店雷打不动的匠心节。

0: 节奏。30年匠心经营，让小街巷里的烤鸭飞向全国。柜台之上，12部手机全天候在线，对接全国食客的味蕾期盼，其中超过70%是回头客。
1: 现烤现卖的烧饼不来尝尝，现烤现卖的不来尝尝。
0: 来到安徽黄山的屯溪老街，黄山烧饼飘香，引来不少游客。
2: 就是很酥脆，然后很香，然后里面那个梅干菜的味道也很浓。
0: 烤制好的烧饼色泽金黄，形似蟹壳，从揉面制作到出炉至少需要1.5小时。摊主早上7点就开始制作，忙活一天能做出40000多个烧饼。小小的黄山烧饼直径只有5到6厘米，如果把它们铺开，大约8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标准的双打羽毛球场。走进江西南昌的这家粉店，拌粉是金字招牌，为了守住筋道爽滑的口感，米粉烫制仅需10秒。出锅后加入萝卜干、花生米、鲜剁椒等10余种配料，快速翻拌，全程仅需1分钟。门店每天还寄出2000多盒米粉礼盒发往全国各地，不少订单直奔东北而去。南方烟火北上，一场属于味蕾的迁徙正悄悄跨越山海。
3: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3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国庆档票房含预售已超4亿元，多部国产影片收获好评。国庆假期租车自驾成为不少人的出游选择，网上随处可见超低价租车广告，1元租车，99元租豪车，超低价格极具诱惑力。那这靠谱可信吗？下面呢，我们就来拆解假期出行谣言套路，澄清事实真相。
4: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火爆，一些不良商家会制作精美视频，并挂出超低价租金，吸引顾客下单。广告写99元一天，很多只是裸车价、保险服务费、异地还车费另外收钱。到店强制推销高价保险，这就是典型的假低价。
5: 因为市场经营呢，它有它的客观规律，一份明显低于市场正常成本价格的这种报价，实际上一定会隐藏着不可控的风险和隐患。
4: 真低价下单页面会一次性展示全部费用，如果报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还藏一堆小字限制，一定要多留心比价，直接对比全包总价，不要被大字广告迷惑。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4名租车公司员工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低价租车信息吸引消费者，并且通过 GPS 定位跟踪车辆行踪，趁租车人停车时故意砸坏挡风玻璃，在验车环节趁消费者不备用锉刀石块偷偷划出新痕迹，甚至还暗自标记车辆此前就存在的不明显旧伤，在验车时谎称是消费者驾驶期间造成的，借机骗取押金及赔偿款。经法院审理，这4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依法判刑并处罚金。不少消费者在租车预订时只关注车辆与租车价格，忽略了异地还车的规则与费用，到还车时才发现额外收费等问题。以旺季为例，车辆从大理出发还至丽江后，如果没有后续租赁订单，就需要调度开回大理，这笔异地还车调度费常规车型为200至500元，目前尚无法做到全时段零调度费。另外，如果租车出行有异地还车需求的话，消费者一定要在合同上与商家约定好价格，警惕商家随意报价，利用合同小字隐藏其他费用的情况。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
7: 内塔尼亚胡说，一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涉事航班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加尔贾什在帖文中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潜在灾难时

展现了勇气和责任担当。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

0: 阿联酋迪拜航空航班安全事件中，航班的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正在核实。他没有详细说明自己怀疑伊朗的理由。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遭到猛烈打击。目前调查人员正在查明这起安全事件的原因。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9月30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时，被他的副手刺伤，倒在血泊中。危急关头，马奇切尔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据称试图制造坠机事件的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马奇切尔2号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1: 视频中，马奇切尔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戴着鼻氧管，头上缠着绷带。他一边讲一边抹眼泪，难掩激动情绪。他被副驾驶刺伤倒地后，立刻觉察到飞机急速下坠。据媒体报道，当时客机巡航高度在约1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出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机上共182人，其中170多人为乘客，主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进驾驶舱，发现那名行凶的副驾驶正在破坏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机上另外2名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沙特内政部1号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已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阿布扎比。据报道，副驾驶是阿曼籍，其他信息不详，行凶动机也不清楚。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阿联酋总统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率先将驾驶舱冲突事件评价为恐袭行为。马奇切尔现年39岁，是2个孩子的父亲，来自孟买。莫迪在视频中告诉他，他的勇气、耐心和冷静应对救了许多人的命。马奇切尔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并被评价为英雄。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接到一艘邮轮船长的报告，该邮轮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号在巴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 多家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说，

0: 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两艘航母已部署在该地区。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中东地区或再现三艘航母部署态势。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此次增兵是出于军事施压等多重考量，有意进一步增加与伊朗博弈的筹码。
1: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时增兵中东主要有三重考量，一是在谈判进程中施加军事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之间的外交接触仍会继续，特朗普政府选择此时增兵，或有意在谈判进程中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二是计划内的兵力轮换。今年八月，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时，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就曾刊文认为，华盛顿号航母仅承担过渡性质的部署任务。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的报道也分析说，待罗斯福号航母抵达中东后，华盛顿号可能会离开中东，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美军届时在中东仍然维持双航母配置。三是保留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选项。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因此也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与此同时，美海军持续性身心俱疲成为舆论焦点。此前，林肯号航母就被曝因对伊高强度作战节奏和恶劣生活条件，导致舰员士气低落，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海军高级军官对媒体表示，正驶向中东的罗斯福号航母同样将面临超常规周期部署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美伊僵局不解，预计未来美海军因超负荷部署导致的人员和装备双重透支还将加剧。自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基本保持至少两艘航母的部署规模。目前，除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外，全师号两栖戒备群也部署在中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0000人。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七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会后，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随着中东紧张局势的持续，全球成品油价格不断攀升。据英国道路救援与车辆托运公司2号统计，目前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已达近年来最高点。
2: 当地时间2号，英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升2英镑，约合人民币17.75元，突破了此前于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且该价格未来或将继续攀升。
3: This is an unfortunate milestone that no one wanted to see. £2 a litre for diesel, £110 to fill up your car. That's £32 more than it was when the war began in February.
2: 威廉姆斯表示，柴油是商业运输的主要燃料，高企的油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零售端商品价格的上涨，并对多数家庭的生活造成沉重打击。燃油价格高企令不少英国民众深感压力，许多民众直言目前的油价让他们难以为继，不得不考虑对生活做出调整。
4: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5: It's affecting everyone, isn't it? I mean,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an't keep going on. I mean, this increase in fuel is just, it's killing everyone.
0: 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也给德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取暖季即将到来之时，当地居民正面临采暖成本大涨的困扰。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
9: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媒体二号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

0: 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二号称，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四家炼油厂的打击，工艺设备未受损，只有一家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格勒市的卢克石油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以及俄萨马拉州普罗斯维特居民点附近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二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欧盟决定根据乌克兰援助机制向乌克兰拨付29亿欧元。泽连斯基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保乌克兰宏观金融稳定，并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他说，乌克兰将与欧盟保持全面协调，落实相关协议。
1: 当地时间二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启动另外四个新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康纳·科尔曼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注入资金约3000万美元。2025年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美乌矿产协议。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丑闻。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了广泛批评。
2: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五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二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九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二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1: 巴西定于四号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而在二号的时候，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安全问题关闭。
2: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一号晚发布公告称，从二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

0: 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2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1: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美国9月新增 2.9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的 13.3 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 4.5 万个的增幅。数据显示，9月美国医疗卫生行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新增 1.7 万、1.1 万和 0.9 万个就业岗位。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由8月的增加 4.4 万个转为减少 1.7 万个。金融活动以及商业服务延续近期的收缩势头，就业岗位分别减少 0.9 万个和 0.7 万个。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公布后，市场对于美联储在10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8%， 较8月的 3.2% 上升 0.6 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8.8%， 涨幅高于8月的 14.3%， 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
2: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3: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2: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过去，人们来到云南可能只是为了看一场风景，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这里住下来，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这里。从旅居到旅创，云南正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为旅居者创业提供全链条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旅居云南正从留住人迈向成就人。
3: 找到小森是在大理乡间的一个清晨，这位法国人正在田边打太极。小森出生在法国布列塔尼，大学学的是建筑。一次环球旅行，他在途中遇到了现在的妻子，两个人来大理看看就住下了，一住就是11年。小森喜欢上了书法，就把书法和绘画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大理的山水植物还有日常生活都走进了他的作品。
4: 一个丙烯颜料你可以撇人，丙烯颜料你如果你错了你可以 cover 覆盖一下，这个你不能撇人。 You have one chance，

0: So I love this. At the beginning, you are so stressed, but actually, if you let it go.
1: 小森把画室变成教室，教附近的孩子画画。作品多了，他开始办展览，和绘本出版方合作。画画从爱好变成职业，小森用了11年。一个外国人在异乡经营生活和事业，要面对的不只是语言，还有陌生的规则。这条路没有人给过他地图。大理喜洲古镇有一座白族老宅院杨品巷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做过幼儿园，也空置过。2004年，美国人林登和妻子卖掉了他们在美国的房子，决定修缮这座老宅。经过将近100位当地工匠的手工修复，老宅修旧如旧，木质结构原样保留。林登没想到比工期更长的是办手续。一个外国人面对一座国宝文物，从建筑修复到办起所有证照，前后差不多4年。
2: I hope that it will encourage others to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more foreigners maybe will feel empowered to try to do the same thing that we're doing if they see some positive examples.
1: 后来当地又把几座老宅交给林登修缮运营。修好的老宅成了文化中心。村里的年轻人成了这里的员工，当服务员，带客人看白族歌舞。一个人修一座宅院，修成了当地人的生计。
3: 来到云南，我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儿，然后就住下了？其实这个答案是慢慢展开的。我在这儿看到了苍山洱海、蓝天白云，看到了旅居者对当地的热爱，也看到了当地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善意。我也看到了旅居者其实希望能够做点什么，可以是创作，可以是创业，也可以是找工作，而这就需要去对接更多的当地的产业和资源。而云南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旅居者当作是创业者，也当作是当地发展的参与者。
1: 旅居者奔着云南而来，云南也敞开怀抱，这就是一场双向奔赴。2026年3月，大理把欢迎旅居者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服务，创立了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把旅居者创业要面对的繁琐手续集中到一个窗口办理。
4: 因为我们大理呢，常住人口只有79万，但截止到2025的旅居人口已经超过了30万。那这些人的需求，其实我们应该要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我们是通过提供给他这个财税、法律还有合规的这些的服务呢，让他其实是轻装上阵。其他的这些事情呢，就交给我们。
1: 今天来大理的旅居者不用再像小森和林登当年那样自己研究法条，一项一项的去跑手续，在不同的行业里试错，因为服务窗口的人员甚至会给出经营建议。而大理只是云南的一个缩影。2025年，551万人次旅居云南，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消费，更是一片地方的改变。到2025年底，云南从事旅居业务的自然村824个，直接带动6.35万人就地就近就业。而这样的力量怎么样才能扩大？云南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旅居向旅创延伸，升级旅居云南。今年4月，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旅创人才库建设。7月，云南多个部门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提出建立旅创资产库和旅居创业机会清单，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比如非常实际的，对闲置旧厂房、传统村落空置房进行全面摸底，对入住的创业者给予资金、水电减免。
2: Our example of 25 years of doing this, and 10 sites now, we've seen in the changes of the people's lives, of our team. We have people who have worked for us for 20 years.
3: Really?
2: Yeah. So it's really, we have been able to keep people in the village.
1: 一位位旅居者曾经的尝试正在变成今后的一张更大的图纸。采访的时候，我请小森用3个词形容他在当地的生活。
0: So for sure, one word is love. 第二个是 pure, maybe. 第三个 maybe 是希望。So it's I still can do like so many beautiful things in Dali. It's not finished.
5: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

0: 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15五开局之年，中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以旧换新相关产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中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近日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2号，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广西段贾泊隧道安全贯通，至此该项目广西段9座中长隧道实现全部贯通，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深圳罗湖海关近日在旅检通道查获一批非法携带进境的外来物种活体甲虫，据了解，这批甲虫原产于南美、澳洲及东南亚热带雨林，体型巨大，色泽艳丽，是极具代表性的观赏型昆虫。为逃避监管，当事人将它们封堵在透气性极差的胶袋内进行长途运输。
1: 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箭、拳击、皮划艇、网球、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收获多枚金牌。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观察。
2: 我现在的位置在本届亚运会的拳击比赛现场，在第20届亚运会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比0完胜对手，成功实现卫冕。作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开幕式旗手，吴瑜用一枚金牌为自己的亚运会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至此，本届亚运会拳击比赛收官，中国拳手们全力出击，收获了1金3银2铜的成绩。在跆拳道项目女子49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马静月2比0战胜菲律宾选手曼金，获得冠军。本届亚运会女子该级别的比赛强手如林，国家队为马静月安排了不同风格的陪练，重点打磨近距离缠斗与防守反击。柔道项目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牛欣冉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与稳定的心态战胜韩国选手，获得冠军。网球女单决赛，25岁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总比分2比0战胜比她大12岁的张帅，中国队在该项目上实现6连冠。男单半决赛，中国选手吴亦丙直落2盘击败日本选手，闯入男单决赛。射箭项目比赛中，李梦琪、朱静怡一路击败了韩国、印度队等强敌，为中国队首夺亚运会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金牌创造了历史，并由此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李梦琪表示，和强队拼整体实力，我们也许没有绝对优势，但我们就是勇气和胆量更多一点。皮划艇接流回旋项目2日收官，在女子极限皮艇比赛中，陈琳开局便抢占领先位置，顶住其他选手的追击，最终夺得金牌。中国选手在皮划艇接流回旋全部6个小项中均有奖牌入账，以4金2银2铜收官。场地自行车项目2日收官，当日4个项目中，中国队斩获1金2银2铜。女子争先赛决赛中，苑丽颖2轮较量均战胜对手，拿下个人本届亚运会第3枚金牌。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日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来看天气，十月伊始的北半球各地天气并不相同，中国正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降雨降温，在欧洲总体平静，而在美国呢，雨水发展，暑热渐消。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冷空气正在南下，今明两天南方的气温将会出现下滑，多地将会经历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江南一带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出头，而华南等地也会逐渐降到30度以内。再来关注一下降水，降水的范围总体很广，强度也不小，尤其是南方地区今天会面临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北方呢，内蒙古的东部到辽宁一带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内蒙古局地会有降雪出现。明天南方的雨水减弱，北方雨水将会向东推进。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说欧洲天气平静，或是秋雨绵绵，或是秋高气爽，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20多度的样子，真的是秋高气爽的感觉。在美国，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到东部一带，受到雨水的影响，气温总体下滑。
2: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长春阴转小雨，7到15度，天津小雨转阴，15到25度，兰州多云，7到20度，昆明小雨，14到27度，成都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8度，济南晴转多云，13到24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3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西雅图晴转阴，12到18度，渥太华晴，4到15度，纽约晴，15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6到23度，洛杉矶晴，24到34度，首尔阴转晴，12到24度，东京晴，15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9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0到17度，柏林小雨转阴，10到21度，维也纳晴，9到25度，苏黎世阴，13到19度。
3: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东汉永初四年，杨震调任东莱郡太守，途中路过昌邑县，正巧当地县令王密是他的学生。王密深夜前来拜谢恩师，杨震很喜欢这个学生。正相谈甚欢时，王密突然取出一个木盒，希望恩师收下。杨震诧异，王密随即打开盒子，里面是十斤黄金。原来王密曾屡奔仕途无门，最后在杨震的举荐下出任县令。他久存报恩之心，把积攒多年的金银借此机会送给恩师。没想到杨震脸色突变，问道：我举荐你的时候是了解你的，那你不知道我的为人吗？王密恳切地说：学生知道恩师一世清廉，可骑强妇人轻直，没有金银打点是不行的。再说这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大怒，呵斥道：你顶天而来，天知；踏地而来，地知；携金而来，你知；赠金于我，我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岂能无人知晓呢？王密听完既羞愧又感动，只能悻悻退去。
1: 我认为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虽然没有人具体的监督你，实际上就是无形的东西在看着你。你干任何事以前，你看符合不符合我们的自己的道德底线，符合不符合自律的精神，有没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去干这个事。
2: 追本溯源，其实四肢最初就是杨震聚金明志以清立世的千年戒尺。
0: 后来杨震一路升迁，老朋友纷纷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却说：

0: 清白二字就是我留给他们最宝贵的财富，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不是也很丰厚吗？尽管一生清廉正直，但杨震生活的年代正值汉王朝走向政治昏暗的末路，杨震多次忠言进谏却遭到罢免。悲愤不已的老人在回乡路上饮下毒酒，以死明志。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叮嘱儿子，我死之后只用杂木为棺，不归葬所，不设祭祠。一生清白的儒士就这样清清白白回归山河。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历授名肥匾就和他有关。
1: 这块匾呢，是第12司主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2: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1: 哎，对。
0: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3: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1: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新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立寿明肥的歌谣，把这方立寿明肥匾送给了何璞。

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河，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

0: 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刘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1: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到他门上。
0: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节酒勿存吃亏心，筹措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庐山脚下，鄱阳河缓缓流淌，穿越群山，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江西德安一门村就坐落在这片灵动的山水间。这座以邑命名的小山村是3000万一门城后裔共同的祖地。唐朝太和年间，为躲避战乱，陈氏先祖陈望带领族人举家迁徙，落脚在一个叫做艾草坪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德安县义门村。北宋至道2年，公元996年，江州大旱，连续数月滴雨未落。大灾之年，足额缴纳田赋，对于这个庞大的家族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为省下粮食缴纳赋税，陈家人紧衣缩食，连续数月靠米汤充饥。消息传到朝堂，宋太宗十分感动，特意赐给义门臣3000担官粮，以解燃眉之急。然而，看到同样受饥荒之苦的乡邻，当时的家长陈旭做出一个决定。他上书朝廷，表示只接受官粮1500担，让出1半粮食救济周边百姓。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粮食青黄不接，价格堪比黄金，不如卖掉部分购置田产以图长远。陈旭为此大发雷霆，朝廷为我们送来救济粮，我们怎么能见利忘义，做出有损家生有负国恩的事呢？
1: 他觉得呢，周边的百姓呢比我们过得还要苦，于是他就要了1500担，其他的1500担他全部就接济周边的百姓去了。这就是公，这就是义嘛。
0: 公则无私，无私方可义聚，或许这就是义门臣家族长盛不衰的秘密。

0: 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2: 对，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腹蛇的神秘踪迹。
3: 这就是它的毒牙，
4: 哦，长长的，
3: 哦，很尖哈、啊。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十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 42.5 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的这个职业学院呢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0: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

0: 改造，啊，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
1: 嗯，
0: 啊，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啊，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

0: 来给阿姨看看。
1: 阿姨看看。
2: 哦，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哈。
3: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2: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4: 在渔人码头。
5: 肯定会来这里。对，
2: 肯定会来到这里。
5: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嗯，必须要来的地方。
2: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5: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2: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5: 对，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一名片一样。
2: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啊，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3: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十七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十七路公交车的车站。
6: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十七路二层巴士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一块钱。
2: 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十七路叫网红公交车。
6: 是。
2: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3: 我们乘上了一辆十七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运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十七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十七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6: 新开通这个十七路公交车的时候啊，这个公交公司为了这个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这个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2: 爱在一起，正好是十七
6: 啊，它正好跟这个一七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3: 十七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2: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6: 充电
2: 就是年轻人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注意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

0: 热点。乘坐17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1: 您好，您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1: 我刚刚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
2: 对呀。
1: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2: 本地的。
1: 本地人啊。之前坐过17路吗？
2: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坐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
1: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2: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个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0: 爱在17，爱在一起，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3: 我们17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17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1: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17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3: 也是对17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1: 是。
0: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4: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4: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1: 扩大的时候，
4: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1: 算是主街道了。
4: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2马路、3马路、4马路、5马路，是这样来的。
0: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1: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4: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0: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5: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6: 长长的，
1: 很尖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是这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4: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5: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一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一步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3: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4: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6: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4: 都在这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如果有蛇的。
4: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4: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6: 对对对，对呀，带了备用迷彩服，带那个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4: 急救箱啊？
6: 对对对。
4: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6: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哦，
4: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6: 有我。
3: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10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7: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8: 烟台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这种单斜构造，咱们是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嗯。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红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这种，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3: 据王伟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5: 哦，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4: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
5: 石英岩它这个也。

0: 这个延禧，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1: 这个就是
0: 发灰为主。
1: 嗯，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是晶莹剔透的。
2: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1: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0: 对对对。
1: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0: 对，主要是海浪。
2: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1: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一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2: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3: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的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住在脚底下，啊，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1: 好
3: 不好啊？抓紧时间换鞋。
1: 好。
2: 蔡淳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1: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2: 加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了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向上攀登，不久就有了发现。
1: 看到了，看到了！哎，跑了！快！
4: 来！
1: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4: 看到没有？
1: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吗？
4: 看看，
1: 哦，
4: 你过来
1: 拿蛇。
2: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4: 它现在已经怀孕了。
1: 啊，这你也能看。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

0: 环境啊。
1: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2: 有一条，有一条，
3: 快，
2: 有一条，
3: 快，
2: 哎，哎呦，哎呦，
0: 闪出了没有？
3: 没有，快快快，
2: 来，闪住了，闪住了，
0: 闪住了，
2: 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来了，
2: 有条有条，大了，
3: 接着上，接着上。
2: 快快快快快！
0: 来了来了！
1: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蝮。
0: 哎呀，小心！
1: 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0: 啊！啊！天！
3: 让我站，让我站，
2: 扎了我一身。
3: 让我站，
2: 吓死我了！
3: 这个大。
2: 啊！哎呦，
0: 看到没？
2: 看到没有啊？
0: 这个是咱们这次上蛇岛独特的这个
2: 唯一的物种。
0: 对
2: 对对，好，我把它放了，头放了，好吧。
0: 哎呀，哇，它的这个
3: 不要这么近，
0: 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2: 头给按晕了吗？好好，别动。
0: 哎呦，要跑要跑。
2: 好。
0: 啊！哎，走了，快点。
3: 走不了，动不了人。
2: 好，
0: 快点。
2: 等着，把头给
0: 起来。我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2: 把头起来，
0: 这蛇可能有已经长了多少年了？
2: 最少五六年。
0: 五六年啊？
2: 对对对。
0: 在这个岛上，这种蛇多吗？
2: 多，
0: 还是很多的。
2: 还是很多。
1: 妙岛蝮属于剧毒蛇。
3: 这个腐蛇。
1: 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3: 来看一下毒牙，
0: 嗯，
3: 你手机别拍了，
0: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看见没有？
0: 哦，
3: 两个长长的，
0: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3: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0: 中间透明的就是它。

妙岛蝮是一种新近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

0: 再看到啊。
1: 哦，那整个这岛上到底有多少种类的蛇呀？
0: 有好几种，等等我们再找。
2: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在此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2: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3: 很漂亮。

0: 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1: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2: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0: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4: 就在烟台的东部。嗯啊，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嗯，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0: 海肠子。
1: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形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程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0: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5: 今天不多。
0: 不多呀？
5: 不多。
0: 哦，这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5: 对。
0: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4: 像肠子一样。
0: 可以拿吗？
4: 可以拿。
0: 可以拿哈。
5: 它不咬
0: 人。哦，哎呦呦，还在动呢。嗯。
1: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由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蚀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4: 哎，啊，有一个，
0: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5、6个就能中一个。
4: 北发北中，来看看。
0: 哎呀，累得很是吧？
4: 这好。
0: 哦，这还很新鲜呢，非常的紧实。
4: 对。
0: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5: 这就臭的。
0: 哦，有啊！
5: 臭的越快越好
0: 。
1: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0: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1: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0: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4: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1: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

0: 先进行配料，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1: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2: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1: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0: 陈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1: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0: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2: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哦，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1: 和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2: 蚕酱海肠捞饭，
1: 对，
2: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1: 对对对，
2: 然后这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1: 是，
2: 海肠捞饭做好了，
1: 做好了，大家品尝。
0: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陈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3: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0: 范庆林作为烟台鲁菜大师之一，师从陈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切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2: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3: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2: 哦。
3: 而且特别鲜嫩。嗯。
0: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1: 行业里边叫麦穗花刀。
2: 麦穗花。
1: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2: 荷叶花刀。
1: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其实又在炸出来像麦穗一样。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清楚。
0: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贴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3: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2: 就算完成了是吗？
3: 对。
2: 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3: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2: 嗯，是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3: 对，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2: 即便再繁琐。

0: 索，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嗯。
1: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0: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
2: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1: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0: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3: 对。
0: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它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1: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七分刀工，三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0: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2: 清蒸荷叶鱼。
0: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2: 很鲜嫩的这个菜。
0: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2: 是。
0: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3: 对。
1: 鲁菜擅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0: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十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1: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4: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
5: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这是一段1949年10月1日晚的珍贵影像。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他们的口号声。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礼花划破夜空，天安门广场灯火如海，锣鼓与歌声此起彼伏。当首都军民沉浸在开国大典之夜的狂欢之中，无线电波跨越山海，把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向祖国四方，传向大洋彼岸。电波所至，人心沸腾。早在天安门开国大典正式举行之前，根据时任中共华南分局香港负责人饶章峰发给中央统战部的密电，香港各界爱国团体已经率先行动，提前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香港华商报率先突破封锁，在报社天台与三楼窗口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日，港九工会联合会高悬三面五星红旗，其属下各工会也纷纷跟进升旗，红旗点亮湘江大地。在当时英国政府的高压管控环境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承载的是香港同胞跨越阻隔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1: 当时的纪念活动也是一场斗争啊，有的时候警察拦着就不让你出去活动嘛。当时港英当局那当时就给你设置很多障碍，例如不许上街，结果后来在香港的很多这个爱国的人士就在山坡上，我找一个不上街的空地，找一个不上街的广场，我在那里举行升国旗。
0: 香港的五星红旗已经点亮湘江，咫尺相望的澳门，此时的空气却更加窒息。殖民当局高压统治，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公开亲共几乎等同于以身犯险。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升起五星红旗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每逢国庆和校庆，澳门濠江中学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70多年来从未间断。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校长杜兰带领全校师生在濠江中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澳葡当局百般阻挠。
1: 杜兰校长那个时候就被那个警察局叫上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升这边五星红旗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祖国解放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所以我就要升这面五星红旗。

0: 是理所当然的。
1: 为了能在这一天准时升起这面五星红旗，杜兰准备了红色和黄色布料，按着托人拍来的五星红旗照片，以照片为样板，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0: 他当天就已经早早就把那个收音机带到学校来，上午三点的时候天门传来了国歌声的时候，他就上这面五星红旗。
1: 当时澳门黑恶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曾威胁，谁敢亲共，万人坑就是归宿。针对澳葡官员只允许升旗一天的要求，杜兰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杀我的头。
0: 在杜校长的强烈的坚持上升了三天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吧在澳门飘久一点了。
1: 1947年，杜兰接任濠江中学校长，他始终坚持爱国教育，赢得澳门各界的敬重。
2: 这是为了学校，为什么呢？教育学生，培养他下一代吗？我们的希望就在下一代身上吗？
1: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已经87岁高龄的杜兰校长拄着拐杖来参加升旗仪式。
0: 那天他一清早把拐杖搁在一边，就自己就跑上去，能在我们澳门的上空堂堂正正的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所以他感到很激动很兴奋。
1: 港澳同胞冲破殖民管制的重重阻力，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赤诚献礼祖国。而彼时的台湾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笼罩，国民党极力封锁新中国诞生的消息。1949年10月1日，于飞、焦明华、马学宗、于凯四位隐蔽战线上的台湾情报工作组成员悄悄拧开收音机，在寂静之中聆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声音。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在那间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小屋里，他们用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最炽热的庆祝。
3: 台工组的四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孙女的死，就四个人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呢，举着酒杯，说出了萨勒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1: 海峡两岸与港澳同胞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家国初心，迎接祖国新生，这份炽热的赤子情怀同样跨越重洋，在遥远的北美大地热烈涌动。身处异国的华人华侨虽远隔故土，却始终心系家国，情牵故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至纽约，身处海外的华侨同胞倍感振奋。1949年10月9日，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专门通过各方渠道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图样和标准尺寸，在纽约唐人街会所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美洲大陆。
4: 实现中华民族独立，

0: 解放啊，它不光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啊，就是一些民众的一些要求，它实际上也是海外华人那么一种目标和追求。所以它尽管身在海外，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啊。所以当得知新中国啊成立的消息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欢呼雀跃啊，发自内心的高兴。
1: 欢呼不只是隔空遥祝，更有跨越重洋的以身许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5年底，1500多名海外留学爱国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执着而坚定地回到祖国。
0: 那么，对于海外的学子来说，那么它意义更大，因为这些人到国外留学，包括工作，他实现了。啊，内心呢，啊，可以说是仍然，啊，时刻关心着，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啊，那么当到，听说新工程之后呢，很多人呢也是，啊，想方设法，啊，那么回国要报效祖国，啊，我们说钱学森，实际上是这个时候回国的。
1: 回国的念头，钱学森早已有之。1947年回国探亲完婚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乱局，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愤然说：“我不愿意为这个政府粉饰太平。”而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了中国的未来。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时，钱学森便着手准备归国。1949年5月，他辗转收到一封来自国内的信，邀请他回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他知道写信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2: 1949年10月1号，共和国的成立。钱学森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跟我妈妈商量，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就回国。
1: 与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中，他们共同相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钱学森被拘禁、软禁，直到1955年，才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踏上归国的游轮。面对记者，他说：“我打算竭尽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钱学森的归国之路走了整整5年，而更多留美学子的归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启程。1949年9月，美国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开往中国，旅客中有20多名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这一年他25岁，
2: 正好是在这个快到香港还没到。那么我是搞无线电的，就是我们预感大概11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有无线电来听。
3: 人民解放，人民解放军。

0: 十月一日开国大典的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邮轮上，祖国的心声让思乡情切的海外学子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汹涌澎湃。
1: 听到失踪我车里的消息，而且就听到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而到底的五星怎么摆法，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发明把这最大的五星放在红旗的中央，然后在四个角上放了四个小的五星，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我们的进步同学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纪念会。
0: 漂泊八年后，梁思礼终于回来了。在接船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已经苍老的母亲和母亲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
1: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正像我们的祖国伸出双手来迎接我。

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隔着万顷波涛，无数海外学子义无反顾奔赴祖国，用归来的赤诚拥抱崭新的家国。可在欢庆的礼炮声之外，硝烟仍未散尽。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还有100多万部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了五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由狱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民族解放事业早已跨越国界，获得世界正义力量的关注与支持。早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就有国际友人主动记录传播中国人民的抗争之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发声。

1940年，世界著名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

奋战的身影备受鼓舞，于是他自学汉语，并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1941年，他联合旅美华侨合唱团正式录制发行《起来》唱片，收录多首中国抗战

0: 中华的时代广场，将这首歌放给所有人听。这位曾亲历中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波兰裔记者，以这样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方式，把新中国诞生的声音传向世界。当年在时代广场播放新中国声音的年轻人，此后将一生都交给了中国。他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出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岁月可以染白他的双鬓，却磨灭不了这首歌在他心中的分量。多年以后，已是白发苍苍的爱泼斯坦，依然能把这首歌唱得字字铿锵。
1: 中国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必备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战歌，承载着民族不屈的意志与跨国的正义情谊。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也成为新中国的符号，走向国际。10月2日晚，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机要秘书将一份电报递给了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这份电报正是苏联政府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格罗米科的名义发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一天，他们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代表。看完电报，周恩来连声说道：“好，好，好。”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苏联政府，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往来，两国正式建交。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这是新中国接收的第一份国书。
2: 中国源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所以呢，但是近代的我们遭遇挫折，慢慢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所以。从近代以来呢，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呢，实际上就成为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追求。而新中国的成立呢，恰恰标志着人民的这种追求和梦想的实现。
0: 山河为证，岁月为民。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缕烟火都诉说着家国的情深。新征程上，亿万中华儿女怀揣热爱，踏浪而行，向着复兴梦想坚定奔赴。在这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时刻，每一声祝福都融入祖国万里好的壮丽成就，每一份期盼都化为砥砺前行的坚实行动。今日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0: 那天晚上我输了1000多，
1: 剩的钱都在这儿呢，金锁，我先还上。
2: 庄世新进去干什么去了？
1: 这我哪知道啊。哎，金锁，
0: 你看我这还用判吗？
1: 要判的话判几年呢？
3: 也就是你来看看。
4: 我是代表孙女来看你的。
3: 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你，都给我打上官腔了。
4: 我什么官啊？你吃亏就吃亏在这个臭脾气上，还不长记性。哼。哎呦，警所来了。
5: 哟，醒了。
4: 来来来。志强。
5: 你好。
4: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枫桥派出所的警所长景文明。
3: 季所长，
5: 吕东，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
3: 啊，我听欣欣说，你们把那两王八蛋给逮起来了。哎呀，真是太好了，感谢你们。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另外，我也得埋怨埋怨你啊，有事不知道找警察，自己解决。这肚子上挨一刀，多冤呢。下次有事找警察啊。我看你这个。精神头还挺好，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3: 没有，多亏你们警察呀，我是将命他捡回来。
5: 哎，石鑫，我跟你爸说完了，我那个车在外边，我送你回学校吧。
6: 我爸的事没了，现在该我了吧？
5: 随你怎么想呗。
3: 哎，干嘛去？
6: 放心，跑不了。
2: 庄世新确实是进来了，
5: 但是他不是为了偷钱，
2: 而是为了你没收的木雕，还有小刀。
5: 你看看还有吗？没了吧？
2: 好，偷钱这事儿说清楚了。
5: 庄世新的事也说清楚了。林主任，同学，怎么说？
7: 对不起。
5: 您怎么说？
8: 庄世新，你不好好听课，你叼这玩意儿，这学习能上去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不许带小刀到学校来，你还带，危险物品，我不给你没收了，能行吗？你还有胆子把没收的东西拿走？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不许再有下次了啊！还有你，无凭无据诬陷同学。你这是什么道德品质啊？回去写个3000字检查，礼拜一全校大会上读。
5: 好。
2: 刘主任，庄世新得请2天假，去医院陪陪他爸，我就帮他请了。世新，
8: 我知道了。等你回来把位子往前挪挪啊，别坐那边的靠后。
2: 上车。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去拿木雕的？
1: 那天突然间想起来的。我问你们同学，对，我说这个装饰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老师没收了？结果一看，还真是。其实我上学的时候跟你一样，上课的时候偷看金庸小说，看着看着正高兴的时候，老师一把就拿过去了，看小说没收。我说这不对啊，我说你没收了，我得拿回来呀。我就偷偷摸摸进入到办公室，前脚刚一进去，后脚老师就进去了，那场面，那怎么办？

0: 请家长呗。我爹先砰打了我一通，老师那儿哐训了我一通。第二天一上学，老师说警为民，不许你坐着，你给我站着。我说那行吧，那歪打正着，我这屁股少受点罪。
1: 如果我万一还拿了别的呢？
0: 不可能，我信。
2: 我是气不过呀，我哥哥姐姐嫁姑娘，人家男方都给30万，到我这里呢，我姑娘长得那么好，211大学毕业，省直机关单位，这条件多好啊！没想到摊上个这么小气的婆家。
3: 老周啊，我们都是老街坊了，你是知道的呀，我家就是一般的情况，我上哪里去给你多弄这10万块钱去啊？
4: 我这有点事儿啊。
5: 听我说一句啊，人家小两口本来感情挺好的，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这不是给姑娘添堵吗？让她在中间不好做人啊，是不是？再说你的姑娘这么优秀，还就差这10万块钱给撑面子。
2: 说的也是啊。
5: 我的意思呢，你是先让他们俩高高兴兴的把婚结了，让人家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咱们老年人呐，别往里边掺和。他们在大城市里打拼呐，多不容易啊。咱们在家里互相照应着，别给他们添累赘。这才好啊，这才是好好的过日子，对吧？
2: 说得好。老金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听别人嚼两句就沉不住气了。算了算了，钱多钱少的都是面子的事，你呀能出多少出多少吧。
3: 欣欣这孩子这么好，我当然不会亏了他。我彩礼拿得少，就把我的那对金镯子我送给孩子。
2: 别
0: 好
3: 给孩子，
2: 你呀，还是留着自己带吧。现在的小年轻啊，跟我们的眼光不一样了。我给他买件衣服，哎，他这看不上，那看不上的。哎
3: 呀，是是是，现在孩子的眼光啊，可比我们时尚多了，比我们时尚。
2: 是是。
5: 我看赶紧挑个好日子啊，把婚结了。不是，一到五一，人都扎堆儿啊。
3: 好，那我们这就回去了。
2: 我们回去了，
3: 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2: 谢谢，
3: 谢谢啊。哎，谢谢，
2: 到时候你可一定来啊！
5: 一定一定一定，
2: 谢谢你啊！
0: 慢走啊，
3: 走了走了，
5: 慢走啊，
3: 走了啊，
5: 慢走。
2: 太谢谢了啊，走了走了，
5: 啊，再见，
3: 再见。
5: 怎么回事？俩亲家因为彩礼的事闹不愉快，就在买菜的时候碰上了，又吵起来了，非得让我给他们评评理。
0: 念叨念叨。
5: 哎，咱吃什么呀？哎，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厂里啊有几个退休的老人，钱没发到位，现在厂里呢又发不出来，他们呢都跑到调解室要跟我说道说道，我得赶紧过去。
0: 不是，那您不吃饭了？
5: 你自己先吃吧啊，我得赶紧走了。
0: 那行，我给石头石头。哎，
6: 志强。留下吧，再怎么样家里还有金亩地种，
7: 那能挣几个钱？你有手艺啊，啊，在本地找一个维修的活，踏踏实实干着，你何必到外地去呢？
6: 对呀，
8: 就是因为这双手，知道的人家都想把它给剁了。
7: 哎，胡说啊，明天我带你到附近的几个厂去问问啊。
6: 对，这个事儿我们帮你解决了，几个厂的老板和我关系不错，我想这点面子不会不给吧。
7: 是，面子是你的，我去了谁把我当人看呢？少个钉子少个铆蛋都会安到我身上，找个理由就把我给开了。我庄志强也是有骨头的，我可不白受那窝囊气。
6: 就你还有骨头，你早干嘛去了？
7: 听听听听，说实话了吧，这儿没人瞧得上我。
6: 我就是瞧不上你师傅。

0: 我跟你说实话，他越这样我越瞧不上他。卓志强，我告诉你，你有本事就把头抬起来当个男人行不行？
1: 小胖，坐下。不管怎么样啊，你都应该为你儿子好好想想。这欣欣马上高三了，学习那么忙，营养得跟上。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不在身边照顾着，怎么行啊？
2: 就是因为要替欣欣着想，我才要走的。他有这么一个小偷小摸的爹，他永远抬不起头。
3: 哎，课代表，还认识我吗？
4: 哦，对，我认识钱叔叔。
3: 那个我找了半天庄世新，我没找着，他干嘛去了？
4: 我看见他去教导处了。钱叔叔，找他有什么事吗？
3: 没什么事，我这不就是路过吗？买点东西看看他。那行，你给他放到座上啊。啊，可以偷吃吗？
4: 小气。
3: 那吃一个行。
5: 庄世新，你再考虑考虑。庄世新，
3: 哎，庄世新，我给你买了一堆好吃的。去哪儿啊你？
6: 丁所长，
3: 怎么了他？
6: 庄世新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3: 退学？
6: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说，他不想上。我也很奇怪，而且我自己观察，他听课比以前认真了，跟同班同学也有接触了，我就让他先回去跟家里人先商量商量。
3: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7: 哎，金总，哎，我这马上要赶长途汽车呢，
3: 管你赶什么，
7: 我最近没犯什么事啊，
3: 跟我走吧。
7: 哎，金总，不是，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3: 看见没有？啊，就这玩意儿，啊。昨天下午坏了，师傅在这捣腾半天，捣腾不明白。你看一眼，看看能不能修。看。
4: 就这？
3: 能修吧？
4: 能。
3: 能修你动手啊！
7: 我还赶长途呢，
3: 来得及，你动动手。不是怎么着，你不修？
4: 不行，
3: 不愿意献祭。行行，好，张大哥啊。
8: 师傅借把凳子啊。来来来，你坐着。
7: 不是干嘛？
8: 坐坐坐坐坐。
3: 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啊，看看这个师傅怎么修，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人家是下班了，这儿管你饭。在这坐会。
7: 魏金锁，你别消遣我了，我真的要赶长途了。
3: 我知道，到时候我帮你收拾衣服，好不好？来来来，坐坐坐坐，你就当帮我一个忙啊，坐这儿看一看，好吧？我去趟厕所。

0: 就这么点事儿，你整这么半天，是这儿坏了吗？你没看见这儿烧了？来来来，改锥改锥改锥。你看这儿温度过高，看这大铁了吧，短路了，把它重新接上。哎，这不就好了？哎，拿去试试吧。
1: 这人啊，技术不错。
2: 白兄吧，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1: 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2: 我给他打保票，出任何事你找我不就完了吗？
1: 那行，让他来吧。
2: 伙食不错吧？

0: 一天管咱2顿，啊，我跟那个刘厂长也谈了，一个月8000，五险一金也都给咱交了，乐意住宿舍就住宿舍，不乐意住，坐上公交车半小时到家，快！金子，你跟我弄这干嘛？不是，金子，您的好意啊，我心领了，但是这儿就是天好，我也得走啊。
1: 这么好的条件，不干，为什么呀？村里人闲言闲语受不了。老庄，你知道吗？世新为了你，学也不打算上，要跟着你一块儿去广东，知道吗？
0: 什么？
1: 找教导主任去了。
2: 这一小子，他敢！
1: 有什么不敢的？我亲眼看见的。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这个社会，咱凭咱自己本事吃饭。就你刚才露那两下子，刘厂长看完以后都惊呆了，说我从来没见过手艺那么好的人。咱自己有本事，在乎别人怎么看干嘛呢？你说呢？
3: 行，我这会儿简单，我在广州那边车间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对这些刑满释放人员、有前科的人员，尤其是他们的家属，要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要去理解他们，要去了解他们。 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他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了解之后，要用最大程度的努力把他们安置好。把他们安置好，就是对我们治安工作做出了非常大程度上的贡献。
1: 那么，有的同志可能会问了，
3: 和这些有前科的人员打交道，跟一般群众打交道，有什么区别吗？当然。 我们就拿这个装置墙来打一个例子，为什么他第一时间遇到了困难以后，想到的不是我们警察？因为在他的心里边，对于我们警察有的只是抵触、怕，归根到底就是不信任。那么他们越是不信任，我们越要主动，讲究方式方法的主动啊。 这些人员的家属，在生活里往往会受到歧视。那么，他们心里边觉得可能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的家属。我们就通过家属，在刑满释放和有前科人员，还有我们民警中间，架起一座桥梁。
1: 我以为这道桥梁就叫交心。说起交心。
3: 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我们要从心无小工程着手，破小案，办小事儿，帮小忙，解小忧，会小利。这心无小工程，就是我们建立成一个服务型派出所最好的根基。
4: 怎么办呢？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就是不能惯着他。我跟你说，这种人啊，
5: 几位大哥是有事儿是吧？有事咱进去说吧，外头下雨。
6: 我们等下老崔，
4: 我们等老崔，
5: 等崔叔，都是等崔叔的。
6: 啊，对啊。
4: 喂，梅啊，哎，崔叔，
6: 什么事儿啊？这么热闹？
5: 等您的，等您的。
4: 老崔，
6: 什么事儿啊？
4: 老崔，我刚伺候我爸送了钟，我那几个兄弟啊就来分房子了。
6: 我家伙计自己跑出来对台戏，哎，你说气人不气人啊？
7: 是啊，老崔。
8: 还有啊，老崔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跟我们家属说的呀。
9: 这样吧，谁也别着急，咱们到里边去慢慢一个一个说，好吧？走，咱们进去。

0: 一会儿等中教来了，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
1: 来来来来，中教，等你呢，快。
0: 你这个脸色不好，怎么了？
2: 哎呀，陈留村的书记来电话说，今年汤毅没回来扫墓。
0: 他不每年都回去扫墓吗？
2: 说的就是啊，这事儿有蹊跷啊。行了，别说这事儿了，先放一放，所里的事儿都忙不过来了。你们等我有事儿。
0: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俩商量一下。
2: 啊。
0: 我想把老崔调解室的规模扩大，然后在镇上把这些有头啊、有脸啊、说话算数的人都给他请过来当义务调解员，你们觉得怎么样？
3: 你往下说。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枫桥这几年的变化那是太大了，人是越来越多，人一多矛盾就多，矛盾一多纠纷就多，那大大占用了咱们警力的资源，而且一解决矛盾的时候全是这些嘴皮子仗，你光靠这身警服那不行，真正老百姓听的还是那些说话算数啊、有面子啊或者是有威望的这些人，所以我就惦着把老崔调解室的招牌再给他立起来，充分发挥老崔调解室最大的功效。
3: 哎，这主意不错啊。
2: 这派出所调解工作平时都是民警在处理，你现在转嫁给退休的这些老干部啊、群众身上，这合适吗？
0: 不是，中教，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2: 那你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不是给我们在岗的民警减压，也不是说我们要偷懒，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发扬我们的枫桥精神，但是在新时代新形势的情况下，我们要调动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化解矛盾，最终打造平安枫桥，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我打一个例子啊，就说老于这两口子在医院里边那是要死要活吧，我跟冯强去哪儿说说不通，走走不掉，我们是真没辙。崔叔进去之后呢，三言两语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老同志出马这个功效啊，你不服不行啊。
2: 确实崔叔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是体现的很厉害哦。
0: 啊，
2: 那调解室扩大，增加调解人员，这事儿得跟各个部门咱们得协商一下。
3: 就是，
0: 那没问题。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头行动，好不好？
2: 好，
3: 哎，可以啊，
4: 先吃饭。

0: 小玉回来了。
1: 哎妈。
2: 哎，小玉啊，晚饭你自己热一下啊，自己吃了，我走了。
1: 干嘛去啊？
2: 哎呀，老赵他们两口子又吵起来了，我得去劝劝。
3: 哎呀，人两口子的事儿你少管。
2: 你说说啊，这是人民警察该说的话吗？
3: 那两口子呀，那就是俩活宝，
1: 都吵了一辈子了，那脸对着脸骂都不带动手的。
3: 别劝啊，越劝越来劲。
2: 这回严重了，老赵的被子和枕头都被飞了出来啊。你说黄姨他们已经去了，我这个街道主任能不去吗？
1: 哎妈，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2: 去啊，多好的事儿啊，我叫上王姨他们一起去。
1: 你别着急，激动什么呢，还没开始呢。
2: 你说我能不激动吗？这么好的事儿，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3: 哎不对呀，
2: 这样等于减轻了你的工作量，你所里的事儿少了，就有时间好好的处朋友啦。
1: 妈妈妈妈，哎，打起来了，快去。
2: 哦，记住吃饭啊。
1: 好啊。哎，我算了一下啊，老崔调解室重新开张怎么样得需要这么多钱啊。
4: 现在过了年度经费的审批时间，而且在预算之外，我看肯定批不下来。
5: 怕什么？还没试呢。
4: 我打

0: 哎，燕君啊，哎我啊，我呢，我想跟您汇报一个事儿。崔国庆、邵清华这两口子，您还有印象吗？对嘛，凤娇派出所赫赫有名的夫妻档嘛，啊，对对对对，我呀，跟您汇报是什么呢？原先这两口子呢办了一个老崔调解室，现在我想让这个调解室重新开张。 然后顺便把镇上的这些有名的、有面的老同志都请过来，都当调解员，然后好事是吧？对对对，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更何况是一群老将呢？啊，对对对，我也这么想的。我跟您想的一样。那个，这个，严局，这事儿咱放一放。关键是我想跟您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我，哎哎哎哎。
1: 哎，好嘞，哎，谢谢啊，嗯。
2: 怎么不提钱的事儿啊？
1: 提什么钱？一句话给我顶过去了。说现在局里头没钱，至少等半年以后。
2: 什么？这一等到半年以后啊？这，
3: 我也想啊，我也想马上把这事儿落实了。哎呀，
2: 那跟上级部门反映反映，能不能从我们平时的行政经费里省一些出来呢？
3: 哎，凤娇，
2: 啊，
3: 咱所里头不是要进一些金贵树吗？
2: 啊，
3: 暂时先别进了，把钱补到这个老崔调解室不就完了？
4: 我马上写申请撤销了。几颗金桂树才多少钱呢？
3: 你有点算点呗，怎么办？我看行。萌萌，我今天晚上不用加班，下班了我过来接你啊。哎，喂。
4: 我今天下班要早，然后咱们先去吃饭，再去看电影。就看八点那场动漫新上的，那现代爱情片有什么意思呀？
3: 啊，行行行，你说看什么就看什么，啊，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

0: 这人沈夜，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1: 对呀，
2: 你看清楚他的脸了吗？
1: 我看清楚了，我甚至还和他对视了两秒。
3: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2: 那你当时怎么不把他拦住啊？
1: 我妈正好给我来了个电话，叫我回去吃饭。教导员，警所，警所，那我先下班了。
4: 那下回当班的时候少打点电话，不耽误事儿，是吧？
1: 知道了。把沈毅电话给我。
2: 我妈。
4: 大义灭亲呢。
2: 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
1: 说得好。
5: 你松开我！
6: 别动！
5: 我们两口子吵架，你们到底谁报的警？
7: 妈，我知道我们饶不了你们。
6: 松开我！
8: 队长。

哎，警察同志，你说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儿，至于吗？再说了，你谁家过日子他不吵架？

0: 锅边碰锅牙是那不常有的吗？我就不相信你跟你老公没吵过架。
1: 周军，你给我严肃点。姓名？
0: 周军，32岁，我老婆任峰27岁。
1: 这是你老婆吗？刚给你生完孩子，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把她打成这样？
0: 我没打她，我就碰了她一下，她自己没站稳，撞到桌子上了。
1: 为什么推的？
0: 她不让我喝酒。哎，你说说，我就喝了半瓶还不到，她就在那儿叨叨叨叨叨叨的。你说她烦不烦啊？我把酒瓶子砸了，照她屁股就那么踢了一脚。我知道她是我媳妇儿，我不没往重要部位上打。再说了，这女人我跟你说就得教训教训，因为她自己没站稳还怨上我了。反正呢，这事情我都交代了，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了啊？
2: 说的是人话吗？
3: 行，那我不是人，
0: 那你们说吧。像我这种情况，你们发多少钱？3000还是5000？你监控管一下。
1: 哎，看什么呢？挤什么眼呢？
0: 警察同志，你们原来你们开个价吗？
1: 周军，你给我好好醒醒酒。
4: 快点啊！
5: 哎，
6: 汤来喽！
5: 哎呦，
6: 汤来喽！哎
5: 呀，闻到鲜味了吧？
4: 哟，好鲜啊！
5: 这可是小丁送来的，早上我把它养在盆里，中午我回来以后啊，用大火炖上，小火闻到现在。来，给你盛。
4: 妈，你以后吧，别要人家东西了。这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呢？
5: 这人家小丁送来，我好意思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吗？素都送来了。我跟你说，这个鱼汤和街上买的可是不一样哦。街上那是黑鲫鱼，你看看这个，哎，你看看它，它的尾巴都是金色的，熬出来最养人了。赶紧吧，趁热喝吧。
1: 您多喝点吧啊。这丁伯要干嘛的呀？
5: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都不往耳朵里去。
1: 技术公司的老板，在枫桥志愿服务队当队员，记住了吧？你是不是跟他说过老崔调解室的事儿啊？
5: 哎，我跟他说过了，在那个敬老院的时候，他们碰到我了，我就感叹说，你好像资金方面有些问题，他们愿意捐助，我就拦住了。那现在到底怎么样？你们资金有着落了没？
1: 你把宁波照片给我看看呗。
5: 我上次都给你看过了，你都没正眼看一下。
1: 看了。
5: 在这里，在这里，你看，
2: 就这个边上这个，
5: 哎，就是，
1: 哎，有没有主食啊？辣死了。

0: 哎，钟姐，我看到你给我发的照片了，最左边那个人就是那个神秘捐赠人。
1: 你确定吗？
0: 对对对，确定。
1: 好，知道了。饭来了。
2: 嗯。妈，
1: 嗯，
2: 回头你把
1: 嗯
2: 丁博的地址给我一个。
1: 哎，对了，

0: 你还没有看到他的个人照，看一眼，看一眼。你看这小伙子，你看多好。
1: 好，好，好，地址给我啊。嗯。
0: 地址，我发给你了啊。
1: 嗯。
0: 还有任务吗？
1: 没有了。
0: 终于可以吃饭了。
1: 好了，那就这样吧，散会。哎，林经理，哎，新进的那批设备什么时候能够同步使用啊？啊，
2: 月底29号，技术人员到时候会到厂里面来进行最后的调试。如果说可以，
1: 我接个电话。哎，怎么了？
3: 丁经理啊，有位姓曾的女警察有急事要找你啊。
1: 啊啊，你姓这位姓钟的女警察啊，到我办公室坐的。
2: 啊，她说她就不上来了。
1: 请您下来一趟。啊，哎呦，那你这样，我马上下来啊。好嘞，哎，你帮我把东西啊，先拿到办公室。
4: 好的，丁总。
1: 钟教导员。
2: 哎
1: 哎，您怎么不进去坐呀？
4: 不用了，还有事儿。你那笔捐赠啊，表示感谢，但是我们不能要。
1: 哎，别，我那是一片好意，你们就拿着用吧，而且。 扩建调解室，那不是件好事儿吗？
4: 今天抽空到所里拿一下，我代表枫桥派出所向你表示感谢。就这样。
1: 哎，不是，那个。

0: 你的这些伤都是周军打的，你们之前不是住在这儿的？我们从省城搬回来的。怎么搬回来的？
1: 这是他的房，我回来生孩子养胎。
0: 养胎？养胎他就这么打你啊？我听邻居反映，周军平时不是摔就是骂的。你们结婚几年了？
2: 两年，他平时也这样对你吗？不是，他对我挺好的，就是他脾气急了点儿。这次是我先惹的他。
0: 这是家暴，你知道你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后果是什么吗？
2: 周军是孩子他爸，
0: 你还是孩子的妈妈呢。 让孩子在这种环境成长，你忍心吗？你可以提起诉讼，我可以帮你。
2: 不用了，谢谢。
0: 冉芳，
3: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3: 告诉你什么？

0: 我是何正军，诚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2: 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3: 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4: 咱说干就干。
5: 你喷香水了？
3: 特意喷的。
5: 人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2: 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5: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7: 我跟你说，操心容易老，

0: 可以帮你。
1: 不用了，
0: 冉芳，
2: 我说了你帮不了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0: 你可以告诉我。
2: 告诉你什么？
0: 告诉你我愿意被家暴行吗？
2: 我就是被他打死也是我活该，可以吗？
0: 让他走。
3: 周军呢？
4: 不是，这时候你还想着男人呢？你找的是什么人？关他两天他就明白了。
2: 不是，你们凭什么关他呀？我都说了我是自己摔的，你们是警察就可以随便关人是吗？
3: 行，你们不放人。哎，
5: 慢点慢点慢点，
3: 把我们三个一起关了。
6: 来抱抱抱哦，哎呦，哎哎我哎，哎，警察同志，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辛苦了，我们两口就走了，走。哦，来，乖，走。
3: 人渣，教导员。就这么放他走了？
4: 钟姐，
7: 不放，不放你们能怎么办啊？
4: 再不放，我会忍不住揍他。
8: 哎，钟教。

0: 那个捐款人不都已经找着了吗？好几天也不过来领钱，你不行把钱给人送回去呗。
1: 好，
2: 我觉得吧，人家是真心实意想出这钱，要不咱们就成人之美，接受了吧。
0: 忙你的去。
1: 那我先回去工作了。
3: 哎，你去局里磨下来了没有啊？去了，局里都说怎么着还得下半年。下半年。走吧。哟，崔师傅。哎，
4: 崔叔。
3: 赵导演。
4: 哎，
3: 来了。
5: 我怎么看你们不太欢迎我呀？
3: 不可能，我们这儿刚开完会，他怎么会不欢迎您呢？
5: 我呀，就是来看看我那调节时办的怎么样了，我们都等着呢。
3: 这不正跟这个中教商量，您别着急，要是有信儿了，我告诉您啊，别着急，啊，
6: 遇到难题了吧？
7: 不可能，
3: 你看，我都把谁带来了？看看，
7: 哎呦，
8: 王叔，
3: 哎，李叔，
8: 哎，
3: 曹叔，
8: 曹叔，
9: 我们来是给你们拿主意的，今年所里啊，要给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同志啊建个活动中心。
3: 啊，对对对，
8: 五一前后就准备动工了。
3: 哎，这个活动中心吧，我们也用不上，你呢跟那个上边说说，把这个钱呢，用在扩建调解室上。
6: 你看看这觉悟，
3: 这个不合适吗？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联名信，都同意了。
8: 对，我们全都同意，调解室一开呀，我们也就跟着忙了。
3: 就是啊。
8: 我们可都等着上岗呢。
10: 崔叔，真像您说的，还是老同志觉悟高啊。
11: 那你可得抓紧时间啊！你看把我这边老弟兄们都急坏了都。
12: 您几位放心，现在钱到位了，咱说干就干。
11: 好。
8: 妈。
11: 我想跟丁伯见一面，
12: 那太好了！哎，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茶馆，这里面啊小点心做的特别讲究，还有小菜也做的精致，就在那儿，第一次见面嘛，对吧？
11: 妈知道了，不往家里带，就到居委会见。
12: 啊，居委会？啊。 那也挺好的，我可以帮着你们俩人牵着说说话。行了，你去吧，我来洗。
11: 我们已经去过两次了，今天你们俩去回访，但是一定要细心周到。他们俩的问题解决了两次，难度是很大很大的，就是辛苦你们了。这么一趟一趟的跑，做好笔记，完了回来我们再开个会商量商量。
12: 我们还要交代。
13: 花爷，
12: 哟，小丁来了，要不你们快先去吧。哎，好，辛苦了啊。
13: 没事。
14: 那个，钟教导员呀，不是喜欢喝鲫鱼汤吗？我让兄弟们弄了几条来。哎，
12: 真是太谢谢了，你真是太细心了。哎，怎么还钟教导员呢？
13: 哎呀，终于，终于。
12: 行。
13: 哎。
12: 哟，你喷香水了？
13: 特意喷的。
12: 哎呀，我们家小玉啊，有过敏性鼻炎，闻不了。
13: 哎呦，那我要赶紧回去换衣服去，马上回去换。
12: 哎，别，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3: 啊，
12: 这样，你跟我走。
13: 来。
12: 哎呦，这哪儿哪儿？真的不错。
13: 啊。
12: 嘿，相当不错了。
13: 是，这感觉呀。
12: 比我自己买的衣服还合身呢。
13: 就是，这可是小玉爸爸的衣服。哦，
12: 你和他年轻的时候身形差不多，这可八八年的时候，我和他爸爸出差去了上海，在上海南京路买的。
13: 是吧？
12: 你看看这个料子，哎，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有这个款型，到现在都没有过时。
13: 是是是是，挺好挺好，
12: 真的很好哎，这颜色都好哎。
13: 啊，
12: 一会儿把这橘子带上。
13: 啊，
12: 这个小姨最爱吃了，特别甜。
13: 嗯，
12: 你就说是你买的。
13: 哎，别，这不合适。
1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说合适就合适，拎着。
13: 哎。

0: 行了，
1: 行，
0: 走吧。哎哎，小婷啊，喝点水啊。嗯。

0: 不不不，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家小玉之前也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就是小范出了那件事以后，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这感情之路啊也是走得磕磕绊绊的。您刚才说的那个小范是？小范是她的警校同学。 也是他的初恋，他们俩在一起，我觉得心心相印，志同道合。无论是在人生观、价值观，都比较一致。在小范毕业以后，第一年到了警队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光荣牺牲了。从那以后，小玉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这件事对他打击太大了。阿姨想跟你说这个，就是让你多了解一下小玉。要是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阿姨不勉强你。
1: 哎呦，不是，我是在想啊，没想到他这么多年是这么熬过来的。
0: 阿姨，要是再未来，终于可以接受我的话，我会用最大的努力让他走出来。
1: 那阿姨先谢谢你了。你努力吧。你努力，你们俩肯定会走到一起的。哎呀，其实小玉她今天能答应来见你。 说明他心里已经认可你了。一会儿小玉来了之后，你们一定要好好聊。到了饭点的时候，一起出去吃个饭，我就不跟着了啊。但是你得记住，他特别爱吃鱼，还有红豆做的小点心，红豆沙呀，红豆糕啊。另外，切记辣和酸不能碰。他的胃不好，就因为他的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的。 所以，出了胃病了。哎，记住了啊！再等等吧。
2: 小玉啊，哎，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你了啊！哦，你马上过来了，行，他马上就过来。
3: 请问哪位是华主任？哦，
2: 他在里面。
3: 哦，行。
2: 哎，谁找我呀？
3: 您是华主任吧？
2: 我就是华主任。
3: 哎呦，你好，你好，我跟您介绍介绍，我叫景维民。 我是钟玉的同事，您好，您好，您千万别客气，我自己来。您一定就是丁博同志了。哎，
4: 嗨，
3: 景组长，您好，您好，感谢您对我们的捐助。您坐，您坐。
4: 哎，
3: 我这趟来我就找您。
4: 哎呦，
3: 太感谢您了。但是呢，您捐助我们这笔钱。
4: 真不能要，谢谢您，还给您。
3: 别，这就是我呀，一点心意。您听我说，解决了，资金都解决了。我们所里头那些退休同志都说了，说我们建活动站的这个资金不要了，我们把钱都挪到这个老崔小姐室来。解决了，所以这个钱您拿回去。行，哎呦，聊两句。
4: 啊，好，聊两句。
5: 是橘子，哎，是橘子，是橘子，聊会儿，聊会儿。<笑>
6: 居委会的橘子，居委会的橘子也是橘子，
5: 是。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啊。走，去现场。

0: 听您这个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老家苏北的。
2: 这么年轻，您就开了一家公司啊？
1: 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几个兄弟一起合伙开的。
0: 那您这也厉害呢，年轻有为啊，您这个。嘿，嗯嗯，
2: 您那个什么志愿者，嗯，有没有一个群之类的，什么微信？
1: 啊，有。
0: 有啊。
1: 嗯，哎，这样我加您微信好吧？
2: 我就这意思，为了以后好交流嘛。啊，哎呦，我们在所里头啊，一直都夸你。哎呦，
1: 来，
0: 热心于公益，好嘞。
2: 嗯，欢迎您去我们那儿，
0: 没事坐吧，咱一块儿聊聊。
1: 好，没问题，
0: 真的需要您这样的人给我们分享分享经验。
3: 请所长拿你的电话拨一下小玉的手机。
2: 不是，您那手机没电了是吧？
3: 请用你的电话拨一个。
2: 哦。因为我们是真的需要像您这种，
3: 马上回家。谢谢。
0: 哎，
2: 那个我吃完这橘子我就走。
3: 啊，没事，多吃点，喜欢吃多吃。小丁，喝水啊！
1: 哎，
3: 多吃点就行。
0: 我现在走也行。
3: 没事。行，那就不送了，我们在这儿。
0: 明白。你这么忙
3: 啊。好。
1: 哎，
0: 常去啊。
1: 哎。这景色人还挺有意思啊。
3: 嗯，是很有意思。
1: 喜欢吃橘子。
4: 老黑，这工程啊，就拜托你了啊！
5: 您放心，焦导演。
4: 尤其那边边角角啊，一定要拧好那些细的功夫。
6: 哎，助教。
4: 哎。
7: 哎。
5: 哟，景所。
7: 哎，你那个工程忙得怎么样了？
6: 回去把这个图纸修改完了，明天就干。
7: 哦，好，那你先忙啊，你先忙
4: 啊。好嘞，
6: 回去了啊。
4: 哎，再见。
7: 那个辛苦了啊。
5: 慢走，不辛苦。
7: 好，慢走。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2: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4: 这怎么了？
2: 就是我觉得吧，
4: 啊，
2: 工程这些事儿吧，监工什么的，我盯着就完了。啊，你在不忙的时候，你回家看看，别总在这个宿舍待着，它不好。
4: 这不挺好的吗？这怎么
2: 好？好什么呀？所里头都是男同志，就你一个女同志，我们就这么使唤你，好哪儿啊？这不压榨你吗？对不对？关键是，前两天我送钱的时候，我见着那个叫丁博这个小伙子，别提多帅，大高个，长得仪表堂堂，可帅了，还有钱。然后啊，这华主任这趟特别有眼光，我跟你说，回去以后见他一面吧。
4: 我跟你说，
2: 嗯，
4: 操心容易老。
2: 是我还是你妈？
4: 你们俩。

0: 报警！是谁报的警？
1: 包海兰走了。男的女的？是个男的。叫什么名字？他好像叫丁博。送医院，走！快送医院！
2: 我说露露啊，你这跑的是哪一处啊？好好的，怎么想着跳河了呀？可怜安安、月月还没断奶呢，你这个当妈的怎么能忍心就抛下他们不管了？
3: 阿姨，别激动了，病人需要休息，先出来吧。
2: 我真的不明白。

0: 我想不通。最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好好的，真弄不懂他怎么会是这样。哎呀，会不会是中邪了？你好好想一想。 陈露最近有什么异常吗？没有啊，我儿子呢是公司的老总，他们两口子啊住在杭州的大别墅里面，出门就能看到西湖，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好，羡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要不是中邪了，好好的，怎么会去跳河呢？
1: 他们夫妻二人感情怎么样？
0: 好的呀，我儿子在外面谈生意，他上个月呢就带了三个孩子回来帮我一起照顾老伴儿。我就听他们晚上啊，两个人打电话，你打给我，我打给你，你叮嘱我，我嘱咐你的，聊啊聊，聊啊聊的，哎呦没完没了的聊啊。哎，你可别瞎想哦，我儿子从来不在外面乱搞的，他们两个呢是高中的同学。 感情好着呢，我对陈露这个媳妇儿啊，也是很满意的。那么大的房子啊，收拾的是干干净净啊。我儿子啊，不喜欢人家到我们家来，他就从来不请保姆啊什么的啊，正正安安月月全都自己带。我老伴儿呢，中风下不了床，他就帮着呀煮饭、洗衣服。 打扫卫生，还帮老伴儿喂饭呢。哎呀，就是最近哦，发现他好像没有以前爱说话了。嗯。哎呦，对了呀，前天晚上啊，我看到他一个人啊，就坐在那个阳台的凳子上一动不动。哎，我半夜里出来上厕所，吓了我一大跳。哎。 肯定是中邪了，中邪了。
1: 给你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
0: 哎呦，不行不行的，他正在外面哦，竞标一个叫什么？哎呦，反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了，千万千万不能打搅他的。
1: 他老婆都已经这样了，还在这竞标呢。
0: 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我照顾他就行了，正好呢，亲家母也都赶过来了。哎呦呦呦，我想起来了。哎呦
2: 对不起，我有一个电话要催一催的，哦，我先去打电话了啊！哎，钟教导员，哎，
3: 丁博，你怎么来了？
2: 哎，人怎么样啊？好多了，听说人是你救的。正好路过，应该的。啊，对了，我急着把这给你。救的时候啊，他手里啊攥着这个药呢，忘了给你了。我觉得这应该对你们啊有所帮助。
4: 我查了一下，好像是什么抗抑郁的药。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5: 好，谢谢。
6: 这是国外一种抗抑郁药物。
5: 陈露有抑郁症，
6: 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才会做出极端的自杀行为。
4: 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6: 抑郁症是现代人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
0: 物质上的富裕并不代表心理上的难做，具体情况我来跟你们说明一下。我说亲家母啊，我怀疑露露啊中邪了。中邪？嗯，怎么可能？哎呀，虽然医生啊说她身体上是没什么问题啊，可是你没看到，她醒的时候，两个眼睛哦半开半睁着的，一点神都没有，叫她没反应。 跟他说话，那就更没反应了，就像丢了魂似的。我跟你说呀，我认识了一个高人，都跟人家讲好了，后天啊到我们家去做法。
4: 哎，我不信那个的。
0: 哎，别，这个话不能随便说的。
4: 医生说陈露得了抑郁症。

0: 陈露，我是枫郊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你好好休息啊，等你好了，我们好好聊聊，想开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哎呀，陈露露啊，你怎么搞的？
2: 露露啊，为什么抑郁啊？日子都过得顺顺当当的，有什么好抑郁的了？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还想怎么样啊？季刚在外面辛辛苦苦打拼赚钱养家，你在家里当阔太太，儿女双全，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呀。
1: 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2: 真的是。
3: 哎，你们就别吵了，病人需要休息，请你们出去。
1: 露露，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4: 教导员，你说陈露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5: 为什么？
4: 她听起来好像什么都不缺，家里又有钱，老公对她也好。你说会不会是她老公出轨被她发现了？陈露感到生活无望，绝望到自杀。
5: 我说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6: 我觉得你可以改行了。
4: 改什么行啊？
6: 你自己也说，陈露听起来生活好像什么都不缺，那都是别人对她的看法，她自己呢？走吧，刘大编剧。

0: 进来。
1: 哎呦，华主任，您好，您好。
2: 景所长，
1: 您是找中将？
2: 找你。
1: 哦哦，那您坐，您坐，我给您倒杯水啊。
2: 找我女儿谈了吗？
1: 我谈了。
2: 那为什么还不回家呢？
1: 嗯，您这话说的，您跑这儿跟我兴师问罪来了。
3: 我真谈了，可问题是，您闺女这脾气您不知道啊。我说完以后不管用，她还呲我一下。
2: 那你得继续谈呢，所长，你是所长，你说话是有影响力的。再说她要不听劝的话，你直接给她下道命令。
3: 不是您不知道，思想上、生活上，我还得听她的呢。您说我这怎么说？是不是？
1: 没事，华主任，那咱先不聊这个。您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还得麻烦您。这个老崔调解室不是过两天就开张了吗？您是主任，您得在群众里边，您得帮我们得宣传宣传呀，您得张罗张罗啊，对吧？
2: 宣传还用得着我宣传吗？镇上都传开了，好多人都来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啊？我说快了，我女儿钟玉在抓这件事，她的行事风格你们是知道的，雷厉风行啊，绝不拖延。
1: 这么说，这个群众的期待度很高啊。
2: 当然，景所长，你们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嗨，你说老崔调解室就这么巴掌大的地儿，他们两口子真是办不了多少事。嗯，再说清华走了，老崔一个人他就更忙不过来了。嗯，现在好了，我们都来帮忙了。哎，我跟你说啊，就老赵那两口子这好了一辈子了，到了老了，为了一盆花要闹离婚。哎呀，这个儿女怎么劝都不行，我也是没辙了，所以就请老崔出来说说和。
3: 您是来找崔叔？
2: 对。哦，
3: 那太好了，正好我跟您说，他刚到啊，崔叔刚到，您赶快办正事。哎，
2: 不对，我女儿的事啊，你还得继续劝。
3: 没问题，没问题，赶快找崔叔吧，崔叔就在底下呢。我就不送您了，我这还有点事儿。
2: 好。哎，
3: 回见啊，华主任。
2: 哎，好。

0: 刘晓丹，
1: 你去院监控室，我去病房。
2: 是。
3: 钟警官，你可算来了，露露不见了。
1: 都找了吗？
4: 这几层都找了没有？
5: 天台上也没人。
1: 什么时候不见的？
3: 不到七点的时候。那他说他饿了，我就去给他买饭了。可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
1: 带我去监控室，
5: 走。
6: 孩子做成这怎么不见了呀？我没记错呀，就放在托盘里，一整瓶都还没分呢。
7: 这怎么会丢？你赶紧去找一下。
1: 现在是7:40，7:02的时候，程璐进了护士站，7:05的时候，程璐从护士站出来。我们从医院侧门的画面可以看到，7:13的时候，程璐出来向右转，之后人就不见了。
8: 呼叫综合指挥调度室。
9: 给我查一下，7:00以后以枫桥医院为中心的
8: 各路口视频监控有没有一个穿着病号服卡其色外套的长发女子？现在就查。
10: 收到。教导员，这里是指挥中心，视频监控5分钟之前发现目标，
11: 目标在枫桥老街一带游荡。
1: 收到，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即刻前往枫桥老街，随时保持联系。

0: 教导员，你说陈露来枫桥老街干什么呀？他是不是要找什么人啊？
1: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给我查一下纪刚妈妈家的位置。
2: 收到。
1: 廖晓丹，你去那儿，我去这
3: 儿。是。
4: 哎，周警官。
1: 哎，李大妈，
5: 我刚才看见一个和你年龄差不多大的闺女买瓶水朝那边去了，她里边穿的病号服，脸上好像不太对劲儿，我怕出什么事
1: 儿。穿着病号服，外面穿着卡其色大衣的是吗？
5: 哎，对，没错。
1: 廖晓丹，走，谢谢啊，李大妈。

0: 去了，过两天就回来了。乖啊，
1: 我的孩子，
0: 真的，咱两个小宝宝乖啊。
2: 妈妈，
1: 正正，
2: 妈妈，
0: 哎，露露，露露，你怎么来了？露露，哎呦。

0: 警察，怎么办啊？
1: 给你儿子打电话。
0: 打电话，
2: 快打电话！
0: 不行的，
1: 打！
2: 快打！
0: 喂，我是季总的母亲，让他马上接电话。再开会。

这里是枫桥派出所，通知纪刚，他的妻子陈露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现在正在抢救中，让他立刻回来。

0: 我跟纪刚是高中同学。
1: 1999年的夏天，高考结束，我跟纪刚发挥的都很好，如愿考上了约定的大学。从小生活在镇上的我，一直梦想着到外边的世界看看，梦想从那一刻开始实现了。上了大学，我们恋爱了。初到上海的心情，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毕了业，我跟纪刚进了同一家设计事务所，在所里我们隐瞒关系，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一对恋人。3年后，我的一个设计得到甲方青睐，为公司争取到一个长期合作的大项目，我被提拔为所里最年轻的设计总监。一切顺的是那么不可思议，可1年后

0: 陈总监，什么指示？
1: 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我没明白。
1: 自己看。
0: 看什么？你怀疑？
1: 宋总找我谈过了，公司已经决定派我去北京分公司当主管，这下好了，是时候吗？
0: 多好啊，多是时候啊！嫁给我呀！想什么呢你？
2: 最终我还是选择放弃事业，嫁给吉刚。吉刚顶替了我的位置去了北京，两年后回来，被提升为副总。然后一步步做到现在合伙人的位置，而我却过上了相夫教子和普通女人的生活，应该是普通女人眼中羡慕的生活吧。女儿一天天长大，这个家在我的精心维护下看上去欣欣向荣，可我还是忍不住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辞职，吉刚看出了我的失落，他倒也支持我重返职场。可就在我满心期待的准备时，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怀了双胞胎。
3: 哎呦我的天啊，真的，上个星期
4: 我今天很想去逛街。
3: 是啊，
5: 我们晚上去吧。嗯、
6: 想什么呢？
3: 季太太，啊，我们坐在一起好的啦。
7: 好啊。
3: 啊呀，好可爱的双胞胎宝宝呀！
7: 平时也不见你出来哦，带孩子好辛苦的哦。
6: 还好啊。
7: 怎么不请个保姆呀？
6: 我们家人商量，还是自己带宝宝。
7: 哎，你要是不放心，我给你介绍一个啊。
6: 可我还是觉得妈妈自己带宝宝比较容易培养感情
8: 哦。那你可要好好注意保养了。
3: 是呀。
8: 哎呦，现在那些小姑娘疯的嘞，季总年轻有为，长得又帅，你放心哦。
3: 对哦。
8: 嗯，
3: 要不你来参加我们太太会吧。
6: 什么太太会啊？
3: 就是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呀，聊聊天呐，按摩保养皮肤的，有时候购物啊。紫金国都的唐太太，那可是我们的会长，一般都是

0: 他来安排的。
1: 你看这儿，不好意思，二位，我对你们的太太会真的不感兴趣。
2: 怎么了，妈妈在
0: 啊？哎，对了，我们定制那个包包到货了，什么时候去拿呀？
3: 哎呦，让他送上来不就好了呀？
0: 我不是还想逛逛吗？
1: 走吧，走。
0: 啊，季太太，那你先看哈，我们去逛一逛。
3: 行啊，
0: 嗯，拜拜，季太太。
4: 人人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羡慕我过着优越的生活。可谁记得我陈露24岁就当上了所里最年轻的总监，也是曾经业界最看好的优秀设计师。我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好的大学，靠自己走出了小镇。到头来呢？到头来大家记住我的身份只有一个。季太太，就连我妈，我最亲爱的妈，都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是不知福吗？我是真的舍不得我的孩子，我想再看看他，我是不知福吗？你告诉我。
5: 陈洛，我们两个的年龄应该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没有结婚，这里面的原因挺多的。我以前有一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在我们订婚那一天，所里发生了突发事件，我扔下他和一大堆的亲友赶过去处理，他很生气，因为长期对我工作缺乏理解和包容，啊，当然还有个性上的问题，最后只能分手了。其实他人挺好的。陈洛，如果再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季刚，跟他结婚生下宝宝，为你们的家庭付出一切吗？我们不讨论女人究竟应该是选择事业对还是家庭对，每个人的个性和经历不同，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我想说的是，人这一辈子呀，你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做出决定确实是很难，因为有选择本身就是件奢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更难的是，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你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你现有的生活状态。你可以暂时的痛苦，但千万不要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下去，因为这毫无意义。人活着，身心健康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你说对吗？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
2: 我们俩呢，不太可能。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
3: 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4: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袭击者承认意图坠毁飞机，阿联酋成立调查小组展开调查。美总统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事件有关，将遭重击。受美国施压，七国集团将释放一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特朗普称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日美将举行联合综合演习，利剑首次把新型岸舰导弹部署到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针对性日益突出。国庆假期，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从科技体验、乡村生态到文化深度参与，目的地和旅游场景更加多元，沉浸式体验内容更加丰富。当地时间的10月2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其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到另一家航空公司的解职。阿联酋总统顾问2号率先将驾驶舱冲突事件评价为恐袭行为。
1: 据熟悉内情的地区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该消息人士称，他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一位以色列官员也证实了他的身份。该嫌疑人已从飞机降落的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的真相逐渐明朗，并称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内塔尼亚胡说，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涉事航班事发时面临恐怖主义行为，并赞扬涉事航班的印度籍机长在面对危险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潜在灾难时展现了勇气和责任担当。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

0: 奥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路透社报道，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二号表示，该公司正对这起事件展开全面的正式调查。另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十月一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成立调查小组，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此事是否关联恐怖主义。
1: 据美国媒体二号的报道，消息人士称，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当中，涉嫌刺伤机长的副驾驶在调查当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9月30号直飞迪拜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的时候，被他的副手刺伤，倒在了血泊当中。危急关头，马奇切尔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力气打开驾驶舱门，让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进入，制服了据称试图制造坠机事件的副驾驶，挽救了机上180多人的性命。马奇切尔二号在医院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视频电话，讲述了驾驶舱惊魂一刻。
2: 视频中，马奇切尔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一家医院的病床上，戴着鼻氧管，头上缠着绷带。他一边讲一边抹眼泪，难掩激动情绪。他被副驾驶刺伤倒地后，立刻觉察到飞机急速下坠。据媒体报道，当时客机巡航高度在约一分钟内从10000米陡降到5100米。出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37 MAX 8型客机，从阿联酋迪拜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机上共182人，其中170多人为乘客，主要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多隆·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进驾驶舱，发现那名行凶的副驾驶正在破坏操控面板，一名乘客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机上另外两名原定接替直飞下个航班的飞行员随后接管飞机，将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塔布克机场。沙特内政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的机长和副驾驶已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离开沙特，返回阿联酋阿布扎比。马奇切尔现年39岁，是2个孩子的父亲，来自孟买。莫迪在视频中告诉他，他的勇气、耐心和冷静应对救了许多人的命。马奇切尔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并被评价为英雄。
1: 10月1号，当被问及伊朗是否牵涉其中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根据我目前听到的消息，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正在核实。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与此次事件有关，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另外，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当地时间的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涵盖了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普省多地，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二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策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二号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

0: 会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的压力。相关行动将会立即启动，并且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会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此前，美国政府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立即释放柴油储备。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声明说，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场集会上称，美国将很快补充其战略石油储备，但他未提供更多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他说，该计划从未真正摆在桌面上，尽管过去2周他曾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此类禁令。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9月30号表示，仍在评估包括出口禁令在内的平抑油价选项，同时也承认禁令虽然将降低柴油价格，但可能给汽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10月2号表示，欧盟完全拒绝与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路透社称，英国能源市线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有关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声明更像是一份政治声明，而非具体有约束力的承诺。庞大的标题数字旨在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你好。
2: 对，丽娜你好。
0: 美国一边呢向中东派遣3个航母打击群和近1万名士兵，给中东盟友呢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另一方面呢又说与伊朗的战事将会很快的结束。那么您怎么看啊？美方这些动向的意图，伊朗可能会如何的应对呢？
2: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是调兵遣将，那么很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的这个军事打击。首先我们先要厘清一点，就是美国现在所调往中东地区的这个所谓的第3艘航母，就是罗斯福号航母。那么它如果到位之后，会在会和中东地区已经存在的2个航母编队，也就是布什号航母编队和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形成一个所谓的3航母编队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先说明，就是这个3航母编队可能不会持续时间太久，因为现在存在于中东地区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编队，它是今年8月份从这个亚太地区调往中东地区，接替已经超期服役的林肯号航母编队来持续向伊朗施压的。而当时的华盛顿号航母在调集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明，这一次执行任务，中东地区的任务不会时间很长，因为它要很快要回防这个亚太地区，所以说急需从美国本土调一个新的航母编队过来，来接替临时顶替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那么现在来看，罗斯福号航母从美国本土出发来到这个中东地区，实际上就是要把这个华盛顿号航母给换回去。所以说呢，它会形成一个短暂的3航母编队，但是呢，根据美国之前的这个航母全球架构来看，这个3航母编队的时期不会很长。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新的航母编队到达之后啊，美国这个对伊朗的军事施压会减弱，而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啊。两个原因，一个呢，从历史上来看，就是从今年的2月28日美国、伊朗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来看，美国只要有新航母编队抵达伊朗周边区域，基本上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尤其是今年8月份，我们看华盛顿号航母编队抵达伊朗周边之后，尽管是一个替班的这一个这样的临时角色，但是很快美国就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所以这一次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到了之后，很可能也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尤其考虑到美国现在不仅增派航母，还增派了其他新的这个部队力量，那么很可能会对伊朗展开新一轮。

0: 打击。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的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到，在此之前啊，美国现在的这个态度是给伊朗啊进行对话的这个所谓的尝试，但同时呢，也在不断施加新的压力，所以恐怕对伊朗的强硬姿态是不会退让的。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面临来自于美国的施压。从伊朗现在国内的表态来看，还是保持一个强硬姿态，反对在美国施压的状态下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等一些问题上，伊朗的态度同美国的立场还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伊朗所谓的重新开放海峡，指的是在伊朗自己所主导的情况下重新开放海峡，这一点在美国看来不可接受。所以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啊，未来的冲突爆发的重启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而伊朗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强硬的表态和强硬回击啊，进行抵抗美国这个施压的这个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丽娜，
1: 沙土巴三国下周呢将会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巴方说呢，这一建议呢是由伊朗方面提出的。那么在您看来，三国与胡塞武装对于地区局势各有什么样的考量？伊朗提出这一建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现在对于也门的战事实际上呈现出两个特点，一个呢就是强硬表态啊，毕竟来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这个沙土巴三方刚刚签署了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的这个协定，而如果防务合作协定面对来自于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也门战事的蔓延，没有办法做出有效应对的话，那么这个三国防务协定它的信誉就会大打折扣。而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三国又需要考虑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三个国家没有办法有效的在短期内通过军事或者强力手段来改变也门内部的战局。沙特现在所自己亲自下场，或者说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同胡塞武装的作战，我们也能看到，从直观的感受到看到这个非常的不利，不仅是在也门国内的战线啊，沙特的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他的整个作战的这个效力恐怕不太好。那么同样呢，沙特境内的目标也是频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沙特国内的情况也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沙特希望包括土耳其包括巴基斯坦能够给予一定的军事援助，甚至直接进行介入。而对于沙特的诉求来看，土耳其也好或者巴基斯坦也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两个国家距离也门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他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些国家也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如果改变当前的沙特所面临的防务的这个困局，它并不是仅仅通过一两次军事打击就能做到的，它需要直接的大规模的介入到也门战事当中来扭转当前的战局。这个对于这个土耳其也好，对于巴基斯坦人也好，都是非常困难的，他没办法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现在各方只能够通过一方面展示强硬的这个姿态，另外一个方面啊，寻求一定的政治缓和的路径啊，同也门胡塞武装展开一定的接触，通过获取比如说给予也门胡塞武装一定的政治合法性、一定地区的承认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希望使得也门胡塞武装能够停止当前的战场的行动，尤其停止对于沙特境内军事目标的打击。但是呢，这个时候伊朗的作用就显得很明显，因为伊朗也有两个顾虑。第一个就是战场形势的持续使得伊朗它在地区的这个名声可能会变差毕竟很多的观点认为，那伊朗同也门胡塞武装关系很紧密，那伊朗直接下一道命令就能干预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政治决策。实际上这点伊朗是做不到的啊，双方的这个关系没有这个直接性与间接性这么简单。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伊朗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很紧密，它会使得伊朗同沙特的关系，进而使得伊朗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乃至整个阿拉伯国家世界的关系会变出新的矛盾。所以伊朗也希望管控当前的冲突，不要使得冲突继续的蔓延。从现在来看，那么伊朗通过抛出一个对话的路径或者对话的可能性啊，充当一个传递者和这个桥梁者，那么使得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可能会进一步的上升。但是尽管伊朗有一定的战略先手，但是伊朗还是希望地区的冲突不要再进一步的蔓延，这样也符合整个地区的形势安全与稳定，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丽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俄罗斯国防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过去24小时，乌军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和伏尔加格勒州的石油设施。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打击了乌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接收、储存、运输军用物资和燃料的设施。在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敖德萨港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俄军还打击了乌首都基辅市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

0: 伊府州一座变电站。俄罗斯媒体二号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称，黑海局势特殊，俄方正在该方向回应乌军实施的打击，重要的是切断乌军海上弹药和燃料供应。他重申，乌克兰已经并将继续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佩斯科夫还就谈判指出，俄方始终对此保持开放，但俄方需要的是和平而非停火。他认为基辅方面未表现出达成全面协议的意愿，并指出零散协议无助推动局势解决。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二号称，过去一夜俄方抵御了乌方对四家炼油厂的打击，工艺设备未受损，只有一家正在评估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伏尔加格勒市的卢克石油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以及俄萨马拉州普罗斯维特居民点附近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正以远程打击回应俄罗斯的升级行动。乌方在黑海以及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多个地区对炼油厂、导弹航天中心和弹药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泽连斯基二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欧盟决定根据乌克兰援助机制向乌克兰拨付29亿欧元。泽连斯基表示，这笔资金将有助于确保乌克兰宏观金融稳定，并增强乌克兰防御能力。他说，乌克兰将与欧盟保持全面协调，落实相关协议。
1: 当地时间的二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乌联合重建投资基金达成首笔关键矿产交易，并且启动另外4个新的项目。据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投资主管介绍，该基金目前的项目总额约为7000万美元。第一笔矿产交易将会注入资金大约是3000万美元。2025年的4月30号，美国与乌克兰签署了协议，建立美国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协议也被外界称为是美乌矿产协议。10月1号，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小野寺在会谈之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
2: 小野寺称，他将把乌方意见带回日本，与日本政府商议，并在自民党内共享相关信息。他还收到了关于防卫装备实际使用的乌方情报。小野寺五点9月30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当天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会谈。共同社称，乌克兰正在研发针对俄军新型高速无人机的拦截系统，日乌双方欲探讨就此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小野寺此行还包括参观乌克兰拦截型无人机的生产企业，以及利用电磁波干扰无人机的电子战相关企业。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出席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时表示，俄罗斯有兴趣与日本合作，但与此同时，俄方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感到担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了中部2026首长司令部战略演习最后阶段的士兵演练。据克里姆林宫网站的消息，中部2026演习于9月28号至10月3号举行，投入兵力超过4.7万人，在11个训练场和里海水域执行任务，并与吉安组织协作2026指挥参谋演习协同进行。普京在讲话当中指出，演习有助于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小俊。
3: 好的，谢谢李娜。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俄罗斯发出严厉警告，双方强化威慑力是否会加大误判的风险？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新加坡海峡时报，认为加里宁格勒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块飞地，夹在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还有海军力量。俄方注意到北约在俄边境活动空前增长，还演练加里宁格勒封锁的具体场景。北约试图以

此来试探俄罗斯的底线，可能引发误判并加剧对抗。俄罗斯严厉指责北约采取危险且鲁莽的路线，北约则强调不会对俄领土构成威胁。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

0: 应对潜在威胁具有明显的优势。俄罗斯强硬表态，意在敲打相关国家重新审视安全政策。再来看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为波罗的海摩擦不断，加里宁格勒对峙是俄乌博弈外溢的表现。北约为了援乌，在波罗的海、黑海等方向加大力度消耗俄罗斯，双方海空接触频繁，擦枪走火的风险正在急剧上升。近日，俄罗斯召见了丹麦驻俄大使，抗议九月中旬丹麦军机在波罗的海西南国际水域危险抵近俄罗斯军舰。丹麦军机以不足50米的高度飞越俄军舰，对航行安全构成威胁。俄国防部警告，此类行为若再次发生，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事故。最后再来看到的是乌克兰基辅邮报，欧洲安全与乌克兰密不可分。北约秘书长称，面对俄方的警告，北约需要保持冷静，同时继续加强自身的防务和支持乌克兰。欧洲团结与军事实力是乌克兰生存的关键，也是欧洲自身安全的基石。无论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基础设施加大攻击力度，还是俄无人机干扰欧洲多国，都是为了削弱欧洲援乌的意愿，并转移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注意力。俄乌拉锯叠加波罗的海对峙，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日趋复杂。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罗斯与北约较量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小军。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日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将会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的突出。
0: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日宣布，将于19日至29日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两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日本新内阁上任仅半个月，内阁成员就被爆出了丑闻。据日本媒体2日的报道，新任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的预算，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2: 来自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等媒体的报道称，预算门事件发生在今年5月。梁和生当时在执政党自民党立木县支部一场会议上洋洋自得地表示，已经大幅削减该县纳须乌山市和纳科川町用于修建道路的预算。梁和生这样做是因为上述地区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未对其予以支持。

0: 他在那场选举中败给对手，最终通过比例代表制复活当选。梁和生曾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成员，2024年他因自民党黑金丑闻遭到自民党党内停职6个月处分。目前梁和生是自民党保守派团体保守团结会成员，在多项政策上支持高市早苗。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曾为他站台，并评价他是自己的智囊，对其非常重要。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预算门丑闻曝光后，在野党阵营和日本民众强烈不满，要求梁和生辞职。一些民众批评称，梁和生将公共预算当作私人威胁工具，眼里只有金钱、选票和权力，必须撤换。另有人指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在野党阵营可能将要求高市早苗和自民党就此事作出说明。针对媒体报道，梁和生起初拒绝回应，称不回答担任农林水产大臣以前的事。随着舆论压力和批评声音加大，梁和生2号举行记者会，承认发表过削减预算言论，但表示不会因此辞职。
1: 巴西定于4号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而在2号的时候，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同日也因安全问题关闭。
0: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当地时间1号晚发布公告称，从2号开始，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暂时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据巴西媒体援引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一名工作人员的话报道称，该领事馆已暂停发放赴美签证，尚未确定恢复服务时间。目前巴西有关部门已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并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2号也在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公告称，出于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驻巴西大使馆于2号关闭。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但提醒澳大利亚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以及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
1: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为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涨幅高于8月的14.3%，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的因素。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和商品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的压力将会进一步的增加。好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小俊。
2: 好，丽娜。近日呢，英国首相谨慎地释放重返欧盟的信号，这是民意所趋还是别有深意？英欧关系能否迎来拐点？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来看到的是美国彭博社认为这是一场政治豪赌。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未来与欧盟的关系可以考虑多种方式，其中就包括了重新加入欧盟。这是英国脱欧以来，英国政府首次公开将重返欧盟列为未来关系选项之一。分析认为，此举更像是一场政治豪赌，伯纳姆的领导力将会面临着考验。伯纳姆说，脱欧弊大于利，这一观点在欧盟得到广泛认可，但是欧盟方面顾虑重重，英国内部立场多变，很难确定在英欧关系重置上的真实阻力。再来看到的是法国欧洲时报，批评者呢则指责说是揭开了旧伤口。英国首相的表态是在回应国内越来越普遍的观点，即脱欧已经失败。他之所以没有公开呼吁重新加入欧盟，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这个议题会重新的激化过去围绕着脱欧形成的社会分裂。脱欧支持者批评伯纳姆是在重新揭开旧伤口。专家称，英国政府内部有不少人并不希望首相在欧洲问题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因为民众更关注生活成本、移民还有医疗等现实的问题。再来看到的是路透社认为重返欧盟有望提振市场，

0: 这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世界超市义乌吸引全球游客打卡，进货式旅游持续走热。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今天，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截止到目前，油田已经生产原油超过了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怎样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就业呢？成为了"十五五"期间各地面对的一道必答题。对于这道题，山东日照给出的答案是开展特色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有人找到了工作，有人自己创业，还有人涨了工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我们一起去日照看一看。夏天是日照的旅游旺季。
2: 第二天是日照的旅游旺季，一大早，申家文就在村口迎接今天预定要入住民宿的客人。
3: 过来，
2: 哎呀，到这里就到了日照的家了。
3: 好，
4: 介绍客人带他们入住，再给他们介绍房间和附近好玩的地方。申家文全程都非常热情，他的小院也布置得很有味道，充满海滨风情。这一切都是他从培训班学来的。申家文刚开民宿的时候，就参加了当地人社工会文旅部门联合组织的创业家民宿培训。从最基础的办执照、装修、采购房间用品等学起，一直学到怎么打造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怎么用心去接待客人。
2: 不光单单是住宿，我们给他提供的工作是情绪价值，再一个就是让他有家的温暖，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作为民宿人，也不能单单去来了以后就住个宿就完事了，那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
4: 这些都是老师教给您的吗？是。
2: 申家文的热情让很多人成了他的回头客。每到旺季，民宿总能被订满。他说，最开始自己是民宿小白，现在有了一个新称呼。这就是从我们的培训当中，这个出来的这个名称。以前我们就叫老板，他们都叫喊老板。我说我们是主理人。十五期间，既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成为日照促就业的关键一招。今年日照计划开展技能培训 2.1万人次以上，既有单一技能培训，也有申家文参加的这种技能加创业的复合型培训。
5: 这些特色培训都是山东省项目化创业培训试点的创新实践，由政府补贴，符合条件的劳动者都可以参加。
6: 坐在你底下讲听课的学生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一种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们也会告诉他们，哎，你自己先去思考一下你自身的优势、你的资金、你的人脉、你的资源，包括你的性格特点，根据个人的自身条件呢，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赛道。
4: 在日照报名参加一场培训，正在变得越来越方便。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日照人社部门设立的数字就业服务区，这里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你可以自助进行职业测评，也可以请 AI 帮忙修改一下你的简历，或者是参加一场模拟面试，以及现场就可以预约的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所有这一切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找工作和创业都变得更加的容易。王晴就是一个通过培训找到自己赛道的人。
6: 他曾经是一个全职妈妈，结婚20年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3个孩子身上。去年他偶然刷到一则社区发布的"面点加创业"培训通知，顿时心动不已。
5: 我本身我这个人我就喜欢做这些面点，就是在家里经常给孩子做美食，在家没事不是啊，研究吃的，觉得这免费的这一项也很吸引人，然后就报名了。
4: 王晴告诉我们，培训教给他的不只是烘焙技巧、开店选址和成本核算。
6: 更重要的是让他发现，原来爱好也可以成为事业。培训结束不到半年，他的窑烤面包店就正式开张了。
7: 如果没参加这个培训，我现在还是在家带孩子。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一个转折点，老师鼓励我，可以鼓励我就是自主创业，感觉又重活了一次。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工作起来一点都不累，非常非常享受。我也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挺厉害的。
4: 有人通过培训成功创业，还有更多人通过培训

0: 找到了稳定的饭碗。我们来到一个养老护理员培训现场，只见一群学员正围着假人，认真地听老师讲解怎么给老人翻身。
1: 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2: 我以前就是在厂子里干的。
1: 那怎么会想到说来学这个呢？
2: 这不是年龄也到了吗？还是觉得来说一说这个职能啊。
0: 据预测，未来五年，中国的养老护理员缺口将超过500万，所以相关培训也变得越来越抢手。在经过5天培训、4天实习后，这个培训机构就能直接给学员推荐岗位，几乎无缝衔接。
3: 最多的一方面呢是这个农村务工的人群和这个城市的富裕劳动力。去年我们培训了1500多人，只要他有就业意愿的，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他安排就业，有进家的服务，然后还有去养老院的，以及康养医院以及医院的护工。
0: 跟养老护理一样，新技术也在催生新的培训需求。杜志杰中专毕业后，进入当地一家大型机械制造企业工作，负责机加工。干了几年，车间里开始引进工业机器人，想学的人可以参加培训，他马上就报名了。
4: 我是觉得以后这个机器人会变成一个趋势，所以说我觉得必须要趁着，因为我还年轻，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0: 进入培训班后，从编程到调试，从维护到故障排查，杜志杰学得非常认真，成为公司里最早掌握工业机器人操作的员工之一。尽管在学历上并不占优，但凭着一技之长，他很快就受到了重用。
4: 然后现在呢，车间都主要让我负责机器人的调试，因为产线很多，会的人又比较少。现在我们一个产线，然后3班倒嘛，然后呢3个班的人都归我管。现在，
5: 那现在这个收入水平比过去
4: 我高很多。
0: 像杜志杰参加的这种培训，是由企业提出需求，人社部门统一安排对接的。培训负责人表示，这些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迅速，他们也不断调整培训内容，努力跟上岗位和时代需求。
6: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开设了像人工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无人机测绘、像 AI 技术应用等等8到9门这样的一些先进的一些课程，真正能够为当地的企业经济呢发展进行一个赋能服务。
0: 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正在全国各地铺开。今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重点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康养服务等组织专项培训，更好紧贴产业服务就业，让培训贯穿劳动者的整个职业生涯，让越来越多的人都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提升，找到自己想走的路。这正是15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努力的方向。总台央视记者山东日照报道。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民进党当局近年来花费大量的资金向美国采购武器，却一再延迟交货。台媒披露，目前已通知但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项目金额近9361亿新台币。岛内军事专家认为，美国军工产能受多重因素的制约，已经无力向台湾供货。而面对两岸巨大的军事实力的差距，台湾购买的武器即便全部到货，也根本无力应对台海战争。
8: 台媒报道，美方对台军售屡屡出现收钱却不交货的情况。据统计，目前积欠的武器金额约297.2亿美元，约9361亿新台币。其中 F-16V 战斗机的交机计划一拖再拖，台防务部门一再保证今年9月交机，现在也已跳票，还有军购项目延宕近10年。
9: 去年的无人机今年就被淘汰了，所以说10年前我们买的武器到现在还没有给，拖到这个武器都已经变成破铜烂铁，就我们台湾会这样子卑躬屈膝。
8: 与此同时，在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是否出现变化，持续受到岛内关注。据外媒日前披露，美方一笔规模约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仍处于延宕状态。近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公开表示，卖武器给台湾意味着美国自己就没有了。美国对台军售需考虑美国自身国防需求。对此，台湾军事专家帅化民直言，事实上美国已无力向台湾供应更多武器。
10: 我讲老实话，140亿很可能就 delay 了，再加上前面几百亿的东西都没到手，那你还要指望一个空头的美国的所谓啊维持这个对台的承诺不变，他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供你了，我们不可能买到。
8: 帅化民进一步指出，即便向美国采购的武器全部到位，也根本无法应对现代战争，因为两岸在军事科技发展上的差距已经到了降维打击的程度。
10: 这其实我们已经降维降了好几层了，空优是完全没有，海优更不要谈了。我们的海军的吨位跟能力，你能不能保全自己安全都有问题。我们还在拼命发展二战时代的武器形态。讲良心话，140亿到手，你也没办法打这个战争。
8: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军购买不来安全。若民进党当局继续执迷不悟，企图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绝境。
7: 为了扩大兵源，台防务部门再度大幅收紧免疫门槛。按照新规，未来男性的身高低于144公分 ，BMI 超过45才符合免兵役条件。同时大幅下修了免服役智商标准，预计10月31号实施。相关调整被岛内舆论质疑，只为扩大征兵范围，罔顾青年健康。
8: 台防务部门日前公告修正台军体位区分标准及常备兵现役病伤停役检定标准草案，全面加严免疫停役门槛，包括取消过高及过瘦的免疫资格，免疫智商标准从85降至70等。
11: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8: 根据新规定，未来 BMI 需大于45，身高需低于或等于144公分，才符合相关免服役条件。
4: BMI 四十五是超越医学上的一个重度肥胖了，一个成年的170，BMI 四十五，哇，体重可能就是130呢，变成兵役里面随时不小心猝死的一个未爆弹。
12: BMI 四十四以上，那都是0.1公吨，100多公斤，会不会他心脏病爆发，或者是他三高，他很容易搞不好中风哎，太怕，有时每次中暑，我们有时候睡的是上下铺，他爬上爬下，搞不好还摔死。
13: 144公分，几乎就比小学生还要矮，一至26加上刺刀以后，都比他的身高还要高。
12: 短手短腿的武器装备都没办法操作。
8: 台媒指出，台军修正兵役体位区分标准，起因于台湾社会对艺人逃兵役行为的不满，但为了防止逃避兵役扩大兵员，就下修免疫的智商门槛，拉高 BMI 免疫限制的做法非常不妥。而且台湾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未来必将面临更大的兵员压力。
9: 少子化越来越严重，那明年呢后年呢，是不是就开始要将女性也纳入兵役，向美国人表示抗中的决心？
13: 是不是要全民皆兵？全世界也没人这样搞吧，你这个这种身材体位他能够当兵吗？
8: 台军今年持续陷入招兵难的困境，数据显示2023年岛内可征役男人数已首度跌破100,000，2027年更预计跌破80,000。台媒指出，兵员不足，台防务部门就想尽办法达到补充兵员的目的。然而，台湾年轻人对于服兵役普遍怀有抗拒心理，大家都不想当台独炮灰。
2: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

0: 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1: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0: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姬花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的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当中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OpenAI 称呢，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的调查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一事件。今年的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的网站，访问了公开并且非公开的文件。当地时间的2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表示，9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6点，环比上涨1.5%，同比上涨5.8%。其中小麦价格升至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玉米价格达到了3年来的高位。黑海地区物流运输受限，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粮食市场造成影响。再来关注天气。
6: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西安阴，15到22度，广元多云转阴，16到28度，宜宾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唐山阴转多云，10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19度，南京小雨，17到20度，武汉小雨，16到19度，福州多云，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东京晴，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6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5到33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转晴，14到22度，

0: 伦敦小雨转晴10到21度，巴黎小雨12到21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1度，温哥华晴12到17度，渥太华晴4到15度，洛杉矶晴24到3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0: 2026年8月14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千里奔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这里是长征重要的转折节点，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抵达黎平时，队伍陷入重重困境，随行的女红军们更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考验。
1: 不管他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
2: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
3: 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屯这边的这个史料。
0: 90多年后，我们专程来到这里，探寻他们究竟给黎平这片土地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在这里，红军完成长征途中第一次大规模整编——黎平整编。
1: 我身后的这座纪念馆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我们陈列了各种各样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途经黎平时候播撒革命种子的一些佐证。
0: 当我们追寻女红军在黎平留下的历史印记，黎平会议纪念馆的江流也在开展长征她力量课题研究，深度发掘黎平女红军的一手史料。这场机缘巧合让我们的寻访工作与纪念馆的研究不谋而合。
2: 黎平作为中央红军入前第一城，因为中央红军在黎平休整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女红军留下的这个相关的史实可能就比较少，这就需要我们到每个角落去寻找去挖掘。
0: 江流为何会聚焦黎平女红军这段历史呢？
2: 从目前史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宏大的

0: 和男性红军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多，对女红军的关注相对比较少一点，在咱们倪萍的研究可能尤其薄弱，所以我就决定，我从这方面来做一点研究，尽量的诠释女红军他们所展示的这个不朽的功勋。咱们中央红军是分成两条线进入咱们倪萍，咱们女红军她追寻的就是鄱阳方向的这支队伍，也就是军委中队。其中在咱们中韶镇的那个家所村还留下了不少的这个遗址。
1: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踏上寻访之路。第一站便是家所村。
0: 中朝家所那边很多的妇女，她们自发的唱那个红歌，所以咱们可以到那边去探访一下，看是否会发现那个新的一些线索。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加索村，在此驻扎休整。随后打响的羊角岩战斗，让加索村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为民牺牲、浴血守护的赤诚。加索村里回荡的歌声整齐而充满力量。当年红军来到黎平，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希望与欢笑。我们不禁好奇，这份发自心底的喜悦是如何化作歌声，跨越岁月代代传唱。
1: 当时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很多女红军，其中有一位女红军呢，她名字叫李坚贞，她是以唱山歌的方式鼓励我们很多战士。所以我听我们老师唱红歌了呢，我也很喜欢。我也听我妈妈说过，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早都听到李坚贞这个女同志的名字了。最为突出的就也教我们唱了《我为红军博米忙》。我们一唱那个歌的时候，那个歌词触动非常大，

女红军们和我们一起的那个画面，互帮互助啊，教我们跳舞啊，或者教我们唱歌啊，以唱山歌的方式，他已经唱响了很多地方，他经过的地方都唱响了。

0: 在加索村这片土地上，除了代代传唱的红歌，还有一处食物遗迹留存至今。
1: 咱们的红军井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物，那是当年中央红军驻扎于此的时候，他见到那个群众用水很困难，于是和群众商量了之后，他就将这口井挖深再扩大。这口井不管干旱天气有多么长，它的水它就一直没有干枯，群众饮水思源，把这口井亲切地叫为红军井。
0: 红军井与代代传唱的红歌共同见证着红军在此播撒下的红色火种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离开加索村，我们回到黎平会议纪念馆内，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经济载体，也是女红军在黎平奔走工作珍贵的实物见证。当年货币的流通运转离不开黎平桥街上一座老牌银庄，红军长征途经黎平时，

0: 这座营庄便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1: 这套房子就是红军长征期间途经礼品期间的苏维埃银行的驻地旧址。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于中央苏区，长征时财政部与国家银行编入长征队伍，成为一支随军流动的财政机构。每进驻一处地方，红军便就地开展财经与金融工作。
1: 当时很多群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苏币换成银元，在哪里换，那么我们的女红军啊，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他们就比如说告诉当地的群众，就说我们有三处兑换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处，只要他们来到这个兑换处就可以换。
0: 当年食盐、食用油、布匹这些百姓急需的紧俏物资都可以使用苏币进行兑换。起初老百姓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心存顾虑，不敢接收，红军郑重承诺绝不会让群众蒙受损失，撤离钱汇集中回收完成兑换。这份承诺在百姓心中建立起信任。这套办法既守护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守住了红军的声誉，守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信用。在江流的办公电脑中保存着一张照片，他反复研究照片上的每处痕迹，一座桥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2: 高团的那个扫在那边，当时我们的红军部队经过那里的时候，那个天就很冷，我们当地的百姓一起就是帮助红军来架这个桥，而且女红军他们的事迹那个还存在的。
0: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再次启程，从黎平会议纪念馆向北行驶约18千米，我们抵达少寨红军桥旧址。少寨村坐落于巴州河沿岸，河谷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山林茂密，便于隐蔽。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一部长征途经少寨，旧桥早已损毁，河面水流湍急，不仅阻碍部队行军，也让当地村民出行十分艰难。见此情景，红军就地休整，与村民同心协力，连夜搭建起这座木桥。这座桥此后长久便立着少寨百姓的往来通行。红军桥全长近70米，宽1米，高4.8米，多年来一直是村民往来村寨的必经通道。2026年6月，一场突发暴雨裹挟洪水，将这座红军桥冲断。洪水退去后，少寨村民自发组织修缮红军桥，搬运山木，加固桥桩，修补桥身与桥板，大家齐心协力修复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木桥。
2: 在这个哨寨里面有一个老支书，他叫那个吴锡燕，因为之前他的爷爷帮助红军修过桥，所以咱们可以去找一找他，探寻一下，看是否有那个女红军的这个史实。
3: 红军来的时候呢，架好了这个桥以后，然后咱们都住了一晚。都是老房子，原来红军住过的老房子。
0: 在这本相册中，除老宅旧照外，我们意外发现红军当年留下的两张字条。
3: 一张是诗人的借据，一张是红军这个首章，赞美少寨的赞美诗。
0: 这张字条被吴锡燕一家珍藏了90多年，是红军当年在少寨短暂驻扎的珍贵物证。少寨好，风景甚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自然山水相连贯，胜过桂林转。村寨秀美的风光，乡亲们淳朴善良的模样，深深

0: 这件老器物保存得格外完好，壶身没有开裂破损，看得出是一家人代代细心珍藏。没想到这次寻访能收获这样珍贵的食物线索。
1: 我奶奶就去这个打扫了这个当时那个所长住的那个临时办公室，哦，那个房间都在那个办公桌上的发现了这个切茶的一个茶壶，切这个食盐的一个水壶烟袋，留下了这几样东西。但是这几样东西呢，现在我们都还保存完好。
0: 经过仔细查看研判，江柳认为这把茶壶极有可能是当年女红军使用过的器物。
2: 这个说实话，在之前我们黎平的那个相关的史料里面，没有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腾这边的这个史料，填补了这个空白，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发现。
1: 这是水壶，水去食盐的水壶烟袋呀、啊。装烟的，装到食盐切紧的食盐都装这里面，放水在集烟，然后他都拿这个的抽的，都一按水都从，啊水都从这个烟子从这里头出这点来，过滤了以后，过水过滤了以后呢，减少那个毒气。
2: 还刻了有字，这个非常宝贵，这个真的是非常宝贵。
0: 烟袋表面的字迹依稀可辨，器物色泽温润，保存状态完整。能够跨越90多年留存至今，实属不易。这两件日常随身器物，或许就是当年离别之时，红军留给乡亲的一份朴素念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长征岁月，茶壶、烟袋都是十分珍贵的生活用品。这份小小的馈赠，藏着军民之间离别之时彼此珍重的深厚情谊。

0: 每到周末，吴远正都会从30千米外专程来到黎平会议纪念馆，细细端详馆中文物，静心聆听一段段红色往事。而每一次，他总会在这顶帽子前长久驻足。
1: 当时候红军离开我们那个当地了吗？对一个女红军的心好心善，都拿她的那个帽子都给我哥哥戴起。这个娃在长大来参加红军。
0: 当年红军途经黎平秋团红军桥，吴远正的父亲主动动员村民为红军引路。这场短暂的相遇让这个普通家庭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了珍贵的缘分。这顶留存下来的帽子成了吴家一份厚重的精神寄托。吴远正儿时常常听母亲讲述这段往事，红色的种子就此在他心底生根发芽。1976年，他如愿穿上军装，接过当年那份沉甸甸的嘱托，成为一名军人。
1: 那时候我小，我就直接讲，参军才有奔头，不管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怕打仗的不会当兵。
0: 当年一句朴素的叮嘱，并没有随着时光消散，而是沉淀为扎根心底的信仰。红色精神不再只是展馆中陈列的文物与故事，在吴远正身上，这份传承有了最真实鲜活的模样。在黎平会议纪念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女红军在黎平活动的重要线索。报纸记载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召开地就在与纪念馆相邻的红军广场。
2: 这个地方叫荷花塘，实际在这个

0: 明清两朝啊，这个地方啊，都是一口水塘。
1: 这里就是当年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红军进驻黎平期间，不少指战员都在这条古街上开展革命宣传。
0: 前几年，我一个朋友的爷爷还健在，90多岁，我去他家，他就和我说，他说红军来这个地方，有一天，这个红军姐姐就到他家，就动员他们来开会，他也跟着父母亲来到这个荷花塘，参加了这个群众大会。开会结束以后啊，他说他分到那一块肉。
1: 这场群众大会汇集了300-400名当地百姓，不少参会群众都是女红军上门动员邀约而来。大会现场，女红军维持秩序，宣讲红军主张，把革命道理传递给侗乡百姓，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0: 这个地方呢，就是廖氏铺子刚刚成立的干部巡晚连就驻扎在这个地方。
1: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连队，成员包含女红军、老干部与伤病员等。听名字，很多人以为休养连是一处安心休整的地方，但在这里的女红军，她们几乎没有片刻真正休息。
0: 干部休养连当中有一个部门啊，就是叫做妇女班，这个是30位女红军当中啊，记载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位金伟印。在黎平的时候，他在这个翘街上下，他的身影到处都见，他有一个外号叫金团长。
1: 在黎平至今流传着金伟印组织妇女舂米补粮的故事。当年前军损毁水碾，粮食加工陷入困境，金伟印带领女红军发动城内百姓搬出10对磨盘，集中为红军舂米补粮。这段动人故事后来被改编为动戏《我为红军博米忙》，生动再现女红军与侗族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0: 长征路上熠熠生辉的女性力量，跨越岁月，在这片红色热土延续至今。我们不禁好奇，新时代礼品的女兵有着怎样的模样。在江流的联络下，我们找到了退役女兵王娜玲。
1: 手心贴着破缝线，眼睛要死死地看着前方，颈要直，下颚要微收，让敌人看到你的眼睛就感到害怕，一定要有杀伤力。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声音一定要大，要干净利落。罗子琪
2: 到，
1: 罗子俊
2: 到。
3: 我们的同事呀朋友就说你是军事化管理，早上起来洗漱，然后晨读，整理内务，吃早餐，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晚上的话，我还会给他们集个合，哎，再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事情，好，那可以睡觉了，解散。
0: 大学毕业后，王娜玲报名参军，分配至成都军区，成为一名女兵。退役后，她选择回到家乡黎平工作。军营塑造的自律习惯也让她对家中两个女儿严格要求。
3: 这片革命的热土啊，其实对我们的家庭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不仅仅我的哥哥他是从黎平区参军入伍的，哎，我的姐夫他也是参军入伍的，哎，到我在部队的时候是我亲身经历的。成都那边那段时间大暴雨，当时呢我们的部队是要去抗洪抢险的，当时是在食堂吃饭，我们的医生紧急集合，等我们从食堂出来的时候，最多也就3到5分钟的时间，男兵们就已经在车上了。有一些男兵就跟我们说啊，我家里面父母的电话是多少，我那里有哪一些东西，你们要替我保管，要怎么怎么。其实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军人啊，都做好了冲锋陷阵，为老百姓奉献自己一切的这种准备。
0: 军旅时光早已刻进王娜玲的生命。

0: 命里。正是那段滚烫的岁月，让他真切读懂了军人二字背后沉甸甸的责任。
1: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他们做好前面往前面冲，我们呢做好后勤保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每一份土地都需要守候。
0: 两代

江流也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定名为他们的长征。从于都河畔到扎西群山，循着通道转冰的足迹，最终走进黎平的洞乡山水。我们踏访一处处旧址，凝望一件件留存至今的信物，聆听后人讲述往事，读懂当年女红军那些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我们终于看见属于他们的长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朵拉里面妈妈厉害啊！你真是太厉害了，好，摆好啊。嗯。哎，怎么老是打不着？哎呀，对不起。
1: 怎么打乒乓球呀？
0: 没有，梅姐她约我打高尔夫，我哪会啊？所以就临时抱佛脚呗。
1: 哎，老婆，你为了我呀，真是太不容易了。
0: 那当然了，你是我老公啊，没办法。
1: 我换身衣服给你做好吃的去。宝贝儿，加油练啊！
0: 就不信打不着你。
2: 不错啊，哎，打得挺轻松的。
0: 跟您比差远了。其实平常我跟俊龙打得很少。
2: 我也是跟着我们家老马学着学着呢，我就上瘾了。
0: 那有机会。可以让马总指导一下我们家俊龙啊？
2: 可以啊，我们家老马可爱为人师表了。
0: 真的？
2: 是啊，好呀，我们继续打
0: 哈。我跟您好好学学。
3: 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今天的唯一给你讲故事呢，就先到这儿了。喜欢的记得点赞，欢迎来我直播间访问哦。拜拜。嗯，最后那句是不是太没特点了？哎，凯英，你回来了。
4: 真的要拍短视频？
3: 啊！
4: 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了？
3: 可云，你听我给你分析啊。哎呀，我录短视频，那具备迅速蹿红的条件。
4: 哼，什么？
3: 首先，咱这颜值，没问题吧？
4: 这红不是光靠颜值的，你得有特点。
3: 特点我也有啊，你看啊。现在短视频上大部分都是搞笑的、搞怪的，要不就是煲鸡汤、讲感情夜话的。我读书啊，读的还是我自己写的小说，这还没特点？
4: 没有，我们毕业从学校家里出来，来到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打拼，我们真的需要尽快成熟成长起来。你能不能稍微务实一点？
3: 哎，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人拍短视频都红了，为什么到我这就是不务实了呢？
4: 人与人之间真是没法比。
3: 你问什么？
4: 没什么，你爱干嘛干嘛吧。
3: 有病吧。
5: 陈春英，你怎么了？
6: 什么？我怎么了？
5: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
6: 我去医院你都知道，你不会是找人跟踪我吧？
5: 什么呀，小金去医院给他老婆拿药。

0: 看见你去看妇科了，你身体没事吧？
1: 就这么巧吗？
0: 没事就行。
1: 我呢，去医院只是想做一个检查啊，我只是想问一下医生，我这个年纪还适不适合怀孕？
0: 没怎么样，你改变主意了，想生孩子？
2: 我可没说我想生孩子，我只是去做了个检查，有那么一个想法和一个小小的念头而已。
3: 陈总英，我告诉你啊，有了这个想法就是关键的第一步。
0: 这个想法就是一粒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长成苍天大树啊！我觉得。
1: 喂喂喂，停！你先不要这么开心，也不要想太多，因为医生跟我说了，他觉得我呢不适合怀孕，他说呢我呢。就是熬夜，对吧？抽烟，而且颈椎
0: 哎，
1: 不
0: 这
1: 好，
0: 些都
1: 而且……
0: 没问题，颈椎不好，咱现在可以治。你不是熬夜吗？咱从今天晚上开始，晚上9点睡觉，早上8点起床，抽烟，现在就可以戒呀，这个都不会影响啊。
1: 我说关真啊，怎么你脑子里面除了生小孩就想不到别的？你完全不考虑我是吧？大龄女青年怀孕很多危险，好吗？很有可能会因为生
0: 大
1: 孩
0: 龄
1: 子……
0: 女青年。有的是生孩子的啊，大龄的，好多40多岁生孩子有的是啊，又不是单单我们一家人。
1: 对呀，那你有没有听过那40多岁生孩子的，他可能会难产，最后。
0: 我们可以剖腹产呀，现
1: 说
0: 在
1: 的
0: 科
1: 那
0: 学。
1: 么轻松，你怎么不在你自己肚子上剖一刀呢？
4: 你不生拉倒，我去领养一个。
1: 你说什么？
4: 去领养一个。
1: 行行行行行，哎，这话真的厉害啊！我记住了，你快去领养，然后把孩子抱回来。我觉得一点意见都没有，我好好帮你养。你去！哎，我付费啊！你干啥去啊？我话还没说完。
4: 这就去领养。
1: 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哦，你还真找呢？
3: 岂有此理！真把自己当回事儿，愿意给我生的人多着呢，挑衅我是吧？
4: 我就算真的在外面领养一个，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婚姻就像是选择题，选对了家庭和睦，事业提升，而选错了鸡飞狗跳，痛不欲生。一场良好的婚姻可以给人带来稳定的心态，但是一场失败的婚姻会让人万念俱灰，甚至是身心疲惫。你知道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吗？
1: 是感情。
0: 错，是生活。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到这座大城市来打拼吗？因为他们想改变。什么叫改变呢？从精神到物质上的彻底变化才叫改变。你知道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要拼搏多久才会过上像样的生活？而且你知道吗，在成功的道路上面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不努力你就没办法成功，但是你努力了你也不一定可以成功的。
1: 也许我的这场婚姻投资失败了，既然失败了，那么是继续下注抄底直到最后血本无归，还是及时止损呢？哎，不行不行，我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我不能这么想。
2: 媳妇儿，干嘛呢？
1: 哦，没事儿，睡吧。
3: 年轻漂亮貌美如花的女孩想过好日子有错吗？
1: 我放着父母身边温暖的小屋不待，一毕业就领证结婚，陪她到这座陌生的大都市打拼，值得吗？我那么努力想要站稳脚跟，可她依然不思进取，我该怎么办？我做

0: 林姐，
1: 哎，陈总早。
0: 关总周二回来了吗？
1: 没有哎。
2: 那这几天他都没回来吗？
1: 那得有个三四天了。陈总，我先给你做早饭去。
2: 可以啊。
3: 这次可真够狠的，竟然三四天都不回家。

0: 喂，秦总。
1: 喂，小金，关总人呢？在哪儿啊？
2: 关总这两天都在上班啊。
3: 废话，我当然知道他在上班呢。我问你，他住在哪儿？
2: 住哪儿？
1: 怎么？你别说你不知道啊。
2: 哦，知道。关总啊，这两天都住酒店呢。
1: 哪个酒店啊？给我说详细点。
2: 就公司附近的四季酒店啊，还是我给开的房呢。
1: 行啊，这天天有家
0: 不回，去五星级酒店烧钱。
1: 可以啊。
2: 嫂子，我在去接关总的路上，让他给你回电话吗？
0: 啊，不用。
1: 千万不用啊，我知道他还活着就行了。嗯，就这样吧，挂了。
2: 关总，您看我这么说行吗？
1: 跟我较劲，我怕他爱回来不回来，反正在家的时候我也见不着他人。我最生气的就是他这个态度。嗯，
4: 那假如关总为了要孩子和你离婚怎么办？
1: 就他一中年大叔，谁能看得上他？
5: 中年大叔怎么了？这年头中年大叔才有魅力。再说了，在外面那些小姑娘眼里，关总的条件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1: 哼，那算他本事啊，他爱干什么干什么，反正我是不会吃醋的。
6: 我告诉你啊，人关总挺好的，他要求也不过分。
5: 你不愿意归不愿意，但是不要把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闹得太僵。
1: 我反正绝对不会因为他不要命的去生个孩子。要不是因为离婚成本太高，估计之前早就离了。
5: 你要是没有这份爱的话呢，今天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要是没有这份爱的话，你也不会气成这样。
1: 哎，我生气绝对跟爱不爱没有任何关系，那是因为他搬出去住啊，这样太不给我面子了。不过跟你吐槽吐槽吧，心里舒服多了。我看啊，我就应该多在你面前骂骂他，臭老关，死老关。好。
7: 怎么？哎，你干嘛呢？这不是我的吗？
8: 谁你的？这是小苏男朋友送他的。
7: 啊，不好意思。今儿没你的，是我让他别再送了。
8: 哟，那你还上来就拿人家花。

0: 也不知道最近有什么好看的电影啊。
1: 图图怎么还跟男的？
2: 人呢？跑这么快让你给躲了。

0: 喂，
1: 糊涂，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学校啊。
1: 学校呢呀？你再跟我装，你身边那男的谁？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无聊，挂了。喂。
1: 行了，你肯定有问题，不跟我说实话。
2: 他们应该快来了。你怎么了？紧张啊？哎呦，
3: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应酬，都不知道说什么。
2: 说什么呀？第一次见面能聊什么？该聊什么就聊什么，随便聊啊。今天也不可能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你就记住了，你别忘了聊曾国藩。干嘛？哎呦！哎呀，老公加油！
3: 哎，来了。
4: 思宁，来，哎，这是我老公老马，
2: 老马，这是思宁，
5: 马总您好，宋思宁，这位是我的老公李俊龙，
6: 李俊龙，久仰大名啊，你们唐总和高总都是我的老朋友，关征在我面前可夸了你，关老板可不是轻易夸人的人，
3: 他们都高抬我了，其实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的。
5: 那我们里面请吧，马总。
3: 请，
7: 俊龙，你坐我旁边，我们聊聊。
3: 好，来，坐。
4: 思宁，咱们那个读书会啊，有人看中了，想要给我们拍视频，说是发到网上去，你看这事情靠不靠谱？
5: 我觉得。您办读书会的初衷也不是为了出风头，很多事情一旦传到网上，难免会众说纷纭，徒增是非。貌似咱们读书会里的几位姐姐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吧？
4: 是啊，还是你考虑周到。回头我就给他们回了去。
6: 俊龙，哎，听说你对曾国藩家书这本书感兴趣？
3: 对，我喜欢历史，要不是读了财经的话。我第二志愿就是历史。
6: 我喜欢曾国藩，我是湖南人嘞。我喜欢他那股子干劲儿，他是靠自己步步为营爬上来的，打仗是，官场上也是。
3: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吧，还是比较毛愣，也不按做官之道。40岁之前吧，其实没什么实权。
6: 你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虽然没有实权，他带着湘军。就任他为领导，
8: 他的手下不乏能人，
6: 却对他心服口服，唯他马首是瞻，这说明了他的个人魅力和驭人手段。
4: 你看他们俩聊多开心
5: 啊！是啊，我们家俊龙不善言辞，没想到跟马总还是很有缘的，
4: 我看还挺好。
6: 为了一见如故，我们干一杯。

0: 苏宁啊，
1: 哎，
0: 这个周末啊，在我们家有一个家庭聚会，说白了呢，就是几家要好的一起热闹热闹，你一家三口也一起过来吧。
2: 好啊，好啊，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们家朵拉和我们家二宝差不多大。
2: 好的，那我们一定准时到。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3: 好，
0: 好，好，好，好，哎，
3: 再见，
0: 再见，哎，再见，
4: 再见，马总。
5: 电话微信都留了，他说下一次办公室单独聊。
2: 你还紧张吗？
5: 我不紧张了。
6: 走你啊啊啊啊啊！

0: 啊，俊龙，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合作伙伴张总。
1: 你好，李总。
2: 哎，你好，你好。
0: 俊龙，我听说你现在正在融资，啊，
2: 对，
3: 有眉目了吗？
0: 有几家公司在谈，
3: 回头你把你的商业计划书发给我看看。
0: 那太好了呀。
3: 最近手头上有好的项目吗？

0: 要，如果您时间方便，我可以跟您汇报汇报。
1: 您说。哎，我先进去。哎，
2: 马总和俊龙聊得还挺好，
0: 开心就好。他们，
2: 思宁啊，每次我家里这种聚会啊，都累着我一个人。这次幸亏有你，我轻松多了。
3: 我应该帮你。
4: 我去玩汪汪队，他来抢我，我就去玩奥特曼，他又来跟我抢。那
5: 你也不能打弟弟啊！你看弟弟哭成什么样了？
1: 我不给他就打我，所以我才打他的。
6: 看这好大一个包哦，你下手好重哦！
1: 快跟弟弟道歉，快点！
7: 他把我胳膊都抢红了，他也跟我道歉。
5: 啊，算了算了，小孩子打打闹闹正常，道什么歉？
1: 哟，谁给我们乐乐弄哭了？乐乐怎么的了？
8: 奶奶在打我，
1: 打你什么地方了？
7: 这得好大一个包呢！
1: 哎呦，你是这脑袋这么大一个包呢？你这小孩下手怎么这么重啊你？
7: 实在对不起啊，阿姨。
1: 你们怎么教育孩子的你？啊，下手这么重，我孙子如果有什么事儿，我跟你们没完。
7: 你个救命！
1: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给我闭嘴！
8: 他先打我的，你打人还有理了啊？你必须给我们乐乐道歉。
1: 爸爸，
8: 没事没事，好，你掐红了去。好，不难受。奶奶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是你们孙子打了我女儿，我女儿被动还手了，你非得道歉，这什么逻辑啊？
1: 不是，那你谁呀你啊？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8: 我谁也不重要，奶奶。 都已经说了，是人家孙子打了我女儿，我女儿被动还手的。你们家应该有监控，你可以看一下。你上来就劈头盖脸的说这孩子不对，哪国的道理嘛？
1: 你少说点。
8: 不是哪国，小孩你得给他一个正确的传统的教育嘛。是对是错，是黑是白，对不对？你不能上来就指着谁说。再说了，我们家还是女孩，这是男孩，对不对？这事儿弄得把我笑了。

0: 来，老婆，喝点水啊。
1: 是这个手是吧？嗯，还红着，疼不疼？小孩子打架，你一个大人跟着瞎掺和什么？哎呦，
0: 那老太太说的是人话吗？啊！
1: 李佳怡，你也是，弟弟要玩具你就给他呗，你还动手打人，
2: 是他先打我的。
0: 这事不怪朵拉。
1: 小男孩打他了，他还不能还手了。
0: 朵拉，我告诉你啊，以后谁要欺负你，你必须打回去，要学会自我保护，知道吗？啊？你什么意思呀？我让我女儿在外不受欺负呀。
1: 李云龙，你知道吗？这么长时间以来，我花了心血维护的关系，你几句话就给搅黄了。
0: 这种子我可以不要了，但是朵拉受欺负了，绝对不行。我可以忍辱负重，我可以砥砺前行。
3: 还有，这老太太她懂道理吗？你今天不把这个道理跟她说清楚了，能行吗？
1: 你牛，你英雄，
4: 你们别吵了，我讨厌你们吵架。哎呀，
0: 我没吵架，没吵架。哎呀，
4: 爸爸，我今天真的错了吗？
0: 没有，你今天一点错没有。
4: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5: 爸爸，你陪我看电视。
0: 好的。
5: 我是小丽，我是天天。
0: 我要演阿奇。

0: 点蔬菜。来，张嘴。好好，都吃进去啊。这拿叉子，拿叉子。吃个鸡蛋，来，长身体啊。都叉开，叉开。对对对，叉开。叉开，这。
1: 我们的螃蟹来了。
2: 你好，哎，拿外卖。
1: 谢谢啊，
2: 不客气，请。
1: 嚯！哇，这个螃蟹太大了！来来来，我吃个螃蟹啊！哇，我也来个！哇，鲜啊！来来来，朵拉，尝一口，鲜不鲜？
0: 鲜啊！啊，吃个腿啊！
1: 哇，鲜美鲜美鲜美！来，朵拉，尝尝尝，又出来了，又出来了。
3: 有些人可真是没心没肺啊，你说你自己能力不行，让我到外面去给你求人拉关系搭人情搭面子，结果一句话就搞砸了。
4: 我发现李俊龙你现在软饭硬吃吃的挺硬气的呀。
1: 有完没完了？什么叫软饭硬吃吗？
4: 我没完，我说你怎么了？
1: 你摸着良心说，这个屋子里什么东西不是我挣的？
5: 自从你跟那个老许合作，你是往家里拿回来的多还是拿出去的多？
1: 那吃软饭的你见过有买房子的吗？
4: 你别跟我说房子，说好了房子下来之后写我的名字，你现在一口一个房子是你买的，你什么意思呀？
1: 当时你是外地户口，我倒是想过户给你，你有这个资质吗？
5: 我现在社保已经满五年了，你把房子过户给我呀。
1: 那是婚前财产，不得经过我爸妈同意吗？行，你现在去问我爸妈，我爸妈同意，我马上给你嘛。
4: 李俊龙，你到现在都没觉得自己有错吗？
1: 不是，我护着孩子，我有什么错呀？
5: 走，过来。
1: 不是不是，你要干什么呀？
5: 我不寄人篱下，我不要看人家脸色过日子。
1: 谁让你寄人篱下？谁让你看脸色了呀？
5: 你不是说这房子是你们老李家的房子吗？这就是寄人篱下，这就是在看你的脸色。
1: 行，你就不说。我告诉你啊，来，你把朵拉留下，你愿意上哪上哪吧。

0: 爱你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宋思年，你真的要离家出走是吗？
1: 妈妈，别走。
0: 啊，不哭了，宝宝，不哭了。
2: 你就是不珍惜别人的付出。
1: 妈妈，你别走，我不让你走。
2: 为了一点小事情，根本就不顾全大局。
3: 我有病啊，我图什么？
2: 你容得来自容不来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你，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
0: 我跟你解释过了，今天是个意外，你干嘛要把矛盾升级啊？
2: 你说你跟一个老太太计较什么呀？人家跟你台阶下，你就下呗。
0: 这不是朵拉吗？我承认我上头了，那你吃饭的时候说什么呀？什么软饭硬吃？你这不是拱火了吗？
2: 你吃饭的时候你什么态度啊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能不生气吗？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有车有房就满足了啊？
0: 是，你就是太不知足了，所以生活这么累。
2: 我不知足，我累。
0: 哎，行，哎，我错了。都是我的错，行吗？以后你说什么都是对的，你别走了。

爸。

0: 俊龙这事儿处理的呀，确实幼稚。他护朵拉没问题，但也不看看情况。不过呀，房子这事儿，我想他是无意的，你别往心里去。
1: 我就是期待护着朵拉，不分时间、地点、场合。你说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跟心血，妈，你要知道，维护一层关系真的好难呀，毁掉一层关系，一句话的事儿。
0: 当初你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结婚以后肯定是你照顾他多一些。
1: 当初我就觉得，他顾家，顾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好，可是现在，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小男人。
0: 小男人也有小男人的好啊，他是真宠你，这点你别否认，我看得出来。还有，他挣的钱，都花在你们娘俩身上了吧？
1: 可是我不想让我的老公是个小男人，我希望他事业有成，我希望他有进取心，我希望他成熟稳重有担当。我还想回家当个小女人呢。
0: 关键你这性格，他不是啊，思娘。男人啊，挣多少钱无所谓，关键呢，是看他愿意花多少在你身上。这一点俊龙没得挑。再说了，护朵拉的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错。难道像你那个混蛋爹似的，抛下咱娘俩不管，你就舒坦了？
1: 我也没有真的怪他，我就是觉得他做事没有分寸，还觉得自己没错。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呗。
0: 话赶话，他都给你跪下了。
1: 哎呀妈，那是他的一贯伎俩，以退为进，假装示弱，还有什么来着？苦肉计。
0: 还有什么词儿啊？往上怼。
1: 没了。
0: 哎呀，闺女呀、啊，你跟妈一样，就是嘴上不饶人的人。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小两口吵吵闹闹太正常了，过去就过去了啊。
1: 反正你来了就好。
0: 哎呦，多会儿长大呀？多会儿让妈放心呢？
1: 那且呢？
2: 怎么总吵架啊？
3: 我们哪有总吵架？不就是今天吗？
2: 我总觉得妈妈老是不高兴。
3: 哎呀，那是因为妈妈呀，她太操劳这个家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脾气、心情如果不太好，脾气就差点，知道吧？哎，妈。
2: 奶奶。
0: 朵拉，睡下啦！
3: 哎，
0: 刚才我劝过思娘，
3: 哎，
0: 没事了，
3: 谢谢妈。
0: 其实思娘做的一切呀，都是为了这个家好，为了你好，你说是不是？
3: 是。这事儿呢，我先考虑。
0: 夫妻间吵吵闹闹很正常，但是呢，别有隔夜仇。
3: 放心，绝对不会。
0: 朵拉，今天晚上姥姥陪你睡好不好啊？
2: 我不要，我要爸爸陪我睡。
0: 嗯，
3: 好好好，妈，这样，我陪朵拉睡。

0: 你陪思宁呗。呀，小精灵，捣蛋鬼。妈，你真的不再多住几天吗？
1: 不了，这次主要是陪你舅来看病，等他的化验结果出来，我们就回去了。
0: 要不然还是我送你们俩去机场吧。
1: 不用，现在条件这么方便，打个车就行了。你们工作忙，不用耽误。
2: 朵拉，朵拉，姥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爸爸妈妈吵架的事儿，别跟奶奶说，好不好？朵拉最懂事儿了。嗯，姥姥抽时间回来看你的啊，乖。
0: 小朵拉呀，一听就是你呀，小朵拉，来来来来来，小心地滑，哎，那妈妈就是，嗯，真好，小心地滑。
3: 好好好。
0: 爷爷呢？你爷爷呀，你爷爷给你买甜圈圈去啦。
4: 甜甜圈圈，
0: 好的。哎，巨龙啊，
5: 哎，
0: 今晚在家吃吗？
5: 不了，回家吃。
0: 哦，朵拉。
5: 这个周末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开心吗？
6: 不开心，爸爸妈妈都吵架了。
5: 哎，
0: 小孩不能瞎说。我没瞎说，爸爸还给妈妈跪下了。哎，
5: 你净胡说八道，不能胡说八道啊！
0: 朵拉，我的小朵拉，你能自己去洗手吗？
5: 能。
0: 好的，你去洗手，奶奶看看好不好？
5: 好。
0: 嗯，快去。
5: 自己去洗手，真聪明的孩子，真好。什么情况？怎么回事？下跪了？<笑>小孩说话夸张，我怎么可能下跪呢？
0: 可能。凭什么？
5: 哎呦妈，我是一家之主，我下跪干什么呀？小孩胡说的。
0: 你趁早跟妈说实话，啊，告诉我什么事儿？没有事儿。朵拉呀，你要跟奶奶说实话，爸爸妈妈真的吵架了吗？嗯，
6: 吵可凶可凶了。
0: 爸爸真的给妈妈跪下了吗？
6: 嗯。
0: 啊，那你跟奶奶学学，爸爸是怎么给妈妈跪下的，好吗？
6: 我错了，你别走。我错了，你别走。
0: 啊，他是这样的。

0: 干嘛呢你在这儿大半夜的啊，打坐呢。哎，醒醒啊。
1: 咋了？醒醒，老太太。哎，
0: 哎呀妈呀，你可醒过来了，咋了你呀、啊、吓死我了。
2: 司令别欺负我，我一定要找他谈谈。
0: 怎么他欺负你啊？
2: 他欺负我。你怎么也没睡啊？
3: 我这不是闹肚子上趟厕所吗？
0: 你把我吓死了你这。行了，赶快回去睡觉吧啊。
2: 送死你了，你看我明天，你看我明天怎么直接送死你啊。我根本不怕你。
4: 妈，妈，哎，您怎么来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思宁啊，哎，最近跟俊龙又吵架了吧？
4: 朵拉给您告状了吧？
2: 哎，思宁，您放心，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是来替俊龙给您道歉的。
4: 哎，妈，我们都已经没事了，
2: 是没事儿，我儿子都给你下跪了。

0: 能再有事吗？要再有事儿，那就是满门抄斩了。
1: 妈，您不知道前因后果。
0: 什么前因后果也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下跪呀。这要是让外人知道了，俊荣面子不好看，你心里就好过吗？
1: 是是。
0: 哎呀，思宁啊，你在我们老李家地位够高的了。你说你让我们给你看孩子，我们就给你看孩子。你说你要教育孩子，我们就全力的配合你。现在就是连你要二宝我们都得看你脸色，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1: 没有妈，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0: 那就好。思宁啊，我今天不是来埋怨你的，我是替我们家俊荣来跟你说情的。你能不能看我的面子，饶俊荣一回啊？
1: 哎，
0: 俊荣是个男人，别老让他下跪。
1: 妈，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注意。对不起哈。哎，
0: 那就好。哎，我和俊荣说了，那房子的事儿加你的名儿，就是你爸现在有点想法，不过这就是个时间的事儿。嗯，你别心太急啊。

0: 一来就让孩子不高兴。
1: 没回来之前我跟朵拉挺开心的，非常默契，非常和谐。你一回来搞得家里边乌烟瘴气，极其压抑。
2: 什么意思呀？就是我别回来呗。
1: 你把朵拉留下，要往地走，你愿意上哪上哪吧。

0: 陆小姐，嗯，今天是包车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我就不能开车接送你了。
1: 这么快啊？
0: 是啊，很开心这段时间能够为你服务，回头请记得上网给个五星好评哈。
1: 哦，好，这个月麻烦你了。
2: 哎，思念，你别这样。哎呀，不是我说的，是朵拉说的。
3: 我想一个人静静。
2: 你这叫冷战是吧？
3: 你要是觉得我过分的话，可以让你妈再来批评我。
2: 哎呀，我妈说是因为为了我们好，她是长辈，她说的话有的过分的地方，那你多包含一点嘛。
3: 没有，我觉得你妈说的都对。
2: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4: 起开。
2: 你非得去朵拉那屋睡是吗？
4: 对，我今天就想自己睡。
2: 你睡朵拉那屋，我睡书房。那大屋空着啊，咱家吧，房间多，折腾作呗，闹呗。
4: 别老咱家的，这是你家。还有，以后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千万别再给我下跪了，我担不起。
2: 跟思念都说什么了呀？
5: 哇，怎么样？没事到吧？
6: 还有3分钟了，可莹。
5: 好，死我了！
6: 哎，您最近不是一直有专车接送吗？怎么回事？今天还差点迟到了。
5: 你怎么知道？
6: 我都看见了，还特意停那么远，我们又不蹭你车。
5: 哎呀，以后都没了。
6: 怎么，有钱男的不追你了？
5: 什么呀，是我拒绝他了。
6: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有男朋友。
6: 啊啊，那可莹，那个你把他微信推给我呗。你不要没事儿啊，我试试呗。
5: 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6: 嗨，你这玩意儿谁不想攀高枝儿啊？啊！
5: 看这儿啊！
6: 啊！
5: 他不会喜欢你这型的。哎呦，不是，
6: 人家没看上你吧？
5: 啊，是，他是没看上我，他也看不上我。嘿。别闹，这是新收的吧？
6: 啊，
5: 我拿回去放了啊。
6: 快去！
5: 算了吧，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而已。

0: 靠谱吗？
1: 专业短视频拍摄团队，你上网查去，多少人气破百万的博主都是他们包装出来的。
2: 那这上面写的这些什么这江南一枝花、薇薇安格都是他们捧的
1: 啊？对对对对，他们前面有这个专业的摄影剪辑配图，后期有整套的宣发推送和人气，这玩意儿只要热度起来就会吸引人来看。
2: 那他们怎么收费？
1: 费用有点高，一个月40000。
2: 我说
1: 你先别着急，人家保证一个月指定让你人气破20000。唯一呀，回头你火了，你的书火了，你还在乎这点成本吗？
2: 不是，那这也有点太多了吧。
1: 你别老这么瞻前顾后的行吗？上次出书那事儿，就因为你犹犹豫豫，结果夭折了，害得我被哥们好一顿埋怨。这次你要再磨叽，我就不帮你了。
2: 那这样，你给我一天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1: 行。
3: 哎，伟爷。
2: 哎，爸，你现在手头富裕吗？
4: 你们哪里又要钞票了？要多少？
2: 我这次要的挺多的，你能支持我多少是多少吧。
4: 能要刚需的钞票干什么？
2: 哎，爸，你就别问了，这事儿事关我的前途，你能支持我多少吗？
4: 伟爷啊，你没出别的大事儿吧？
2: 哎呦，爸，我就当我最后一次给你借钱行吗？
3: 哎，好，
4: 那我也只能给你150000。
2: 15000有点少啊。
0: 行吧，那别的我再想办法。
2: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打过来？
4: 哎，下午吧，下午我到银行打给你。哎，伟爷，莫旅游。
2: 哎呦，你放心吧，我真是干正事儿。嗯，那你快点啊。
3: 啊，好好好。
5: 15000，这还差20000多呢。
2: 你回来了。
6: 嗯，好累啊。

0: 我想求你个事儿。我找了个专业的团队，他们愿意包装我，保证一个月粉丝量就破20万。但是他们就是收费有点贵，
1: 多少钱？
0: 4万。
1: 谁给你介绍的？
0: 谢
1: 晓峰。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呀，真是万能的谢晓峰啊！出书有人，拍短视频也有人，这谢晓峰是不是吃定咱们家了？
0: 不是，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1: 从宁波到北京，他骗你多少次了？把你从宁波骗来北京，出去吃饭骗你买单，给你介绍不靠谱的骗子剧组。上次忽悠你出书不成，这次又忽悠你拍短视频，你能不能长点记性啊？
0: 哎呀，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我了解他，他最多就是爱占点小便宜。上次出书那事儿，他没骗咱们呀，是咱们没筹到钱，最后错过机会了吧？
2: 他吧是个热心肠，愿意帮助别人，只不过很多时候
0: 他的这个希望和能力不成正比而已。
1: 那他还是不靠谱。
2: 大家都是初来乍到，那认识的资源都有限，良莠不齐很正常啊。
0: 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俩亲自去过那家公司，很正规的一家公司。他们那个刘策划跟我说，到时候他们会亲自上门拍摄，后期剪辑，这个包装宣发。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
1: 所以你想求我什么呢？
0: 我想求你借我点钱。可瑶，我发誓，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这次还不成的话，我就再也不折腾了，老老实实去上班。
1: 最后相信你一次，你听好了，最后一次。
0: 最后一次，这次一定能成功。
1: 你还差多少钱？
2: 我爸给了我1万5，交首付是够了，
0: 剩下的

0: 就拜托你了，拜托拜托！
1: 你给我点时间，我想想办法。
0: 好，没问题。
2: 胡经理。

0: 胡经理，对不起，今天真的只是个意外。陆婉莹，你不是在消遣我的吧？来我这儿的可都是高端客户，你乱出洋相，他们投诉了，我怎么解释？那今天的费用我不要了。今天的费用我正常给你啊，不过从明天开始你就别来了，好吧？
1: 胡经理，
0: 不是，姐姐，我觉得吧，你跟我这会所可能风水上犯冲。
1: 进去，进去。

0: 说。
1: 我去海南出了差，刚回来，走了一个月。
0: 哦。
1: 为什么兼职？缺钱吗？
0: 对，我缺钱，缺4万块。你为什么给我转钱？
1: 因为我不想我喜欢的女人因为钱去坚持，还被人评头论足。
0: 你只知道我用这个钱来干嘛吗？
1: 我只知道是你缺钱，其他的我不关心。借条，
0: 这5万块钱就当是我借你的，我以后肯定会还你。
1: 好，我保存下来。
2: 可英，哪来的钱？
0: 啊，借的。
2: 跟你家里人借的吧？你告诉他们，这钱算我宋文一借的，等我火了加倍奉还。
0: 嗯，那你把那15000给你爸退回去吧，老人家攒钱也不容易。
2: 媳妇儿最好了啊。哎，小峰，能听见吗？开整啊！
3: 你说这什么话？质疑我？钱对哥来说能叫事吗？嗯，对不对？
2: 行了，别跟我废话，赶紧的啊！

0: 最近老关有没有回来？
1: 一直没回来。
0: 还是他其实回来过，让你不要告诉我呢？
1: 真的没回来。
0: 行吧。
1: 哦。
0: 喂，是我。
2: 喂，陈总，什么事儿？
0: 老关的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啊？
2: 打不通？
0: 嗯。问你呢。
2: 关总出差了吧？
0: 出差电话为什么打不通呢？
2: 那他可能去国外出差了。
0: 切，你说你一个助理，我问你老板的行踪，你告诉我说可能，
1: 到底去哪儿了？你好好跟我说。
2: 姐，关总在国外出差。
1: 哪个国家？跟谁去的？多少人去的？到底谈什么大买卖？
2: 这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呀。
1: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2: 姐，关总这不跟我说，我也不敢问啊。您就别为难我了。
1: 喂，现在是连个助理都敢挂我电话了是吗？
3: 好啊，老关，跑国外风流潇洒去了。等着哪天我也出去玩，
1: 咱俩就看吧，看谁玩的比谁嗨。
4: 你们俩能不能行？
5: 说好的每周一闺蜜下午茶时间，
4: 风雨无阻，结果你们俩谁也不来。
6: 哎呀，我不是特殊情况吗？我备孕呢。
7: 今天中午吧，是我的好时刻，一会儿老谢就回来了。
8: 要怪就怪糊涂，
6: 是他无故爽约的。
9: 我才不是呢，我理由更充分，我不在国内。
4: 你不在国内，你在哪儿啊？
9: 我在日本呢。
5: 哟呵，你够潇洒的。
6: 之前没听说你有要旅行的计划呀？
10: 我这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没有牵挂就是好，想干嘛就干嘛。
6: 哎呦，怎么看你这表情那么羡慕呢？
4: 等你回来再和你吐槽吧。
11: 不会是和你家模范老公吵架了吧？
6: 呵呵。
10: 啊，我先不跟你们聊了啊，流量费挺贵的，回来呢我给你们带伴手礼。
6: 你信不信他肯定跟男人去？
4: 我不用信，他如果真是跟男人去的，我祝福他们，这是好事儿。
6: 每天标榜着什么不婚主义，我看他就是没找到合适的，要不然也是俗人一个。
4: 生活在这么大都市里面，谁能免俗啊？
6: 哎呀，别管他俗不俗了，你看我美不美？
4: 美美美。
11: 哎呀，一会儿老谢就回来了啊，我不跟你说了，快祝我成功。
12: 原来觉得自己很充实，现在看看我的两个闺蜜，谁能活得比我潇洒？
1: 思宁，午休来我屋里坐会儿呗。
13: 这什么垃圾啊！喂，谢小芳，你给我找的这是什么专业团队？交过来的素材怎么都是一堆垃圾啊？
2: 什么呀？你喊什么呀？
13: 我怎么不能喊？哎，我花了那么多钱，你给我拍出这些玩意儿来？
2: 样片我看了，挺好的呀。这玩意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3: 我薅你个头，治你个头啊，治！哎，这明显就是在糊弄人好吗？光都打得乱七八糟的，镜头晃得我头都晕了。我不管，退钱。气死我了！
2: 退钱？呵呵，亏你说得出口。人家给你拍了没有？东西给你没有？人家的劳动不算成本。
13: 但是他交的东西我不满意，你就得退钱。
2: 那你直接找他们，你跟我一中间人嚷嚷什么？
13: 我怎么？行，你狠啊！仙科文化，我要投诉你们那个刘策划，他什么？他离职了，不在你们那儿干。

0: 谢小峰，你给我接电话！瞧把他给能耐的，有本事啊就死在外面别回来，正好我图个清静。
1: 现在男人都怎么了？一个比一个自私。不是你这话怎么来的？你又怎么了？李俊龙就是一个小男人，就这么小，就这么小，就这么小。 小男人多好啊，小男人至少啊，宠老婆顾家呀，对吧？你看我们家关真，这么大，你说他有多大，他就有多大。那又怎么样？请你问问他这一年到底有多少天见过他丈夫的责任啊？
0: 但是关老板肯定不会让自己女人的辛苦付出打水漂。
1: 那行，那咱俩换行吧？
0: 你舍得吗？
2: 哎呀，反正我觉得现在结婚生娃挺没劲的。
1: 你说这些男人吧，他除了给你添堵、让你生气，还让你瞎操心以外，他有什么用？
0: 真的是气死我！

0: 可瑶，我知道错了。这回我真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折腾了，好不好？你放心，我肯定把谢晓峰追回来，把咱们的钱要回来，然后我明天就联系姐夫去他公司做班。我不管挣钱多少，我踏踏实实的去做班，先把欠的钱还上。可瑶，我再也不乱做梦了。 我再也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了，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好吗？可瑶，你别这样吧，我真知道错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你这样挺吓人的，别憋着呀。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宋唯一，我们离婚吧。
1: 陆可瑶，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2: 我要是外面有人，我早跟你离了。
1: 那你什么意思呀？
2: 我真的受不了跟你这个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剧一起过日子了。
1: 我被骗了，我才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2: 你永远都是这样，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你被同一个人骗了5次，是5次啊！你怎么不知道总结你自己呢？
1: 谁被骗5次了？我就被骗这一次，好吗？
2: 你永远都不肯面对现实，你死要面子，喜欢听别人奉承你，别人随便说点什么好话，你把所有戒心都放下了。像谢晓峰那种人，他就是个低劣的骗子，但他却能在你身上频频得手，就是因为你死要面子，喜欢听好话，永远不肯面对事实和真相。你难道不知道谢晓峰是骗子吗？你知道，不然你就不会在他太极去借高利贷的时候半路跑了。这说明你智商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你会被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骗呢？你就是喜欢跟那些捧着你的人在一起玩。
1: 宋唯一，你刚出社会，一穷二白，别人凭什么捧着你啊？
2: 他们但凡捧着你，那都是对你有所图，这么浅显的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捧着你、奉承你、恭维你，你凭什么？
1: 不是，咱能别一吵架就翻旧账吗？
2: 我吵架不跟你翻旧账，难道跟你展望未来吗？你有未来吗？
1: 你别说了，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哎。 我有什么办法？是我的错吗？我没资源，没关系，没人带。我想进文学圈，可我连人文学圈的门槛都踏不进去。只有小峰愿意搭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不靠谱，他爱占小便宜，可我有的选吗？我没得选。
3: 好不容易搭上一个神坎，他还破产了，这也是我的错呀！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叫我去坐班去赚钱。 可是你坐班，我也坐班，咱俩加起来一个月挣不到2万块钱，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梦想？
2: 梦想，宋唯一，梦想和痴心妄想那是有区别的。
1: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的梦想是痴心？

0: 这不是在跟你商量。
1: 老婆回来了。 哎，老婆，老婆，我有话跟你说。今天不是周末，我想着跟你说，一会儿我俩一起去接朵拉。哎呀，这是要将沉默进行到底呀。
2: 陆凯英，你今天要是想逼死我，你就走。
3: 宋唯一，我真的不想跟你吵了，你放我一马吧，给我们彼此一个空间喘息一下。我是真的受不了跟你过这样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日子了。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明天我就联系我姐夫去他公司坐班。
3: 那这样，我们先离婚。 如果离婚之后你能够痛定思痛、奋发图强的话，我们可以随时复婚。但是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样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用你爸给你的钱做那些不靠谱的事情，那这个日子我肯定没法跟你过了。你敢跟我对赌吗？
2: 我凭什么跟你赌？我不用离婚一样能奋发图强。你干嘛拿离婚这事刺激我？你老实说，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3: 我这件事情没有在跟你商量。
2: 我也没跟你商量。 你就看我表现吧，离婚是不可能的，休想！
3: 如果你非要这样，那我只有自己出去单住了。
2: 你是我媳妇儿，我不可能让你出去单住。

0: 朵拉看见我俩来接她，一定非常高兴。
1: 嗯。
0: 你不能多说一个字儿呀，多说一个字儿。
1: 不能。
0: 今天晚上。
2: 爸爸妈妈，我今天当值日班长了。
3: 哎呦，真棒，宝贝儿，来。
1: 哎，爸爸妈妈亲亲。哇，朵拉真乖。
0: 就是，咱朵拉以后啊，就是学霸，这一点你随你妈。今天晚上爸爸给你做了好吃的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你妈妈爱吃的皮皮虾。
2: 太好了！
4: 我去海鲜市场亲自给你买。
1: 哎呦，那你费心了。
4: 哎，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走走走，回家吃饭饭啊！回家吃饭饭，走走走，真棒，宝宝。
5: 你这样只会让我对你越来越失望。行，我不出去住可以。如果有一天我要走的话，我会通知你的。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各过各的。
6: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自己挣的钱自己花，谁也别占谁便宜。
6: 你这是要跟我分家呀？
5: 这个家里有什么东西是你挣的吗？我跟你分。
6: 陆可阳，你别说话太难听啊，欺人太甚。
5: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到底是你在欺负我，还是我在欺负你啊？我现在就要通知你，我要出去。
6: 可阳。有火你就撒出来，咱别滋生感情行吗？
5: 我要出去吃饭，你要吃什么你随意。家里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太细了，我就不跟你分了。但是买菜的钱你自己出，让开。

0: 朵拉睡了。
1: 嗯。
2: 差不多，我们也休息呗。
1: 今天晚上我陪朵拉睡。
2: 哎呀，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呀？你都晒我一个礼拜了。

0: 这个惩罚应该够了吧？你没错，是我错了。哎呦，我不知道我妈跟你说了什么，你大人有大量，你别往心里去，行了吧？
1: 这事跟你妈没关系。
0: 那马超群的事儿啊，那我跟他主动承认错误去不就行了吗？
1: 你以为这是小孩过家家吗？
0: 那怎么办呀？事情已经发生了，解决问题呗。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一辈子不说话了吧？
1: 你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生气。
0: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你不跟我说你为什么生气，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呢？
1: 你要是再跟这儿挡着我，我就生气了。

0: 我这个妈，到底跟他说什么了呀？
1: 媳妇儿也回来了。什么呀？这是
2: 我们这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还有网络，钱我已经交了，你把你那一包给我吧。
3: 不是你跟我来真的？你什么时候变这么物质了？
2: 宋大少，你也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吧，这是我们每个月的生活基本支出。
3: 你点麻辣香锅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4: 我自己点自己吃的，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3: 陆可盈，你有点太过分了吧？你要跟我闹到什么时候？
2: 谁跟你闹了？
0: 妈，你跟四宁到底都说什么了？
5: 没跟他说什么。
6: 你什么也没说，四宁一周都不理我。
5: 我就知道你们俩吵架了，我就劝劝他。
6: 你就劝劝吗？
5: 我还替你向他道歉来的，我可什么重话也没说。我还说你，他不该让你下跪，还有。对了，我还说，那房子，写他的名儿，你爸不同意。
7: 哎，什么？那光我不同意吗？你不也不同意了吗？
5: 是你先不同意，后来我再不同意。
7: 妈，先后
5: 是不是咱
7: 俩？不都是
8: 你俩可真行。
6: 你劝架就劝架，你说什么房子加名的事儿吗？啊？
5: 你们俩不是为这事儿吵的吗？
6: 我俩不是为房子的事儿吵架的。
5: 你不是因为这事儿跟他下跪的吗？
6: 我这事儿没法跟你解释。妈，我家庭有问题，你就不要掺和。你掺和，家庭矛盾容易升级。
5: 我可什么话也没说。
6: 这老婆是我选的，日子我不能好好过吗？再说了，那夫妻间吵架也是很正常的事儿嘛。那怎么？我爸没给你下跪过吗？
7: 我那有时候也下。
6: 那
5: 你是哪头呢你啊？
7: 那两头都是啊。哎
6: 呀，妈，你说我奶奶如果插手你们婚姻生活，你烦不烦？
5: 哎呦，你奶奶可别提你奶奶。
7: 哎呀，我跟你说
5: ，是不是？
8: 那可不就是吗？
6: 哎呀，妈，您能不能做一个新时代宽和的婆婆吗？
5: 我真的没说什么重话呀。
6: 我也不是埋怨你，我现在知道问题所在了，回头呢我好好把思宁劝劝，这问题啊我自己能解决。以后啊你就不要老听五岁孩子的话了，行不行？
5: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
6: 行啊，行了，我走了。
5: 你说我这是干什么呀？啊，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
7: 你呀、整天没事干呢，
9: 咸吃萝卜淡操心。
7: 我也走了。
2: 宋唯一，你为什么又用我的支付宝？
1: 我下午打游戏没点儿，临时借用一下。
2: 我们说好了各过各的，你凭什么用我的？
10: 我就用200，你至于吗？
2: 就200？你是花我钱花习惯了是吗？
10: 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啊！
2: 我说事实有什么过分的？我已经把我支付宝密码改了，你别再想用了。
10: 不是，你怎么还能改密码呢？你这有点太侮辱人了啊！
2: 你赶紧把钱还我吧。
10: 我现在没钱，有钱我还借你的。
2: 那行，你给我写欠条，你就写打游戏欠陆可盈200。
10: 你要不要玩的这么绝？
2: 从来北京开始，一直是我在挣钱养家的。

0: 我现在有什么贡献啊？你说我绝？你现在怎么变得满脑子只有钱呢？因为我知道挣钱不容易，我懂得珍惜，而你不懂。
1: 你想跟我离婚，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没钱？
2: 陆可盈，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就是这么现实，你准备怎么办吧？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你也不用这么三番两次的侮辱人吧？
0: 宋唯一，你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看动漫，我一个女人出去抛头露面挣钱养家，你说我羞辱你，你怎么说得出口呀？
1: 现在是怎么变得这么刻薄、这么不善良的？我们之间的爱呢？难道我们之间的爱就能用钱来衡量吗？
0: 爱不能用钱来衡量，但生活

0: 未央。
1: 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我同意。
2: 我成全你。
3: 但是离婚以后你可别后悔，等我宋卫一翻身的那一天，我看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是悄悄结的，离婚我也不想声张，我这就订回宁波的机票。我们这个婚是在宁波结的，也该在宁波领。

0: 青辣椒两只，红辣椒两只，一碗胡椒面，印度摩天椒，反正超市里能买的所有的辣椒、辣椒面、胡椒粉全在里边了。
1: 大火熬制30分钟，熬成了一碗惹老婆生气、十恶不赦、罪有应得道歉汤。
2: 你要干嘛？
3: 给老婆道歉，我是认真的。
4: 那你原谅我吗？
2: 不原谅。
4: 你不原谅我就干了他。
2: 你威胁我？
0: 我不是威胁你，给老婆道歉我是认真的，你就原谅我吧。
4: 我跟我妈也说了，我是让她不要插手我们的生活，我妈也同意了。你要是还不解气，我现在让我妈过来，这碗汤我跟她一人一半，我俩干了。
0: 笑了，笑了就没事了啊，笑了就不生气了啊。哎呀，老婆，你不要生我气了。我想想我都后怕，刚才你要不支持我的话，我要真干了这碗。
2: 你呀、啊，你就是弄这些东西特别来劲。
4: 哎，我要不出奇招，你也不能原谅我呀。好了，给我一个安慰的拥抱吧。

0: 还叹气呢？
1: 我就是希望你不要老是随遇而安的，男人要以事业为重，不然的话我怎么安心啊？
0: 哎呀，接下来你就看我的表现吧。
1: 反正我们公司最近在做人事调整，我要是真的回家了，你别给我丢链子就行。
0: 思念，道理我都懂，但现在能安慰我的不是道理，是你。

0: 要去哪里啊？
1: 机场。
0: 你要回北京？
1: 难道继续留在这丢人现眼？
0: 你不回去看看你爸？
2: 你觉得我现在这样，还有脸见我爸吗？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段1949年10月1日晚的珍贵影像。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他们的口号声。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礼花划破夜空，天安门广场灯火如海，锣鼓与歌声此起彼伏。当首都军民沉浸在开国大典之夜的狂欢之中，无线电波跨越山海，把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向祖国四方，传向大洋彼岸。电波所至，人心沸腾。早在天安门开国大典正式举行之前，根据时任中共华南分局香港负责人饶章峰发给中央统战部的密电，香港各界爱国团体已经率先行动，提前升起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上午10时，香港华商报率先突破封锁，在报社天台与三楼窗口悬挂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日，港九工会联合会高悬三面五星红旗，其属下各工会也纷纷跟进升旗，红旗点亮湘江大地。在当时英国政府的高压管控环境下，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承载的是香港同胞跨越阻隔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
1: 当时的纪念活动也是一场斗争啊，有的时候警察拦着就不让你出去活动嘛。当时港英当局那当时就给你设置很多障碍，例如不许上街。结果后来在香港的很多这个爱国的人士就在山坡上，我找一个不上街的空地，找一个不上街的广场，我在那里举行升国旗。
0: 香港的五星红旗已经点亮湘江，咫尺相望的澳门，此时的空气却更加窒息。殖民当局高压统治，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公开亲共几乎等同于以身犯险。在这样一座城市里，升起五星红旗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每逢国庆和校庆，澳门濠江中学都要举行升国旗仪式，70多年来从未间断。

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校长杜兰带领全校师生在濠江中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澳门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怀抱，澳葡当局百般阻挠。
1: 杜兰校长烈士后就被那个警察局叫上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升这边五星红旗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祖国解放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了，所以我就要升这面五星红旗，是理所当然的。
0: 为了能在这一天准时升起这面五星红旗，杜兰准备了红色和黄色布料，按着托人拍来的五星红旗照片，以照片为样板，自己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
1: 他当天就已经早早就把那个收音机带到学校来，上午3点的时候，天安门传来了国歌声的时候，他就升这面五星红旗。
0: 当时澳门黑恶势力和国民党残余曾威胁，谁敢亲共，万人坑就是归宿。针对澳葡官员只允许升旗一天的要求，杜兰毫不退让，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大不了杀我的头。
1: 在杜校长的强烈的坚持上升了3天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的五星红旗吧在澳门飘久一点了。
0: 1947年，杜兰接任濠江中学校长，他始终坚持爱国教育，赢得澳门各界的敬重。
2: 这是为了学校，为什么呢？教育学生，培养他下一代吗？我们的希望就在下一代身上吗？
0: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已经87岁高龄的杜兰校长拄着拐杖来参加升旗仪式。
1: 那天他一清早把拐杖搁在一边，就自己就跑上去，能在我们澳门上空堂堂正正的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所以他感到很激动，很兴奋。
0: 港澳同胞冲破殖民管制的重重阻力，以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赤诚献礼祖国。而彼时的台湾深陷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笼罩，国民党极力封锁新中国诞生的消息。1949年10月1日，于飞、焦明华、马学宗、于凯四位隐蔽战线上的台湾情报工作组成员悄悄拧开收音机，在寂静之中聆听来自祖国大陆的声音。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在那间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小屋里，他们用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最炽热的庆祝。
3: 台工组的4个人悄悄地打开了收音机，但是在那个白色恐怖之下，他们只能悄悄地忍着这个心里的喜悦，就4个人把手紧紧握在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说着父亲呢、啊。

0: 举着酒杯说出了萨万欢呼中便得儿女生，共举夜光杯，国情胜亲情。
1: 海峡两岸与港澳同胞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家国初心，迎接祖国新生，这份炽热的赤子情怀同样跨越重洋，在遥远的北美大地热烈涌动。身处异国的华人华侨虽远隔故土，却始终心系家国，情牵故里。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至纽约，身处海外的华侨同胞倍感振奋。1949年10月9日，纽约华侨医馆联合会专门通过各方渠道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图样和标准尺寸，在纽约唐人街会所举办的新中国成立庆祝活动中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美洲大陆。
2: 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啊，它不光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啊，就是一些民众的一些要求，它实际上也是海外华人那么一种目标和追求。所以它尽管身在海外，但实际上呢，他们也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啊。所以当得知新中国啊成立的消息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也是欢呼雀跃啊，发自内心的高兴。
1: 欢呼不只是隔空遥祝，更有跨越重洋的以身许国。从新中国成立前夕至1955年底，1500多名海外留学爱国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执着而坚定地回到祖国。
2: 那么对于海外的学子来说，那么它意义更大，因为这些人到国外留学包括工作，他实际上呢啊内心呢啊可以说是仍然啊时刻关心着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啊。那么当到庆祝新中国成立后呢，很多人呢也是想方设法那么回国要报效祖国啊。我们说钱学森实际上就是这个时候回国的。
1: 回国的念头钱学森早已有之。1947年回国探亲完婚时，他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乱局，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委任，愤然说，我不愿意为这个政府粉饰太平。而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确信了中国的未来。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时，钱学森便着手准备归国。1949年5月，他辗转收到一封来自国内的信，邀请他回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设。他知道写信的是中国共产党人。
3: 1949年10月1号，共和国的成立，钱学森在海外看到了这个报道，跟我妈妈商量，现在是到了回国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就回国。
1: 与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中，他们共同相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钱学森被拘禁软禁，直到1955年才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终于踏上归国的游轮。面对

0: 对记者，他说：“我打算竭尽努力，去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钱学森的归国之路走了整整五年，而更多留美学子的归途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已启程。1949年9月，美国邮轮克利夫兰总统号开往中国，旅客中有20多名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日后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著名导弹和火箭系统控制专家梁思礼。这一年他25岁，
1: 正好是在这个快到香港了，还没到。那么我是搞无线电的，就是我们预感大概10年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就在那几天就无线电来听。
2: 人皇，人民真火光，咱央人民真火，今天咱你们。
0: 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实况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邮轮上，祖国的心声让思乡情切的海外学子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汹涌澎湃。
1: 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而且就听到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可是到底的五星怎么摆法，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发明把这最大的五星放在红旗的中央，然后在四个角上放了四个小的五星，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我们的进步同学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这个纪念会。
0: 漂泊8年后，梁思礼终于回来了。在接船的人群中，他看到了已经苍老的母亲和母亲身后百废待兴的祖国。
1: 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伸出双手来迎接我，正像我们的祖国伸出双手来迎接我。

我回来了，我母亲说你回来了，祖国也说你回来了，我回来了。

隔着万顷波涛，无数海外学子义无反顾奔赴祖国，用归来的赤诚拥抱崭新的家国。可在欢庆的礼炮声之外，硝烟仍未散尽。当时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军还有100多万部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共产党员陈然、刘国志和狱友们听闻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禁不住喜极而泣。他们用满腔深情，一针一线，绣出了一面他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红色的旗面上绣了五颗黄色五角星，那是革命者心中最有激情的符号。这面由玉

中革命者缝制的五星红旗，凝聚着革命英烈对新中国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精神。许多英烈没有等到阳光洒满大地就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和千千万万先辈们用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已经并将永远飘扬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民族解放事业早已跨越国界，获得世界正义力量的关注与支持。早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就有国际友人主动记录传播中国人民的抗争之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奔走发声。

0: 1940年，世界著名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第一次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在激昂的旋律中，他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英勇奋战的身影，备受鼓舞。于是他自学汉语，并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1941年，他联合旅美华侨合唱团正式录制发行《起来》唱片，收录多首中国抗战歌曲。这张唱片成为海外民间支持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珍贵见证。8年后的1949年10月1日，当身在纽约的年轻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他兴奋地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来到了纽约最繁华的时代广场，将这首歌放给所有人听。这位曾亲历中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波兰裔记者，以这样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方式，把新中国诞生的声音传向世界。当年在时代广场播放新中国声音的年轻人，此后将一生都交给了中国。他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出任《今日中国》杂志社总编辑。岁月可以染白他的双鬓，却磨灭不了这首歌在他心中的分量。多年以后，已是白发苍苍的爱泼斯坦依然能把这首歌唱得字字铿锵。
1: 中国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必备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战歌，承载着民族不屈的意志与跨国的正义情谊。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响彻天安门广场。这首歌也成为新中国的符号，走向国际。10月2日晚，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机要秘书将一份电报递给了正在工作中的周恩来。这份电报正是苏联政府以苏联副外长安德烈·格罗米科的名义发来，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同一天，他们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代表。看完电报，周恩来连声说道：“好，好，好。”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苏联政府。

政府表示欢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国民党残余政权的外交往来，两国正式建交。1949年10月16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

0: 幸福呢，实际上就成为千家万百中国人的一个共同的追求。而新中国的成立呢，啊，恰恰标志着人民的这种追求和梦想的实现。
1: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山河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缕烟火都诉说着家国的情深。新征程上亿万中华儿女怀揣热爱踏浪而行，向着复兴梦想坚定奔赴。在这历史与未来交汇的时刻，每一声祝福都融入祖国万里好的壮丽成就，每一份期盼都化为砥砺前行的坚实行动。今日之中国正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绚丽的篇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1979年

上映的电影《海外赤子》是一部主题突出、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优秀影片。影片通过一位海外华侨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坚定回国参加建设的故事，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表现得生动感人。影片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质朴无华，动人心魄，多少年来已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心声。

0: 因诗化景，何以英雄？以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原声为引线，由演员辛柏青、朱一龙通过声音塑造历史场景，还原电影片段，讲述人王凯以第三人称视角串联起历史与现实，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节目既是以电影主题致敬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名英雄，更展现出这些无名英雄们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 我是辛柏青，在演员这条路上，我曾与许多角色相遇过。军委作战部参谋李默隐或许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是战士，也是父亲。
2: 我是朱一龙，也是63军188师营教导员李想。在那些并不遥远的梦里，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英雄凯旋。
3: 不，那不是梦，我看见还有无数像我一样年轻，或许还有些稚嫩的脸庞，他们的脚步或许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那不是梦，我看见了我的兄弟们，他们没有牺牲，他们就在那里，在每一个当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0: 每一把都很沉很重。
1: 谢谢大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曲《望》运用影视化的表现手段，生动讲述了摄影师韩家龙为172位志愿军老战士留下影像的故事。歌手周深深情的歌声和真挚的情感，仿佛一条红线，穿过历史，连起当下。

0: 我是在202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肖像拍摄计划。我的爷爷就是一名志愿军，我家里没有爷爷的照片，所以我给我爷爷拍不了，就给他的战友拍，让他们能留下一个正式的、庄严的肖像照片。
1: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呀、就感到我们国家的伟大。
2: 我又会给人留下
3: 我们是

我是空军120机长，我部奉命接营志愿军忠烈回国。

在经典旋律中聆听赤子之心的深情告白。20世纪80年代，歌手张明敏饱含深情演绎了歌曲《我的中国心》，表达出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演员成龙与歌手刘媛媛推出了歌曲《国家》，展现了一个开放大国的情怀与所有爱国爱家的人的心声。在这些经典旋律的串联中，志愿军老兵、不同岗位基层工作者等现场形成温暖互动，传递出浓浓的家国情、报国志。

0: 我是14岁参军的，那个时候我扛的枪比我个要高，我跨上了战场。
1: 我今年96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同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情况我仍然很清楚。
2: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0: 1921年，400多人，1525位烈士，送他们回家，就是叶落归根。他们是星星，而我们是打火石。
1: 从医29年来，我先后收到过58把钥匙，每一把都是病人对我的信任，用真心换真心，这是我做家庭医生的最大收获和慰藉。

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台军对两军事实力进行了对比，结论是不仅双方实力悬殊，而且认为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将成为所谓攻台的重要利器。为什么台军会如此惧怕东风导弹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两岸军力对比，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媒体的相关报道，进一个短片。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认为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神速，两岸军力已经在工业基础、科技研发、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等领域存在巨大落差，实力对比悬殊。其中，解放军火箭军拥有的东风系列导弹具有压倒性纵深打击能力，而东风15更是被台军认为是解放军所谓攻台时会使用的重要武器。
3: 您认为台军为什么如此惧怕解放军的东风15导弹，称它是所谓最大威胁？那么该款导弹之前是否有公开的试射记录？
4: 在火箭军的常规导弹当中啊，东风15现在已经算是老兵，因为它服役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呢数量比较多。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在前些年的一些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过多次的实弹发射，反应速度比较快，而且呢打得比较准。那么为什么说这个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东风十五是比较惧怕的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就是量大管饱，因为数量比较多，又可以进行机动部署，那么它可以针对台海方向进行这种饱和式的火力打击，让对方的防空反导系统处于过载的状态，利用这种精准的打击能力，利用这种数量的优势，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和一些重要的军事目标，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彻底的摧毁。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数量的优势，或者说呢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啊，我认为呢可以全方位的强化它的实战能力。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东风十五它不仅有基本型，应该也有改进型，可以针对它的这个制导系统进行升级，让它打得更准。另外一个呢，弹头可能也会出现变化。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东风十五，它就不是标准的圆锥体的弹头啊，那么这样的话，针对对方的加固的这个攻势啊，比如说加固的机库，甚至包括一些加固的指挥中心，甚至是一些地下的目标，它具备很强的穿透式的杀伤能力。那这样的话呢，就进一步的拓展了它针对加固目标，包括一些高价值目标的精准的摧毁能力。
3: 总之是让台军闻风丧胆啊。那么除了东风十五之外，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东风17呢也是首次公开了实弹发射的画面，同时东风26裸弹发射的画面呢也是予以曝光了。那我们不断的对外公开这些导弹的发射流程到底意味着什么，给岛内的台独分子又带来了多大的震慑呢？
5: 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呢，他如果在阅兵式上或在公开的场合展示某一型装备的时候，就是意味着这型装备已经列装了。那么大家能够看到他在训练中或在使用中的发射画面呢，说明解放军他现在啊，他的训练样式是一种战训耦合，就是将来仗怎么打，我的这种训练方式就怎么练。那既然是在训练中已经使用，比如说东风17啊，或东风26啊，或东风15啊这样的导弹，那大家能看到这样的画面，说明解放军在训练中已经使用这样的导弹来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做这种准备或相应的铺垫。那么既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说明它不仅仅是一个装备的问题，而是一个使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它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很熟练的来驾驭使用这样的武器装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装备之后呢，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这种导弹的打击能力，它是一个就是兼顾了各个不同射程或各种需求的这种打击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当美国和苏联或现在的美俄之间呢，他

0: 他们对这个弹道导弹呢有一种定义，也就是说把500公里射程以内的导弹称为短程或近程导弹，在500公里到5500公里视为中程的弹道导弹。那我们看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不但有短程导弹，还有中程导弹，还有洲际导弹啊。那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哎，不同的区域里边可以使用不同射程的导弹来完成相应的军事任务。
1: 的确，如您所说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公开透明，这代表解放军是有十足的底气和自信的。那么如果从导弹的射程和作战用途来说，是如何分类的呢？赖先生。
2: 那有些国家四分法，它把远程的导弹就设定在5000公里到8000公里左右，8000公里以上就称之为洲际的弹道导弹。导弹还可以分为两种，巡弋导弹跟弹道导弹。巡弋导弹它本身的飞行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贴近水面或是贴近平原，所以雷达不容易侦测到，因为主要是地球的曲线原理。弹道导弹它本身的飞行的速度比较快，但是由于它是抛物性的，所以比较容易被侦测出计算出它的飞行的轨道。那当然像中国的东风17本身是采用滑翔式的，因此它可以经过多次的变换它的飞行姿态，它就不容易被侦测到。导弹我们可以看到，短程的导弹基本上它比较属于战术性的导弹，当然不管是洲际、远程、中程、短程，它都可以装上核弹头，但是一般来说短程的导弹很少会去装战略性的核弹头，因为它也会伤到自己，所以战术性的核弹头是不能排除的。可是一般对中程的导弹它就比较难以掌握了，中国大陆本身对于这个中程的导弹它就走在前面了。目前有3款主力战机，例如说东风21、东风26以及东风17，这个都是现在最主要的主力。以美国来讲，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就是岸鹰，估计是2700公里以上，通行最久的，而且是实战经验最长的，那就是这个战斧性的巡弋导弹，大概在1600公里左右。我想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导弹的分类大概是朝这几个方向走。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的确，不同导弹呢在实战当中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番历程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今年是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发展壮大。1980年5月18日，第一枚洲际导弹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试验发射成功。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202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新型导弹亮相，打击范围覆盖全球，令世人瞩目。 您觉得如果从温度、湿度还有风速等等这些因素来看，导弹发射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其中的电池它最大的作用又是什么？
3: 导弹尤其是弹道导弹可以说呢是技术含量很高、内部结构很复杂的一种武器。我们经常会看到导弹呼啸升空、精准命中目标的画面，但是事实上呢，它的这个发射包括精准的攻击是需要满足很多条件的。一般弹道导弹采用这种机动部署的发射，当发射车进入到发射阵位之后，那么要针对这种环境和这种地形进行这样的一个精准的 测量，而且呢要收集到非常精准的数据。因为呢当地的温度啊，甚至是这个风力以及地形的平坦程度，对于弹道导弹它的这个发射，尤其是它的这个打击的精准

0: 程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呢，这里面是有一个专门的计算公式，会根据导弹的射程、它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那么再结合一些环境因素进行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那么找到它最佳的发射位置，找到它最佳的这种发射的这个时机。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火箭军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不断磨练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反应能力。其实呢，导弹发射的反应时间，我们是一秒一秒的去进行压缩，现在呢已经是做到了一个极小值，就是要利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的情况全了解清楚，让导弹处于最佳的这种状态，让它能够啊顺利的及时的发射升空，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针对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导弹的内部啊，它既有动力系统也有电力系统。动力系统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大型的啊这种啊助推段，那么它采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有的是采用液体燃料，有的是采用固体燃料。现在一般情况下，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采用的都是固体燃料，因为它储存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那么另外呢，在导弹内部它也有电池。为什么要有电池呢？因为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电的，比如说针对它的飞行姿态进行调整，针对它的这种弹道计算机或者说呢姿态控制系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保障，都是需要电池去持续的提供电能，包括它的制导系统同样呢也是需要这个电力的。所以呢，这个电池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也非常的重要。
1: 那么您如何看待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所经历的这60年的风雨历程啊？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了核常兼备、全域设战呢？
2: 因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部队啊，它最初呢成立的时候叫第二炮兵，后来改为火箭军，而现在我们提到的战略导弹部队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像射程比较远的这样的导弹啊，带核弹头的才叫战略导弹。我们首先讲核常兼备，就是既要有核导弹，还要有常规的导弹。我们先是有了就是战略导弹，就是核导弹，有核弹头的啊。那么主要是液体发射的这样的导弹，比如像东风五这样的战略导弹，可以打得很远，但是它是液体燃料。那到现在呢，我们不但有东风五这样的，或者是东风五 C 这样的液体燃料导弹，而且我们看到了东风31、东风41、东风61这样固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那就说明我们有更好的机动发射的平台，多弹头这个打击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就是作为火箭军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具有了这种就是覆盖全球啊这种的核反击能力啊，这是指的陆基。我们再说长，刚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东风15、东风17、东风26等等的，那它的射程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从它的外形啊，也可以看到，比如说东风17，它是一个成波体啊，就是扁片型的。它还有就是东风26是双锥体。那为什么要造成这样的导弹呢？一个是它的速度快，还一个它的弹道的轨迹变化多，这样就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所以在你使用这种导弹的时候，就是对方的防御难度非常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说东风快递，为什么指的是这个东风快递呢？它是打到二岛链，这个距离就比较远了。那这个呢，就体现了我们的常规导弹的啊这种能力，一个我射程远，还一个速度快，没有你反应的时间，或者说给你反应的时间很少。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核常就兼备了。为什么要讲全域覆盖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有相当的数量啊，来打击这个目标，完成相应的任务。
1: 总之就是东风快递啊，使命必达。您的话就是量多管饱。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期呢，岛内又开始热议有关解放军呢成功向太平洋公海呢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为什么这个消息会讨论这么长的时间呢，赖先生？
3: 这次中国大陆在太平洋啊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台湾一直引起热议。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是洲际的弹道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采用机动发射的，也就是不管经由公路、铁路，它是冷发射。换言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它出现的是两段的烟雾。冷发射也就是它不需要固定的一个发射基地，而且呢它本身可以不考虑地形气候，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就直接发射出去。还有一个就在于让你拦截

0: 写的这个部分里面显得非常的困难，所以你基本上是无法拦截的。它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核打击的威慑能力，因为中国已经证明可以有多种的方式，不管是陆基的、空基的、海基的，这个核威慑的能力就会使相关的国家，有核武大国，它对于中国大陆它就会有所忌惮。那因此这些核武大国就不敢跟中国大陆发动起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直接冲突，一旦他不敢跟中国大陆爆发这种直接的军事冲突，大家已经看得明白了，那伊美谋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切实际的事。所以在台湾引起这么长久的热议，就是大家都知道台独就是一直在欺骗台湾，台独的人士内心里面也心虚也惶恐，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导弹试射竟然在台湾引起这么久的讨论，这就是代表他们对于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是根本就不再相信了。
1: 东风利剑守护山河，强军重器震慑台海，台军妄图构建拦截防线，遭批皆是徒劳，何尝兼备全域设战，火箭军历经了怎样的风雨洗礼，赖当局还有哪些分裂图谋，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盘点解放军重器，台军称最怕东风。
2: 的确，大陆火箭军的打击能力呢是各方有目共睹的，而与此同时，近期台军也进行了弹药射击操演，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实施所谓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模拟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台岛重要关键基础设施，以升级版爱国者二型、天宫三型导弹进行高空拦截。此外，台防务部门还编列了高额的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费，台媒称这项费用就是用来维护新竹乐山坡鹿沼长城预警雷达，并声称未来性能提升后将对东风15导弹做更精密的落点计算，升级台军拦截能力。
2: 现在短片当中介绍，台军呢，他们是想用自己的爱国者二型和天宫三型导弹去拦截解放军的东风导弹，能够做到吗？
3: 台湾军方现在声称可以使用爱国者二型的防空反导系统以及天宫三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解放军它的各种型号的弹道导弹。我认为这种说法呢就是痴人说梦，就相当于拿着一块硬面包要去抵挡这个机枪射出的子弹，那么这个下场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可以这个做一下这个对比。那么在中东的很多军事基地，这个美国陆军部署了爱国者三和萨德系统，那么面对伊朗并不是那么先进的弹道导弹的袭击，有的时候呢伊朗方面一次打几枚导弹，或者说最多也就是一次打十几枚，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千疮百孔，中东地区的很多基地都被炸得稀巴烂，而且呢很多昂贵的这种武器装备它是在地面上被摧毁的，包括 E3 预警机被拦腰斩断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配套的军事设施全都被这个摧毁了。那么台军现在所使用的爱国者二，包括天宫三，和爱国者三相比，和萨德相比，这个技术要落后一大截，而且呢，它的反导系统的发射器和拦截弹的数量和美军相比，那就是少得更多了。那解放军呢，它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顶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一个是防御能力比较弱，那么又缺乏体系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另外一个呢是全球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导弹的打击体系，那么两者进行较量，这个下场我认为是不言自明。我认为台军的防空反导系统没有任何的胜算，不仅没有办法保护其他的兵力，甚至自己也会成为被导弹摧毁的这样的一个靶子。
2: 根本就办不到啊。那么除了想要进行导弹拦截之外，现在台军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利用铺路爪雷达呢去对解放军导弹的动态进行监测。那您如何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设想？
4: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铺路爪雷达，因为它是一种就是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一般的阵面呢它是30米啊这样一个大的直径，而作为美国制造出来以后呢，它主要是对战略导弹或者是说远程的这个空中预警啊来做这样的就是准备的。 那么作为美国呢，它

0: 发展了这型装备以后呢，不但自己装备，也给北约的一些国家装备，同时呢也向台湾地区出售了这样的装备。但是这款装备呢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给台湾部署的并不是它最先进的，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使用的能够探测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而台湾它探测的距离呢大约是1500公里到3000公里。那就这个距离而言，那它对大陆的纵深也有很大的这种探测或预警的能力了，基本上可以就是给台湾地区呢有4到7分钟的这个预警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它的特点呢是探测的距离远，但是呢它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它是固定的，它不是像一个车载的随时拉起来就可以走的，它是固定在山上的，所以它装到这个地方或者拆卸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包括你装好之后就探测这个精度大概要几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够把它调校好，就是这个定准。所以这个台湾地区呢就在今年呢，当美伊发生军事冲突以后，2月28号，那美国打了伊朗之后，伊朗马上就用无人机和导弹回击美国驻中东的军事目标，就把卡塔尔的同样的啊，就是铺路爪这样的雷达给打了。那台湾地区他也很着急啊，你看看这个伊朗他的导弹还有他的这些无人机并不先进呢，就把卡塔尔的啊这个美军的相关的雷达给打了。那我们在这个乐山这个基地上，这个都放这儿不动，那这个解放军的东风系列导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都可能把这部雷达给打掉啊。那他第一波攻击使用了导弹把我的这个眼睛就戳瞎了，那我后面还怎么预警啊？所以他也很着急，就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这个装备很先进，但是呢你有自己的弱点，搬不动，哎，这个体积很大，这个也是他的弱点。因此我们看呢，就是在下一步如果搞台独搞分裂的话，那他这个眼睛肯定是被第一波就要打击掉的目标，
1: 只能是被动挨打的这样一个结局啊。那说到如今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呢非常的密切，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台湾想借助美台军事勾连呢获得美方重要的武器装备的支持。但是我们也知道如今在中东战场上的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武器，所以赖先生您觉得这对于接下来的美台军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于伊朗的攻击，把他自己的弱点全部展露无遗，他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足，他的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能力不足，他缺乏军事上所急需的这些稀土。当他一旦这一些缺点都暴露出来的时候，他在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战争中，而且是小规模的，规模不算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间的，而且以美国过去打海湾战争，不管是第一次的海湾战争、第二次的海湾战争，以及对于这个阿富汗的战争，它的军队规模跟所消耗的弹药都远比这次对伊朗的战争的军队规模大、时间长、消耗弹量长。但是呢，在过去美国似乎没有弹药紧缺的问题，可是这一次很明确的就发现美国的弹药紧缺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军工企业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了，制造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了，稀土严重的缺乏的情形下，使美国的弹药生产不够。不够它一定是先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台湾向美国的军购，例如说爱国者导弹能不能如期的交付给台湾，就显得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想了。那因此美国一定自己优先，那因此台湾就被排在最后面，钱都付了，冤枉钱花了一大堆，但是武器弹药拿不到。所以华盛顿邮报就把这一些美国对于台湾的军购的交货时期会一直延宕一直延宕，延宕到什么时候没有人有把握。但是美国人做了一件事，就是订单我接了，钱我收了，但是东西就是不给你，什么时候给你没得准，或许一直等下去吧。这个就是目前台独他们依赖美国他们所得到的下场。台湾的民众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自己辛苦赚钱的血汗钱这样子被美国人放在口袋里面，利息都归美国人所有，那么只有觉得这样的

0: 一个啊台独政党真的是误人又误台啊。
1: 自语文字出狱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手握战略重器，铸就和平盾牌。东风导弹是解放军震慑台独、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实后盾，而台军将东风导弹视作所谓的劲敌，妄图构建防线进行拦截的行为，终究是一场徒劳。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妈，陈露怎么样？
1: 别着急，抢救过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好在事情都过去了。
0: 我气死我了。
2: 你是季刚？
3: 是啊。
2: 陈露刚睡着，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是凤霄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
3: 陈露是这么和你说的。
2: 季刚，我问你，陈露两次怀孕是怎么回事？
3: 你什么意思？
2: 第一次在陈露要去北京之前她怀孕了，第二次在她复出的时候怀孕了。我刚刚看过她的体检报告，她对避孕药过敏，原则上来讲她不会主动怀孕。是你不想让陈露出去工作的吧？
0: 工作太辛苦了，她一个女人没必要那样。

0: 所以你就自作主张的
1: 让他不断的给你生孩子？
2: 我觉得结婚生子这事天经地义，我没绑架他。
1: 你了解过陈露的想法吗？你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出去工作呢？用孩子锁住他，用家庭锁住他，作为男人你不觉得你这样很狭隘吗？
2: 我承认陈露有能力有才华，一直都比我强，但我是个男人，我有我的尊严。我之前觉得我挣钱他顾家这事没什么不合理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工作，做到今天的位置，我是靠我自己打拼换回来的。我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不像别的男人一样在外面乱搞。我除了上班应酬就是回家陪老婆孩子。我真的觉得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对得起这个家。
1: 可是我看见的是陈露重度抑郁，两次自杀，跳河吞安眠药，现在躺在那儿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真的了解他吗？你真的爱他吗？你懂他吗？
2: 中间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

0: 我看出来了，是一朵花，向日葵。请进。
1: 钟警官来了。
2: 阿姨，钟警官您来了。
1: 哎呀，快请坐，快请坐。
2: 谢谢谢谢，好漂亮的花啊，气色好多了。嗯，医生说我后天就能出院了。
1: 太好了，谢谢钟警官，快请坐请坐。
2: 好。
3: 哎，要不你先带正正回去。
0: 好的，那正正我们先回去好吗？
4: 哎，把画笔拿着。
3: 正正，
0: 跟周阿姨说再见啊。
5: 周阿姨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阿姨。
1: 哎，再见。
4: 哎，我们走啦。
2: 钟警官，齐刚把这个拿给我了。
3: 这是什么呀？
2: 我之前画的一些草图，撕了一些，齐刚又给我粘好了。
3: 这都是你设计的？
2: 随便画画的。
3: 哎呦，真漂亮。是准备回老家还是去杭州啊？
2: 我们计划是回去了，齐刚接了一个大案子，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设计。
3: 哎呦，太好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2: 嗯，不过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状态还在不在。
3: 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2: 嗯。

0: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要不我今天带你参观参观厂子？不用了，我刚好到附近办事儿，想当面对你的见义勇为表示感谢。哎，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还有上次的事儿，我想说句抱歉。哎，
1: 这事儿你就不用挂在心上了。
0: 丁博，其实你人挺好的。我们俩呢，不太可能。主要是我的问题。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我妈呢又热衷地撮合我们，有些话我想我还。

0: 还是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1: 那个，钟教导员啊，我们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吧？
0: 好，好啊。
1: 哎，
0: 好了，走了。
1: 哎，啊。

0: 辛苦。喂，师傅。
1: 小鹏啊，快找挖球村来的，快。
0: 喂，师傅。
2: 完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哎，来，大家伙帮帮忙啊！大家帮帮忙，来，放这边笼子里，来，
1: 放这边笼
2: 子里，来，
0: 给
1: 我，师傅，
0: 谢谢，
1: 师傅，
3: 那边还有，
0: 哎，小花，这儿呢。
1: 你没事吧？
0: 哎，来，我没事，你别愣着，来，帮忙。
1: 你真没事吧？
0: 哎呀，那司机师傅开车路过这儿，鸡笼子撒了一地啊，快帮着抓吧。
1: 就这事儿吗？
0: 就这事儿啊，没别的事儿。来，快。啊，来，我把这抬上去吧，来。
1: 来，帮我抬下来这个。
0: 谢谢警察同志。哎，别客气啊。
1: 来，一二三，
4: 谢谢警察。
1: 来，
0: 哎，
1: 谁打扰你了？我没骚扰他。
0: 放手
5: 。哎，嫂子，这个是我徒弟冯强，脾气不大好，可他也没冤枉你啊。那司机师傅挺不容易的，拿出来吧。
1: 你看。这什么人嘛？师傅，我真没碰他。
5: 我知道。
1: 我怕他跑了，我抓着他的胳膊。
0: 大家伙辛苦啊！谢谢大家伙啊！来，还有几箱了，来抬了。
1: 来，
0: 小冯。
6: 哎，进。
0: 天冷了，我给你送一厚被子。年轻人也不能瞎折腾啊。
1: 我带不到入秋，我就走了。我就。
0: 啊？
1: 哦，没有，我自己来收拾一下。哎呀，这被子，这棉花真软和。
0: 这被子新做的，
1: 嫂子手艺真好。
0: 我，
1: 啊，
0: 这被子呀，我做的。
1: 谢谢师傅。
0: 哎，小鹏啊，这扩音器你会修吗？不响了。
1: 我看看。
0: 给。
1: 喂。电池有电，估计啊是线断掉，接上就好了。
0: 那你看看吧。
1: 嗯。
0: 哦，这明天要用的啊。
1: 没问题，我一定给您修好了。
7: 明天你不是休班吗？
0: 你叫我成师傅，我不能让你白叫啊。行了，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师傅慢走。
0: 哎，

0: 师傅走。
1: 臭小子，吓我一跳。修好了？
2: 修好了。
1: 哼，行，带上你的装备跟我走。走啊。
2: 他有任务吗？
3: 哎，你看多热闹啊。啊，
4: 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4: 师傅，咱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呀？
3: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鹏啊，
4: 哎，
3: 来拿着，从街的这头走到街的那头啊，然后再从那边市场里边绕回来，
1: 先做个自我介绍，
3: 然后再把这防火安全手册给大家伙念念。
5: 师傅，我
3: 这个时间好啊，都是买菜的人多啊，来吧，开始吧，来吧，啊，快。
0: 我叫冯强，汉族，我今年27。
3: 小白，小白，这样不行，你不能那么僵，
1: 你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好不好？微笑啊，微笑，你就像唠家常一样，你就这么说啊。
3: 你说，大家好，
5: 大家好，
3: 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
1: 大家叫我小冯就行。
3: 大家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有问题我帮着大家伙解决问题，有困难呢我帮大家伙解决困难。
6: 这个啊是所里刚印的防火安全手册，这孙主任已经向各家各部发放了，
1: 我挑重点念一念，大家呢该买的买，该逛的逛，这脑子里有个印象啊，遇到事儿
3: 能顶大用，就这么说。来，
4: 要不你说吧。
3: 你看，
1: 我今天让你来，就是让你跟辖区的群众们都熟悉熟悉，认识认识啊。这事儿就得你来，来吧。
5: 可你这一套，我真不会。
1: 哎呀，那这样吧，啊，我说一句，你在扩音器里说一句，好吧？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好，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啊。
5: 大家，我，
1: 小冯啊，这不是背课文是吧？你放松一点嘛，啊？哎呀，大家好啊，那个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5: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边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
1: 小冯，你说什么呢？
5: 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1: 当片警怎么了？啊，只要你在枫桥，这枫桥的经验传统就不能丢。
5: 师傅，我就不明白了，你拿个大喇叭在这儿，你照着这个东西去念，它到底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有什么用的。
1: 哎，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小冯，怎么就没用了？我不就天天拿着这个吗？
3: 你这个脾气真应该改一改啊！
1: 这枫桥经验第一句怎么说来着？要发动和依靠群众。那怎么发动依靠群众啊？不就是靠平时打好底子吗？啊，你得让群众都相信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你说你脾气这么暴，把人家都给吓跑了，那谁喜欢你？不是，哎，哦，哎，
3: 怎么，怎么？哎，
1: 人家不喜欢你，有事就不来找你。是吧？那一点点的，这小事就越来越多了。这小事多了，积累多了，它就成大事了。那这大事它大着大着就要炸呀！哎，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哎呀，哎，小凡，你慢点走，你等我会儿啊。
7: 哎。哎，我该说到哪儿了啊？
1: 哦，在西口村有两户邻居，啊，这是两年前了啊。在农村呀，都喜欢把自己家的墙垒高点，觉得这样呢就能够登高望远，有喜气。最忌讳的就是邻居家的墙比自己家的高，

0: 但这两家邻居呢，就比着赛的垒墙啊。我就是到村里边跟老人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情况的，那我就过去看看呢。果然，这两家啊都憋着气呢。这幸亏是我去了，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两家就得打起来。这我去了以后呢，把两边都劝了劝，把这心里的疙瘩呀给他揉开了。这两家都同意，回去把多余的墙给拆了，恢复到原来一般高的原状。那要照你说的，等两边都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了，报了警了，咱们再出警，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是吧？喂，哎，玉琴，啊，好，我这就回去啊。哎，行了，你嫂子把饭都做好了，走，跟我回家吃饭去。吃完了以后啊，我再接着跟你讲。怎么了这是？
1: 师傅，今天本来该您休班的，你都陪我耗了一整天了。嫂子在家里做好饭等你呢，赶紧回去吧，好不好？
0: 不是，我说，小冯，你这个态度，你看你，
1: 我。
0: 说了半天，算是白跟你说了。明天是周一，警所要求咱们呀一周走访20户，我排了一下，明天先去挖桥村的3户，我带你多走走，多见见人和事儿，你就明白了。
2: 年轻啊，啊？
0: 婆婆好啊，我是张楠楠。
3: 楠楠来了。
4: 哎，婆婆，这是玉琴烧的笋干肉，我特意给您挑了几块肥瘦五花的，放餐桌上，中午吃啊。哎，
3: 楠楠。
4: 哎，
3: 还有谁呀？
4: 哎呦，婆婆耳力好啊，那个是我徒弟冯强。
3: 冯强，
4: 小冯啊。跟婆婆打个招呼。
1: 婆婆，

0: 小伙子，挺结实的。部队转业的，
1: 好，当兵的好，都是好样的。坐，坐，坐，小波。
0: 婆婆，我帮你吧。你会呀？
2: 婆婆，最近身体可好啊？好着呢，一天能编一个锣。哎呦，比以前还快了。那您这编好了给谁呀？
0: 冯主任来收，听说要出口的。哦，一个能挣100多呢。
2: 那么多呀？哎呦，婆婆，您要发财喽。
0: 楠楠，
2: 哎，
0: 最近工作还忙吧？
2: 还好。
0: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
1: 哎呦，婆婆应该的，别客气啊。这婆婆的儿子是抗红烈士，所以他对解放军有感情。这样啊，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来看婆婆，以后啊你也常来看看。婆婆很喜欢你的。那夏夏去哪儿？
2: 啊，前面就到了。 你看，这就是他们家的地。哎呀，这都荒成什么样了！走，过去看看吧。宝来，宝来，宝来啊！我进来了啊！ 宝来啊，起来了啊！

0: 来来来，这都几点了还睡大觉啊？啊！哎呦，你看看你这样子啊！来来来，起来，我带你到理发店把头发剪剪，路上吃点东西，回来以后啊，你到你的地里去打理打理。这么好的太阳在家里睡大觉，不像话了啊！头怎么了？啊？
1: 我这几天都头疼得很，脚一沾地儿就天旋地转的。
2: 估计啊，你这是喝酒喝的。哎
0: 呀，来来来来，来我扶你来。小兔啊，来来来。宝来啊，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1: 我不去医院，我一去医院我就想起来了，我不去医院啊，我不去医院。
0: 宝来啊，你要再不起来啊，你这地里都荒了。
1: 兰兰都没了，我还管地干什么呀？
0: 行吧，我再帮你一次，最后一次了，宝来。我是看在你家地都要荒了的份上，不忍心才帮你的。
1: 兰兰，
3: 兰兰，
0: 兰兰没了，可你这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
3: 兰兰，
4: 小航，
3: 兰兰，
4: 快起来吧，
3: 兰兰。
2: 真帮他干的。
0: 这个宝来自从他老婆走了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怪可怜的。

0: 小房，咱们今儿还有一户没走呢，咱别把时间都耗在这儿了。你呀，到前面那小卖部买点女孩子爱吃的零食什么的。啊，这家没大人，哥哥刚成年，妹妹16、17，他们的妈呀走得早，爸爸前2年在工地干活，把腰给累坏了，一直瘫在床上，去年也没了，家里就剩下2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也是命苦啊。 你呀，啊，一会儿买完以后就直接过去啊。李晓峰家，你到前面一打听就知道了。
1: 行，
0: 去吧。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虫虫哥哥。宝宝们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想我的说给我扣波一，送我的小红花好不好呀？今天虫虫哥哥给你们献唱一首震撼宇宙、摇动天地的神曲《门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 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呱呱呱呱！哎呀，好多鸭！哈哈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叶宝林，
4: 真是你！你干什么呢？
3: 你一天到晚就整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一大男人穿成这样，要脸吗？
4: 什么叫要脸？ 你知道我这是干什么吗？啊！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能赚多少钱吗？现在有很多粉丝等着看我的，我跟你说，再播2季我都爆红了。像你这样，够吃够喝吗？还有，你弟弟活是不是干完了？啊！啊！我问你，弟弟活是不是干完了？弟弟的活是不是干完了？
5: 你说呢？
4: 警察大人！
5: 警察大人！
4: 大人！
5: 警察大人了！啊！
6: 你带我说一遍，
7: 警察大人了，
6: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又没干好是吧？有大祸！他问我，他们家地里活干完没？
7: 你闹！
6: 怎么定个搞事情？李宝兰，李宝兰，来回来，来，别跑了，
7: 回来，
6: 过来。

0: 啥警察？
1: 来，你们都过来，你们都看看，听听你，你们都看你啊。警察大人，你们看到了是吧？
2: 我们
1: 评
2: 论你，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啊！
3: 小鹏啊，给李宝来道个歉。你起来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4: 快，道个歉。
2: 那个，
5: 这个呀，是我徒弟冯强。今天因为一点小矛盾呢，跟本村的李宝来差点动起手来。
4: 他已经动手了，拿水瓶子砸我。来来来，哎，这都看见了啊，
6: 冯强。
7: 啊，这个小冯啊，刚到枫桥来，处理起事情来呢没有经验啊，都怪我这个当师傅的没教好。我代我们师徒俩向大家伙道个歉，还要向李宝来道个歉。我保证啊，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好不好？
6: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自己倒在床上装疯卖傻，骗我跟我师傅去地里边给你干苦力活，然后装疯卖傻在拍什么短视频，就你这样的人我真后悔没有真打上你。我告诉你，
4: 我也没让你们干啊。哦，我想起来了啊，你是看我拍视频赚钱眼红了吧？
6: 你造谣你！
8: 小鹏，
7: 咱们身为片警，跟群众打架就是不对，快跟李宝来道歉。
9: 那
7: 不
9: 用道歉，
10: 老大不是打你，
7: 对，道歉。
6: 师傅，
9: 大家都知道的呀。
6: 你回头让金锁处置我。冯强，冯强，
7: 对不住了啊，对不起了。
11: 哎，大小伙子，男子汉，咱就得好好学习了，你不能调皮捣蛋了啊。然后呢，对，照顾妈妈，妈妈不容易啊。
6: 金锁，你罚我吧，我在外头跟人动手了。我，
11: 啊，你等一下啊，爸爸这有点事儿，回头给你打啊。你说什么？
6: 我说你罚我吧，我在外面跟人动手了。
11: 哎，怎么了？
6: 爸，
4: 哎，金总，
7: 我说了这小子两句，他心里有气，找你说理来了。没事儿啊。
11: 不对啊，他刚才说跟人动手了，跟谁啊？群众啊？
6: 我是跟人动手了。
7: 没事儿啊，没事儿。
11: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广告牌砸下来了，砸着人没有？
6: 金锁，
11: 您把位置说一下。好，好，
4: 小冯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按理说呢，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可是你记住了，只要咱们穿上这身警服，就必须遇事冷静。咱们是要解决问题，可不能制造矛盾。拿拳头讲理的那是绿林好汉，可不是咱们枫桥片警。我的话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
1: 你今天怎么了，冯乔？
0: 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说出来听听呗。
0: 嗨，也没什么大事儿。
1: 没什么大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反正就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这些小事每天都会发生，都憋在你的心里边，我都快憋炸了。我那师傅就跟唐僧一样。
1: 什么唐僧啊？
0: 就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老好人，对吧？他见到谁都特别亲切，然后他每天就在你耳边跟你说：“冯强，你记住了，你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哎，你应该温柔一点，亲切一点，对别人有耐心一点。”然后再跟你讲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天在你耳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烦不烦？我都烦死了。”
1: 哎，什么事儿？哎，
0: 刘小丹，我告诉你啊，我冯家总有一天会办个大案子，我让所有人都看着。
2: 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聪聪哥哥啊，老铁们来给我双击点关注，双击点红心啊，争取红心破百万，新进群的朋友来点关注，来双击粉丝团，会预告下一期的直播。
3: 词这么清晰啊，
4: 都在那儿看直播了。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送了我的大游艇，
3: 哈哈。现在直播挺火，
2: 财源广进，四海发财。为你献上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
5: 耶，这江山起起伏伏，我
2: 日你个李宝来。
6: 往对面发射，
7: 亮，
6: 发射。
3: 怎么回事？
8: 今天，哎呀，这是谁家的狗啊？咱们我拉屎，这狗不懂事，这人不懂事吗？
9: 你有病啊，大清早起来砸我家门。
8: 恁家狗在门口拉屎了，你管不管？
9: 笑话，你看看我家狗都在院子里面，怎么可能上你家门口拉屎呢？
8: 不是恁家狗拉的屎呀，那就是你家人干的。
9: 你不好好说话是不是？信不信我抽你啊？
8: 那你瞅来来来来，你瞅来来来来来，你瞅瞅。
9: 好男不跟女斗。
8: 警察同志，哎呦，你来的正好。他家的狗在我门口拉的屎啊，他这个姓田的他还要打我嘞。
9: 你听见了还是看见了？还我家狗拉的屎，有证据吗？
8: 呀，咱们住这么多户人家，就你家养的狗不咱狗拉的，这谁拉的？哎，
0: 不就泡屎吗？铲了不就完了？
8: 哎，对，
0: 是不是
8: 你得给我铲了吧？他
9: 我铲？凭什么我铲？
0: 我铲行了吧？
8: 这么一天老娘会把你家的狗给你冻死。
9: 多狠心的女人呐。难怪你老公那么早就死掉了，都是你给捉的。
10: 哎这小兔崽子上来就打我，还要砸我的设备，他赖我钱。胡说，钱我早转给你了。所长您看一下，不是之前说的那家。
3: 哎，你们慢点说，我这有点乱，怎么回事呢？
10: 之前我跟他搞了一场直播，我为了打赏，我把三瓶辣椒水都喝了，结果他就给我100块钱。创意开始我想的呢。你想的，你怎么不喝，全都让我喝？
3: 你们来了派出所还吵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10: 所长，你看我怎么可能跟他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呢？是不是？你这样吧，我再给你转100行不行？200。
11: 什么？

0: 加薪了吧，
1: 曹长，您看我们都和解了，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行不行？
2: 好了，和解了，那就签个字吧。

0: 行了，那我先走了啊。哎，你叫李小芳是吧？干嘛？你等一会儿，送你。3瓶辣椒水，你就为了那几百块钱，你玩命啊？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找份正经工作干干。
1: 你弄这个，乱把七糟的有用吗？惊松，李小峰的妹妹来了。哥，
2: 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午不考试吗？
1: 你跟李宝来打架了，我同学刷直播都看见了。
2: 哥哥他们闹的，没事儿。
1: 哥，你为什么打架？李宝来那什么人啊？我不让你跟他玩，你非不听我的。上次他让你喝了那么多辣椒水，你回来你就……
3: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4: 这是你妹妹哈，行，你这也没事了，你先回去吧。咱回去吧。哟，
5: 子怡，
4: 是吗？
5: 哎，小芳。
4: 哎。
6: 那个风箱分子电路出问题了，下午找人来修，我过去看看。
7: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去。
6: 不用，小李在这等着我呢。一会儿陈师傅过来，把院里的井掏一掏，你在这等着他啊。
7: 啊，那也行。
6: 我饭盒放这儿，不用帮我刷了啊。
7: 我刷了，不费事。
6: 哎呀，不用，我先去了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有，我要举报，我看见杀人的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哪个村的？我叫张长茂，西口村的，就我们村长岭大家院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兄弟俩抬着一个大麻袋出来，那里面还往外渗血，吓死我了，杀人了。
0: 你等会儿啊，你在这等会儿啊。
2: 我是挖桥村的啊，你快去看看吧，龙寡妇和老天又吵起来了。
0: 那你让他们俩不要吵，分开不就好，这点小事自己不能解决上吗？你自己解决上啊。

他们家这个人怎么样？有钱人，不是啥好营生，村里人都不知道啊，不知道。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
2: 警察，警察，
3: 这里面是什么？
1: 这就是宰的牲口。
3: 我让打开，我看一眼。
4: 那家老房查出尘肺了，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
5: 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6: 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0: 大门，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这就是宰的牲口，
1: 我让打开我看一眼。我打开，看什么？我让你打开，让我看一眼。废什么快？我看一眼。
0: 哎，有人拿着他啊！要不说你这个磨蜂，哎。你放开我！
2: 你跑我这撒野！
0: 放开我！你、啊、这个妖人，放动！
3: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哎呀，
0: 你老实点！
1: 不是，你刚说他是谁？
2: 我们村里的疯子，都叫他冒疯子，受了点刺激，脑袋不好使。
0: 妖人，放开我！你
2: 老实点！
0: 放开我！
2: 放开我！老实点！
0: 放开我！你。
1: 啊，行了行了，哎，
2: 冯警官，啊，你没事吧？要不带你去诊所包扎一下？
1: 哎呀，不用了，没事儿，没事没事，不用去了。我呀，就是因为这个家伙跟我说这里有命案，我才过来，添麻烦了啊。
2: 没事，你别听他瞎说。开饭馆的，我在这盖一个小院子，平时在这宰个猪、杀个鸡啥的。
0: 周长宁，你今天偷鸡摸狗，你明天就杀人放火。我庄长茂今天就要斩决父皇，我从头暗恋。
1: 你把嘴闭上。
2: 他就是一疯子，您别给他一般见识。
1: 对了，他家住哪儿？我给他送回去吧。哎
2: 呦，不用，他每天自己在这转累了就回去睡觉了。
1: 行了，你给他放开吧。
0: 放开我！
1: 你回去吧。
0: 我明天就出冒安良，你等着。
1: 哎呀，真疼。实在对不住啊！
2: 哎，没事没事，
1: 给你添麻烦，我就先走了。
2: 误会误会，
1: 哎，回去吧，
2: 慢点啊。

0: 师傅，干什么去了？不接电话。我没带手机，我去了趟溪口村，我还碰到了一个。
1: 花桥村出事了，跟我去一趟。
2: 花桥村出事，师傅，你稍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啊。
3: 亲娘要死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哎，老四，腿挺好的嘛，爬树上干什么？
3: 你这个男人，你不得好死你！你真歹毒你！
1: 让一让啊！让来来来，让一让让啊！不能围着啊！让一让！
3: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是个歹徒，你不得好死你！
1: 哎，我说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前两天说什么了？啊？哎，对了，那天你也在场的呀？他当里面不是说要把？

0: 我家大黄弄死的嘛。但是过两天之后我家大黄就真没了，不是他干的谁干的？
1: 哎呀，我的爷呀，我的条件花和我的媳妇亲呀、啊、
2: 老田，这么多人围着呢，先把狗关起来。
0: 行，我说下来吧，在上面待着多难受啊。
1: 可别看着他，快给我扶下来吧。
0: 像个猴子似的。走走走走走，
3: 哎，赶紧的，
0: 扶一下。
2: 先下来下来。喜，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个男人，你请我回房子算什么东西啊？
2: 不激动啊，
1: 你不能好死你，你真不是个男人，你什么个东西，你说吗？什么男人，你不懂忽视你这些人。
2: 小喜，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啊，不激动啊。怎么回事？
4: 那天我上班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被他拦住了，他说他们家门口的那泡屎是老田家的狗拉的，就因为这事他们就吵起来了。后来那泡屎还是我给铲走的，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解开了，谁想今天又整了这么一出。
5: 事压根就没解开，这几天他们俩闹得那叫一个凶哦，你往我门前泼脏，我往你门前泼脏，弄得整条巷子臭气熏天的，左邻右舍都受不了了。下午他俩就骂开了，我们就怕出事，我就去找小冯同志。小冯同志正好有事要出去，没顾上，我就只好找你，给你打电话。
1: 你少说两句，说什么鬼？你这都是……
2: 那大姐，先扶嫂子回屋歇着吧。
1: 你这个男人，你个不道话死你！你给我算什么东西？你算的，跟你没完！没完！我告诉你，
4: 先回去，
2: 不生气，不生气了啊！
4: 先回去，嫂子，
2: 不生气了啊！
4: 没事没事，
1: 那个，请他等一下。你可不是喝酒啊，怎么处理一下呢？
2: 先回去，一会儿咱们去医院。
1: 谢谢啊。
2: 没事，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
1: 我不会放过你男人。
2: 行了，嫂子。
1: 你叫我算什么东西？什么？
6: 消消气，消消气嘛。
2: 你干什么去了？
4: 那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个叫庄长茂，说西口村有户人家出命案了，让我赶紧去看看。
2: 庄长茂？
4: 啊，
2: 那个留着小平头、穿着蓝布褂的庄长茂。
4: 是啊，哎，你知道的，
2: 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哎
4: 呀，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个乌龙，我还给他打了一棍子。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多走动走动了吧？各家各户，你要知道个底儿，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吗？
4: 师傅，我
2: 行了，你先到荣嫂子家去安慰安慰啊，我去老田这
4: 儿。我先去了，
2: 去吧，
4: 荣嫂子。大爷的啊，
7: 来来来，老田，来，咱们坐着聊啊，别那么大火气了
0: 啊。你说我火气大，他这人太狠了。
7: 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啊，
4: 师傅。
8: 我跟荣大嫂也说了几句。
7: 老田啊，你说你们两家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还放狗咬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啊？当年日本鬼子才干这样没人性的事呢。
0: 他把我们家狗弄死了。
7: 你看见了？
0: 那倒没有。
7: 那你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这么讲啊？荣嫂子一个女人家，那大黄站起来都会赶上他高了。再说了，那狗要真被毒死了，你这么讲也行，是吧？那现在是狗不见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件事这么办啊，你出钱带人家去打疫苗去。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小事儿，狂犬病那可是要人命的。
0: 行，只要我出钱，那我家狗怎么办？
7: 找狗的事交给我们，这事你放心。哎呀，说不定过两天他就回来了。哎呀，
0: 不可能！我家那狗从来就没有离开家的时候。
2: 那老田啊，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

0: 蝙蝠翻墙，私自进行搜查，这是严重违反办案程序的。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你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也会上报警府。
1: 这件事呢，就当是让你长个教训。我知道你一心想办大案，想调到办案队，是吧？可你想过没有，多少个大案子都是小矛盾积攒起来的。生活不是拍电影，越激烈越刺激越好，那英雄主角一出现，观众都激动的叫好。可你想，没有悲剧哪来的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当什么风风光光的英雄啊，只要身边的日子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咱们片警的本心啊。
2: 我不是看不起片警，不是看不上片警，我就是觉得我的脾气我的性格不适合当片警。我的性格太急了，做事情又毛躁，没有耐心，我不像你。我就是觉得
1: 小红啊，我曾经在药铺上看过两句话，宁愿药贵蒙尘，唯愿天下无病。我觉着咱们这工作也有点这个意思啊。慢慢来吧。

0: 加包加。
1: 这个李小峰啊，初三那年，他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这孩子呢，初中毕业以后就不念了，一边照顾他爸爸，一边挣钱养家，还要供他妹妹上学。老李在床上瘫的那几年，他每天都要打两三份零工。网络直播兴起以后，他也偶尔跟着李宝来靠直播挣点钱。
2: 我昨天看见他在饭馆里头给人打工了。
1: 妹妹要考大学了，身上担子不轻啊。
3: 这么好的孩子，在那替他想想办法。
4: 是啊，
5: 别着急啊，大哥，这两天您这事儿我们就帮您解决。
3: 行，
5: 行，
3: 客气，
5: 好嘞，
3: 谢谢。
5: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慢走啊。哎，
3: 楠楠，
5: 哎，
3: 老田，
5: 怎么了这是？
3: 我家的大黑和那个小花两条狗全丢了。
5: 这什么时候事儿啊？
3: 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他们在院子里，今天早上看。
5: 全都丢了，幸亏我家二黄昨天在我房间里，要不然他也丢了。你说说看，这谁干的呢？
3: 你先别着急啊，我回去拿点东西啊，我跟你回家看一趟。
5: 哎，正好那二黄在后院拴着呢，我把他牵过来。
3: 别着急啊，
5: 好。哎，不对呀，这洞明明是堵上了呀，怎么又给？

0: 你看，估计是遇到偷狗贼了。
1: 偷狗贼？
0: 走到你家院里看一下。
1: 哎，走。
2: 最近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养狗的人家一定把狗都拴好了，千万别再散放了。最近

0: 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1: 老田家呀，没了三条狗，这昨天啊，大黑和小花也没了。
0: 那您替他登记吧。
1: 哎，哦，还有啊，我家的狗也没了好些日子了，我还以为跑丢了。
0: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事儿啊？
1: 不知道，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了。
0: 那这样，先登记上吧。
1: 行，
2: 来来来，我们这，哎，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来来来，先排队，先排队。
3: 师傅，
2: 排队，
3: 哎，出什么事儿了？
0: 嗨，这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我这让丢狗的人家到这儿来登个记。
3: 偷狗贼？
2: 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0: 不是你怎么开车的呀？像这么窄，你开得这么快？啊，你啊？
1: 哎呦，警察同志，是你啊？
0: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1: 我载着这鸡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
0: 有那么着急吗？这是个路口，是不是？这么窄，说不定出来一个人就把人给碰了，多危险呢！
1: 就是有几桌客人，我这急着用。
0: 再着急，也别开那么快，好吧？那没事了，你先走吧。开慢点啊！

0: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我是在这寄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有就是有几桌客人，我得接着用。庄长岭，还记得我是谁吗？哎，警察同志，嗯，怎么又来了？
1: 拿的什么呀？哎，
0: 我开饭店的，你说弄点鸡鸭啥的，不正常吗？
1: 鸡鸭是吧？那你打开让我看看。 打开，快点儿！你跟我说这是鸡鸭？都带着项圈的是肉狗吗？
0: 警察同志。
2: 师傅，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就这儿，您看看行不行？哎呦，乖乖，这么大呀，这！哎，这下群众来办事儿，这个方便多了呀，这。
1: 圆圈那屋太小了，你这个大一点儿，这群众来的也多，
4: 是，
2: 这不是更方便了吗？
3: 是是是，
2: 我还以为怎么也得到下个月底了，
1: 快，
3: 这么快就完了。
5: 是啊，崔叔。
1: 教导员，他只要有时间就来这忙活。哎呦，谢谢谢谢。
6: 景所，提提意见吧。
1: 还行吧，凑合凑合。不是说您别光说挺好挺好，这以后您在这办公，您主场，您提提意见，您要不满意呢，群众能满意吗？
6: 我没有意见，特别满意。
1: 我不满意啊！你这叔这么大岁数，你怎么着？你那得摆点绿植吧。
6: 我定了，下午就到。
1: 谢谢谢谢，你看看这个响的。

0: 是谢谢你们，
1: 哎、
0: 对我们支持太大了，这是。
2: 老板生意好吗？
3: 各位听一听啊，咱这以后啊，电动车啊，最好是推到那个保管站。你要是放在那个走廊和家里充电，也麻烦。
4: 哎呦，
0: 你们干什么去啊？
5: 按你的吩咐，我带他到镇上去那个打疫苗去。哦，
4: 那快去吧，快去吧。哎，
5: 谢谢你们把那个偷狗贼给抓住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要偷多少狗呢。
6: 还我清白。
5: 我错了，啊，你别生气了，行吧？
0: 这事儿啊，得谢谢我徒弟，这都是他的功劳啊。
5: 是吗？那我就谢谢冯警官了。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以后叫我小冯就行了。
5: 好好好，那行。
6: 小冯小冯。
5: 那我们走了。
0: 快去快去。
7: 谢谢啊。
4: 慢点，
0: 慢点，骑车慢点
6: 啊。再见啊。再见
0: 再见再见。
4: 师傅，嗯，这两人关系变得挺快的。
0: 行了。
6: 你把我鸡蛋打碎了，你赔我鸡蛋。哎呀，就两个鸡蛋，你这么自由的呀？
4: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6: 他撞了我一下，把我的鸡蛋砸地上了，鸡蛋碎了呀！
8: 你说就两个鸡蛋，他这么自由这样吵吵闹闹呀？
6: 两个鸡蛋是不是钱啊？哎，给我钱！哎，
4: 行了行了行了，撞碎俩鸡蛋是不是？啊，那你赔人俩鸡蛋不吧？
6: 把钱还我！
8: 这不是刚刚买菜钱花光了吗？
6: 要不我也不
8: 你
6: 别狡辩了，没钱吧你？
4: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我赔你五块钱啊！没零钱了啊，没关系的啊。俩鸡蛋吧，
6: 我给你几个鸡蛋吧，啊，拿拿拿，
4: 不用，我真不用，
6: 拿到拿到，
4: 你给我鸡，
6: 哎呀，拿到，别摔坏了啊。
8: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出这五块钱，来来来，你拿两根葱，别客气别客气，回家炒菜，我也不能占你便宜，不是，
6: 不好意思，真
4: 是。那俩别炒了啊，
8: 哎，不炒不炒，
6: 哎，不行，
8: 好了好了来。
4: 师傅，那我
0: 行了，晚上我给你做个小葱炒鸡蛋。怎么
3: 了？电动车啊，不要放在楼道里充电。
9: 刘晓峰，写个菜。还认识我吗？
10: 认识。
9: 坐那，咱俩聊两句。老板，借用你这个服务员几分钟时间啊，了解几天。
10: 好的。
9: 哎，给你看点东西啊。技校的招生简章，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10: 我不想学。
9: 那你要是不想学的话，我跟你这妹妹可没法交差。
10: 小宁，
9: 你妹妹特意找的我，让我劝劝你学一门手艺。
10: 这丫头多事儿，我这不挺好的吗？我不去。
9: 你妹妹告诉我，她想去当兵，然后在部队里头上大学，所以学费的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上个学校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呀。
10: 这学费这么贵？
9: 村里头给你开证明，可以让你申请助学基金，行了吧？没理由了吧？
10: 那我考虑考虑。嗯，
9: 哼，好，考虑考虑。这个学校厨师不错，我听小宁说，你烧了一手好菜啊。
10: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9: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0: 好。
9: 你们这儿招牌面是什么？
10: 哦，是那个河虾面。
9: 来一个。
10: 好。
9: 再给我推荐几个，啊。
10: 嗯。我上那边给你点着。
11: 怎么样，挣不挣？
9: 又一点，又一点，又一点。
12: 挣了，挣了。
9: 好，
13: 啊，好，好，好，好，好。
14: 恭喜崔叔，老崔调解中心正式开张。
9: 好，好，好。
15: 哎，江总啊，我有个想法。
9: 你说，
15: 我有个同学在地面频道当记者，我联系联系他，让他过来报道一下咱们老崔调解室开张的盛况，整个实时直播，采访几个调解群众，把摄像机就往这一杵，把咱们崔叔调解的全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嗯，剪上几期《老崔调解实录》，嗯，往电视台一放，这火了，嗯嗯，四军领导肯定重视。哎，
9: 我现在挺重视你的，你一天到晚琢磨什么呢？都乱七八糟的。
0: 小叶啊，我们办这个啊，是为了给老百姓分忧解难，也不是作秀啊。

0: 那我这多宣传宣传不是好事吗？
1: 你怎么那么飘呢？你现在，
2: 叶大旺，你说那么半天给崔叔倒杯水喝啊？去。哎
0: 呦，饮水机还没装水呢。
2: 你看看你，这个事儿你都不落实在桌面上，就敢这么说啊？
1: 来来来来，大旺，以后这屋呢，什么卫生啊、水啊什么的，就都归你了啊！哎，一天到晚总琢磨火火火，我现在看你都快火了去。
3: 这孩子还欠练，
4: 是是，这孩子还缺少磨练。
1: 走，说
4: 走，
1: 跟冯强一样，真是欠练。
2: 这个老崔真会选日子，选了这么一个人来。老崔啊，
5: 都有事儿。
2: 老崔，老崔啊，总算开了，
4: 欢迎欢迎啊！
6: 恭喜啊！哎，这回调解室开了，你可别把什么事都揽过去啊，要不我们可没事做了。
4: 是啊，欢迎你们加盟啊！
7: 这跟做买卖一样，相信谁就找谁呗。
4: 是
8: 是是是，这第一单也不知道是谁能看啊！
4: 走吧。
9: 姓崔的，你收了黑心钱，你拉偏着，我跟你没完。哎哎，
4: 大姐，大姐，大姐。哎，这。大姐，那个我就是老崔，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9: 你什么黑心钱？
8: 冷静啊！哎，
9: 你什么黑心钱？你我今天我就给你倒闭了！你就是老崔！
10: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这不是方嫂吗？你站起来说话。
4: 大姐啊，我们都不认识，你上来就砸我的牌子，这怎么回事啊？
9: 老方你认识了啊？就是给你们搞装修的泥瓦匠老方。哦
4: 哦，你刚才说我收黑钱，你看这都是我的老同事啊，我呢除了我的工资和津贴，我没拿过任何人一分钱。
9: 你没收黑钱，你听老黑说什么话呀？
4: 啊，这我可冤枉了啊！你能不能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9: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那是老黑他在撒谎。
4: 那咱们屋里说去啊。好，
1: 那个
4: 来来，
1: 你就别进去了，你带
4: 着。
2: 好好好，
10: 去吧去，我去帮帮老崔。
11: 哎呀妈，你这，我你这，人家自己怎么说呀？
4: 来来来，大嫂，你先别激动啊，冷静冷静，喝杯茶，有什么话呢，咱们慢慢说。
9: 我们家老房查出尘肺了。
1: 啊？哎，大姐，那个老方不是干一半就走了吗？嗯，
9: 他从过年回来就一直咳呀咳，谁知道他能得那种病？
10: 老方，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12: 胸还是不舒服，还是不舒服。
10: 咋又咳上了啊？喝口水。再别吐了，咱去医院看看啊。
12: 去什么医院呢？没事没事。买梨了吗？我熬点冰糖梨水喝。
10: 这天天熬冰糖梨水也不是办法呀，咱们去医院看看啊。
9: 都吐血了，你还在这烤？你等着，咱们去医院，我收拾一下。
12: 没事没事。

0: 八号。没。
1: 老方，没事了。
2: 没事没事。
1: 坐坐坐。

要管你了。哎呀，算了，出啥鬼？人的命天注定，有啥用啊？

0: 你这是在逼我，
1: 是常年干活落下。上海的老板，他得要负责。
0: 早就不在那干了，谁给你负责呀？说的好听，你说。哎呀，我得吃个哑巴亏啊！
1: 那怎么办？

0: 哎，老方，你身体怎么样啊？还好还好，就是有点感冒了。
1: 感冒有多注意哦，这最近这病毒性感冒厉害着嘞。
0: 谢谢谢谢。那边那个活你先不用管了，反正工程队最近接的也不多，也能忙得过来。哎，你这样，这等你感冒好点了，下周吧，下周你把劳动合同签了拿过来，我盖个章。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那行，那这么着啊，好嘞。
2: 老黑啊，
0: 嫂子。
3: 我这刚挂了老方的电话，你有事吗？
1: 我们家老方厂中水泥尘肺了，
0: 这不对，刚才老方还说他是感冒的呢。
1: 那是我们家老方厚道，不和你说实话。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老方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你让他辞职不干的。
3: 现在那边打电话也不接，人家也不承认，你让我怎么办呢？
4: 王聪明，你先别着急啊。这一万块钱你还拿着，这人家刚给我结的工程款，那剩下的你也得想想办法，啊！我不能再不干。
1: 这不是坑人家老黑吗？本来你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他让你辞职回来给他干的。现在好了，工作辞了，病也查出来了，上海人家那边不管了。老方啊，咱打官司归打官司，可实际上咱哪有那精力和时间去耗着呀？你这病耽误不得，这一个月光医药费就是几千块，更不用说后期治疗了。
0: 哦，单靠我在超市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当保姆挣钱给你看病啊，这是个长发吗？你都不想一想，眼下方明的还没成家呢，这往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呀？要这样我也不活了，
3: 要不活都不活了。
1: 好，你不去我去。
0: 你干嘛去？回来！
3: 嗯嗯嗯嗯。
0: 老大，这个钱你先拿着，但是这个章。 我不能盖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不是嫂子，你这有点不讲道理了。老方这病他是之前落下的，他回来他还没有正式跟我呢。他就是老崔调解室那个活，他出了两天工，他现在查出病来了。你让我盖这个章，那我不成家打头了。
1: 要不是你，我们家老方能辞职吗？是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和老方要签合同的，你以为我没听见呢？
0: 你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赖到我头上来呢？ 那我当时就是喝了酒，随口那么一提。但那天你也很开心呢，你说你家老方在上海漂了那么多年，这岁数大了，吃了不少苦头，还不如回来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你也少跟他担心，你是不是那么说的？你现在出事情了，你找我没道理的。
1: 当初你怎么说的？是你求着我们家老方要跟你干的，你说你们工程队缺个好的泥瓦匠，让他回来给你干，帮你带着徒弟，一个月12000。
0: 交什么五险一金的，我没财愿意回来的。
1: 你他妈翻脸不认账了你！
0: 好了，有这么说，我就问你， 你这不是赤裸裸的讹人吗？
1: 谁讹你了？
0: 当初是你怎么说的？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人家开调解室的老崔说了，
1: 你和谁说也不对。
0: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个女人太贪心，让我不用管，一分钱不给你，你都没有办法。我就是太好心。
1: 念着我跟老方是多年的朋友，还想着给你们点钱，你不能得寸进尺吧？
0: 我什么时候得寸进尺了？你
1: 谁得寸进尺了？你今天你就得把这个合同给我签了。
0: 你这个女人呢，不讲道理。
1: 你认识什么人啊？你这个合同不签，我还就不走了呢。
0: 你给我出去！
1: 是你打电话说要签合同，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报警。
1: 你有本事报，你现在就报。
0: 这是我的家，你出去。
1: 你报警了？
0: 不要，
1: 你现在报警了，你用我干啥呀？
0: 你出去，出去！
1: 你别用我，你欺负人，你老。

0: 你没完，你敢欺负老夫真人？你
1: 报警！
0: 报警！你有本事你给我报，你不报我还报警呢。
1: 还有这种女人吗？
2: 大嫂，你现在马上给老方打个电话，把他叫到这儿来，咱们跟老黑面对面的好好的聊一聊，好吧？
0: 嗯，好。
3: 崔师傅，你看这，真对不住啊！我那天是吵急了，我随口把您的名头抬出来，我想压一压他。这你个嫩，
4: 胆子挺大。
2: 你坐下吧。
3: 哎，好好。
0: 你这黑心的老板，你躲什么躲你？
1: 好手啊！
3: 都看到了吧？这一点都不讲道理的这个。老方，你让我能怎么办？你我是朋友，情分上我能帮你则帮你，但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吧？你这笔账你怎么算都不能算到我头上吧？你说是吧？
0: 不算你头上，算谁头上？当初你要是不提，老方他能辞职吗？
3: 不是，我好心让老方从上海回来。我还错了吗？
0: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
3: 一点都不讲道理的。
4: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都别吵了啊！到这儿来，咱们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的。
2: 这个地方也不是吵架的，对吧？老方啊，你把上海那个公司的情况，还有你打工的经历，都跟我们说一下。
5: 我跟着唐胜干了8年，过完年嘛，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过去了。
2: 那你上海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啊？签了劳动合同没有？
5: 哦，有。

0: 你们这是劳务合同，不是劳动合同吧？
1: 我们那个公司，之前就是个建筑队，菊雅装饰公司呢，是当时去年10月份刚成立的公司，那时候正好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就请假回来照顾我母亲，这不连着过年嘛，然后我就没再回上海。
0: 方草啊。
2: 这个老方这个病确诊之后，你跟老唐那边打电话，他怎么说？
3: 他说老方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再怎么打电话都不接了。你看崔师傅，像我们这情况该怎么办呢？
2: 这是欺骗农民工，欺负老实人呐。
3: 这个事情咱们得管。这样吧，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2: 崔师傅，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跪下了啊！
0: 别别别，大嫂，大嫂别，你别给我跪，你干你啊！上来就要砸我的牌子，现在又要给我磕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现在事儿还没有办呢啊！你先别激动。哎呀，
2: 崔师傅，你这真是疑心未泯呐！
0: 来，来，咱们那个汇总一下他这个情况，咱们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来解决啊。 您这儿有唐盛的照片吗？合影也行，给我看一下。
1: 啊，有。中间这个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就是，明天一大早就出门呗？
1: 嗯，我准备替老方两口子去趟上海，找那个姓唐的负责人。
0: 叔，
2: 嗯，
0: 您去过上海吗？
2: 你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没，
1: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警察，啊，只在这个小窝子里边转了一辈子，是吧？
0: 我没这意思。我这意思是，上海跟咱这地儿可不一样，那么高楼林立，人员关系复杂，我不担心您吗？
1: 怎么复杂？不也是跟人打交道吗？
0: 行，叔，我错了，行吗？我错了。正好您说要去上海，那您把这个带上吧。
1: 什么？把你家银行卡都给我了？
0: 这什么银行卡？您自己。

0: 看看给您印的名片。
1: 家庭住址、电话。哎，
2: 不是，你把我的手机号码也都给我写上啊。
0: 手机号码？
2: 对呀、啊。哎，你看看啊。哟，
0: 您还买新手机了？行行行，我把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写上啊。
2: 我呢，明天一大早就走，你不用送我了啊。
0: 我知道。到了上海的时候，如果有任何事儿，您就联系那儿的上海派出所。我有一个师弟，姓侯，在上海市局，回头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啊。
2: 我心里有数。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说，跟着我干什么？
2: 我没跟你。啊！
1: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2: 我没跟着你。嗯。
3: 怎么样？
4: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3: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5: 你涉嫌敲诈勒索，现依法对你进行处罚。
6: 别动！别动！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是最初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陈老师？
2: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想要跟冯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3: 哎，坐着，老袁。
4: 哎，陈老师，你好，你好。首先，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和认识自己？
5: 一个应该节奏很快的人，他反而比一个职业读书人读书的节奏还要慢，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4: 这本书会写给什么样的读者看呢？
5: 您是怎么知道在表演过程中间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4: 那怎么办？我要采访您。
5: 就是，那为什么就我们会形成一种共识呢？
4: 我昨天一开始跟陈老师交流的时候，以为是一个我们作为嘉宾，然后有一个主持人带着我们，然后如果聊走题了再拉回来这种的。
1: 他觉得这样子像表演。我说您拒绝表演，然后祖宏老师的职业是表演。
4: 我是觉得这没错，就是好像谈话类节目还是以就是你的真实和本能会比较好。
6: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3: 在哪？哎，坐着，好点儿。
4: 哎，陈老师，你好，你好。
1: 您是最初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陈老师的？
4: 是天池老师推荐给我的，然后就说，哎，说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老师特别棒，然后他还买了那个陈老师的书。其实我对陈老师的就是专业本身很比较感兴趣吧，应该。
1: 您平时会看一些哲学方面的？
4: 但是太皮毛了，太皮毛了，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就是，这方面的学者。当然，我想可能以后成为朋友之后，我会有很多问题，向陈老师请教。哎，
5: 子非鱼，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是吧？好量之变。
2: 是哪个细节让您萌生了这种想要跟祖峰老师对话的这个想法？
5: 先看他的影视作品，然后看他那个写小楷，啊，因为实际上写书法的人多，但是呢，真的是会写小楷的人少，而且呢，小楷呢，他在篇章结构和笔画上来讲，就他没有偷懒的间隙。这个时代快到离谱，对吧？但是突然有一个人以及如此这个缓慢的方式展开日常生活的话，你会觉得哎挺有意思。我其实比较好奇的是，一个演员怎么会有这么多时间去干这个事儿？
7: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4: 我太太特别喜欢你。
5: 真的？
4: 对。
5: 你知道你太太叫什么名儿？是谁告诉我的？啊，我太太。
4: 哦，是吗？
5: 对。很有意思。哦，
4: 那还挺有缘分的。
5: 对对。我就想写一本那个不带注脚的书，并不是所有的道理都需要这么艰深的表述，都需要去引经据典。所以十年前我就把这个提纲都写好了。啊，我是最近慢慢开始把它写出来。十年前哈，弄这么一本书出来，其实是没人愿意看的。因为你想，2016年的时候，朱老师，那是什么状态？
4: 对对对。
5: 突然有一个家伙跳出来说留白，慢一点，他会觉得你这个人很不合时宜。就是我对影视演员的印象是很刻板的，我是认为他们很快。但是呢，很有意思的事是。我看你写字的时候，我觉得你很慢。我说很慢的意思不是一个贬义词啊，
4: 我是比较慢，我是就是我的生活节奏或者说反正我整体节奏都会比较慢。
5: 我觉得你还蛮会写文章。

0: 是因为有一个那个选墓吗？还是什么？
1: 因为我之前等于把《古文观止》抄完一遍之后，写毛笔字也写了一些年，然后呢，说刻意的去练字，我就问自己，我说你是想在书法专业要生根吗？并不是，答案显然不是嘛，因为我是从事我这行业，我还是很爱的。然后呢，那你想干嘛？我说那抄一些古文吧。然后一开始是抄《古文观止》里面那些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文章，苏东坡的一些，然后唐孟八家子家的一些文章。后来抄了很多遍之后，说那干脆从头到尾抄一遍吧，因为都是好文章，人家已经帮你挑出来。
2: 是从今天的视角在重新看这些文章吗？
1: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在跟朋友们读的时候，我再精读一下，可能也还会有别的就是意味从文章里能感受到吧。
0: 其实中国古人的生活是大部分的读书是靠抄的，只有开蒙的时候是靠念诵。背古书这件事情上来说，看起来最笨的办法是效率最高的。
1: 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再背那些文章，因为我的工作就需要我背好多东西
3: 啊。对，台本，
1: 对，
3: 是吧？
1: 对，所以就是抄，就是相当于贩毒一下吧。
0: 那你可不是贩毒。我觉得《邮报穿山记》你讲的三点讲得很清楚，啊，字、气、品，就是如果最后讲怠惰的话，那就是讲品嘛，对吧？一个人的人品啊。
4: 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是《邮报穿山记》，这是王安石的一篇游记。我们说文章多少能看出作者的性格。看得出来啊，王安石是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人，还以古代先贤为目标来对比自己。他说到有志且有力且不随波逐流，我想我们做事情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问问自己，你尽力了吗？
0: 真正古人读书呢，是想读通的，就是我不需要靠跟你讲书过日子，但我需要把这个书读到我自己的生活里，才能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他读通，我读顺。我自己的体感是，最近的十年，我生产知识的这个，或者说我写作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而不是慢。这样就逼着我的阅读也变得越来越快。本来我们这些以读书为业的人啊，应该是像您那样读书的，就是很慢的抄书。反而我们现在读书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颇不求甚解。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想略过过程，去直接得到结果。
1: 这可能也是因为人担心，就是我如果按部就班的话，是不是我就会错过这趟车？
0: 会，
1: 因为毕竟，你像我们这四十年发展的这个速度，相当于人家几百年的速度。
0: 是的，是的，太快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稍稍缓一缓，可能就错过去了。到底是什么叫缓？其实是很不容易定义的，而且每一个人要跟从自己的内心，其实挺困难的。
1: 是，怎么缓？留白。
0: 没有，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看起来就是好像在描述一种态度，不是的。其实我想传递一种方法。
1: 但是留白这个词，就中国绘画里
0: 山水画
1: 有，对吧？山水画才有，因为西画不可能有留白。
0: 它那个油画是满铺的嘛？
1: 对，都画满了，
0: 满铺的。它是这个留白，因为其实它是虚实有无相生。那给你一张白纸，那不叫留白。但是我只要点了一个墨点，剩下的就叫留白了。
1: 戏剧也是这么说的，说一个空间，一个空的空间，有人走过，戏剧就诞生了。
0: 对对，因为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说，一种特别克制的表达，是容易引起一个观看者的更加丰富的想象。
1: 我们如果要强调《留白》这本书，如果大声的说，

0: 留白，
1: 嗯，
0: 是一种强调。
1: 嗯，
0: 小声的说，留白也是一种强调。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我们说到，我下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很重要。
1: 嗯嗯嗯，
0: 停顿也是一种强调。
1: 嗯，
0: 它叫留白。
1: 嗯，
0: 对吧？我也是一时糊涂啊。
2: 条件变好了，你们就觉得读书没有用了是吧？
3: 上了船
4: 就退不下去了。
0: 我希望能打扰您十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1: 我也一直有个好奇，
0: 嗯，
1: 就表演老师是怎么点评一个学生的表演状态的？
0: 我们用行为去还原人的性格。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小说或者看对于就看文字的话，对于一个人描写说这人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什么性格，但这是概念。那我们怎么呈现这种性格的人，他内向或者外向，或者自闭或者癫狂，
1: 嗯，
0: 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同学们在那表演过程当中组织出来那些他的行动，通过他的行为体现出来这个人。
1: 那这个评判不是很主观吗？会不会很主观？我说
0: 他有共性的
1: 啊，是吗？
0: 就是让他们分析人物，然后组织出来那些人的行走坐卧，包括说话方式。如果这个人比较谦和，他的语速可能会相对慢一些。
1: 啊，
0: 然后呢，如果这个人有侵略性的话，可能您说一半的话我就要打断你。我是觉得就表演本身是没有标准的
1: 啊，
0: 你怎么做都没有
1: 都 OK，
0: 只要符合两点原则，第一个是规定情境，
1: 嗯，
0: 就是你想的越复杂越具体对你会越有帮助，
1: 嗯
0: 嗯，然后就是符合你的人物，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1: 嗯，
0: 然后没有标准答案，只有错误答案。还有一个就是只有高级和
1: 普通，
0: 优良中，在对吧？优良中差的那个肯定不能要，因为是不对的。
1: 哦，明白明白。
0: 对，
1: 这个其实跟那个在人文学科说的东西一样的。
0: 嗯，
1: 文无第一，我觉得表演的那个很核心的一个意涵哈。
0: 嗯，
1: 和这个周易里面讲的东西差不多的，就是言不尽意。
0: 嗯，
1: 就是你的表演本身实际上是要讲出你的形体和语言之外的东西。就您刚才说从门外进来，比如说你是倒退进来的，那么显然你可能是在关注外面的一个事情，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然后如果你是跑进来的，那显然外面可能发生了一个需要你跑进来的这么一个事情，
0: 对 对,
1: 对, 对吧？
0: 就是我们也会讲，就是在创作过程当中需要他要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他就好看吗？
1: 他就好看，
0: 对吧？
1: 对，所以我们有一个在方法论上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叫六经助我还是我助六经，
0: 嗯嗯，
1: 对吧？那如果说你是要阐发自己的思想的，那不就六经助我吗？
0: 对。
1: 还有就是我助六经，那就相当于六经才是目标，我要把它原意说出来。但实际上在文本的意义上，在阅读的意义上不存在原意，只要你读了就是你的意思了。
0: 对，
1: 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说我们也说，就是一千个人演哈姆雷特就是一千个样子嘛。
1: 对，但是我们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一千个人演一千个哈姆雷特，
0: 嗯，
1: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些人好有些人不好？而且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是绝大部分的好坏是可以达成某种共识的。
0: 嗯，那就是说审美是有一定标准的。
1: 哎，但是从一种高度具体化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你可以说每一个的这个审美都是个体的呀。
0: 对，或者说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是有魅力的。
1: 哎，对啊，
0: 是吧？它是世界是千差万别
1: 的。
0: 你像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就是你跟那个角色完全贴合，你成为那个人；还有一个自我就是你演员你本身，你得监控着自己，你的表演不能失控。
5: 灯
6: 我已经定在这儿了。然后一变光，我歘就换了一张脸。这人问的是哪位呀？
5: 啊，
6: 是这样的。
0: 就是又回到这个留白里面，就是我就看到有一段您写的那个我们人要认识自己，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不同的自我，是吧？
1: 嗯，其实我觉得还，因为我那篇就是写认识自己的，就是写那个亏欠与有限嘛。嗯，啊，其实很大程度上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关联的。嗯，我们在讲哲学史的时候，嗯，比如说我今天要讲王安石，嗯，好，那么实际上我就会在想，我到底是在讲王安石，我是讲王安石呢，还是讲我理解的王安石呢？嗯，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意思啊。
0: 我明白这个意思。
1: 有些有事实描述的，对吧？
0: 对。
1: 他哪年出生？哪个人？他然后他什么？他几起几落？他什么时候写的《三经》？
0: 那是事实。
1: 对，那是事实。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我说，王安石为什么这么想？嗯。哎，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带入你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个自我的那个点就很重要。
0: 就像我们之前演的那个《太白金星有点烦》。有一个正念跳出来跟你说这个，有一个浊念跳出来跟你反驳，两个在互相打架。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嗯，
1: 我们在一个时代变化里面，我们经常会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里。嗯，如果你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应对时代，实际上就意味着你要冒风险。
0: 是的，
1: 你要去追求一个幸存者偏差，那么意味着你就会变成少数人。
0: 你在大众的眼里，你是个异类。
1: 对。这个时候你就受到压力了。
0: 对。
1: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如果你希望避免这个风险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放弃专属于你的可能性，而进入了一种泯然于众的状态，没有对错可言。
0: 对，就不要纠结这事儿。反正因为反正，其实痛苦的事情在你选择之前。哎，一旦你要选择的时候，你要坚信你选择是对的。
1: 那万一后悔了呢？
0: 你不能后悔啊！
1: 对
0: 啊，就你得坚信你是对的。
1: 不是后悔这件事儿是很难避免的。
0: 对，
1: 对吧？嗯、就是我总是希望，哎，如果我回到那个点上，我会如何如何。像这个在就是在我们哲学的思想，在我们的哲学的思想逻辑里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预设。你只要做了切微的改变，其实未来就又是涌向你的，不是被你设计好的。
0: 对，
1: 你所有的决策，最后。其实它不会呈现出一种线性的确定性的到这里来的，只要你做了决策，整个世界就变了。
0: 对，所以你要相信，就是你当时那个选择就是当下的最优解。
1: 对对对，
0: 是吧？就至少就不会纠结了。
1: 人和机器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在于人呢实际上是靠着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嗯，不断的反馈，嗯，来完成自我塑造的。
0: 对，
1: 机器不是，机器它是按照设定去展开，
0: 对，
1: 它不允许出现变化，
0: 所以就我们得在不断的自我修正和调整。哎，嗯，
1: 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中国古人说那个成己不已，嗯，就是不断的成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间不断的成为自己。我的师爷，北大的汤一介先生，我们上大二的时候，他给我们做过一个讲座，他讲了一句话，我记一辈子，嗯。他说我们所有的道理都在生活里，没有哪个道理是在生活以外的。嗯。

0: 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挫折，而且这个挫折是终身都没有办法去治愈的。
1: 嗯，
0: 就是你读的东西越多，你越觉得自己水平差。我一会儿送你一套书签啊，北大哲学系的书签。
1: 嗯，
0: 那个北大哲学系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就建系以来最著名的十位哲学家的那个肖像，我们做了一套书签，我送给你
1: 啊，太好了。
0: 然后你知道，这些人永远像大山一样压着你。你做一辈子，你也做不到冯友兰那样，你也做不到张爱玲那样，做不到金岳霖那样。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绝望，但是这种绝望呢，会让你有产生某种谦卑的那种与自我和解的能力。我为什么特别防卫？就你要说我是哲学家，我马上就说不对，我是个哲学工作者。就像您刚刚说，我说你是书法，你说不对，那其实是抄袭，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1: 但是要说和解的话，这事儿就好像变得特别
0: 鸡汤。
1: 不是特别严重，就是严重到要你要跟自己和解，但是你要放开看一些，它只是一时的问题。有一个小孩给我写一封信，说他原来，在他们当地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个高考状元，然后考到了清华，然后呢，到了他们班之后发现，

0: 好多都比他厉害，觉得特别自卑。然后我就在有一篇里面，就是简单的回答了一下这个问题，你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就是你要直面自己的，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厉害，就直面自己的缺点，同时你要承认别人优秀。
1: 我跟您说，我在北大也是一样，你在那个小镇上，那个镇上中学里面，你一定是比第二名高很多分的，要不然你考不上这个学校的，啊。但到了北大以后，发现人家吹拉弹弹唱谁什么都来，我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了，他怎么还有这么多闲工夫干这个事儿？
0: 对，
1: 你心里其实那个冲击是巨大的，
0: 对。
1: 但是你也花点时间给自己和解一下吧。
0: 我们不用跟别人比，我们只跟自己比，我们今天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了一分，哎，那就很有趣啊。那我今天就没有白过呀。
1: 那我觉得有一点我是想说的，不要带着路书去过未来的四年，他们可能进大学之前啊，就已经速冻、小红书、巴拉 BBS、巴拉巴拉，反正只要跟北大有关系，他都搜了一遍，每个老师都是什么，都研究哪个方向，课怎么样，好不好过啊，都研究完了，所以他好像觉得我很了解这个事情了。只要我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我就能够掌控未来的道路。人和机器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机器你只要设定好了，它是会一直这么下去的。
0: 对对对。
1: 但人是会产生倦怠感的。
0: 是的，而且情绪会产生波动的。
1: 而且情绪不可控。
0: 对，
1: 对吗？就那一下子，老子就都不想干了，你怎么着吧？
0: 对，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正感到绝望的事情是，其实我们驯服不了自己的情绪。
0: 你看，还是在说。认识自己，
1: 对
0: 对吧？原本是想找捷径的，说我摸清一些规律，我就手拿把攥了。
1: 对，
0: 但是其实规律永远都在变的，因为规律里面牵扯到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是变量，包括自己都是变量。
1: 没错。
2: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硅谷有了很多的。头部的一些 AI 的企业去雇哲学家，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1: 令人意外也不令人意外啊！真正要去模拟所谓智能，啊，你就必须理解什么是智能，你得认识语义的清晰性。但是呢，千万不要因此以为哲学就迎来了所谓春天，什么哲学就从来就没有暖过，啊！而且呢，它本来就不主流，
0: 它可以代替我们去做很多别的事情，但是不能代替我们思考我们自己。
1: 我想，其实，从被难以被取代的意义上来说，活人最难被取代。哲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是因为它始终关注的是复杂的日常经验和具有高度活人感的那个东西，它才被难被取代。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这是我们
3: 饲养
2: 实验。
3: 好，谢谢。看看是什么，一样的是吧？三百张纸。假设未来可以制造你的数字分身。

0: 我可不可以选择不需要他替代我？
1: 这个假设就是错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制造数字分钟。我为什么这么说哈？一个碳基生命，它不可能制造出那个分身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所有碳基生命的那个

0: 化学有机过程和他的日常经验以及外部世界它的无限复杂性，就不可能制造出一个分身来。因为你要铸造分身，就必须对这个身体和生命进行一个准确且不会再变化的定义。你的记忆、性格、思维和习惯，这四件事情呢，没有一个是可以被固化的。
1: 假如有一个数字分身。

0: 意味着我不会变了，那在一定程度上杀死了我。
1: 就是生命可贵，不就是在于会死吗？
0: 是啊，
1: 如果他不会死了，那也不用在乎什么了。
0: 只要作为一个个体啊，作为一个人格，他不再与外部世界产生交互了，实际上你就已经死了。
1: 对，就是死了，
0: 对吗？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说赛博永生这件事情是在逻辑上就有问题的啊？你可以说把我的记忆都留下来，这个我没问题，这不是你的永生，而是你成为后来有感觉的人的永远的景观。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0: 2026年8月14日，我们从北京出发，千里奔赴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这里是长征重要的转折节点，血战湘江之后，中央红军抵达黎平时，队伍陷入重重困境，随行的女红军们更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生存考验。
1: 不管他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
2: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
3: 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腾这边的这个史料。
0: 90多年后，我们专程来到这里，探寻他们究竟给黎平这片土地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北上湘西的计划。在这里，红军完成长征途中第一次大规模整编——黎平整编。
1: 我身后的这座纪念馆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我们陈列了各种各样的文物，这些文物都是当年红军途经黎平时候播撒革命种子的一些佐证。
0: 当我们追寻女红军在黎平留下的历史印记，黎平会议纪念馆的江流也在开展长征他力量课题研究，深度发掘黎平女红军的一手史料。这场机缘巧合让我们的寻访工作与纪念馆的研究不谋而合。
2: 黎平作为中央红军入前第一城，因为中央红军在黎平休整的时间不是太长，所以女红军留下的这个相关的史实可能就比较少，这就需要我们到每个角落去寻找去挖掘。
0: 江流为何会聚焦黎平女红军这段历史呢？
2: 从目前史学界的研究来看，对于宏大的和男性红军的研究

0: 相对来说比较多，对女红军的关注相对比较少一点，在咱们倪萍的研究可能尤其薄弱，所以我就决定我从这方面来做一点研究，尽量的诠释女红军他们所展示的这个部署的功勋。咱们中央红军是分成两条线进入咱们倪萍，咱们女红军她追寻的就是鄱阳方向的这支队伍，也就是军委纵队。其中在咱们中韶镇的那个家所村还留下了不少的这个遗址。
1: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踏上寻访之路，第一站便是家所村。
0: 中朝家属那边很多的妇女，她们自发的唱那个红歌，所以咱们可以到那边去探访一下，看是否会发现那个新的一些线索。

0: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加索村，在此驻扎休整。随后打响的羊角岩战斗，让加索村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为民牺牲、浴血守护的赤诚。加索村里回荡的歌声整齐而充满力量。当年红军来到黎平，为苦难中的百姓带来希望与欢笑。我们不禁好奇，这份发自心底的喜悦是如何化作歌声，跨越岁月代代传唱。
1: 当时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很多女红军，其中有一位女红军呢，她名字叫李坚贞，她是以唱山歌的方式鼓励我们很多战士。所以我听我们老师唱红歌了呢，我也很喜欢。我也听我妈妈说过，红军经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早都听到李坚贞这个女同志的名字了。最为突出的就也教我们唱了《我为红军拨米忙》。我们一唱那个歌的时候，那个歌词触动非常大，

女红军们和我们一起的那个画面，互帮互助啊，教我们跳舞啊，或者教我们唱歌啊，以唱山歌的方式，嗯，他已经唱响了很多地方，他经过的地方都唱响了。

0: 在加索村这片土地上，除了代代传唱的红歌，还有一处实物遗迹留存至今。
1: 咱们的红军井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物，那是当年中央红军驻扎于此的时候，他见到那个群众用水很困难，于是和群众商量了之后，他就将这口井挖深再扩大。这口井不管干旱天气有多么长，它的水它就一直没有干枯，群众饮水思源，把这口井亲切地叫为红军井。
0: 红军井与代代传唱的红歌共同见证着红军在此播撒下的红色火种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离开加索村，我们回到黎平会议纪念馆内，一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重要的经济载体，也是女红军在黎平奔走工作珍贵的实物见证。当年货币的流通运转离不开黎平翘街上一座老牌银庄，红军长征途经黎平时，这座银庄便被赋予

0: 予了全新的使命。
1: 这套房子就是红军长征期间途经礼品期间的苏维埃银行的驻地旧址。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于中央苏区，长征时财政部与国家银行编入长征队伍，成为一支随军流动的财政机构。每进驻一处地方，红军便就地开展财经与金融工作。
1: 当时很多群众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苏币换成银元，在哪里换，那么我们的女红军啊，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他们就比如说告诉当地的群众，就说我们有三处兑换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处，只要他们来到这个兑换处就可以换。
0: 当年食盐、食用油、布匹这些百姓急需的紧俏物资都可以使用苏币进行兑换。起初老百姓对苏维埃国家银行纸币心存顾虑，不敢接收，红军郑重承诺绝不会让群众蒙受损失，撤离钱汇集中回收完成兑换。这份承诺在百姓心中建立起信任。这套办法既守护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守住了红军的声誉，守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信用。在江流的办公电脑中保存着一张照片，他反复研究照片上的每处痕迹，一座桥成为他的关注重点。
2: 高屯的那个扫寨那一边，当时我们的红军部队经过那里的时候，那个天气很冷，我们当地的百姓一起就是帮助红军来架这个桥，而且女红军他们的事迹那个还存在的。
0: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再次启程，从黎平会议纪念馆向北行驶约18千米，我们抵达少寨红军桥旧址。少寨村坐落于巴州河沿岸，河谷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山林茂密，便于隐蔽。1934年12月，中央红军一部长征途经少寨，旧桥早已损毁，河面水流湍急，不仅阻碍部队行军，也让当地村民出行十分艰难。见此情景，红军就地休整，与村民同心协力，连夜搭建起这座木桥。这座桥此后长久便利着少寨百姓的往来通行。红军桥全长近70米，宽1米，高4.8米，多年来一直是村民往来村寨的必经通道。2026年6月，一场突发暴雨裹挟洪水，将这座红军桥冲断。洪水退去后，少寨村民自发组织修缮红军桥，搬运山木，加固桥桩，修补桥身与桥板，大家齐心协力修复这座承载红色记忆的木桥。
2: 在这个少寨里面有一个老支书，他叫那个吴希燕，因为之前他的爷爷帮助红军修过桥，所以咱们可以去找一找他，探寻一下，看是否有那个女红军的这个史实。
3: 红军来的时候呢，架好了这个桥以后，然后咱们都住了一晚。这是老房子，原来红军住过的老房子。
0: 在这本相册中，除老宅旧照外，我们意外发现红军当年留下的两张字条。
3: 一张是诗人的借据啊，一张是红军这个首章，赞美少寨的赞美诗。
0: 这张字条被吴希燕一家珍藏了90多年，是红军当年在少寨短暂驻扎的珍贵物证。少寨好，风景甚美观，天生一派秀山河，自然山水相连贯，胜过桂林转。村寨秀美的风光，乡亲们淳朴善良的模样， 深深印在了红军战士们的心。

0: 这件老器物保存得格外完好，壶身没有开裂破损，看得出是一家人代代细心珍藏。没想到这次寻访能收获这样珍贵的食物线索。
1: 我奶奶就去这个打上了这个当时那个所长住的那个临时办公室哦，那个房间都在那个办公桌上的发现了这个切茶的一个茶壶，切这个食盐的一个水壶烟袋，留下了这几样东西。但是这几样东西呢，现在我们都还保存完好。
0: 经过仔细查看研判，江柳认为这把茶壶极有可能是当年女红军使用过的器物。
2: 这个说实话，在之前我们黎平的那个相关的史料里面没有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填补了那个女红军在咱们高腾这边的这个史料，填补了这个空白，非常好，非常好，这个真的是一个大的发现。
1: 这是水壶，水其实烟的水壶烟袋呀，装烟的，装到食盐切紧的食盐都装在里面，放水在挤烟，然后他都拿这个的抽，他都一按水都从，水都从这个烟子从这里头出这点来，过滤了以后，过水过滤了以后呢，减少那个毒气。
2: 还刻了有字，这个非常宝贵，这个真的是非常宝贵。
0: 烟袋表面的字迹依稀可辨，器物色泽温润，保存状态完整，能够跨越九十多年留存至今，实属不易。这两件日常随身器物，或许就是当年离别之时红军留给乡亲的一份朴素念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长征岁月，茶壶、烟袋都是十分珍贵的生活用品。这份小小的馈赠，藏着军民之间离别之时彼此珍重的深厚情谊。

0: 每到周末，吴远正都会从30千米外专程来到黎平会议纪念馆，细细端详馆中文物，静心聆听一段段红色往事。而每一次，他总会在这顶帽子前长久驻足。
1: 当时候红军离开我们那个当地了吗？对于女红军的心好心善，都拿他的那个帽子都给我哥哥戴起。这个娃在长大来参加红军。
0: 当年红军途经黎平秋团红军桥，吴远正的父亲主动动员村民为红军引路。这场短暂的相遇让这个普通家庭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了珍贵的缘分。这顶留存下来的帽子成了吴家一份厚重的精神寄托。吴远正儿时常常听母亲讲述这段往事，红色的种子就此在他心底生根发芽。1976年，他如愿穿上军装，接过当年那份沉甸甸的嘱托，成为一名军人。
1: 那时候我就直接讲，参军才有奔头，不管是死还是活，当兵就是要打仗，怕打仗的不会当兵。
0: 当年一句朴素的叮嘱，并没有随着时光消散，而是沉淀为扎根心底的信仰。红色精神不再只是展馆中陈列的文物与故事，在吴远正身上，这份传承有了最真实鲜活的模样。在黎平会议纪念馆，一份由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女红军在黎平活动的重要线索。报纸记载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召开地就在与纪念馆相邻的红军广场。
2: 这个地方叫荷花塘，实际在这个明清两朝啊，这个

0: 地方啊，都是一口水塘。
1: 这里就是当年召开群众大会的地方。红军进驻黎平期间，不少指战员都在这条古街上开展革命宣传。
0: 前几年，我一个朋友的爷爷还健在，90多岁，我去他家，他就和我说，他说红军来这个地方，有一天，这个红军姐姐就到他家，就动员他们来开会，他也跟着父母亲来到这个荷花塘，参加了这个群众大会。开会结束以后啊，他说他分到那一块肉。
1: 这场群众大会汇集了300-400名当地百姓，不少参会群众都是女红军上门动员邀约而来。大会现场，女红军维持秩序，宣讲红军主张，把革命道理传递给侗乡百姓，保障大会顺利举行。
0: 这个地方呢，就是廖氏铺子刚刚成立的干部宣传连就驻扎在这个地方。
1: 干部休养连是一支特殊连队，成员包含女红军、老干部与伤病员等。听名字，很多人以为休养连是一处安心休整的地方，但在这里的女红军，她们几乎没有片刻真正休息。
0: 干部休养连当中有一个部门啊，就是叫做妇女班，这个是30位女红军当中啊，记载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位金伟印。在黎平的时候，他在这个翘街上下，他的身影到处都见，他有一个外号叫金团长。
1: 在黎平至今流传着金伟应组织妇女舂米补粮的故事。当年前军损毁水碾，粮食加工陷入困境，金伟应带领女红军发动城内百姓搬出10对磨盘，集中为红军舂米补粮。这段动人故事后来被改编为侗戏《我为红军博米忙》，生动再现女红军与侗族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深情。

0: 长征路上熠熠生辉的女性力量，跨越岁月，在这片红色热土延续至今。我们不禁好奇，新时代黎平的女兵有着怎样的模样。在江流的联络下，我们找到了退役女兵王娜玲。
1: 手心贴着破缝线，眼睛要死死地看着前方，颈要直，下颚要微收，让敌人看到你的眼睛就感到害怕，一定要有杀伤力。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声音一定要大，要干净利落。罗子琪
2: 到，
1: 罗子俊
2: 到。
3: 我们的同事呀朋友就说你是军事化管理，早上起来洗漱，然后晨读，整理内务，吃早餐，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晚上的话，我还会给他们集个合，哎，再总结一下今天的一些事情，好，那可以睡觉了，解散。
0: 大学毕业后，王娜玲报名参军，分配至成都军区，成为一名女兵。退役后，她选择回到家乡黎平工作。军营塑造的自律习惯也让他对家中两个女儿严格要求。
3: 这片革命的热土啊，其实对我们的家庭都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不仅仅我的哥哥他是从黎平区参军入伍的，哎，我的姐夫他也是参军入伍的，哎，到我在部队的时候是我亲身经历的。成都那边那段时间大暴雨，当时呢我们的部队是要去抗洪抢险的，当时是在食堂吃饭，我们的医生紧急集合，等我们从食堂出来的时候，最多也就3到5分钟的时间，男兵们就已经在车上了。有一些男兵就跟我们说啊，我家里面父母的电话是多少，我那里有哪一些东西，你们要替我保管，要怎么怎么。其实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军人啊，都做好了冲锋陷阵，为老百姓奉献自己一切的这种准备。
0: 军旅时光早已刻进王娜玲的生命里，正是那

0: 段滚烫的岁月让他真切读懂了军人二字背后沉甸甸的责任。
1: 虽然我们不能冲锋陷阵第一线啊，但是我们也是一份力量，他们做好前面往前面冲，我们呢做好后勤保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每一份土地都需要守候。
0: 两代女兵相隔近一个世纪，军装样式几经更迭，但刻在骨子里的勇敢与担当跨越时空遥相呼应，时代变迁，这份信仰与坚守代代相传，从未改变。此次的黎平巡访虽然只有短短五天，但我们走遍县城街巷与侗乡村寨，有了一次次的意外收获。江流也将自己的研究课题定名为他们的长征。从于都河畔到扎西群山，循着通道转兵的足迹，最终走进黎平的侗乡山水。我们踏访一处处旧址，凝望一件件留存至今的信物，聆听后人讲述往事，读懂当年女红军那些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我们终于看见属于他们的长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助探民生。
8: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9: 爱让世界听见。
10: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11: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荒则荒。
12: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10月2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1: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再次拒绝参与此次打击行动。
1: 报道说，沙特筹备此次打击行动已有数周，作战方案已于数日前获得沙特领导层批准，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掩护，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报道说，沙特国防大臣10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通报了这项作战计划，并再次请求美军空袭胡塞武装目标，但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行动。据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总统特朗普拒绝。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分析说，美国政府在此议题上陷入两难，一方面想援助盟友，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卷入一条新战线，从而分散美国对伊朗的注意力。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2: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

0: 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3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10月2号发布声明说，经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此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26号表示，伊拉克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9月29号，伊拉克交通部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此前，美国政府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立即释放柴油储备。
2: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上述声明是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后发布的。声明说，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

0: 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2号在亚拉巴马州的一场集会上称，美国将很快补充其战略石油储备，但他未提供更多细节。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他说该计划从未真正摆在桌面上，尽管过去两周他曾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此类禁令。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特朗普与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9月30号表示，仍在评估包括出口禁令在内的平抑油价选项，同时也承认禁令虽然将降低柴油价格，但可能给汽油价格带来上涨压力。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安娜·凯撒·伊特科宁10月2号表示，欧盟完全拒绝与柴油相关的任何禁令，禁令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将破坏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路透社称，英国能源事件咨询公司的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有关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声明更像是一份政治声明，而非具体有约束力的承诺。庞大的标题数字旨在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
0: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号宣布，将于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据日本媒体10月2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1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2: 小野四五点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四五点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 小野寺在会谈后

0: 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日前，代号为中部2026的多国联合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包括中俄在内的八个国家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
2: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先期空地火力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沿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沿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工兵分队采取多种有效形式，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继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特战力量也抓住有利战机，在敌纵深防御地域实施快速机降，对重要目标展开渗透破袭。
3: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2: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和塔吉克斯坦等八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
1: 国庆节前夕，我军多款国产新锐装备接连亮相，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无侦七，代号翔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也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装备之一。无侦七机长14米，翼展22.8米，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今年8月1号播出的《制胜》中，展示了海军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最新动态，不仅首次公开了四川舰舰上武器实弹发射的画面，还同步披露了一段制两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
5: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无人机，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4: 9月19号，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35A 战机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歼35A延续空军命名传统，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歼 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1: 近日，中国驻多国使领馆举办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并期待深化与中国合作。
1: Сегодня КНР уверенно переходит к новому важному этапу.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ынешний год тоже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ы отмечаем сразу несколько крупных знаковых юбилеев. Но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давно уже не измеряются только объемами торговли, инвестициями и крупными проектами. И чтобы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месте уверенно двигались только вперед, во благо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в интересах мира, развития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2: Cela fait à peu près plus de 40 ans que je développe l'amitié avec la Chine. Et donc j'ai vu toute une série d'évolutions et je suis vraiment impressionné par le développement.
3: Things have happened over the last 40, 50 years, but in the last 10 years, things have some really amazing developments and they're still going on.I think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is to have set up a state system which is adaptable. And on this birthday, I will end by saying Happy Birthday, People's Republic.
4: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侨学界专场招待会，与会华侨华人一同观看天安门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期待为促进中美友好、深化民间交流贡献力量。
5: 上个星期，我们的率团去到华盛顿 DC 去欢迎我们习主席到来。中美的友好对我们的华人华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华人华侨应该做一个桥梁作用，把美国跟中国。友好连接起来。
4: 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表示愿为推动中英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做出新贡献。在中国驻汉堡总领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林栋总领事表示，今年是上海与汉堡、浙江与石勒苏伊格、荷尔斯泰因州结好40周年，中德应做相互支持的可靠伙伴，开放互利的创新伙伴，相知相亲的人文伙伴，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汉堡市政府代表阿斯曼国密表示，汉堡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经贸联系紧密，保持对话有助于增进信任，深化合作。与会嘉宾畅叙友谊，交流合作，共同祝愿中德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0: 截至今天下午5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年度总票房超300亿元。
6: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分别为《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和《给阿嬷的情书》。此外，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据统计，今年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影片供给丰富，影院建设也在持续升级。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县域和乡镇商圈新增影厅占比不断提高，表明中国电影市场正在不断下沉。
7: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8: 反复咳痰喘，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10: 当地时间10月2号，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了入侵。OpenAI 在一份声明中称，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而这些数据并未由该部门向公众公开。OpenAI 称，公司是在针对模型行为偏离预期展开的更大范围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一事件。今年6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政府部门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北京时间10月1号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搭乘猎鹰九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龙飞船搭载4名宇航员升空，开启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任务期间，宇航员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1: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疑点重重，阿联酋方面调查称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美国还能为伊朗战争投入多少？沙特酝酿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过江动员超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柴油危机已传导至美国街头，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目前关于这次袭击的问题仍是疑点重重。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首度公开了嫌疑人被控制后的视频。据以色列媒体称，这名副驾驶是阿曼吉，已在迪拜航空工作约9个月。他出生于阿联酋，父亲是阿曼人，母亲是叙利亚人，并在阿联酋生活多年。目前，该嫌疑人已从沙特阿拉伯被移交给阿联酋，并将面临恐怖主义相关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涉嫌袭击迪拜航空航班机长的副驾驶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
2: Which is pretty incredible because then of course he got hired by Fly Dubai to be a pilot. It comes as a top official in the UAE.
1: 报道称，这名副驾驶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被阿曼国家航空公司调离岗位。尽管受到阿曼方面的飞行限制，但随后一年内，该嫌疑人仍被迪拜航空聘用，并负责驾驶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敏感航线。
3: Now we don't know whether or not Fly Dubai was aware of this information of his, previous employment history at Oman's airline. But if they knew it, then that's concerning. And if they didn't know it, then tha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background check process for him to get hired as a pilot and ultimately end up in the cockpit of this plane flying directly towards Israel.
1: 分析认为，阿曼与以色列并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也是以色列方面质疑阿联酋航空安保协议合规性的核心原因之一。以色列当局正在调查副驾驶是如何被雇用、筛选和批准运营飞往以色列航班的。长期以来，连接阿联酋和以色列的航线是全球最敏感的航线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袭击事件，迪拜国际机场采用了极高的安保标准，所有人员需经过严格的金属探测安检，安检人员曾没收过自拍杆、发胶、咖啡等各种物品，尖头刀具和长度超过6厘米的钝头刀具也通常被禁止。那么嫌疑人是如何穿透全球严密的航空安保网的呢？有分析认为，袭击者可能私自将刀具带上了飞机，也有可能使用了安检后区域内已有的设备。
4: Everyone's wondering how did that co-pilot get a weapon into the cockpit? How did he pass through security? And on the cockpit, you have a crash kit. There is an axe in the crash kit to help you get out of the cockpit if the cockpit is mangled and you can't get out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the back of the aircraft. So the weaponry was already in place. Pilots know where this equipment is.
1: 当地时间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发布声明称，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的副驾驶在飞行期间企图发动一起恐怖主义袭击。他在驾驶舱内持应急斧袭击机长，试图夺取飞机控制权。根据阿联酋航空法规相关要求，商业航班必须配备这样的应急斧，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灭火或在坠机时切割金属。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调查人员将加入由阿联酋主导的调查，并可能在阿联酋对涉事副驾驶进行讯问。针对该事件，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说，蓄意制造坠机的客机副驾驶被极端思想洗脑。内塔尼亚胡同时强调，现在断定此人是否与伊朗或任何其他势力有关。

0: 关联还为时过早，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答案是肯定的。特朗普表示，如果调查证实伊朗与这一事件有关，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强硬行动。
1: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They're being very open with us. I would say the answer based on what I'm hearing is yes, but we're working on it right now.
0: 伊朗国家电视台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内容包括针对飞机和机场的袭击。
2: 中东局势愈发紧张，美军第三个航母战斗群赶赴中东，兵力规模升至罕见高位。外界质疑，相比是否开战，美国航母人员、弹药和后勤维护的持续作战能力才是更大考验。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由三艘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正在赶往中东，预计11月抵达。包括海军陆战队第13远征部队在内，整体新增兵力接近10,000人，再加上已经部署在该地区的布什号与华盛顿号航母，届时美军将在中东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总共60,000多名战斗人员。
3: The U.S. is sending the USS Theodore Roosevelt Carrier Strike Group and the 13th Marine Expeditionary Unit to the Middle East. They will arrive at the end of November. You can see the enormous presence of U.S. forces in the region, and this will add another 10,000 sailors and Marines to the region. It will be the third aircraft carrier that will be stationed in the Middle East.
0: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低调出发，启程时未举行水兵列队等传统仪式。随着美国进一步加码中东军事部署，特朗普也再次释放可能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信号。在当地时间10月1号公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在美国11月3号中期选举结束后，美国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力度，但他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1: Our Navy is incredible. Our military is incredible. The job they've done. Now I have to make a decision.They'll either sign a very fair deal or they won't exist any longer.
0: 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总兵力约为50,000人。美海军官员表示，近几个月来，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约20艘海军舰艇，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等军事任务。除航母外，还包括一艘权势号两栖攻击舰、一艘米格尔基斯号远征移动基地舰、一艘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一艘普林斯顿号导弹巡洋舰以及13艘导弹驱逐舰。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旨在迫使伊朗于美国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做出妥协。三个航母打击群拥有超过150架战机以及多艘护航军舰，能够实施饱和攻击，而海军陆战队攻击群也具备一定的夺岛登陆作战能力，不排除此次增兵是为潜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做准备。
3: And there are growing signs he's not expecting them to surrender.
0: 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特朗普多次公开威胁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包括空袭核设施和基础设施。伊朗则强硬回应，以全面备战。双方通过调解方谈判未果，美军持续向中东增派航母和兵力。在9月的纽约联大会议期间，美国与伊朗通过调解方进行了2轮磋商，然而直到联大一般性辩论闭幕，双方仍未能达成任何成果。伊朗代表团随即按期回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
4: از گفتگو هم فرار نمی کنیم و نکردیم. راستشو بخواید اینا اصلا میخواستن ایرانو نابود کنن. اینا به دنبال این نبودن که با ما گفتگو کنن.
0: 分析认为，三艘航母本身并不能判断美国是否准备扩大对伊朗的战争。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场持续数月的冲突中，美国还能调动多少航母、多少舰员、多少弹药和多少维护能力。华盛顿号从太平洋进入中东，林肯号结束超期部署，以及罗斯福号现在的加入，都提出了一个比第三艘航母是否意味着开战更大的问题，即当中东战场

0: 持续消耗军力之时，美国还能否兑现其在全球其他战略方向上的军事承诺？
1: 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航母打击群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减少一线部署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任务周期，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让一线的航母打击群它的作战状态处于较高的水平。第二个目的啊，就是要针对更多的航母打击群和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进行训练，也就是说呢，把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航母体系练兵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有可能会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比如说一旦在阿拉伯海北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部署两个航母打击群，那么就可以尽可能的减少针对伊朗周边军事基地的依赖，然后呢使用两个航母打击群上的舰载机针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轰炸。因为两艘核动力航母它能够出动的固定翼舰载战斗机的数量会达到100多架，比如说达到120架以上。那如果美国后续试图针对伊朗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增派航母打击群可以让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而且呢可以把作战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针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
2: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在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0: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3: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0: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具体动员规模将取决于最终采用哪一套方案，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
4: There's a whole convoy of Yemeni national forces heading to the strait. We're within striking distance of it. We're told there are hundreds of Houthi fighters which have taken up position around that area.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九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
5: We're with Yemeni force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ritical Bab al-Mandeb Strait. The forces are a disparate array of different fighting groups, but they all want to stop the advance of the pro-Iranian Houthi militants. Time is of the essence. The Houthis now control a crucial global waterway for energy supplies.
0: 至于军事行动何时开始，消息人士给出的时间并不一致。有人预计最快可能在一周内，也有人认为行动可能推迟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
6: 目前的情况与我们以往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不同，这场冲突要先进得多，他们拥有更好的武器，比如无人机、短号导弹和远程弹道导弹。所有这些武器才刚刚投入使用，我们以前没有见到过。
0: 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 与此同时，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日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

0: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1: 当地时间二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七国集团将释放最多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储备。
2: Troisième chose, on a décidé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quatre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1: 在七国集团宣布将释放燃料储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态度似乎有所降温。
3: Europe has a lot of diesel, and they're going to be making a major world contribution, and so are we. And we're not going to be doing the export ban.
1: 麦格理集团的能源策略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柴油问题，也不是成品油问题，甚至未必是石油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能源问题，让更多的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中东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
4: I think that we're in a refining crisis, not an oil crisis. We know refineries in some Gulf states have been paralyzed. Russia, too, is out of commission. Other producers are running at full capacity just to stand still. So it is difficult to see how this will have a material impact.
1: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贸易的主要通道。此前在二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行动后，该海峡的航运一度受阻。不过有报道称，本周该海峡的日出口量已回升至战前水平。
5: And increasingly so. So the latest figures we have suggest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getting out of the region, it's coming up to about 92%+ of what we were seeing before the war.
1: 分析指出，管道输油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新常态，即便在未来几年，霍尔木兹海峡也很难恢复到过去那种船只能够高度自由穿行的平稳状态。
5: Saudi Arabia shipping oil over to the Red Sea, UAE doing a similar thing, moving it out past the Strait of Hormuz to the Gulf of Oman, and that has jumped by about 20-30% as in terms of the total amount of oil getting out of the region since this war began.
1: 石油运输商还采取了其他应对方式，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大部分原油由超大型油轮组成的穿梭船队负责运输，这些油轮航行时通常会关闭卫星应答器，随后原油会在公海上转运至其他油轮，转运地点通常位于阿曼近海或阿联酋富察伊拉附近海域。
6: 这些船只聚集的位置距离伊朗海岸约150公里，相较于霍尔木兹海峡内的水域，这里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相对更安全，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伊朗导弹的威胁。再看这里，这是海峡南部航道，美国此前宣布这条航道将供船只通行，美国还公布实施南部航道船只护航计划，调动多种军事力量，包括无人机、无人艇以及小型舰艇，对特定海域实施保护，以应对伊朗快艇的威胁。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收官，俄总统普京观摩演习最后阶段的实兵演练，无人系统体系化投入实战演练成为本次联演的最大看点。
1: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这次战略演习包括中俄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前往车里亚宾斯克州切巴尔库尔训练场观摩中部2026战略演习最后阶段实兵演练，并与各国武官进行了交谈。
7: Таких людей, как вы, дл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ов, конечно, важно и общение между собой, важны новые знания, особенно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реальных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1: 据俄媒报道，在整个演习中最大的亮点是大量无人装备投入使用，部分装备采用了无人操控模式进行展示，这在公开演示中尚属首次。
8: В скором будущем так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что танкисты смогут вообще даже не залезать внутрь танк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вот такого вот рюкзака и планшета. Это, конечно, тяжелая штурмовая машина, ее основное вооружение это спаренная 30-миллиметровая пушка, но в учениях Центр 2026 будет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и 2 танка, которые также будут управляться с помощью вот такого планшета.
1: 俄军方表示，无人系统部队完全改变了大规模战斗的构想。
9: Многие образц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меняли

0: Они с элементам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в рамках применения автономных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систем.
1: А мы сегодня где его используем? И для перехвата, и для удара?
0: Ну, во всем спектре широком выполнения задач, начиная от задач разведки, огневого поражения и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а также поддержки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2: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热力方地暖机。
4: 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见性？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 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5: 小米鹏程。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 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华为
7: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 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鲁花
8: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传承千年节气智慧。
9: 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11: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12: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走进港城烟台，这里不仅有美丽的海岸，还有爱在一起的城市名片。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给这辆车一个特别美好的祝愿，叫爱在一起。
2: 对，
0: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腹蛇的神秘踪迹。
1: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哦，长长的，
1: 哦，很尖哈、啊。
0: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1: 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因为大海，烟台成为了中国避暑纳凉的旅游胜地。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这是叶圣陶先生对烟台的评价。烟台的名字源于烟台山，烟台山矗立在烟台市芝罘区的海边，海拔高度42.5米，面积约45公顷。山顶的灯塔及导航观光于一体，是烟台市的地标建筑。站在灯塔的观光平台上，烟台市的景色一览无余。
1: 咱们这个烟台这个位置啊，往东看是一条海岸线，这条海岸线被烟台人称为一个我们城市的一个会客厅，一个大的滨海广场。再往东呢就是大学区，像烟台大学啊、工商学院的这个职业学院呢、都在那边。那个往南呢是咱们烟台的一个居民生活区，往西就是一个商业区和工业区。那么咱们再往北看，北边呢是有一个山，那个山呢在烟台呢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山了，它就是烟台的芝罘山。
0: 芝罘山在历史上很有名，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登顶芝罘山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烟台最早的城市雏形则源于明代在这里设立的岐山守御千户所。我们走下灯塔，来到灯塔东面的一座烽火台。
1: 这个烽火台建于明洪武31年，也就是1398年。当时为了抵御这个倭寇的侵袭啊侵扰，在这上面一个制高点上面呢，就建了这么一座烽火台。它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到了白天点狼烟，晚上呢举明火，是报警用的。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烽火台呢，叫成烟台，所以烟台的地名呢就由此而来。
0: 离开烟台山，我们来到了市区东边的滨海广场，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市民会客厅。
1: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广场，然后呢，客人好多从外地来的朋友和客人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啊，也看不到这么美丽的景色。2002年，烟台市政府啊，就是把这个地方搞了一下拆迁改造，建造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广场。不管是这个当地的市民，还有他们从外地来的朋友、客人，都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看看大海，感受一下烟台的这个景色。
0: 滨海广场西靠烟台山，东临月亮湾，南接烟台市区。海滨景观带全长1200米，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节庆时举办大型群众活动的地方。
2: 你好呀，我看你们这装备可专业了，小铲子，还有这么长的夹子，这在这翻什么呢？
3: 在找小螃蟹呢。
2: 小螃蟹有没有收获呀？给阿姨看看。
3: 阿姨看看。
2: 哇，里面还真是有收获的我把这小铲子一拿，小螃蟹还跑呢。

0: 活力很强，还有小菠萝啊。
1: 在滨海广场的海岸边，专门设计了一个亲水区，人工铺设了很多礁石，涨潮时礁石淹没在水中，退潮的时候礁石露出水面，吸引了很多人来这里赶海和戏水。
0: 那大家如果有朋友从外地来，你们会选择他们在烟台什么地方玩？
2: 在渔人码头。
3: 肯定会来这里。
0: 对，肯定会来到这里。
3: 这是必须能来的地方。必须要来的地方。
0: 为什么必须来这儿啊？
3: 旁边是烟台山，这边滨海广场，就是一个烟台的，算是一个景点吧。
0: 最有象征性的地方。
3: 对，而且是没有，就不像别的地方收费，这个地方不收费，是开放形式。像一名片一样。
0: 其实我感觉也挺好的，就是大家来到这儿之后，第一可以走一走，感受一下城市风貌；第二好像就是随时都可以走下来，真的来体验一下海边人的生活，就像抓一点这种小螃蟹呀，就赶小海，感受一下这种乐趣，真是海边人的福利，只属于海边人的福利了。
1: 如果要感受烟台的城市风貌，还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公交车。近年来，随着市区的扩展，烟台的交通设施也在持续提升，公交线路逐年增多。其中17路公交车在当地可以说无人不知，它被称为烟台最美的公交线路。我们来到了17路公交车的车站。
4: 这个咱们现在位置离海边很近，然后咱们现在呢右手边呢就是火车站。如果从外地来的朋友啊，下了火车就可以乘坐咱们的烟台的17路2层80空调汽车，这个车呢直接沿着咱们那个海岸路啊一直往东走，可以赏尽烟台的最美的风景。全程呢1块钱。
0: 1块钱。这个我在网上是看到过，大家现在都把那个17路叫网红公交车。
4: 是。
0: 所以其实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要是坐火车来的话，从这个火车站一出来，
1: 我们乘上了一辆17路公交车，它的线路穿越市区最繁华的商业圈和最美的海岸线，月亮湾、栈桥、海云广场、海水浴场等著名的景点都在其中。同时，它还连接着烟台的众多高等院校。17路公交车于1998年正式开通，作为烟台市第一条旅游观光线路，配备了双层观光公交车。双层公交车在当时的烟台市民眼中是一个新鲜事物，人们争先恐后，把乘坐17路公交车当作非常时髦的事情。
4: 新开通这个17路公交车的时候啊，这个公交公司为了这个体现大家的民意吧，就想征集一下这个车的广告，宣传这个车的广告。那当时就发布了一个征集广告，就说通知，让大家根据这个车的这个特点，这个出这个征集广告语嘛。当时征集了2000多条，最后有一条，最后得到了一个大家的认可，就叫“爱在一起”。
0: 爱在一起，正好是17啊。
4: 对，它正好跟这个17呢又连在一起。同时呢，这个“爱在一起”呢也体现了这个公交车啊，有爱情的故事里边，非常有这个爱的这个含义里边，所以它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个普通的公交车。
1: 17路公交车开通28年来，车辆随着技术的发展经历几次更新，由最早的燃油车、燃气车发展到现在的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0: 其实我们坐在上面也感觉挺平稳的，而且我注意到一上车有特别多小细节，就是车上有这个垃圾桶啊，包括在我前面这个座位都有这个 USB 的充电口，
4: 充电
0: 就是年轻人哈、坐车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给手机充电啊，保持不掉线。

2010年，一首网络歌曲《十七路空调大巴》红遍网络。歌词的作者在烟台工作时结识了一位烟台大学的女孩，两人热恋，最终却无缘在一起。作者追忆这段恋情，创作了这首歌词。歌词被谱曲之后，在烟台的大学生中传唱一时，也成为烟台市民关注的热点。乘坐十七路公交车，不仅能观赏烟台的城市之美，它也承载着烟台人的浪漫情怀。

0: 您好，阿姨。
1: 你好，你好。
0: 我刚才看您一直在这上面拍照片呢。啊，
1: 对呀。
0: 您是本地人还是外地过来的？
1: 本地的。
0: 本地人啊。之前做过十七路吗？
1: 我们几乎每年都来做好几次吧，一年四季都来。哦，
0: 就是不是上班不走这条线，但是想特意来这儿看一看。
1: 对，因为这是我们烟台市非常有代表的一条线路。每年四季吧，就是有不同的景色，经常我们闲着也跟同事一块儿赶着伴儿一块儿来坐坐，领着孩子来看看。因为这个海吧，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变化。海边这沿途这风景也特别美，还有郁金香广场、渔人码头都挺好的，所以经常来。
2: 爱在一期，爱在一期，已成为了烟台的一个城市标签。它也展现出烟台公交人用心服务、传递温暖的情怀和职业素质。
3: 我们十七路作为一个烟台的一个品牌线路呢，对服务啊，还有那个安全呀，各方面准点率啊什么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像我们十七路的驾驶员也是从我们公司精挑细选的那种老司机，没有事故，没有投诉，然后那个运营也比较安全的那种驾驶员才能胜任。
0: 还是知道有不少人是不远千里来到这儿，就奔着十七路来坐一趟，感受感受的。
3: 对，
0: 所以希望他们能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和感觉，
3: 也是对十七路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公交有一个好印象，对烟台这个城市有一个好印象。
0: 是是。
2: 公交车是展现一个城市精神风貌的窗口。1962年，烟台开通首条公交线路，当初只有9辆车，如今烟台市区已有2300多辆公交车，250多条公交线路，线路总里程5400多公里。烟台公交的发展史是烟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我们在北极星钟表站下了车，这里紧邻着繁华的大马路。烟台开埠之后，城市发展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面形状，朝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展，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格局。烟台山周围的街道也成为了烟台的老城区。
4: 咱们现在呢，已经进入了烟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马路，叫大马路。咱们看一下啊，咱们看一下这个街牌啊。哦。大马路这个街牌大概应该时间是在20年代。这个名牌有大马路的时候，大概是在1860年的时候。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最早烟台城的时候，可能就这一条马路。所以大家就叫它大马路。
4: 是从马路来讲是可以的，但烟台以后这个经济发展猛的时候，
0: 扩大的时候，
4: 这条马路应该是正式的一个城市的马路，这就是大马路第一条马路，
0: 算是主街道了。
4: 主街道，然后以后才形成了2马路、3马路、4马路、5马路，是这样来的。
2: 大马路西至解放路，全长约1300米，是烟台最老的一条马路。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和文化发展。
0: 那在以前，大马路算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住宅街呢？
4: 以前大马路是一条应该说是贸易街。它这条街上光那个做绣花生意的商铺有60多家。所以说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烟台的经济发展主要靠这个出口贸易。像绣花呀，还有这个法网啊，还刺绣啊，这些
2: 100多年间，大马路历经改造，见证着烟台的历史变迁，也沿袭着这座城市的繁华。如今，这里现代化的高楼与传统建筑交相辉映，成为了一条了解烟台历史文化的观光大道。跟随科考队，揭示崆峒岛的地质奇观。
5: 我们探访一下崆峒岛，挺有意思的，感觉还是崆峒岛挺神秘的。
2: 登上蛇岛，探寻妙岛覆蛇的神秘踪迹。
0: 这就是它的毒牙。很尖哈。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烟台是山东省海岛数量最多的地级市，230个海岛星罗棋布，散落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其中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多达72个。在烟台众多的海岛当中，崆峒列岛显得有些特殊，它位于烟台芝罘区东北部的海域，距离海岸线约9.5公里，是离烟台市区最近的海岛群。崆峒列岛很多无人岛至今让人感到神秘莫测。我们摄制组跟随山东省海洋地质勘察院的科研人员，从烟台市区出发，前往崆峒列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
2: 现在您在崆峒岛上都有什么样的项目呀？
3: 我们现在是开展一个崆峒岛及其它这个周边海域有个地质调查工作啊，就是下一步也是想着是为地方上崆峒岛的一个开发做点一个地质方面的一个依据这样的。
1: 拍摄是王伟，是烟台崆峒群岛及毗邻海域综合地质调查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将对崆峒岛的地下淡水资源、地质遗迹分布和海底地层结构等做出综合评价，为崆峒列岛的开发与环境保护提供依据。此次同行的还有蛇类专家蔡纯志，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要在崆峒岛普查蛇类资源。
2: 我看您带了很多工具，能带我们看看吗？
4: 走走看看，拿了夹子。
2: 都在这边。
4: 对，到时候我们上岛以后，你拿一个，我拿一个，这样的、如果有蛇的，
2: 这是一会儿如果发现蛇的话，先用夹子把它夹住。
4: 对。
2: 然后还带了什么呀？还带了一些备用的迷彩服。
4: 对，带了备用迷彩服，带这个东西，另外带了急救箱。
2: 急救箱啊？
4: 对。
2: 真的有可能很多蛇吗？上面
4: 有很多蛇，有很多毒蛇。
2: 那我们今天上去安全可以保证吗？
4: 有我。
1: 崆峒列岛是地层断裂形成的分离基岩岛，它包括主岛崆峒岛以及周围的卧佛岛、担子岛、头孤岛、二孤岛等10几个小岛，群岛错落有致，形状各异，如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主岛。经过40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崆峒岛。崆峒岛长1.95公里，宽约0.5公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岛上的山脉呈东西走向，长约1500米，主峰海拔63.8米。崆峒岛原是一座无名的荒岛，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有人居住，因岛上有很多岩洞，原来被称为崆峒岛。由于环境优美，犹如世外桃源，逐渐被人们雅称为崆峒岛。
2: 胶东这边的这个岛屿，它会有共同的特点吗？
5: 烟台这边的是地质构造上说是它基本上近，但是到威海那边它就不太一样。咱们这边是这个地层成因的，它是有点单斜构造，咱们是可以看出来是这样一层一层的斜的。嗯。而在威海那边，它主要是花岗岩，它是看着比较这个红圆这种的，跟个这个丘陵一样，它是圆形的这种，它是花岗岩成因的。
1: 据王伟讲，山东沿海岛屿的构造各有不同，比如烟台与威海之间虽然相距不远，但两地岛屿的地质构造和地貌有明显的不同。
3: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岩石都是一层一层成层的，而且是倾斜的。我们这个整个岛的岩层都是这样的，我们叫单斜构造。这是岩型，主要是石英岩。你看，我们能看出来这个。
2: 怎么能看出来石英岩？
3: 石英岩它这个这个岩型，这就是主要是以石英，就是
2: 这个就是
3: 发灰为主。
2: 它的这个透光度很好哈，看起来就有点晶莹剔透的。

0: 王伟说，他们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崆峒岛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提供科学依据。我们来到岸边，这里是一片由小卵石堆积而成的砾石性海滩，也被称为采石滩。
1: 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点啊，我们走在这个崖壁之下，全都是非常凌厉的山崖，但是从崖壁下来走到这个滩上，然后就都是这种圆滚滚的石头。
2: 对对对。
1: 可是造成这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形态出现的，却都是海风跟这个海浪哈。
2: 对，主要是海浪。
0: 海滩上厚厚的卵石非常圆润，这是时间的杰作。亿万年来，海浪不断冲刷雕琢，使石头的纹理和光泽完全显露出来，像一层厚厚的宝石一般光彩斑斓，熠熠生辉。
1: 你看我随随便便一剪，五个颜色就出来了，而且真的很好看。这块又大个，然后颜色又鲜艳哈，其实说的是块璞玉也差不多。
0: 王伟说，这片海滩的成因主要是含有石英、假长石、云母等矿物成分的岩石碎落于海滩，受常年的潮汐波浪搅动，形成了椭圆状的卵石。卵石里所含矿物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颜色的不同。离开崆峒岛，我们前往不远处的加岛。加岛是一座无人岛，因岛上蝮蛇众多，也被当地渔民称为蛇岛。由于加岛上没有码头，大船无法靠岸，所以只能换成小型快艇。经过十几分钟的航程，我们登上了加岛。
3: 各位老师啊，现在把鞋换上，因为这个山呢，这个蛇岛呢，主要是这个丘陵带和岩石地带，因为它底下有很多刺，蛇的住在脚底下，啊，所以说我们尽量把那个水鞋换上，啊，以防万一。
1: 好
3: 不好啊，抓紧时间换鞋。
1: 好。啊、
0: 蔡纯志说，此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寻找一种叫妙岛蝮的蛇种，这是一种发现于山东妙岛群岛并以此命名的蝮蛇。为了防止蛇咬，出发前队员们做好了防护工作，换上长筒雨靴，穿上长袖外套，带上蛇药。队伍当中还有急救经验丰富的队员。一切就绪，我们开始向山上进发。
1: 蔡老师已经一个人在前面开始寻找了，因为他比较有经验，他跟我们说呢，只有一次机会能看到蛇，如果要是前面的人先往前走的话，那可能就把这个蛇给惊动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溜走，所以我们只能跟在他的身后。这可能是一次比较特殊的采访经验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背对大家，跟大家交代一下必要的信息，但还是希望能够顺利见到蛇。
0: 加岛长约710米，宽200多米，面积约0.16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61.6米，距离大陆海岸线约8.3公里。全岛东北高西南低，环岛四周几乎全是陡立的悬崖峭壁，岛上没有路，护林员踩出的小径已经被茂密的各种杂草覆盖，几乎难以分辨。我们一路摸索向上攀登，不久就有了发现。
1: 看到了，看到了！哎，跑了！快！
3: 来！
1: 哎呦，这个蛇好小啊！
3: 看到没有？
1: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怕呀，蔡老师？这是什么蛇呀？可以打起来看一下吗？
3: 看看。
1: 哦，拿蛇怎么拿？
0: 发现的这条蛇名叫短尾蝮蛇，它的体长虽然很短，但已经是一条成年蛇。

0: 其中一个宝宝，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鼓，
1: 应该往这里，往这后面是。
0: 往这后面都是。
1: 对，应该。
0: 哎，还真是。
1: 对，它能动，你可以摸它还能动。
2: 短尾蝮蛇是一种小型毒蛇，它常在河边、草坡、林地或石堆里栖息，食性很广，主要以小型啮齿类和爬行类动物为食。短尾蝮蛇是中国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毒蛇之一，它一般不主动攻击人，但在受到攻击后常会连续扑咬，是每年造成蛇伤的主要蛇种之一。
0: 把它放走了，
1: 放回饲养啊，让它走了啊。
0: 好好。

0: 环境啊。
1: 目送这条短尾蝮蛇消失在草丛中，队伍继续行进。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运气能够发现妙岛蝮。岛上没有太多的乔木，但各种灌木盘根错节，枝叶横生。夏季是蛇类最活跃的季节。由于不知道蛇会从哪里出现，我们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大家都开始感到疲惫的时候，前方有了新的发现。
2: 有一条，有一条，
3: 快，
2: 有一条，
3: 快，
2: 哎，哎呦，哎呦，
0: 打出了没有？
3: 没有，快，
2: 来，夹住了，夹住了，
0: 夹住了，
2: 快，
0: 来了，
2: 有一条，有一条，到了，
3: 接着上。
2: 快！
0: 来了！
1: 这条蛇正是我们寻找的妙岛蝮。
0: 哎，小心！
1: 它近乎完美的保护色，使我们在如此近的距离依然看不清它的形态。摄影师努力分辨它的位置，最终这条蛇清晰地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2: 让我站起来！搞了我一身！
3: 让我站起来！
2: 吓死我了！
3: 这个大！
2: 啊！哎呦，
0: 看到没？
2: 看到没有啊？
0: 这个是咱们这次蛇岛独特的这个独特的物种。
2: 对，好，把它放了，头放了，好吧。
0: 哎呀，哇，它的这个表皮啊，大家看一下，我用这个树枝比划一下，跟周围的环境。
2: 头给按晕了吗？好，别动。
0: 要跑。
2: 好。
0: 啊！哎，走了，快点。
3: 走不了，这么多人。
2: 好，
0: 快点。
2: 等着，把东西给我起来。
0: 我这个位置太可怕了。
2: 把东西起来。
3: 来，
0: 这蛇可能已经长了多少年了？
2: 最少五六年。
0: 五六年啊？
2: 对。
0: 在这个岛上，这种蛇多吗？
2: 多，
0: 还是很多的。
2: 还是很多。
1: 妙岛蝮属于剧毒蛇。
3: 这个蝮蛇。
1: 夏季这种蛇在早晨和傍晚活动频繁，以捕食鸟、鼠类等为食。
3: 来看一下毒牙，你手机别拍了，
0: 这就是它的毒牙，
3: 看见没有？
0: 哦，
3: 牙是长长的，
0: 哦，很尖哈，而且其实还很大，
3: 它有牙鞘把它包着，看见没有？
0: 中间透明的就是。

妙岛蝮是一种先前发现的蛇种。中国大连蛇岛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人员李建立为发现妙岛蝮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这种蛇的拉丁文名字就是以李建立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命名。

0: 你再看到啊。
1: 哦，那整个这岛上到底有多少种类的蛇呀？
0: 有好几种，等我们再找。
2: 我们成功找到妙岛富之后，继续在岛上搜寻。在五六个小时内，又陆续发现了黑眉腹蛇、棕黑锦蛇等蛇种。如此多的蛇类在此栖息繁衍，足以证明这个岛是蛇类的乐园，不愧蛇岛这个称号。
1: 岛上蛇这么多，能够证明这个岛的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非常好，非常好。如果它生态环境不好，它是没有那么多蛇，它不可能生存下来，在几千年里面才沉淀下来的，它有一个完整的生态链。
2: 离开的时候到了，我们登船返航，看着逐渐远去的海岛，我们希望崆峒列岛的旅游开发能够顺利的展开，更希望它自然原始的生态能够永远的保持下去。跟随鲁菜大师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1: 很漂亮哈，然后通体是这个有点带粉色的，真的是像肠子一样。
2: 展示烹饪绝技，鲁菜之都名不虚传。
3: 大概十秒。

0: 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活力港城，正在播出。
2: 运动，随时开始。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清晨，烟台莱山区森林公园的海滩上晨雾未散，三三两两来赶海的人们被笼罩在青烟一样的薄雾当中，若隐若现。我们跟随鲁菜特级大师程伟华来寻找一种珍贵的海产品。
6: 这片海是在烟台的哪一个位置呀？
7: 就在烟台的东部。
6: 嗯，
7: 啊，这片沙滩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你平常大家在这游泳啊，在这采集一些蛤蜊呀。像我们今天我们是除了我带我的家人来游玩，
6: 嗯，
7: 然后我们还想在这里寻找这个我们烟台最好的一种食材，叫海肠。
6: 海肠，
7: 海肠子。
5: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是一种长圆筒型的环节动物，因为外形类似动物的肠子被俗称为海肠。海肠在山东沿海地区的食用历史非常悠久，是鲁菜中常用的海鲜原料。海肠主要出产在渤海湾，其中烟台、威海和青岛等海域是它的主产区。这里海水温度低，海肠的生长周期长，因而品质最好。程伟华说，附近的渔民经常在这里采挖海肠，他今天要采购一些。没过多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位挖海肠的渔民。
6: 怎么样，收成怎么样？
8: 今天不多。
6: 不多呀？
8: 不多。
6: 哦，这是不是特别？这都是海肠是不是？
8: 对。
6: 啊，原来它长这个样子。
7: 跟肠子一样。
6: 可以拿吗？
7: 可以拿。
6: 可以拿哈。
8: 它不咬
6: 人。哦，哎呦呦，还在动呢。
7: 嗯。
5: 程伟华所说的海肠学名叫做单环刺翼，成年的海肠体长约30厘米，颜色呈浅红色。它浑身光滑，没有毛刺，拿到手里非常黏滑。我们看到挖海肠用的工具也很特殊，它由金属制成，好像一个大号的针管。海肠以滤蚀海水中的有机物为食，洞口的泥沙一般呈凸起的形状。挖海肠时，将工具对准洞口，快速插入泥沙中，同时用力，将泥沙和其中的海肠抽入金属管中。
7: 哎，
6: 啊，
7: 有一个，
6: 还是老师傅厉害，基本上是五六个就能中一个，
7: 北发北中，来看看。
6: 哎呀，累得很是吧？
7: 这好。
6: 哦，这还很新鲜呢，哎，非常的紧实。
7: 对，
8: 太累了。
7: 行。
6: 这个是不是唯一的好处就是挖出来它不会再很快钻进去了？
8: 这个臭的。
6: 啊，有啊！
8: 臭的越快，
7: 越快越好。
8: 啊，越快越好。
6: 下去。
5: 受到惊扰后，海肠逃逸的速度非常快。因此挖海肠的动作也讲究一个快字。记者经过多次尝试，终于挖到了一只海肠。
6: 谢谢师傅亲自授课。哦，天哪，我觉得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其实每一桶扎下去的时候都像一个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
5: 带着挖来的海肠，我们跟随程伟华来到烟台市区他所工作的酒楼。程伟华和他的徒弟要分别为我们展示两道正宗的鲁菜，
6: 在我们面前摆了很丰富的食材啊。程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菜？
7: 我们今天做一个新派的菜，也是一个网红菜，就是叫海肠捞饭。
5: 程伟华说，海肠是鲁菜当中的传统食材，捞饭则是一种用先煮后蒸的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海肠捞饭是将海肠与捞饭相融合，是鲁菜当中的一道创新菜。首先进行备料，

0: 先把五花肉切成肉丁，将韭菜苔、葱和辣椒切碎，再把清理干净的海肠切成小段。
1: 海肠是我们经过加工了，就把那个海肠的肠子啊都水都去掉了，
2: 已经洗过了哈，可以看到它已经不是我们在海边看到那种非常膨胀的这个状态了，一样也是切这个小段儿。哦，可以看到这个横切面还是有一定厚度的，其实比在那个海边拿起来的那个感觉好像更有弹性一些。
1: 海肠的质量就是皮越厚越好。
0: 陈伟华出生在烟台，作为中国鲁菜特级大师，他曾荣获中国烹饪界的最高奖金爵奖，如今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推广教学、传播鲁菜文化上。
1: 海肠啊，这种原料是质地比较脆嫩的，所以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旺火速成，快速的煸炒。
0: 烹制海肠捞饭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先将捞饭与鸡蛋一起做成蛋炒饭，炒熟后的蛋炒饭要摆出一个造型，使它成为盛海肠的器皿。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步骤，炒海肠。油温七成时，下入五花肉，用大火翻炒，把猪肉丁煸熟后再下入海肠。海肠肉非常薄，一烫就熟，很不耐火，所以要一气呵成。
2: 只要用一点余温啊，稍微给它加一点火，断生就可以，是吗？
3: 哦，
2: 哇，这变化非常快，就在我眼睛看着它，大概10秒钟左右，颜色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变化了，由刚刚那种鲜红的颜色，现在变得有一点白白的粉色的感觉。
0: 加入韭菜苔，旺火快炒，放入盐、生抽、料酒进行调味，然后就可出锅。将炒好的海肠放在蛋炒饭上，最后再配上独家秘制的调味酱。
1: 和我们这个和其他的海肠捞饭不一样，我们叫蚕酱海肠捞饭。
2: 蚕酱海肠捞饭，
1: 对，
2: 所以海肠是这里面的鲜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这蚕酱就把它的味道给调出来。
1: 是，
2: 海肠捞饭做好了，
1: 做好了，大家品尝。
0: 相比于新炒的海肠捞饭，陈伟华的徒弟范庆林为我们展示的是一道传统鲁菜——整鱼两吃。这道菜是用一条鱼两种做法做出双重口味，是鲁菜中非常经典的一道宴客菜。
4: 这个就是一个刀工，这个菜呢，一个是刀工的体现，二个是火的体现，因为它是两吃嘛，两个吃法。
0: 范庆林作为烟台鲁菜大师之一，师从陈伟华多年，据他讲，整鱼两吃实际上是由茄汁松鼠鱼和清蒸荷叶鱼两个菜组成。这道菜工序复杂，加工时先将鱼身一切两开，剔下两面鱼肉片，一面肉片改刀成皮肉相连的荷叶状，从头至尾逐片加入虾馅儿，然后用盐、葱、姜汁、蛋清和淀粉等进行腌制。
2: 为什么要把这蛋清里面加上淀粉呢？
4: 我就是加一点呢，就是给它挂一个软糊，它让蒸出来呢，这个鱼啊，它不容易老。
2: 哦。
4: 而且特别鲜嫩。
0: 将腌制好的荷叶鱼放入蒸箱蒸20分钟，此时将另一面鱼肉改刀成松鼠鱼形状。
1: 行业里边叫麦穗花刀。
2: 麦穗花。
1: 麦穗花刀。你现在片的，刚才是片的，就这样片，叫荷叶花刀。
2: 荷叶花刀。
1: 这个片完，还有直刀切。其实又在炸出来，像麦穗一样。
2: 哦。
1: 这刀工要求很重要，这个你看，一定要刀刀见底，还这么清楚。
0: 将改好刀的鱼肉拍入干淀粉，涂上蛋液，将松鼠鱼肉面朝下，放入8成热的花生油里，先双手提着鱼的头尾直到定型后，再将整条鱼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嫩熟，就可以出锅装盘了。此时荷叶鱼也刚刚蒸好，用烫熟的青绿油菜隔开红白分明的两鱼，分别浇上青红两种芡汁，整鱼两吃就做成了。
4: 整鱼两吃我们做好了，
2: 就做完成了是吗？哎呀，别看是一条鱼呀，真的是不容易。
4: 两个颜色，两个口味。
2: 自做这道菜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什么呀？这道菜应该也是鲁菜的经典代表。
4: 每次做的时候我心里都想，这是师傅传承给我一道经典的鲁菜，我一定要把它做好，我一定要用心的把它做。
2: 即便再繁琐，每一步也绝不马虎哈。嗯。
0: 为了让记者对鲁菜有更深入的了解，程伟华邀请记者品尝几款经典的菜肴。
2: 那鲁菜最讲究什么呀？您能以当中的某一道菜给我们做一个例子，然后给我们看看鲁菜什么样的鲁菜出品才算是好？
1: 就鲁菜，我们经常说是鲁菜在刀工要求刀工精细，这个调味准确，形状各异，然后是这个味道鲜美。
0: 鲁菜是中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历史非常悠久。鲁菜分为济南菜和胶东菜、孔府菜等几大派系。烟台被誉为中国鲁菜之都，作为胶东菜的发源地，以烹制各种海鲜而驰名，刀工精细，选料考究，讲究花色造型，口味清淡鲜嫩，追求食材的原有味道。
2: 其实呢，菜做上来还是稍微摆了一小会儿的。
1: 对。
2: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松鼠鱼的这一部分现在吃起来还是有那种酥脆的口感。其实这个就非常的有难度哈，因为这本身就是两种完全不搭口味的鱼放在一起，但是要让它们吃起来给食客的感觉像是同时做好的。
0: 程伟华说，整鱼两吃是鲁菜当中非常考验厨师功夫的一道菜。鲁菜讲究七分刀工，三分勺工，整鱼两吃对刀工、火候、芡口、形状和颜色都有很高的要求。一烹一炸同时进行，两种风味的鱼上桌时要保持同温共热齐鲜。
2: 我们来尝尝这个清蒸的哈，
1: 清蒸荷叶鱼。
2: 首先看这颜色就非常漂亮，里面包的是虾肉，所以它是粉粉嫩嫩的，外面呢还是白白的鱼肉裹着它，
1: 很鲜嫩的这个菜。
2: 它是这么软嫩的一种口感啊。我觉得这道菜啊，虽说做起来的确是非常考验厨师的技巧，但是对食客来说可以满足食客贪心的需求，因为本身清蒸的这一边既可以吃到虾和鱼的鲜甜口味，清蒸的做法就最大的保留了食材的鲜度了。
1: 是。
2: 然后如果觉得吃的稍微有一点清淡了，这个时候就把筷子移向旁边的这松鼠鱼的旁边啊，夹一块，酥脆甜酸的那个口感马上就充盈了整个口腔，一下子那种浓郁的感觉就来了，所以它是非常有反差的一道菜啊。
1: 对。
0: 鲁菜擅将海鲜与其他食材巧妙结合起来，海肠捞饭就是这种风格的体现。
2: 其实，在看程老师炒的时候，就那十秒钟，我就亲眼见证了这个海肠的颜色从一种鲜红色，然后变成粉红色，它是非常快的速度当中就把它炒熟了。现在我咬在嘴巴里的时候，还是一种很弹嫩的口感，而且加了一点小米辣之后呢，这小米辣它不抢这个鲜的味道，反而在最后全部都吃完的时候，一点点回辣的感觉，一下子就把这个炒饭当中的油分啊，还有甚至可能觉得海鲜稍微带的一点腥气啊，全部都带走了，配合的恰到好处，特别的好吃。
0: 程伟华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今中国人的饮食观念早已摆脱了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基本要求。作为一位鲁菜大师，他见证了鲁菜这些年的发展变迁。鲁菜的振兴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更离不开创新和改良。当年轻人成为了消费主力后，鲁菜更应该与时俱进，在美味、营养与时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这是把鲁菜发扬光大的一个方向。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太

0: 臣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1: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0: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1: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0: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1: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0: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1: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祭。

0: 定，常遇远名氏，有子十三人，各时守一邑，修整归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久而徒信，一
2: 念犹疑，半途而废。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品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了。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得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技艺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3: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伊朗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三航母态势或再出现。美媒报道，沙特计划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攻势，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美方再次拒绝参与行动。

0: 联酋检方调查显示，迪拜航空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他承认意图坠毁飞机，曾在阿曼被禁飞，乙方正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新高，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各地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多举措加快落地，激活国庆假期消费活力。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1: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1: 报道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行动出现问题，美方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南部海岸关键地区。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也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一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几周来一直在计划这次行动，沙特领导层几天前批准了这项计划，也门政府军将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这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本月1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他介绍了计划发动的军事行动，并再次请求美国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行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要帮助美国盟友沙特，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避免在中东地区被卷入新战线。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9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在也门发动空袭存在重大顾虑，认为这将分散美军对伊朗的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向沙特提供除直接参与作战以外的一切帮助，主要是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
0: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1: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0: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埃利社工当天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2: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0: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二号宣布，将于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 美军去年七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九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九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使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0: 据日本媒体十月二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一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4: 小野四五点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四五点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四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0: 据法新社报道，一项面向拉美17国民众于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在拉丁美洲民众眼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1: 报道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的2026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出现反转，这是该年度民调自1995年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调结果显示，57%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低于2020年的60%。与此同时，65%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六年前该数据为48%。调查报告总结称，基于这些数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报道提到，该民调将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间，美国几乎完全缺席拉美地区。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表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与其他大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拉戈斯补充称，中国实惠的商品也是其获得拉美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位于智利的非营利机构，针对民主、经济、安全、移民等众多议题开展民意调查。2026年的民意调查基于5月7号至6月17号在17个国家进行的约 1.92 万次面对面访谈。今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事实上，全球对华好感度持续攀升绝非偶然。美国盖洛普公司4月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 36%， 美国降至 3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公司等机构发布的多份民调也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上升的清晰曲线。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5: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

0: 国补优惠。
1: 这个啊，这不逛大街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国庆节前夕，我军多款国产新锐装备接连亮相，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无侦七，代号翔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空长航时战略无人侦察机，也是此次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海空联合演训中最受关注的核心装备之一。无侦七机长14米，翼展 22.8 米，采用独特的菱形联翼气动布局，可搭载合成孔径雷达、高清晰度数字相机、红外热成像设备、

0: 及电子侦察套件，具备全天候全天时侦察能力。作为南海的千里天眼，它可在20000米左右高空长时间巡航，为本次演训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持。今年8月1号播出的《制胜》中展示了海军两栖攻击舰四川舰的最新动态，不仅首次公开了四川舰舰上武器实弹发射的画面，还同步披露了一段制两车电磁弹射试验的画面。目前四川舰已进行多次海试，飞行甲板已完成划线，阻拦索也安装到位，它下一步的动向着实令人期待。
1: 四川舰呢是全球第一艘无人母舰，而且各类无人机今后要大量使用。如果能够快速弹射和回收固定无人机，说明无论是航程速度包括打击范围都达到了舰载战斗机的基本要求。所以如果今后在甲板上大量使用灵活更换，对提高打击效果侦察效果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0: 9月19号，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歼-35A 战机公布了它的代号云龙。歼-35A 延续空军命名传统，正式加入新锐云集的龙系列国产战斗机家族。歼-35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具备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的突出作战优势。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今天，中国首个深水油田——硫化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该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电信业务总量稳步增长，5G 等网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截至8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19.5万个，3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7.04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365万户。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老年人购票优惠措施进一步优化，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也就是明天起陆续发售。眼下，在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湖岸的小灌木岩爪爪尽数变红，铺展成一望无际的高原红地毯，一群鹅猴羚漫步其中，浅黄色的身影在这片区域下格外醒目。鹅猴羚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荒漠半荒漠物种，它们适应高原干旱环境，擅长奔跑，警觉性高，一般树枝结小群活动，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版
1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3: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

0: 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等很久了吧，师傅？
11: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9: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4: 专属短号长情，
15: 我跟你说啊，
13: 亲友畅聊免费，
16: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国媒体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则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

0: 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

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9月30号，万米高空上演惊魂一刻，一架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坠，袭击者随后遭到制服，客机重新得到控制。最新的消息是，阿联酋称此事是恐怖袭击，以色列则是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直指这是针对伊方的假旗行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究竟是恐怖袭击还是旨在嫁祸的假旗行动呢？在各方言语交锋之际，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向中东调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且增兵近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放话称，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面对美军大举增兵中东，伊朗则被爆出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走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被机组重新控制。据美媒10月2号披露，发动袭击的副驾驶为阿曼籍，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这一行为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此前一天，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根据他目前掌握的情况，这起事件可能跟伊朗有关，但还在进行核实。特朗普警告称，一旦查实，伊朗将遭到猛烈重击。对此，多家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
0: 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所以我们看到这起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呢，确实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呢现在已经证实的就是刺伤机长的这个副驾驶呢是阿曼籍的，但是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但是因为呢这是阿联酋的

0: 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最后呢又紧急降落在了这个沙特。所以这三方，阿联酋、沙特、以色列其实都在调查，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到底存在哪些疑云？
1: 1073航班初步调查结论，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基本态度是社恐。虽然有个基本定性，但目前呢有很多疑点亟待通过调查得出疑论。第一呢是问题飞行员如何转岗，因为按照阿联酋的说法，有极端思想，有极端言行，而且之前有被开除的记录。如果这样一个履历重新被录用，到底是航空公司缺人，还是飞行员筛选制度的漏洞？这是大问题。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航司，包括对飞行员的考核，有可能会更加严格。第二呢，是直飞八个月，为什么能够飞敏感航线？你凡是往以色列飞的航班，一般都被认为是敏感航班。如果内部审查不严格，安保措施不严密，那么这种事件有可能会出现重大漏洞。所以对于敏感航线飞行员的任用包括把握也是大问题。另外呢，是通过这个个人可以看到，那么他到底是极端思想，还是一些这个独狼行动，或许有外部支撑，目前呢有很大争议。如果是独狼行动，包括有网络团伙的这种嫌疑，那么今后呢隐患有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目前也存在较大争议。最后呢，就是消防斧为何能够顺利取出？如果按照一般这个舱室消防设施的固定，它有固定的这些卡扣，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很难顺利取出。但是它能够顺利取出，而且对机长进行各种打击动作，也说明呢这方面疑问也非常大。从动机看呢，目前争议也比较大。你首先呢，他是受极端思想灌输，还是受到了其他的一些影响？这点要通过调查能够有初步结论。第二呢，他现在的这个是个人心理因素、精神因素，还是受其他外部影响？现在也存在着较大争议。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调查结论进一步明晰，真实的状态有可能会浮出水面。所以尽管双方把社恐、恐怖袭击，包括背后有支撑作为猜测方向，但真正的原因需要详细调查，需要证据力的完整闭合。
0: 我们看到现在呢，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初步判断呢都是认为是恐袭，而且呢美国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个伊朗，那么伊朗呢则是认为说这其实是呢把这个矛头甩给这个伊朗的一个假旗行动了，嫁祸于人了。那您怎么觉得，就是您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能够下判断，然后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呢？
2: 确实美国这次下判断，尤其是他的总统特朗普说的这个判断下得特别的快。而且在与伊朗相关的这些争议事件中，一般是以色列跳得最早，一般会是以色列指责这个事情可能与伊朗有关。但是我注意到以色列这次的表态是说，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伊朗的参与，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就是美国这次跑到了以色列的前面，这确实有些令人的惊讶。到底是特朗普确实有一些实锤的证据，还是说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我觉得现在还弄不太清楚。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美国这次特朗普说这个事件和伊朗有关，恐怕与伊朗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略的决策、战略的行为不是特别的相符。就是从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就是伊朗的一些动作，无论是打击海湾国家，还是封锁海峡，包括到九月份的时候伊朗曾经袭击美国的军舰，像这些动作总的来说还是打一些名牌。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并不是最近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对付美国、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就是伊朗的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它的威慑为主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你推测是伊朗与这个事件有关，那么这和伊朗过去的行为并不完全的相符。那么如果是按照伊朗所说的这是一个假旗行动，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合情理。因为这次的迪拜航空的这个安全事件，就是可以说是几十秒内飞机的高度就骤降了4000多米，这是很难导演的一幕这个情景。就是如果他是说以色列或者美国去导演这么一番这幕戏的话，那么这是拿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的性命在赌博。我觉得恐怕 并不是特别符合常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它有恐怖主义的嫌疑，有可能是一种独狼性的这种事件，这个我觉得恐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看的话可能更符合情理一些。
0: 嗯，所以其实呢，现在这个动机包括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不是这个独狼行动，是不是真的涉及这个恐怖袭击，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各方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相互指责，甚至引发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的这个口水战。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调查之后，比如说真的是涉恐啊，比如说真的，比如说确定是独狼行动，那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展开什么样的报复？
1: 的确目前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是独狼行动还是团伙问题，现在呢还没有结论。但目前看呢，美国以色列把目标指向了伊朗。实际上呢，目前在中东局势很敏感，特别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互访，另外呢各种阿联酋模式军事渠道的沟通，另外还有大选，那么这些问题都积压在这个敏感时段。那如果调查结论和独狼无关，我想呢他有可能会首先是保持一定的模糊状态，尽管是独狼行动，但如果背后有嫌疑，有说不清的各种关联，或者是有间接的伊朗因素，这样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理由有可能借口更大。像之前美国在中东反恐，在伊拉克待了23年，说明呢反恐依然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总的感觉呢模糊处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第二是保持军事压力，如果借助恐怖袭击包括其他事件增加部署、调整兵力、制定预案，这样针对伊朗的威胁行动将会更有针对性，所以下一步空袭作战包括其他火力打击作战有可能会强化。另外呢，有可能是强化航线审查，如果真是航司漏洞、飞行员的个人包括其他因素审查不严格，造成敏感航线重大隐患，那以色列会把全世界凡是敏感地点到达以色列的航班你严格审查，甚至是强化安保工作，这样呢对于防范类似的行动会产生一定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如果以恐袭、伊朗各个要素作为背景发动有针对性的火力打击，对伊朗的民航系统包括民用空中交通系统进行某种约束和管制。
0: 嗯，因为确实呢，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呢，因为它的这个起始点是阿联酋，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以呢，可能这样一个敏感的航线也是大家呢往这个恐怖袭击上面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甚至引发各界的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迪拜航空的一个航空安全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美伊战争新一轮的导火索？您怎么看？
2: 这是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次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它还是比较敏感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这个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美伊最近也是尝试了新一轮的这个谈判和接触，但是也没有结果。我们知道美伊一旦谈判失败，往往有一些紧张的事件有可能随之而来。你比如说去2025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那时候美伊谈判失败，就发生了12日战争。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伊谈判又失败了，那就发生了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所以这次美伊谈判又没有出现突破，会不会后续跟上一些武力的冲突的事件？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观察。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色列的大选，其实10月下旬就要举行了。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执政联盟表现应该说比较一般，恐怕要连任总理也没有什么胜算。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以色列方面会不会也寻找一些机会，采取一些比较惊人的行动？这个也未可知，所以这次的航空安全事件，我觉得确实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0: 嗯，所以现在这个调查结果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成为美伊新一轮冲突的新的理由。而且呢，外界也关注到美国呢，确实在向中东地区呢，最近在增兵啊，新派了这个航母，包括呢还有新增了10000名的这个士兵前往中东，所以也引发了各方的这个猜测，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美伊冲突发生？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和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已经在近日启程，新增兵力将于11月底前陆续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美媒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驻留，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近期还延长了对大规模作战行动至关重要的部队部署期限，其中包括用于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防空部队。就在美军此次增兵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最新提出的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在《时代》杂志10月1号发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2号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另据路透社1号报道，伊朗正在为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反击。伊朗军方正在研究把潜在打击范围从美国相关目标扩大至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可能涉及中东以外的目标。
0: 正如短片当中所说的，这个罗斯福号11月底之前呢抵达中东地区，如果华盛顿号还不走，那就是维持了在中东地区3航母这样一个态势，再加上11月底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所以呢，各方也都在猜测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美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个打击？您怎么判断这个态势？
1: 的确，特朗普声称中选之后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目前很多迹象正在向这个结论靠拢。无论是航空母舰的派遣，包括9000到10000作战部队的部署，以及第82工匠师延长在中东的部署，的确呢正在向这个方向转换。有这样几个点可以说明美国强化部署，有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击。首先是短时会形成3航母，目前呢罗斯福号、包括布什号以及华盛顿号都在中东，如果到月底之后会有这样的场景。但布什号呢目前出港已经6个月，离6到7个月的部署理想时间正在接近，如果下一步不延长部署时段，那么这个三航母将是短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疲劳，包括福特号心理，包括补给很多现象，不排除布什号会提前离开。但短时内1到2个月会有史无前例的3航母战斗群在伊朗周边展开行动，这也是2月28号展开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后最强的海上作战编队。第二呢，会形成3+3的部署形式。目前不光是3航母战斗群有可能在伊朗周边出现，另外呢，3艘2栖攻击舰也在中东备战。你像马金岛号、全世号，包括康斯托克号，目前在中东正在集结。如果下一步航母包括2栖攻击舰形成3+3，6艘大甲板作战舰艇在周边，这样无论是空袭、封锁，包括其他作战行动，海上能力都会超出以往。另外呢，在周边还有新的要素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目前如果增加地面作战兵力，增加空降作战部队，不排除有新的行动。所以我感觉美国的目标有可能是通过有限军事打击行动和制造内部的动乱，以及利用经济危机进行各种颠覆性行动。因为现在伊朗很困难，如果原油无法向外顺利出口，那么国内的情绪会出现变化。那如果在这个时刻出现海空密集打击，或者是对核心主要目标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国内的情绪有可能会出现爆发。所以美国基本的目标按照现在的部署方式和部署能力，大规模空袭作战无法长时间，而且关键弹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所以通过11月有可能的有限突击行动，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麻烦。
0: 因为美国媒体呢2号也有一个报道说，这个美国核心内阁成员呢在戴维营举行这个闭门会谈，主要讨论的就是对伊战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而且有这个美国高官说这种情况还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上一次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发生在2025年6月份，以色列对伊朗展开这个军事打击之前的几天，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当然呢，我们看到像包括路透社这样的媒体呢也说伊朗也在准备范围 更广的一个报复行动。那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形态？伊朗如果要是面对打击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报复？
2: 我觉得伊朗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如果美国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打击的话，他会继续采取这种比较大力度的超预期的这种报复的形式。因为从逻辑上看，就是伊朗的主要的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对等的克制的这种报复反击的话，那么他不可能使美国停下这个军事打击的脚步，不可能把美国逼上谈判桌，所以他必须采取这种超预期的，那么提高这种打击的范围和烈度这种方式。而且从过去几个月伊朗的行为来看，确实他也是这样做的，就是他最初打击报复海湾国家的时候，这实际上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后来他封锁海峡的时候，其实这个本来是理论上的一个选项，那么他也付诸实施了，也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包括到了他后来打美国军舰，虽然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他击中了美国军舰，但是这个举动其实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种预期。所以未来伊朗提高这个打击范围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过去他也做过类似的威胁，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美国的基地实际上也是用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的，所以他有可能列入伊朗的打击报复的范围。包括像这个不只是波斯湾，可能是波斯湾以外的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一些目标也有可能纳入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视野。
0: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近期向中东盟友沙特和卡塔尔呢是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此举到底有何深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1号披露，过去几周美军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两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这两个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保护两国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需要借用沙特领空，而沙特是否同意取决于美国能否确保沙特油气设施的安全。自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爱国者导弹系统已经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紧缺装备。美军已从其他战区调拨爱国者系统及拦截弹赴中东，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其他地区战备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另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多线进攻，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红海沿岸区域。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计划，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支援，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号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美方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0: 美国向沙特和卡塔尔各增派一套爱国者系统，到底是在做什么准备？
1: 这种以一本万利为目标的滴水之恩估计很难达到效果，因为首先是导弹太少，一套爱国者导弹如果按照标准6辆发射车，按照2+4，这个2辆这个帕克2，4辆帕克3去部署，那么现在大概是72枚弹，72枚导弹到底能拦截住目标？估计几次齐射就会全部消耗。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作用非常有限。第二，代价太大。如果真的用沙特基地，利用沙特领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么势必这些基地将会遭到伊朗的严密报复，因为之前无人机包括导弹袭击已经给多个国家构成重大影响。如果这次美国用领空用基地，有可能这些国家会遭到伊朗加码报复，所以这个代价对于沙特卡塔尔讲非常严重。
0: 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沙特要联合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投入10万地面部队 把胡塞武装呢赶出这个红海沿岸地区，就这个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沙特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胡塞控制了红海沿岸以后，对沙特的这个威胁还是持久性的，所以他一定想组织一些反攻，把这个红海沿岸重新控制在这个反胡塞的力量手里。但是可行性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存疑。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这个表现来看，就是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也好，还是更广义的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也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有的是沙特支持的，有的是阿联酋支持的，有的有一些部落色彩，有的又是和

0: 之前的也门的这个萨利赫政权的一些军阀有关系，所以这支力量怎么整合成一支有效的、有作战能力的这个地面部队，现在看来还是沙特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在也门的战局里面，胡塞和反胡塞的力量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这个也门的战事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化的这个倾向。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国的雨水范围很广，南方雨势激烈，局地是降下大到暴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雨水还会继续，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在内蒙古东部到东北一带也有降水发展，辽宁局地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后天南北方降雨都会减弱减少，吉林的东北部以及南方沿海一带。 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预计假期最后两天，中东部多地将会恢复晴朗，各地都会呈现秋高气爽的天气。与此同时，这个假期冷空气也会比较的频繁。明天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华北一带还将会继续降温，像是沈阳、长春最高气温只有13度。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会继续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像是南昌21度、福州27度，还有昆明17度。 那么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各地的气温还会有所回升，但是湿度已经下降，基本告别之前的闷热。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沈阳阵阴转小雨，10到13度。通辽小雨转多云，6到14度。达州阴16到27度。贵阳阵雨15到18度。曲靖阵阴转小雨，14到19度。 石家庄晴，14到24度；郑州晴转阴，14到23度；淮安多云，14到24度；武汉小雨转阴，17到23度；杭州大雨转小雨，19到21度；首尔晴转小雨，16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5度；迪拜晴，31到37度。 河内小雨24到35度，曼谷小雨17到35度，悉尼晴14到24度，莫斯科多云转阴2到11度，伦敦晴10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4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17到26度，雅典晴17到22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6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

0: 老公，你干嘛做这么多菜啊？
1: 为了庆祝我们第186次吵架以喜剧告终。
0: 我们俩吵过那么多次架吗？不过，我真是挺佩服你的老公。我觉得每一次你都能做出很多好吃的，你还有什么不会做的？
2: 我做过牛，做过猪，做过羊，就是没做过烤鸭。
1: 这些菜呢，都满满的带着我的爱，所以第一口我要亲自喂你。嘿，
0: 谁呀？
1: 来的正时候。呀。
3: 姐，
4: 可莹，前面转个弯就到酒店了，我看你也累了，回去好好休息啊。
5: 我今晚能住你家吗？

0: 你是不是又跟可云吵架了？我们离分手不远了。哎，
1: 别瞎说，你们这才结婚多久啊？
0: 姐，你不知道，陆可云他变了。
1: 他怎么变了？他变得虚荣又物质。你为什么这么说的呀？
2: 我拍短视频被人骗了之后，他不向着我，他就知道指责我，还说要跟我分手。你为什么不想想你怎么总是被人骗呀？啊，哦，你老是想一步登天，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可能吗？人家可盈挣钱养你，养你就算了，你还败家，我要是陆可盈，我也跟你急。可是我都跟他说了，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如果这次还不成，我就老老实实去做班，他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
0: 那是因为你之前说的太多了，把他心伤透了。那我现在怎么办呀？
2: 哎呀，唯一啊，你现在就应该踏实的找份工作，好好的挣钱嘛，那人家可盈看到你变化了，他才能相信你嘛，是不是？
0: 你姐夫说的对，还有啊，你别再跟那些老想从你身上占便宜的人来往了。你听没听见？
2: 听见了。姐夫，
0: 啊，
2: 那我还能去你公司上班吗？能啊，随时。
0: 那你能给我多少工资啊？
2: 发多少工资呀？
0: 实习生吧，那就基本工资。唉，
2: 我一这样啊，你看啊，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你呢是新人，我也不能全向着你。试用期我给你4000，回头转正了给你5000，行不行？
0: 转正了才5000啊？
1: 你什么意思啊？那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啊？给你5万，可能吗？
2: 可是我每个月光房租水电就得2000多。
0: 所以嘛，
1: 你得好好干呀，以后越挣越多。
2: 那行吧，
1: 你就庆幸吧，这公司还有你姐夫。就是以你的资质，你要去其他公司，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0: 我也没说什么呀。

0: 喝杯热茶，谢谢。你看一下手机。
1: 你往我支付宝里面转了50000，哪来这么多钱？我今早回家了，爸妈给的。好，欠条删了啊。 想不想陪我喝一杯啊？
0: 你平时不是不喝酒吗？
1: 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想喝一杯。
0: 好，那你也给我来一杯吧。
1: 我知道。

0: 老关，你回来了？
1: 还没睡啊？
0: 睡得着吗？我，你坐下，有话跟你说。
2: 去国外了。
0: 都去哪儿了？跟谁去的呀？
1: 你不是说不管我吗？
0: 我问一问不可以吗？
1: 去了一趟日本，又去了上海。
0: 你这业务还挺国际化的啊，我看你是玩得挺开心的嘛。
1: 我是去咨询备孕的事情。
0: 你说什么？
1: 咨询备孕的事情。
0: 你是为了我去国外咨询备孕的事儿？
1: 我以前确实只想到我自己，忽略了你年龄的问题。我是想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技术对大龄怀孕的人最安全，最没有后顾之忧。
0: 老关，真没想到你这心里还真是有我。
1: 当然，没有你还能有谁？
0: 这话我爱听。累了吧？想不想给你做点宵夜吃啊？嗯？
1: 那看谁做的。
0: 我呀。
1: 好啊，我去洗个澡，顺便等你做吃的。
0: 嗯。

0: 子熙的妈妈要带着子熙去国外留学，说如果孩子喜欢国外的话，就留子熙在国外上学了。那你们父女不是？
1: 是，我有考虑过，去法院起诉，要回抚养权，但是我不想勉强孩子，
0: 所以借着暑假，让子熙跟他妈去国外看看。如果孩子真的喜欢的话，我也不反对。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如果子熙真的走了，我就成孤家寡人了。

0: 房间收拾好了，要不要上去看看？
1: 我要回家了，打扰了。

0: 写了100遍对不起，我爱你，你原谅我吧。
1: 我们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我们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可以啊，我爱你，我真的好爱你，我不能没有你。
1: 是我太想看到你成长了，太希望你能够成功了。
2: 可以啊，我明天就去姐夫公司上班。这次离婚的事真的刺痛我了，我彻底明白梦想固然重要，可也得考虑现实啊。
0: 可以啊，以前都是我的错，我只顾着想我自己，我完全没有考虑你。
2: 可以啊，
0: 我求你给我3年，
2: 3年我宋唯一一定会成功的。那2年，我拼命努力。
1: 唯一，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再糊弄我了。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成功。
2: 我这次一定会的。
3: 可莹，你看我表现。我现在姐夫公司稳定下来，然后再慢慢发展。你放心，可莹，你老公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
2: 我一定可以给你幸福。

0: 老公，
1: 怎么还不睡啊？
0: 等着你一起睡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呀。今天呢，本姑娘心情特别的好，不知道我老公是不是有些累了？
1: 还好。
0: 那要不要我上去吧？那要不我就进去了。今天看一下我家关真到底有什么本事。

0: 可莹，咱俩不是都和好了吗？你这是干嘛呀？
1: 唯一，我们已经离婚了。我这次回来只是答应看看你的表现，在我对你的考察还没有满意之前，我们还是分床睡吧。
0: 不是，你要不要把我逼这么紧啊？
1: 你如果觉得我在逼你，那我就出去租房子住。
0: 哎，别，干嘛浪费那钱呀？
1: 唯一，我们今天坐了一天的飞机，又吵了这么久，我真的很累。什么事儿我们明天再说吧。
0: 那要是你非要这样的话，我是啥？

0: 哎呦，你这此起彼伏的，关真，你能小声点吗？
1: 哎呀，我的妈呀！不是，你说我这么长时间。

时间没跟你一起睡觉，你是去哪儿练就了狮吼功吗？我让你骚扰我。

0: 关着。
1: 啊，你们真的是无孔不入。行吧，人家睡觉呢是为了休息，你睡觉呢真的是要人的命。算了，我没有这个福气，享受跟你一起睡觉。

说是夫妻，结果睡在一张床上的时候却是如此的别扭。什么时候把关系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了？就连睡在一张床上我都不愿意，那我和关真这到底算什么关系呢？夫妻好陌生，路人似乎又太熟悉，合作伙伴倒是挺像的。唉，到底算什么呀？

0: 没睡好啊？
1: 天哪，你可不知道昨晚上你那个呼噜，惊天动地，鬼哭神嚎的。哎，我本来睡觉就很轻，好吗？
0: 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
1: 嗯，我就应该录下来让你自个儿听一下，一点都不夸张。
0: 那看来我们俩不适合在一起睡。
1: 对，必须得分房睡，要不然我少活两年都是你弄的。
0: 那我们俩这算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你觉得算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0: 谢，你找我。嗯，吴总被调职了。啊，王凌会来人力资源部帮吴总办调职手续，到时候你配合一下吧。
1: 吴总走了，那新的老总？
0: 新老总是总部委派来的。
1: 那新老板来了，公司会不会进行大规模人员调整？
0: 这个我怎么知道？你出去吧。
2: 你怎么了？是没有休息好吗？只是觉得有点感触。突然听说武志国要离职，说实话，这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
3: 你之前不还说他能力人缘口碑啥啥都不行吗？是。只是我觉得总部也太不近人情了。虽然武志国能力是有限，但是毕竟他对工作也是兢兢业业的。 现在就直接给人家发到了一个3线城市，真心觉得有点太过了。虽然我也并不是想为他鸣不平，只是突然觉得这个世界还真的挺现实的。

0: 这可不像是你的台词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姐向来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2: 我在担心这新的总裁上来之后，估计人事上又会有大动作。
0: 哎，那你能不能跟我交个底儿？新总裁上任之后，我们这些中层是不是都会被咔嚓？
2: 我可就跟你说啊，出了这个门，谁问我都不认账的。据说高管以下的经理和部门主管都会有所调整的。
0: 不会拼了这么多年，最后连个部门长的职位都没了吧？真要是扯我的职，我就不干了，回家备孕生宝宝。喂，妈。
3: 思宁啊，我在你公司楼下，中午一起见个面呗。
0: 哦，好。
4: 思宁啊，妈对不起你。怎么了，妈？就上次我说你和俊龙吵架的事儿。思宁啊，你得了解一个当母亲的心，哪个母亲不愿让你们过得好好的，是吧？我是俊龙他妈妈，肯定要向着俊龙。有些话说得不中听，你要多包涵，是吧？
0: 妈，我们俩已经没事了。
4: 你们俩是没事了，可他跑回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哎呦，爸爸狠狠地说了一顿，说了我不应该干扰你的生活，说你正在准备幺二八，我把你惹了，说多么样的不应该。你心里有气你就说出来，妈给你道歉。我们做母亲的，我们受多大委屈都没事儿，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不给俊荣生二宝啊！
0: 妈，首先我没有生气，其次我气也没有气您，第三我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要挟不生二宝。
4: 那就好啊，思宁，只要你答应生二宝，我和俊荣还有你爸都说好了，我们房子上加你的名。
5: 妈，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拿这件事情去要挟您二老，再说了我发火根本就不是因为房子的事儿。妈，我公司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对，我没说错话呀。
0: 你妈那话什么意思？
6: 我真不知道她怎么又去找你了呀，我去。
0: 什么叫我生二宝就把我的名字加在房本上？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件事跟你讲过条件。
6: 没人这么说，我肯定没有说过。我也不知道我妈怎么就想到那边去了。
0: 你跟你妈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你们要干嘛？
6: 她是为了我们好。
0: 那是为了让我给你们家生二宝。
6: 那也没有错呀，很多家庭都生二宝了，那我们生个二宝没有问题啊。
0: 那我要是不生呢？
6: 为什么呀？不之前都说好的吗？
0: 因为我不想做你们老李家的生育工具。
6: 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我妈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嘛。
0: 哼！
6: 我这个妈呀，你非得找她干嘛？
7: 来来来，我们一起碰一下，今天喝开心了啊，干杯！
8: 你的酒到哪了？请慢
7: 点。王总，新来的总裁到底什么来路啊？你给我透露一下可以吗？
8: 宋英啊，我可不是耍小心眼儿，我只听说新来的老总是空降，很年轻，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7: 哦，行，没事。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8: 干了干了干了。
7: 你们几位先坐着，我去趟洗手间，马上过来啊！哎，
9: 这么巧，
10: 你也在？
9: 应酬啊！
10: 我也是。要整。老关，少喝点啊，
9: 早点回去休息。
11: 关了，赶紧把酒回来。

0: 这酒后劲还挺大的。你呢？你没事吧？嗯，我还好。你说咱俩挺逗的，这平时不怎么聚吧？这夜场倒是聚起来了，哼，一人开一桌，各喝各的。哎，你说这事儿说出去会有人信吗？啊？你不是早就说了吗？谁也不管谁。
1: 嗯，也是，都是有底线的。我说老关，你说咱俩这夫妻关系，是不是已经名存实亡了？这要是换别的家庭吧，估计早就离了。
2: 那我不知道，那我肯定是不会离婚的。嗯，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要一个孩子吗？那你呢？你咋不说啊？我跟你讲，我今天也就是趁喝了点酒，我跟你说这孩子的事儿啊。我答应你，我肯定给你生个孩子。就算我一把年纪了，我拼死拼活的也要给我们老关生个宝宝出来。 不过，我这话先说前面，本姑娘只身不养。
0: 行了行了啊，你今天喝大了，这事咱今天不说了。
2: 我可是只身不养。

0: 怎么了？没事吧？介意我妈的事儿？那是因为工作的事儿是吧？我猜对了。哎呀，那个调动职位的事儿，不用这么在意呀、啊。你大不了你就是回家，老公也能养你，我也能养孩子。以我的想法吧，你就踏实回家生二宝，生完以后好好休养，什么时候恢复好了，什么时候再去上班，找一份不累的工作。不是，以你的资历找份工作那并不难呀，对不对？
1: 可是我怕把家里面所有的压力都让你一人扛了，你真的会很辛苦。
0: 傻瓜，我都跟你说过了，压力就是动力嘛。哎呀，马总的事儿，的确，我把你全班的计划都打乱了。你放心，我明天我就跟他赔礼道歉去，我一定让他原谅我，我一定让他投资我。你相信我？
1: 真的吗？
0: 真的，我有招。哎呀，你不用把压力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放心吧，啊，就踏实在。

0: 生日跑啊，记得以后啊，这个家我都是你永远的港湾啊。
1: 真好。
0: 专程来为了那天的事儿跟您道歉的。
2: 叶少龙吧。
3: 道什么歉，小孩子打打闹闹都是正常的事儿，我还担心你两口子不开心呢。
0: 啊，没有没有。哎，马总，我这个人啊，单线思维，我不会应酬，不来事儿，但是我喜欢工作，我是干事的人，你要是理解了，您包涵我。
3: 我也不喜欢一上来就自来熟的人，能有十倍速度接近你的人，也能用十倍的速度离开。
0: 行，那您先忙，回头我请您跟嫂子吃饭。
3: 好嘞，改日到我办公室，我们聊聊合作的事儿。
0: 那太好了，谢谢谢谢马总，谢谢谢谢，您慢走。

0: 梅姐，
1: 喂，思宁啊，
2: 怎么没有看到你到读书会来了？最近
0: 啊，最近我们公司秋季招聘，你也知道我是做人力资源的嘛，所以忙得晕头转向的，就没有去参加组织活动，不好意思啊。
2: 知道你忙，知道你是上班族，姐又没
1: 怪。哎，
2: 我们这周又有读书会，你要不要来啊？
0: 来呀，啊，当然得来。正好周五秋招会就结束了嘛，我报名。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3: 思年啊，吴总已经走人了，新来的老板会不会大换血呀？
0: 哎呦，干嘛问我呀？我怎么知道？
4: 你是人力资源，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收到吗？
0: 我们级别是一样的，你们没收到，我也没有收到。
3: 你跟陈松英关系那么好，他又是董事会的，就没给你透点什么？嗯，
0: 没有，真的没有。
5: 聊什么呢？
6: 来来来，
5: 有什么事情问我啊？宋总呢，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这事儿吧，连我都不太清楚。我拜托两位，就不要到处钻营打探了。本来没你俩什么事儿，别弄到最后自己都惹祸上身。怎么了，思年？
0: 没什么，就是突然闻到咖啡的味道，有点恶心。
5: 你不是天天喝咖啡，最爱就是喝咖啡吗？
0: 啊，是啊，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就这。
3: 思年，嗯，你该不会那啥了吧？
5: 哪啥呀？说什么呢？
3: 就那啥了。
0: 我那啥了？
7: 思宁，你这个月例假正常吗？
0: 我，
5: 宋思宁，你该不会真的那啥了吧？啊？

0: 什么？四娘怀孕了？哎，真的假的？
1: 那还能有假的吗？我现在正往医院去呢。
0: 哎呀，我跟你爸要不要去医院呢？
1: 你们今天甭来了，我跟四娘啊单独庆祝庆祝。
2: 行行行，
1: 明天我们再来看你们。
0: 哎，你跟他好好照顾好四娘啊。
3: 你小子给我好好照顾好四娘啊。
1: 知道了吧？哎，对了，爸，这事儿别跟朵拉说啊，我们明天亲自跟他说。嗯嗯。

你这小家伙怎么说来就来了呢？妈妈正在考虑是否要辞职回家，一问都不问的就替我做了决定，真调皮啊。还没出来就给妈妈设计这么大的一个问题，肯定是个男宝宝，就爱捉弄妈妈。

0: 宝宝，以后你出来呢，就喊我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你有什么需要，跟你妈说，你妈会转告我的。我们呢，一定要相亲相爱一辈子。我一定做个好爸爸。
1: 他才刚一个月，听得见？
0: 能听见，我的孩子不一样。
1: 哎，怎么多了一个垫子呀？
0: 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终于派上用场了。这个垫子啊，正好托住你腰啊，这样呢，你的腰不会太吃力。回头你的车上我也给你准备一个，哎呀，
1: 舒服。哎，对了啊，
0: 呕吐袋、干湿纸巾全部备好，你随时享用。<笑>
1: 想的这么周到，怎么当初生朵拉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呀？
0: 那会儿不是没经验吗？
1: 什么味儿？哦，车载定制香水，专门给你准备的凝神醒脑，怎么样？
0: 叫！
2: 啊，
1: 老公，我们都到家了，你是不是过分了？一点都不过分，
2: 我正好感受一下。
3: 你跟二宝的分量，哎，真的，感觉，哎呀，有点不一样。医生说了啊，你低血糖，不能太累，以后高跟鞋绝对不能再穿了。有什么需要就直接叫我，我就是你的声控龙哥。来，你使唤一下。
1: 龙哥，
3: 嗯，
1: 喝水。
3: 妥了。
1: 来，龙哥，
3: 啊，
1: 坐。 这事儿简单，我想跟你说，这个宝宝来的突然，但就算他突然了，我们也要做好迎接他的准备。之前我们俩生朵拉的时候，都是提前做好了备孕，所以朵拉又聪明又健康。但是我相信这个宝宝也会很健康、很聪明的。
3: 必须的。
1: 而且我们是早早的就联系了医院，人家还给我们打了折。但是我这次。
3: 还是想在那家私立医院生，你开心吗？没问题啊，这都听你的。啊，我自从听了你怀二宝的消息，我全身亢奋。你看我这脉搏，啊，你看我的心跳，我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用不完的力气，你知道吗？思念，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就专心把二宝生出来，其他的事儿都是我的。
1: 那你辛苦了。
3: 哎呀。 思念啊，这是我近两年最开心的一天，我都不敢喊出来，我怕吓着他。我去做饭给你吃。

0: 哦，别动别动，小爱同学，
1: 我在。
0: 开灯。你先别动啊，你先别动。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来，万一滑倒摔着了就不好了，对吧？
2: 关键得重视前面三个月最重要啊！
0: 来，躺好喽，来来来，
2: 把被子盖好。
3: 老公，我没有瘫痪。
2: 哎，娜娜，一定要重视，一定要重视。
0: 上下左右，
1: 啊！我这样就舒服。
0: 好好好，舒服就行，舒服就行啊！哎呀，小爱同学，
1: 我在。
0: 关灯。
2: 来来来，哎，你先坐，你先坐。

0: 钱租个家。
1: 老公，你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啊？
2: 你不许穿高跟鞋，来选哪双？
1: 都不喜欢。
2: 这双鞋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工作要减轻，赶紧跟你老板说，你怀孕了。
1: 我新老板还没到呢。
3: 啊？那你跟监管说呀。
4: 秋招会刚结束，我们公司现在没那么忙，你放心吧，等新老板一来我就看风向。
3: 那就行。哎，你说我现在是不是该给孩子起个名字呢？
1: 哼，还有8个月呢。再说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儿子？
0: 啊，是哦，我得背几个女儿的名字。哎呀，我太难了。
1: 我跟你说啊，今天下午亮亮他们来找我。
3: 我跟你说，不能喝咖啡。
1: 知道，不会的。
0: 那就行，来，上班去。
1: 好难看
0: 啊。不难看，
1: 根本就不像上班
0: 的。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尽量不要穿高跟鞋。
3: 我跟你们说一声啊。
5: 行，说。
3: 思宁怀孕了。
6: 好事。
2: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接下来思宁在家庭的地位就上升了。她是个大龄孕妇，又低血糖，最近呢工作也不是很顺，心情有点差，所有的这些都会影响她肚里的宝宝。
7: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就一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全家人都要宠着她，以我为首。如果说你们给她脸色或者让她受气了，那我就不干了。
8: 你看我干什么？
2: 妈，你都跟她说什么了？前几天
8: 我是去道歉吧。
2: 哎呦我的妈呀，你那点花花肠子我不知道啊，你去道歉最后反过来别人给你道歉是不是？妈，我的意思呢，接下来思宁怀孕，她肯定会烦恼抑郁，不同症状的不舒服，她要发脾气冲着我来，我肯定能扛。那你们的态度？
7: 我没事，我一个当老公，我能跟怀孕的儿媳妇计较吗？这关键是，
8: 之前都是为了你们好，现在她怀孕了，那我肯定要对她更好啊，
2: 更好。
8: 哎呦，
2: 达成共识啊！
8: 就是，
2: 达成共识了啊！我上班去了，哎，
9: 好嘞，
10: 儿子。
8: 哎呦，她这一怀孕成了王母娘娘了。
7: 这成了玉皇大帝了，
8: 那我成什么了？
7: 弼马温呐！
8: 你可没有资格说我。之前你对那儿媳妇是不是也有点脸拉得挺长啊？
11: 怎么了？我脸拉得长，有些话能忍在肚子里呀？
7: 这不像您一天到晚得不得得不得，这次让他小辫儿了。
8: 所以说，你说咱们家，你是这个最聪明、最狡猾的。
11: 我今天心情好，不跟你忽悠。我遛鸟去，遛鸟去。
12: 哎呀，不带这样的，人家好不容易才怀上，本来想显摆显摆的，结果你也怀了。
13: 将来呢，我们家小宝娶你们家二宝。
14: 你凭什么认定思宁生闺女，你生儿子呀？
8: 也对啊，那调过来也行。
1: 孩子的事情呢，我是真的不管了，以后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决定。
14: 哇，你什么时候想通的？你可没少管你家朵拉哟。
1: 我得到教训了呗。你说的对啊，孩子呢应该多陪伴多引导，但刚好现在我有了二宝，我确实也应该淡出职场一段时间了。好好陪朵拉，好好教育她，好好在家待产，等二宝慢慢的长大，我再想想看要不要恢复上班。
14: 姐，你要辞职啊？
1: 嗯，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有最终决定。这件事情先不要跟公司里面的人说，因为这种事儿在公司传的可快了。
8: 哎呀，你们家龙哥赚的也不少，不用上班的。
14: 他这话我可不同意啊！女人呢，一定不能和时代脱节，否则就惨了。对吗，可盈？
15: 那。
5: 说的没错，但是也不能指望着女人赚钱养家吧。
12: 嗯，
1: 在这一点呢，我站在图图这一边，是不能指着女人赚钱养家。但是女人呢，一定要有自己的社会属性。就好比说，遇到我们家龙哥那样事业滑坡，如果我要是再不努力的话，那我们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12: 人家只是暂时事业遇到滑坡，又不是永远都是低谷。
1: 是，但是你们不了解，我们家傻龙呢是属于那种随遇而安型的，那我就更得居安思危了。哎呀，我呢是不想让他太辛苦。
14: 有时候女人出来上班呢，不是为了挣多少钱，而是时刻让自己和老公有沟通的话语权，而不是沦为家庭主妇、男人的附属品。
1: 对啊。哎，
6: 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说谁呢？
1: 绝对没有说你，我告诉你，你是我们这里面最优秀的，也就是说你经营家庭是最成功的。
14: 嗯，这点我可不犟啊，郝太在持家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
6: 我的妈呀，突然是夸我了。
14: 还行还行，
2: 你慢点，高跟鞋穿着。
9: 哎，妈妈不能动，妈妈不能动，妈妈啊。哎呀，哎，
10: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我今天有开心的事情告诉我。
1: 哎，对呀，我们回家再说好吗？
9: 好不好？嗯。
10: 爸爸妈妈，你们要跟我说什么开心的事儿？
0: 朵拉，妈妈肚子里怀了个小弟弟。
10: 什么？
0: 就是，妈妈怀孕了，肚子里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10: 我不要，我不要，
1: 宝贝儿，怎么了啊？
10: 你们有个小弟弟，会不会不要我了？
1: 当然不会了，妈妈会更爱你的，宝贝儿啊！
0: 宝宝，有了小弟弟、小妹妹，你就是小姐姐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更疼爱你，更喜欢你呀！啊，
10: 真的吗？
0: 真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啦。
10: 那我能抱小弟弟玩吗？
1: 当然可以了，朵拉要保护好他们，对不对？嗯，
10: 真的吗？
1: 真的呀。
0: 那、你这小脑瓜里一天想什么呢？啊？
1: 干什么啊你？
0: 好了好了好了，不难受了啊，朵拉。
10: 哎呀，你的胡子好痒啊！
0: 哎呀，还嫌弃我呢？我就找你，我就找你咬一下。来。我们看看妈妈肚子里是个男孩还是个女孩，是个小弟弟还是个小妹妹？
10: 小弟弟，
1: 真的？
0: 哎呀，
1: 哎呀，你爸爸开心了，
0: 那就是一个好字，对不对？来，摸摸小弟弟，摸摸小弟弟。哎，啊，你就随着爸爸一起出来吧。
10: 妈妈，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因为他现在还小，他就这么一丢丢大。等到妈妈肚子这么大的时候，他就有动静了，然后妈妈就可以把他生下来了。
10: 那我也是这么生的吗？
1: 对呀，你也是这么生的。
10: 宝宝也乖乖的哟，不听妈妈话，就打你屁屁。
1: 现在就有姐姐的样子了啊。嗯，快去给妈妈拿点水喝，好不好？
10: 爸爸妈妈要喝水。
2: 来了。哎呦，
10: 爸爸，哎，妈妈肚子这么大的时候，小宝宝就出生了。
2: 是呀，你在妈妈肚子里这么大的时候就出来了。
1: 你出来的时候呀，哇的一声，把爸爸和妈妈都吓坏了。嘿嘿，
10: 我一点都记不住啦。
2: 因为你很小啊。
10: 小宝宝，我带你出来哟。
15: 可阳，你看我这么穿行吗？
5: 挺像个上班族的。
15: 行，那我去姐夫公司上班了啊。

0: 薇呀，职场可不是那么好混的，你可千万不能像以前那样任性耍脾气了。
1: 知道了，走了。
0: 嗯。
2: 你是唯一吧？
3: 我是。
2: 你好，我是周明。
4: 爱明啊，
2: 李总等着呢，跟我来吧。
3: 哎，
2: 来。
3: 哦，好，好，好。那马总，等您出差回来，我们再约。好嘞，好嘞，谢谢。
1: 小王。
3: 哎，这身衣服精神啊！灵儿，这是新员工，今天办入职手续，以后你要多担待，明白就好。你先忙。哎呀，
4: 嗯，
3: 以后在公司你不能叫我姐夫。
1: 哦，我是习惯了。
3: 不是不是，你叫我姐夫吧，对你对我都不太好。
1: 行，知道了就。
3: 哎，
1: 知道了，李总。
3: 哎，你记住了啊。走，我带你上公司，熟悉熟悉环境。
5: 哎，这儿呢是办公区，前面前台，那是门口，后边还有办公区。周明，
6: 哎，
5: 来来来来，各位啊。
7: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宋唯一，唯一呢主修的是电脑编程，以后你们电脑有什么问题，通通都找他。你呢给他办一个入职手续，还有员工手册发给他，工位呢就给他安排在这儿，
6: 好吧？
2: 好。
8: 唯一，
1: 哎，明哥，
8: 来，那你就坐这
1: 儿。哎，好嘞。
8: 咱们公司呢没有别的，朝九晚五，钉钉打卡。其余的呢，就是中午12点到1点是休息时间，再有别的就是，以后你慢慢看看员工手册吧。
1: 行，哎，明哥，那我今天干点什么呀？
8: 今天什么都不用看，先看看员工手册，我给你拿。
1: 行，谢谢明哥。哥，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1: 哥，
4: 还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你平时炒股吗？
1: 我没接触过。
4: 那你还是看员工手册吧。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叫啊，哥。
4: 行。
3: 哎，老婆。我跟你说啊，唯一啊挺懂事儿的，礼貌得体，
9: 而且有眼力劲儿。
10: 真的？这是我们家自我任性的大少爷吗？
3: 哎呀，你们不能对他有偏见有成见。我告诉你啊，这次唯一啊，他真的要改变了。
10: 反正你多费心吧，我就怕他三分钟的热度。
3: 不会的，这一次我好好调教他。怎么样，宝宝有没有折腾你啊？
10: 好着呢，你放心吧。
3: 爱你哦，有事儿给我微信啊。
11: 姐，中午一起吃饭呗。
10: 好。
12: 那个。听说怀孕了的人吃燕窝特别好，这个送给你。
10: 哎，谢谢，先放旁边吧。
12: 哦，
10: 可阳，其实我不是特别想让很多人知道我怀孕这件事情。
12: 嗯，不好意思啊。
10: 哎，没有没有，你也知道咱们公司人事上比较复杂，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的个人隐私。
12: 嗯，好，明白。
10: 嗯，再说怀孕嘛，自己的事儿自己知道就好了，没必要四处说，你说对吧？快吃饭吧。
12: 好。

0: 大家饿了吧？走，吃饭去。
1: 好，
2: 走走，吃饭，吃饭去。哎，
3: 魏一，吃饭了吗？
1: 哎，是。
4: 李总，李总，你给我找点事儿干，我实在是太无聊了。
5: 哎呀，你这样吧，公司谁的电脑坏了，你给他修修电脑呗。
4: 那我不成修电脑的。
5: 哎呀，你这专业，那这样，公司的防火墙你给升升级。
6: 嗯。哎，对了，你姐夫刚才来电话了，说唯一今天第一天上班表现特别好。
7: 啊，他一开始表现都挺好的，希望能坚持吧。
8: 应该会吧，因为毕竟是在你姐夫那儿嘛，有你姐夫看着。
7: 但愿吧。
8: 你跟魏一最近什么状态呀？
7: 什么状态？
8: 感情，感情怎么样？
7: 我们就处在一个感情的拐点，不好说结局是好是坏。
8: 其实可英，唯一吧。他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一直都很努力，你可千万别对他失望。而且你们两个人确实太年轻，太早结婚了，婚姻呢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磨合的。
7: 确实是太早结婚了，
8: 但是既然已经选择了结婚，就要把日子过好呀，你说是吧？
7: 嗯。啊，姐，吃饭吧。
8: 哦，好。

0: 小宗啊，
1: 二哥，
0: 也没啥事儿，就是闲聊呗。啊，
2: 你跟李总啥关系啊？
1: 没啥关系啊。
2: 那你这专业不对口，怎么办的主持啊？
1: 我也不知道，就这么入了呗。
3: 那个唯一啊，
1: 哎，明哥，
3: 李总让你维修电脑，维修了没有？
1: 那个防火墙正在升级呢。
4: 小宗，
5: 哎哥，
4: 晚上哥几个去唱 K， 去吗？
5: 我就不去了吧，哥。
4: 哎，别怕，我们不欺负新人，我们都 AA 制。
5: 我不是那意思。
1: 行，那一起去，
4: 也不定了。哎。

0: 作为一家，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
1: 老李，啊，欧洲大盘有好转了吗？
2: 全绿的，绿的跟翡翠才是的。哎，我说你们几个，当初就不听我的。
0: 老丁啊，你这项目回报率太低了，才百分之0.31%。你把这钱放在银行存个死期啊，光这一年的利息啊，都比这多。
1: 啥？别说了，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多久送我去吗？我要回家。
1: 跟同事应酬去了。
2: 那你们相处的还挺好的。
3: 呵呵，我宁可相处的一般。
1: 你是不知道，我跟一帮
2: 平。
3: 你是不知道，我跟一帮平均年龄大我七八岁的行业前辈一起去唱的，
1: 那嗓子一个个的惊天地泣鬼神，还都唱的是我爸那一代的歌，那还都挺麦霸。我坐那两个小时，我面前摆了一盘塑料花，我来回。

0: 来去数了好几遍，哪朵花秃噜了，哪朵花掉毛了，哪朵花被另外一朵压歪了，我一清二楚。
1: 你就夸张吧你。
0: 夸张？我可一点都不夸张。他们嘴里聊的是什么？啊，股票，然后期权、收益，反正啊，我是连这个插话和搭讪的空间和机会都没有。
1: 谁叫你们的专业不对口呢？
0: 我知道，不过这帮哥哥还算仗义。最后买单的时候没让我付钱，说是照顾新人。
1: 那其实是人家在向你示好，你心里可要有数啊。
0: 我有数，我可太有数了我。
1: 按道理来说，一个刚进公司的新人小白不被老员工欺负就算好了，他们还对你这么好。
0: 我还是有分寸的啊。
1: 那可能他们也是察觉什么了。唯一啊，职场不好混，好在你们现在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不过你也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他们反感你。
0: 我今天已经够小心的了，哎，有多少次我有一种拉开门就跑的冲动，愣是让我没忍住，愣是每首歌唱完之后我都在那儿。放心吧啊。
1: 那你今天晚上吃好了吗？要不然我给你点个宵夜。
0: 你不说咱俩各吃各的吗？
1: 我今天就请你，你吃不吃吧？
0: 吃，为什么不吃？
2: 酒香一吧。
3: 李正好，
4: 你好。
2: 燃烧了整个沙漠。
4: 这样记好我的话。
3: 李总，今天啊，咱们全大厦空调检修要2个小时，跟您说一声。
4: 收到 ，OK OK。
3: 李总啊，看上去这么开心，有什么喜事吧？
4: 你看出来了是吧？啊，我媳妇儿怀二胎了。
3: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准备好红包，
3: 那一定一定的。
4: 我的热情。
5: 早上好。早啊，
6: 早。
5: 思思，哎，正好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6: 什么事儿啊？
5: 我那个的事情，别和别人说好吗？
6: 这不是好事儿吗？
5: 嗯，是好事儿。但是现在公司人心惶惶的，我觉得我这个事儿吧，也不是什么值得大肆宣传的事情，而且新老板来了也不知道有什么大动作，我怕有人拿这个事儿做文章。
6: 嗯，明白，放心吧，我也是过来人，我嘴巴可严着呢，你还是多叮嘱下爱君，那可是个大嘴巴。
5: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6: 那就好。思念，
5: 嗯，
6: 如果大老板来的话，你能帮我说说情，再把我调回到审计部吗？
5: 哎呀，我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安排呢，怎么帮你说情啊？
6: 也是。
5: 哎呀，一切都等新老板来了再说吧。嗯
6: 嗯，就希望新来的 boss 不要大换血吧。
5: 我觉得应该不会。嗯，放心吧。
4: 好好，再见啊。
0: 姐，你看一下这文件。
7: 唯一啊，嗯，帮我看一下电脑。
0: 来了，
8: 哎，来了。
9: 思念，你自己看看，你们人力资源的张小璐最近这一个月将近半个月迟到、早退、缺勤，你是他主管领导，你说怎么办吧？
5: 怎么会这样？
9: 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他这个可不止扣钱这么简单的事儿呢。这一个月里半个月迟到早退，这个也太说不过去了吧。我们行政部的意见呢，赶紧让他走人吧。
5: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
9: 这再有其他原因也不带半个月这样的呀。李董现在兼职总裁，你要觉得不好下手，我就周一例会直接上报，让董事会决定。
5: 哎，别别别，那个我再跟他谈谈，你先消消气儿行吗？
9: 他是你员工，按理说跟我没关系，但是没有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不把公司行政制度放在眼里的。
5: 你放心，我一定跟他了解好情况，好不好？
9: 你就别护着他了，你护不住的。
10: 李商，进来。
6: 姐，
10: 这个小璐什么情况？
6: 最近她确实晚来早走，问她怎么了，就说家里有事儿。
10: 把她叫进来。
6: 她还没来，

0: 这都10点了还没来，
1: 太过分了吧！你让大来了直接来找我，
2: 是在办公室见吗？
1: 约谈时，
2: 姐，小鹿一直都
0: 提醒你，如果你要再帮他说话的话，你也别干了。
3: 待在单位无事哦，吃完午饭等下班，来来回回磨洋工是小爷爷，是很不赖。
4: 小爷，
5: 哎哥，
4: 听说伊犁中间的电脑安个什么插件，他现在网速特别快啊。
5: 哎，啥来着？没事。
4: 唯一啊，那你也帮我装一个呗。
6: 啊，没问题啊，哥，
5: 谢谢啊。
6: 哎，没问题。
7: 何总，哎，你也帮我把电脑升级一下吧。
6: 啊，好嘞，没问题，
7: 谢谢啊。
8: 唯一啊，哎，我想看外国大盘，但是老有病毒攻击我的防火墙。一会儿我拿我电脑，你帮我看一下，好吧？
6: 好嘞，好嘞，好嘞。
9: 唯一，我这里面病毒太多了，你能帮我格式化，重新做个系统吗？
6: 没问题啊。
9: 好，
6: 放心啊，
8: 哥。来，唯一，哎，谢谢啊。
6: 哎，放心，哥啊。
0: 什么都别说了，你是做人力资源的，那么请你告诉我，以你现在这种情况，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你应该是个什么下场？
2: 宋总，我有特殊情况。
0: 好，那我现在就要听一听你的特殊情况，是什么原因让你迟到早退半个月？
2: 这是我婆婆留给我的微信，您看看吧。我们家宝宝从小是我婆婆带的，所以我才可以跟我老公各自忙自己的事业。可是 我婆婆突然跟我们说她不想带孩子了，说什么想要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我跟我老公都是上班族，而且爸妈也在外地，所以我们只能分工接送孩子上下幼儿园。这就是我最近老是迟到早退的原因。
0: 但是这个理由不能说服公司。
2: 宋总，我知道我这么做对公司不好，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呀。我婆婆说走就走，跑出国去了，我爸妈一时也过不来呀。就让他们过来了，住哪呀？我婆婆她有自己的小房子，可是我爸妈来，她就得跟我们一块住。我们家就那么点大，我跟我老公最近都快愁死了。
0: 我们这一代人啊，真要冷静。上有老下有小，两个人要为生计奔波，还要同时照顾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如果家里面再有二胎的话，就是两个孩子，里里外外方方面面都要周全细致，否则的话家里就是一团乱，工作也是压力重重。
2: 宋总，谢谢您能理解我，所以您能帮我求个情吗？
0: 小罗，我理解你没问题，但是你看看你周围的同事，哪一个家里面没有问题？哪一个不是在想尽方法克服问题？我会和爱军协商，在公司的群里面给你一个严重警告，这个月你只有基本工资了，其他就不要想了。如果下个月再有缺勤这种状况的话，那你就自己递辞职报告吧。
2: 那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0: 你也是做人力资源的，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没有。
10: 各位，快点儿，下班了啊！
11: 哎呀，小刚，你想要用电脑吗？
3: 哎，好嘞，哥。
12: 哎，伟业，麻烦你帮我把系统升级一下。
9: 伟业，
12: 谢谢。
9: 辛苦啊！
6: 哎，不是哥，不是哥。
8: 辛苦了，伟业啊，先走了。
6: 不是哥，
13: 拜托了。来，伟业，帮帮忙啊！辛苦辛苦，加油。
6: 什么情况啊？你们商量好的？哎呀，我去！
0: 干嘛呀？
4: 怎么了？今天情绪不高涨呀？
0: 没什么，就是今天小鹿给我看了她婆婆给她发的信息。
4: 嗯，
0: 其实我很幸运，

0: 能有两位愿意为我们带孩子的公公婆婆。
1: 哎呀，我爸妈喜欢小孩，他们说了，二宝的事儿也包了。
0: 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自私了？
2: 哎呀，你这是想太多了，你不要被员工家庭的事儿影响你自己的情绪。
3: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太自私了，二宝妈妈年纪大了，还要帮我们照顾孩子，照顾一个不够，还要照顾第二个。他们本来应该是有时间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现在全没了，而且他们为我们做的真的是太多了。
2: 是是是，哎呀，但是我们家嘛不一样，不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父慈子孝的。你要是真心疼我爸妈，就赶紧递辞职回家生二宝带着妈，他们高兴了还能腾出手来帮我们，他们也不累，其乐融融。
0: 反正到最后得牺牲一个人呗。
2: 这哪是牺牲啊，这叫奉献，军功章永远有你的一半啊。
0: 当然现在我们的新老板还没有到，我得等他到了之后做好交接手续再走。
2: 这不没几天了。
0: 是呀，是没几天了，所以到最后呢，我还是要回家做一个家庭主妇。
2: 哎，你不是家庭主妇，你是我们家的一家之主，闪闪发光。
0: 一家之主累了，走累了。
1: 上马，
4: 安排。哎呀，
5: 猪八戒背西风，背到了高罗庄。
6: 这才完事两台。哎呀，老天爷啊！我不就聊到两句没事儿干了，不至于这么玩我吧？得嘞，明儿个再说吧。老子不干，又不着急用，干嘛呀？一个一个的，跟吃饭撒娇似的。走了。
7: 我还忘了跟你说呢，思宁被她老公偷袭成功了，我觉得这事儿吧，就是那个李俊龙蓄谋已久导致的。
8: 跟自己的老婆上床，怀孕生孩子，还得偷袭，蓄谋已久，累不累啊？
7: 不是，这思宁又不想要，想的是那个李俊龙一厢情愿呢，所以必须得用这种词儿形容那个李俊龙。
8: 那不见得。
7: 唉，
8: 你怎么样了？有动静吗？
7: 没有。有的话我肯定跟你说的。
8: 我们还是应该再接再厉。
7: 我不，我跟你说，我最近压力特别大，真的没心情。
8: 不会就是空降新老板吗？至于吗？
7: 还有你那个呼噜声，真的是让我心里阴影非常大。如果你不把这个病给治好了的话，我坚决不跟你同房。
8: 我完事就走还不行吗？
7: 你说什么？不是，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话多难听啊！难道你不觉得这话完全是在侮辱我吗？
8: 你想多了。
9: 哎，我说完事之后就走，你听了这话你是什么心情？你开心吗？
7: 真是醉了。
8: 我说什么了？
0: 你这是干什么？不是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吗？
10: 宋总，不需要一个月了。我老公昨天因为迟到早退接送孩子，被领导骂了。昨晚我俩商量了一下，像这种情况，只能牺牲一个人回家。
0: 那你准备回家？
10: 我老公做医药代理的，他挣的比我多。
0: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能不能跟你的婆婆再商量一下？
10: 谈了，你谈了。
0: 那我真是很遗憾。
10: 宋总，我有最后一个请求，可不可以多给我申请一点离职补偿？
0: 放心，我一定会给你申请。
10: 谢谢，这么多年在你手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1979年上映的电影《海外赤子》是一部主题突出、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优秀影片。影片通过一位海外华侨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坚定回国参加建设的故事，将海外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表现得生动感人。影片的主题曲《我爱你中国》质朴无华，动人心魄，多少年来已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心声。

0: 由演员辛柏青、朱一龙通过声音塑造历史场景，还原电影片段，讲述人王凯以第三人称视角串联起历史与现实，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节目既是以电影主题致敬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名英雄，更展现出这些无名英雄们的爱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1: 我是辛柏青，在演员这条路上，我曾与许多角色相遇过。军委作战部参谋李默隐或许是最特别的一个，他是战士，也是父亲。
2: 我是朱一龙，也是63军188师营教导员李晓。在那些并不遥远的梦里，硝烟散尽，山河无恙，英雄凯旋。
3: 不，那不是梦，我看见还有无数像我一样年轻，或许还有些稚嫩的脸庞，他们的脚步或许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那不是梦，我看见了我的兄弟们，他们没有牺牲，他们就在那里，在每一个当下，在每一个人的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曲《望》运用影视化的表现手段，生动讲述了摄影师韩家龙为172位志愿军老战士留下影像的故事。歌手周深深情的歌声和真挚的情感，仿佛一条红线，穿过历史，连起当下。

0: 住。
1: 我是在2020年开始的抗美援朝老英雄的肖像拍摄计划。我的爷爷就是一名志愿军，我家里没有爷爷的照片，所以我给我爷爷拍不了，就给他的战友拍，让他们能留下一个正式的庄严的肖像照片。

0: 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呀、啊，就感到我们国家的伟大。
1: 我又会对你印象。
2: 我们

我是空军120机长，我部奉命接应志愿军忠烈回国。

在经典旋律中聆听赤子之心的深情告白。20世纪80年代，歌手张明敏饱含深情演绎了歌曲《我的中国心》，表达出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演员成龙与歌手刘媛媛推出了歌曲《国家》，展现了一个开放大国的情怀与所有爱国爱家的人的心声。在这些经典旋律的串联中，志愿军老兵、不同岗位基层工作者等现场形成温暖互动，传递出浓浓的家国情、报国志。

0: 我是14岁参军的，那个时候我扛的枪比我个要高，我跨上了战场。
1: 我今年96岁了，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同战友们一起战斗的情况我仍然很清楚。
2: 深植在我梦里，祖国何以多年未经济。

从医二十九年来，我先后收到过58把钥匙，每一把都是病人对我的信任，用真心换真心，这是我做家庭医生的最大收获和慰藉。

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0: 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就是她们，网络上超火的千年闺蜜。
1: 哇，这都是北魏时期的，1500多年了，还手牵着手，这友情太坚固了。
2: 妈妈，他们是最好的朋友吗？
0: 是啊，就像你和丽丽一样，要一直做好朋友哦。
3: 哇，真让人羡慕啊！
0: 多拍几张。
3: 友谊万岁。

0: 关时间即将结束，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1: 哎呀呀，可算下班了，站得我胳膊腿都快僵了。今天这波游客可真热情，大家的赞美声都让我有点头晕了。
2: 今日是有些疲乏了，不过看到大家喜欢我们也是件欣慰的事。
3: 大头哥哥，我们一起玩过家家吧。
4: 等一下，棉花糖，
3: 你又看这些无聊的书，我难得来一次，说好今天陪我玩的。
4: 这些也很有趣啊，你看这个，这个是三轮同揪车，虽然图片里看着很大，可实际上比我们的手还小呢。这个是泥塑人面像，虽然只剩半张脸，但它可是洛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呢。还有，这个是北魏千手女俑，他们最近可火了。

0: 我们一起去博物馆看看吧，亲眼看看肯定比书上还有意思。
1: 要去博物馆，每次去你都能看半天，闷死了。我不要，我就要在这里玩过家家。
0: 不闷不闷，可有趣了。而且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1: 不听不听，你就是不想和我玩过家家，我也不想陪你看不会说话的文物，不理你了。
0: 不去拉倒，哼，一点都不懂得历史的魅力。我去找小兔爸爸。小兔爸爸，
2: 哟，这是怎么了？谁惹我们大头儿子生气了？
0: 是棉花糖，他非要玩幼稚的过家家。我可是大人了，我想带他干大孩子才能干的事，还跟我生气。突然就不理我了，而且我又没说不陪他玩。
2: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呀，
0: 他太不讲道理了。
2: 好朋友之间兴趣爱好不一样很正常的嘛。这样，我有个主意，你不是烦恼怎么和棉花糖做朋友吗？可以去请教一下我们的千年友谊模范呀。
0: 哦，友谊模范难道是北魏千手女友？
2: 他们保持友谊的经验可是有1000多年呢，说不定真有神奇的智慧哟。去试试嘛，问问他们是怎么做到一直那么要好的。
0: 小兔爸爸，他们是去哪玩了吗？同鸠先生，同鸠先生，请问您看到千手女俑了吗？
3: 是新来的小家伙，他们不知去向。老手只是听说
2: 什么？
3: 听说他们前些时日便已拆伙了，下班之后就各玩各的，互不搭理，只在上班时辰手拉手表演呢闺蜜深情给友人看罢了。
0: 拆伙表演？
2: 竟有此事？若是他们关系持续恶化，哪天连白天上班都不愿牵手了，那就会影响展览，让游客失望啊。
0: 那怎么办？
2: 看来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得主动出击，帮这对千年闺蜜重归于好。
0: 同鸠先生，怎么辨别两位姐姐他们都会去哪儿啊？
3: 脸上有红晕的叫阿朱，旁边素净的叫素素。闭馆后他们喜好寻找其他老伙计玩耍，你们或许可以在馆内四处找找。
2: 谢谢您。大头儿子，我们分头找，效率高些。
0: 好。抚琴勇先生，打扰一下，您看到千手女勇他们了吗？
4: 素素姑娘。
5: 她方才确曾来访，聆听了片刻，但那孩子心性清静，嫌我这儿还不够幽静，或许是去看字画了。
2: 这，请问你见到千手的两姐妹了吗？
6: 阿朱，嘿，刚才跟我赛了一场，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他那骑术清静得不得了，居然赢了我一仗。
2: 那您知道他现在去哪儿了吗？
6: 那姑娘爱看热闹，这会儿说不定跑去彩绘齐相勇那儿骑大象去了，那儿刺激。
0: 抚琴勇说素素喜静，他可能去看字画了。
2: 骑马男勇说阿朱好动，去骑大象了。
0: 我明白了，一个喜欢安静，一个喜欢热闹，性格完全不一样，怪不得会拆伙呢，这样下去可不行。
2: 性情差异或许是主要原因，但友谊啊更重要。
7: 不好了！阿朱姑娘她不小心进了大象，现在象疯了，控制不住了。
2: 小心别靠近！
0: 唐唐，拦住他！

0: 等等，刚才跟我赛马赢了我的那个是你？
1: 方才来在下处听琴的，竟是阿朱姑娘你啊？
2: 是啊。
3: 等等，喜静的。

0: 素素去骑马还赢了，好动的阿朱去听琴，骑大象的是素素，救人的是阿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不是柴火了吗？
1: 啊，柴火？谁说的？我们好着呢。
2: 谁规定喜静的人就不能偶尔想体验一下策马奔驰的自由呢？
1: 又是谁规定爱动的人就不能偶尔想静静感受一下琴声的悠远呢？
0: 可是同鸠先生说你们下班后各玩各的，都不搭理对方了。
2: 日日牵手并肩站于一处，确实有些热闹。
1: 是啊，再好的朋友也需要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啊，老是黏在一起会闷坏的。下班后各自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或者偷偷尝试一下对方喜欢的事，不是很棒吗？
0: 尝试对方喜欢的事？
1: 对啊，我去听琴才发现素素喜欢的宁静世界里有那么美妙的意境，我去尝试理解她的爱好。
2: 我也去骑马才体会到阿朱钟情的奔跑和速度里有那么畅快的激情，我也更懂她了。
0: 我明白了，真正的朋友不是每分每秒都绑在一起，也不是非要喜欢一模一样的东西，而是要尊重对方的不同，给对方空间，还要愿意去了解甚至尝试对方喜欢的事情，这样才能更理解对方。
3: 看来这趟博物馆奇妙夜你找到了比文物本身更珍贵的答案呀。

0: 棉花糖，对不起。
1: 我也要道歉，大头哥哥。今天下午围裙阿姨给我讲了好多这些国宝的故事，原来他们这么有趣，每一个都有那么多秘密。你看，我把他们都请来参加我们的过家家了。
0: 太好了，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玩一个博物馆奇妙夜的过家家？就让牵手女勇当我们的第一个客人。
1: 好呀好呀，他们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给我们听。

0: 救救我呀、
1: 平板怎么成精了？我原来是人面门方顶，有什么事儿吗？
0: 最近我面前每晚都会出现奇怪的垃圾，而且那些垃圾都是凭空出现，好像是有什么神秘力量干的。啊！
2: 我去妈妈，我回来了。哎，
3: 别乱动，我大扫除呢。
2: 回去妈妈，你再打扫地上都能滑冰了。
3: 家里终于打扫干净了。哎，到做饭的时间了。
2: 哦，妈妈可真辛苦啊，我想感谢一下她。不过我能做什么呢？
3: 饭很快就好啊。哦，你去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吧。
2: 哦，好的。小头爸爸去哪儿了？这垃圾都不到。
1: 别动别动。大头儿子，这可不是普通的垃圾。事情是这样的。
2: 原来如此，这些都是人面门方顶前出现过的垃圾啊。
1: 是啊。

0: 据人面门房顶说，垃圾每天都会离奇出现。
1: 不对，有脚印，可为什么只有垃圾旁边有呢？好像凭空冒出来的一样，难道真的有神秘力量？
0: 大头儿子，我们要相信科学，脚印的痕迹不太明显，以人类的重量不可能留下这么模糊的脚印痕迹，这大概率是某个文物的恶作剧。
1: 会是谁呢？必须要调查清楚。国宝小侦探
2: 出动。
1: 你最近有得罪过什么文物吗？
3: 没有啊，反而是很多文物都害怕我的长相。
1: 今天也不早了，要不我们蹲守一下，看看究竟是谁在捣乱。
0: 好，
1: 如果他是地上跑的，就会踩中粘鼠板；
0: 如果他是空中飞的，就会被这张网粘住。
1: 比想象中的要小很多，咱们的陷阱根本没用。
0: 那我们去询问一下其他小型文物，看有没有线索吧。
4: 这里有个错字。
3: 好好好，那我赶紧改了。
1: 请问这些垃圾是你们丢的吗？
4: 我们忙着校对书籍呢，谁有空丢垃圾？
1: 没有作案动机。
5: 我每晚都要杀鱼到半夜，周围的文物都可以作证。
1: 没有作案时间。
0: 这些猫只是花纹，不可能跳出来活动。
1: 没有作案可能。
0: 结果谁都不符合。
1: 这个神秘文物想干什么？
6: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喂，围裙妈妈，
6: 今天又加班？
0: 今晚可能不能回去吃饭了。
6: 就知道你们有这一出。
1: 围裙妈妈，你最好了。
6: 有什么事儿吃饱了再说嘛，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饭不能解决的。来，喝个酸奶。
1: 谢谢围裙妈妈。也许换个角度看，人面门方顶收到的垃圾其实不是垃圾，反而是食物呢。我知道了。
6: 你是什么时候偷偷藏了这么多零食啊？
1: 这个不重要。还
0: 这能管用吗？
1: 等着瞧吧。
0: 竟然是猫。
1: 他们竟然能离开盘子行动，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神秘力量，而是猫猫在恶作剧呀。别跑啊，出来吧，搜搜看。
7: 我看看。
1: 怪不得人面门方顶前的脚印延伸到墙角处就消失了，原来猫猫们可以在二三次元来回穿梭。
0: 不管怎么样，得赶紧把它们抓回来呀。
1: 我们分头行动。

下次再一起玩吧，我在找你身上的猫猫。

0: 这里更舒适一点。成功！
1: 哦，啊，苏苏康，去挠他的鼻子，
2: 好的啦。我看看，
1: 成功。
3: 别跑！啊
0: 小猫最怕水了。
4: 哦，好好好，我来灌。哎，
5: 现在就没事了。
3: 又让他们跑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明白了，不是恶作剧，而是报恩。
0: 啊？
1: 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不是垃圾，而是小猫们送给他的礼物。
5: 礼物，
1: 刚刚围裙妈妈帮了小猫，小猫就送来了鱼。其实对小猫来说，鱼是食物，他们是把鱼当成了谢礼送给了围裙妈妈。
5: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嗯，有道理。对于狸猫栖食盘上的猫猫来说，食物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这些猫才会把吃的作为礼物，送给有恩于他们的人。
1: 没错，同样的，人面纹方顶前的垃圾其实也都是小猫们能找到的食物。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感谢人面纹方顶呢？
6: 不久前我还吓跑了一个调皮的小孩呢。
1: 也许他的外表
3: 可能无意间把小猫吓跑过欺负他的小朋友吧。
0: 原来是这样，
5: 差点冤枉你们了，真是抱歉。
1: 你们的谢意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也会转达给人面纹方顶的，放心吧。

哦。小兔爸爸肯定喜欢户部巷的冰激凌、热干面，还有黄鹤楼、长江大桥的夜景，可以帮围裙妈妈拍美丽的照片了。放假喽，出去玩，假期计划不迷路。啦啦啦啦，

0: 这不就行了？你看，这样受力均匀就不会倒。
1: 哇、哦，围裙妈妈好厉害啊！
0: 而且小的受力点可以抬起大重量的物体。哎，五一好想出去拍拍照啊！
2: 围裙妈妈，等我忙完，一定好好陪你们。
1: 我给你们做了五一假期清单，拍照、哦、美食、观景全都有。
0: 咱们大头儿子真贴心。
2: 哎呀，工作这么久，是该歇歇了。
1: 我还写了黄鹤楼和长江大桥，保证，
0: 怎么了，大头儿子？你在找什么？妈妈帮你啊。
1: 我的假期清单不见了。
2: 你想想，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哪里啊？
1: 是在博物馆。我现在就回去找。
2: 爸爸陪你去，别着急。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假期嘛，开心最重要。会在哪儿呢？
1: 我昨天明明就在这附近。小头爸爸，这是我的清单，可是，
2: 怎么就剩一个字了？
1: 我辛辛苦苦做的清单。
2: 没关系，咱们进去找找。奇怪，昨天扫描的时候，铜雷盖子上明明有只神兽啊！
1: 小头爸爸，您看到我的清单了吗？
2: 没有啊，我还在找呢。
1: 小兔爸爸快看，黑影。那好像是一条龙。
2: 我也看见了。走，咱们去看看。原来是它，连襟铜壶上的樊龙。
1: 原来连襟铜壶上的樊龙也会飞啊。樊龙，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假期清单？
3: 什么清单？我不知道。
2: 那你刚才飞出去干什么？
3: 我是在找东西。
4: 我撑不住了。
1: 小兔爸爸，这只和其他的不太一样。
2: 没错，这只是盘龙盖兽面纹铜雷上的神兽，它不在自己的地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4: 它叫不起啊！
5: 这个不要是它了，咱们都得玩。
6: 大力再不回来，我们真顶不住了。
4: 老是如此，就不应该答应大力。
1: 大力是谁啊？
3: 大力是最右边的那只神兽，可他现在不在了，剩下三个撑不住，找来的帮手也快顶不住了。
2: 你们站错位置了。看，这里有四个凹槽，原来四只神兽分别站在四角，这样受力才均匀。你在这儿，你在这里，你在这儿。你快回到自己的位置去吧。
4: 我也想回去啊。大力昨天找到我说让我顶他一晚上，他去去就回，可他现在也没回来。
1: 你们知道大力去哪儿了吗？
7: 我昨晚睡着了，你不是看见了吗？
6: 我哪知道，你跟他对手。
5: 我在最里面没看见。
3: 大力是你们中力气最大的，再不找他回来，大虎真又扛不住了。
1: 你们在隐瞒什么？这样下去会压垮你们的。
3: 我把博物馆翻遍了都没找到大力，你们快想想办法呀。
2: 说出实情，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7: 算了，我来说。都怪大力搞什么轮流休假，说人类都是这样，结果他第一个跑出去就没影了。
6: 他还拿着一张假期清单，那上面写了好多地方呢，这下我们可去哪儿找啊？
1: 你们见过那个清单吗？上面是不是写着户部巷、黄鹤楼和长江大桥？小兔爸爸，那就是我的五一假期清单
2: 啊！原来是被他们捡到了。
1: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吧。
2: 等我一下。这是专门运送文物用的硬质泡沫塑料板，得先让大壶撑住，争取时间。这些虽不能长久支撑，但能让你们缓口气。
4: 菩萨解放了！
7: 一定要把大力那家伙找回来，

0: 是谁干的？
1: 肯定是大力，清单第一个就是吃冰激凌。
2: 力气还真不小。
1: 董哥，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来过这里？

0: 是武汉长江大桥。
1: 究竟是看什么呢？是烟袋还是烟囱？
2: 大力，你在哪儿？
1: 啊，有人叫我。哦，
2: 完整最后一项是去武汉长江大桥看烟花，本来是专门给妈妈拍照准备的。难道大力他也行？
1: 对，我要看烟花。
2: 大力，你果然在这儿。
1: 不过烟花是什么？
2: 烟花就是一朵朵在天空盛开的花，绚烂闪亮，五颜六色，就像在天空上打翻了颜料盒。
1: 我要看，我要看。
2: 可是今天不是放烟花的日子，你先跟我们回去好不好？
1: 我不看不到烟花我就不回去。
0: 快快快跟我们回去好不好？哎哎
2: 哎，康康，
1: 哥哥，还敢偷袭我，我可是力大无穷。不服气那就比比吧。扣
2: 扣哈哈卡，加油。
1: 谢谢你们救了我。好吧，我跟你们回去，只是没有看到烟花，好遗憾啊。

0: 是长江大桥的虚拟烟花，你看好看吗？
1: 围裙妈妈的方法可真好啊。
2: 太美了，我终于看到烟花了，真的很美。
0: 其实这只是烟花的倒影，等博物馆修展，我保证带你们看到真正的烟花，好不好？
1: 现在铜壶有危险，你的兄弟们也快撑不住了，要是铜壶塌了，你们守护了千年的宝贝就没了。
2: 我这就跟你们回去，立刻马上。大力，你终于回来了。嘿嘿，等我给你们讲我的假期。
3: 实在没想到，这样两个重达240斤的大酒壶，就是由底部的四只小神兽扛起的。
1: 他们打工2400年了，肯定也想有个假期呀。
0: 哎，因为找他们，把假期安排搞得一团糟。
3: 大头儿子，有你在，妈妈觉得每一天都是假期。
1: 没错，这就是最棒的假期。

0: 案完成了。嗯，啊，青铜鸟族神像怎么倒了？哎呦，可别摔坏了。
1: 啊，有点冷，
2: 那你应该找个墙角取暖。
1: 为什么？
2: 因为墙角有90度啊。
1: 啊？
2: 对了，我爸爸说过两天房车营地要组织消夏联欢晚会，咱们俩表演相声吧。
1: 哎，没问题啊。
2: 我来逗哏。
1: 我来逗哏。那谁来当捧哏呢？
2: 你来。
1: 你来。委屈妈妈，快帮我想想办法。
3: 捧哏和逗哏都很重要啊。
1: 那怎么能一样呢？逗哏多风光啊。如果逗哏是红烧肉，那捧哏就算是白米饭。

0: 想你以后都别吃白米饭了。
1: 哦，那不行，红烧肉配着白米饭最好吃了。
0: 想吃饭就快去叫小头爸爸回来。
1: 好吧。小头爸爸，你在干什么？
2: 大头儿子，青铜鸟族神像不知道为什么摔倒了。
1: 啊！
2: 大头儿子，来帮我一下。
1: 哦，来了。哎，小头爸爸，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哦，我也不太清楚，先收起来吧。哎，奇怪，顶尊人的腿脚怎么找不到了？
1: 啊，腿都摔断了。
2: 他的腿本来也是后拼接上的，估计是不太牢固。顶尊人，你怎么会突然摔倒呢？
3: 都怪那个，都怪我一时打盹儿没注意，突然觉得身子一歪就摔倒了。
1: 嗯，这个东西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快看看是不是摔坏的碎片吧。
3: 这没见过，尊一直顶在我头上，我也没注意过呀。
2: 不管怎样，得赶紧把你的脚找回来。
1: 顶尊人摔得很厉害，会不会是有人对他不满，趁着他睡着把他推倒，然后偷偷把脚拿走了？
2: 有这个可能，我们去周围问问看吧。
1: 国宝小侦探
2: 出动。
4: 你们可算是问对人了，我们俩可是最了解顶尊人的。他可是我们这里的大明星，人缘可好了，平时最喜欢耍杂技，大家都对他赞不绝口。要说什么人对他不满，那我还真不知道。
5: 哪个对顶尊人不美？不可能，
6: 别的人讨厌，我们最喜欢他了。我也喜欢
5: 他，最搞笑了。
1: 奇怪，顶尊人没有仇人，那为什么会摔倒呢？
2: 总不会有人专门想偷他的脚吧？
1: 对啊，如果是没有脚的文物，说不定会想要他的脚。
7: 偷他的脚？我连身子都没有，要脚干什么？
1: 确实会很奇怪。
5: 我可是有黑脚的，偷顶尊人的干什么？
1: 可是你的裙子下摆明明空荡荡的。
5: 这是我的底座，才不是裙子。
1: 对不起。
4: 没错，我确实需要一双腿脚，但顶尊人那脚踩着个造型奇怪的鸟，又站不稳，那它也没啥用啊。
1: 好吧。
2: 站不稳。我突然想起来，青铜鸟族神像的那双脚以前是能站稳的。
1: 以前？
2: 顶尊人的鸟族1986年就出土了，虽然只是残件，但华丽精美，一直是备受瞩目的文物。直到2022年顶尊人出土，考古专家们惊喜地发现鸟族竟然是顶尊人的。之后又陆续出土了持龙杖立人像和青铜爬龙器盖，它们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器型。
1: 怪不得持龙杖立人像说他最了解顶尊人。咦，这鸟族的支架不就是从青铜尊里掉出来的东西吗？
2: 没错，可他为什么会在尊里呢？
1: 看来要好好问问顶尊人了。
3: 本来是家丑不想外扬，既然被发现了，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
8: 起初青铜鸟族是三星堆博物馆里备受瞩目的文物，但自从跟我拼到一起展出后，青铜鸟族的风光大不如前。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拖着我去文物修复室找他的支架，我怕青铜鸟族真的会再次独立展出，所以才把他的支架藏到尊里。我是真不想再变回没有脚的样子。没想到他还是趁着我打盹时离家出走了。可恶，一定是他临走前踹了我一脚，我才会摔倒的。
1: 可他会去哪儿呢？
2: 三星堆老馆，那里应该会有备用支架。是青铜鸟族。
1: 快站住。鸟族竟然真的能飞。看你的了，弹弹看。
6: 哈哈，哇咔咔，
1: 干得漂亮。弹弹看。

0: 啊，这次很顺利啊。大头儿子，快呼叫围裙妈妈支援！
1: 会飞的脚，还真是神奇啊！
0: 哎，找到了，在那儿。
2: 哥哥，
0: 嘿嘿，看我的，这可是我刚添加的新功能。

0: 哇！今天这个杂技真是登峰造极呀！哇哦哇哦！我可是天神下凡，我才不喜欢耍杂技呢！就是因为这双鸟足，我才总摆出各种奇怪的姿势。哼！既然你那么不情愿，我们干脆彻底分开算了。
1: 要不你们来一场比赛？今天两位重量级选手将要比拼谁更受欢迎。如果青铜鸟族赢了，就可以单飞了。首先上场的是鼎尊人。

0: 棒了，好厉害呀！
1: 你没事吧？
2: 奇怪，怎么会立不稳了呢？
1: 我知道了，离开了鸟族，你顶尊的时候很难保持平衡，原来这才是你摔倒的原因。
2: 原来他没踹我，

0: 没了。
1: 嗯，卡在支架上，确实也做不了什么动作。
0: 看来你们分开就都失去了风采。
2: 说的太对了，我们也加入合体，一定能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0: 呵呵，真是太壮观了。走啊，我们去踢球啊。
3: 今天我不能跟你去踢球了，我昨晚梦见我的脚说要罢工。
0: 脚还长嘴了，你不想和我踢球就直说。
3: 真的，他嫌我踢球反应太慢，不想跟我玩了。
0: 那正好，跟我走吧，我带你玩。
3: 大头儿子，你这梦可真精彩。

0: 谢二位救命之恩。
1: 没事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博物馆里怎么会有马？
0: 说来惭愧，我来自樟木西关牧马图筹，平日负责看管马匹，谁知这马突然受惊狂奔，我欲制止，却发现他的缰绳不见了，才冲撞了二位。

0: 在北纬24度的中国云南哀牢山，云雾滋养着一座野生食用花天堂。当地人将花朵视为自然的献礼，世代传承着火之味、食之意、野之韵、理之脉的古老智慧。我们将跟随四组人物，看他们如何运用匠心，在餐盘之上将春日的山花点化成鲜活的滋味。
1: I think maybe you, if you have time,
0: 英语说得特别溜，健身撸铁更是他的强项，就连去菜市场都像在走个人时装秀。你绝对想不到，这位酷飒有型的姑娘是位来自云南玉溪地地道道的傣族女孩。
1: 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英国学的土木工程，毕业之后回到了上海，开始也做了建筑，也做了模特经纪人。
0: 1996年出生的蒲雪阳在外工作多年，因留恋那口家乡味，跟着父母学习做菜、做汤锅，已经有些时日了。
2: 一定不要打边上的油，还有牛肉、牛蹄、牛肠，全部都要有一点。
0: 如今正是春花烂漫时，他想把年轻人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有趣又有创意的花食里。
1: 2.8嘛，2块一斤。
3: 35。
1: 帮我稍微沉一点嘛。今天主要是去菜市场，也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鲜花，然后就是想去山上看一下有没有木棉花，加上我的创意做一些菜品出来。
0: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盛放时如火如荼，被誉为英雄花。在海拔1000多米的干热河谷、稀树草原、雨林沟谷，常见它的身影。木棉花树通常高达25米以上，有8到10层楼高度。花先于叶开放，呈红色或橙红色。树虽然高，但是采花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1: 木棉花直接在路边等着它自己掉下来，我们就直接捡就可以了。2月底3月初这样都开得最盛。吃的话，我们一般吃那个花瓣或者花蕊，吃花蕊比较多一点。今天就想还原一下之前爸爸妈妈给我做的那些菜的口味吧，然后让他们尝一下我自己的手艺。我们清洗的话，一般花尖上的这些都是不要的，然后我们吃的话只有后面这一部分，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口感，会增加一些色度，所以我们把这个去除掉。花蕊会先焯一遍水，里面含有那个单宁，还有一些粘液，焯一遍水之后过一遍凉水，放旁边备用。第一个我想做的是用我们的木棉花去炒我们傣族的一个特色的腌酸肉，放油，那个木棉花的花蕊炒半熟之后，放那个番茄、腌酸肉，然后再炒制一下，

0: 喜欢吃这种味道比较丰富的菜品。
1: 木棉花蕊拌凉粉儿，酸辣冲撞，柔韧交响，复合成傣族雨林的气息。
0: 因为我们傣族人比较喜欢喝醋，想了一下，我好像从来没有喝过木棉花泡的醋，所以我想尝试一下。
1: 木棉入醋，时光沉淀，仿若山间晚霞，透亮如绸，酸香透着春甜。
0: 汤锅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用一锅凉水，然后放我们的骨头、牛肉，还有牛杂，放一点盐，大概要熬制3到4个小时，然后最后再还要放一点我们自己秘制的汤锅底料，稍微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出锅了。
1: 非遗夹撒汤锅，红汤浓醇，翻滚着牛杂的山香野性，花瓣在滚烫中即将舒展筋骨。
0: 然后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试过把木棉花煮在汤锅里面，我今天就是想创新一下，做一下属于我自己的味道的牛肉汤锅。
2: 我们从来没想过还可以这么创新呀，太会创意了吧，春天给它吃进嘴里。哇，怎么是脆脆的？
3: 是的，有创新，
2: 那个味更丰富了。那我来尝尝这个。
3: 这个腌酸椒的酸味，还有木棉花的一种清脆，
0: 对，
3: 放起它点缀在上面还是可以的，不错做的。
2: 女儿真的长大了，来给她一个大大的点赞。
3: 来，
0: 我现在的话是第五代传承人，保留我们传统的口味，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进行更多的创新，然后让外面人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嘎撒汤锅，然后了解我们的花腰傣。
4: 远方的朋友，
1: 青春力量唤醒古老花石，每一位傣家妙传都是藏在烟火里的家族恩情，而另一株谐趣之花正以倔强性情演绎着人与自然的生存美学。白翠玲、白慧芬、高慧佳是云南玉溪洛河乡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现在是一家饭馆的联合主理人，人送外号彝族姐妹三朵花。
5: 每天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就到山里溜一圈转一圈，寻找野花野菜。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嘛，每个季节它都有不同的吃的东西，比如说花啊、茎子啊都可以，所以根据季节我们都会用它来做菜吃。
6: 这个是青花，是做粑粑吃，煎鸡蛋吃也可以。
5: 这个就是臭铃铛，它的叶子可以蒸蛋啊、煮水喝啊都可以用。核桃的树做出来的菜，这个叫龙须菜，把它的花瓣弄掉，然后吃它的花梗，这个是一道比较美味的蔬菜。我最喜欢采的就是老瓜花，一看见那个老瓜花，看见它长在树上那个样子，我比较激动。
1: 老瓜花是长春油麻藤的俗称，属豆科大型藤本植物，藤长可达数十米。每年春天花期一到，成串花朵便从藤蔓上倾泻而下，它们形似飞鸟，是大自然的精妙杰作。
5: 哦，大真是呢，太漂亮了，咋回来看？看看，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是百鸟归巢，千鸟栖之的景象，壮观吗？我才有5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来摘过。那我们这边老瓜，土话来讲就是乌鸦的意思。你看这个花像不像乌鸦的嘴？它的花可以食用，叶子可以食用。
1: 老瓜花外形别具一格，为高鲁山一带增添了灵动的山野意趣，同时它也是一道不可多得的山中美味。然而要采集它并非易事。
5: 这个老瓜花来了以后你们不能随便摘，为啥？你看花托上有一种细细的绒毛，你的手碰到它又疼又痒的。我们一般摘这个老瓜花的时候一定要戴上手套，还有戴上口罩。为啥要戴口罩？因为这个老瓜花它有一种气味，还是防护一下。手套戴什么杆？

0: 低处上手采摘，
1: 太漂亮了，好不好看？
2: 好看。
0: 高处用加长的铁钩便能勾下来，用协作化解自然的挑战。三姐妹齐心协力，将不好伺候的老瓜花收入囊中。背篓里装满的不仅是战利品，还有满心欢喜以及对美味的期待。
3: 这个老瓜花弄回来以后，要先焯水，要焯20分钟左右，把它里面会变色的东西给它焯出来，凉水过滤一下，再剪一下它的老瓜花的尖嘴巴、花蕊、花托，我们就可以做食材了。
0: 山野奇花老瓜花，虽然它有它的脾气，但一旦降服，就是极佳的食材。
3: 老瓜花我们最爱凉拌，因为我们都爱吃辣椒。一般是我们地里长的韭菜，焯水，然后放点蒜泥、辣椒、生抽、盐巴，随便拌一下都好吃，酸辣爽口，下饭菜的神器。最简单最快的就是老瓜花煎鸡蛋，切成碎花，然后搅一下，放在锅里煎一煎，两面一翻就可以吃了。
0: 彝族农家菜咸鲜入辣，守本味而粗犷豪放，老瓜花炒腊肉便是山野一绝。
3: 老瓜花它是属于一种野菜嘛，山上的野菜它比较吃油，要配那个最好是五花的腌肉，肉炒了以后把它备用，然后下一点干辣椒，跟老瓜花一起炒，再把我们备好的那个腊肉再倒进去，最后加一点葱花，那些就可以起锅，非常美味的一道菜。
4: 来吃点老瓜花炒腊肉。
5: 那个老瓜花啊，真是没想到可以和腊肉一起炒，油而不腻，酸酸脆脆的，
6: 鸡蛋的香味又混着一点淡淡的老瓜花香，口感不错。
7: 韭菜拌起来吃起来是比较清甜，老瓜花呢也比较爽口，所以呢它酸酸辣辣的，特别下饭，特别解腻。
8: 吃起来非常过瘾。
9: 3、2、1，茄子。
0: 缕缕鲜香，俘获远道而来的游人。烟火入锅，深藏着老瓜花花宴里沉淀的民族智慧。这性情独特的山野奇花，串联起了纯粹真挚的姐妹深情。接下来，让我们循着花粉的清芬，品味时光酝酿的吉祥之味。家住云南通海县的王义玄是个90后，喜欢艺术的他，为了传承家族手艺，在毕业后回到了家乡。王义玄的家族是做豆沫糖起家的，妈妈普济是在云南滇式传统食品领域研究了30年的技能大师，现在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传承了700年的做糖、糕、饼、酥的家族手艺传下去。王义玄是第6代传承人，
10: 一青山米就可以听到鸟叫。
0: 妈妈普济既是师傅，又是王义玄的植物学老师。普济从小带着他在山里跑，向他打开有趣世界的大门。
11: 这个是像山茶的那个花苞，就是它是杜鹃科。你看
12: 这个就好吃了，这个凉拌
13: 猫蹄叶，
12: 炒菜炒饭好吃。我是学食品的，像我们做饼，我们就不会用那些各种化学的东西去改变它的组织性状，都是用天然的。因为祖祖辈辈他就是一定要自己采。
0: 云南通海县平均海拔1000多米，温暖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中国最大的多巴胺露天菜田，每年出产几亿株鲜切花的大产业，同时也孕育着一山连一山的云南松。
14: 云南松就是马尾松，它有高的有矮的，树上这些都是青的松吗？像这种松果它也是可以烟熏的那种肉，腊肉就会用这种松果松枝拿去烧，让它有一股自然的松香味。有松花的季节，我们就会来摘松花，它也是可以食用的。

0: 松果是由雌球花发育而成，而聚生于松枝顶端的雄球花才是我们常说的松花。当马尾松在春季开花时，雄球花穗会产生大量松花粉。花期当令，取花收粉，在当地这种传统已延续千年。
1: 就是我们一眼能看出，哎，什么是成熟的松花，什么是已经过掉的松花。这种呢，它是刚刚好饱满的，摘回去就可以用。这种呢是比较嫩的，然后两三天才能用。像这种的话，它就已经是过掉的，然后我们一般就不摘了，没有花粉了。其实我们吃的是它这个花粉，饱满的那种，一碰上去它就风一吹，可能满天都飞，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难取。
0: 奇特的花，难以采收的花粉，王逸璇究竟要用它做什么美食呢？首先来致敬一下经典美食松花糕。
1: 我们采回来了之后，就放在那个筛子里面，给它把粉筛出来，过水阴干才会来食用。我们可能一般10公斤花可能才有几两的那种粉。
0: 最难得的天然食材，往往适合最直接简单的做法。
2: 就开始加水，加蜂蜜，然后把它搅匀。
1: 做成松花糕的话，我们一般会加豆沙，然后给它垫底，然后把这个松花倒在那个豆沙上面，它会自己会凝固。
3: 真的很像飞牛炖流体，很佩服老祖宗的智慧。
0: 撒上芝麻，静置20分钟。手工制作的最后一个流程，需要拿捏糕与糕体之间的摩擦力，才能分割得丝滑且均匀。
1: 对，所以这个是不经过蒸啊，或者是烤啊，它就直接就可以吃。
2: 你看，哇，松花香，蜂蜜香，还有豆沙香，
1: 是入口清新，然后也很惊艳。传统的松花糕保质期可能就是1到2天。其实糖、油和这些面粉，它其实是天然的保鲜剂。我们在创新之后，在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到45天。
0: 第二道，松花糕红饼。云南红饼根植滇南传统，是节庆礼俗中寓意吉祥团圆的必备礼食。接下来，王逸璇想在这道糕点上做出新意。荞为皮，再以祖传玫瑰酱加上豆沙，再加上时令松花粉做成线团儿，敲打成饼，上老炉烤至8分钟即可出炉。
3: 太香了，走。
2: 太漂亮了，这个也行，
1: 这个也很好。它在这个水油比刚好合适的时候，并且工艺刚刚好，就是没有出错的时候，才可以出现这种又会断腰，然后又会回油。红饼的话，因为加入了松花之后呢，松花香，然后有豆沙香、玫瑰香、桥香，对，所以它是很丰富的一个层次。
3: 不错，做得很好。
0: 两代匠人用热爱书写出了时光的妙境。让我们循着这份坚守，一同探寻成人礼感恩花时的温暖妙物。
4: 嗯，就是这个味，这个就是我们新。
0: 白俊是云南知名的一位美食博主，当他在云南新平县探店时，偶遇了他的粉丝。
5: 你是在拍我吗？
6: 是的，我关注过你。您
0: 是名叫李慧的彝族女孩，即将年满18岁。在她的盛情邀请下，白俊准备次日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6: 我的成人礼，
5: 我可以吗？
6: 对呀。
5: 3、2、1，耶！
0: 在新平县平店乡磨皮村阿者大寨，传承了500年的彝族成人礼吃花酒仪式。在全村人的帮助下，热闹地拉开了大幕。

0: 主角花仙子李慧，家人们在为她盛装打扮。这套服装妈妈在三年前就开始准备了，穿花鞋走花路，妈妈最后的祝福就在这无声的拥抱里。杀鸡宰羊，准备酒菜，女生负责上山采回美丽的鲜花，年轻小伙子们则负责仪式上要用的芭蕉树。
1: 我现在是受到李慧妹妹的邀请，来到了他们家，要和我身后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砍芭蕉树。同时她还交代我一个任务，一定要把芭蕉花给带回来，因为在成年礼上她要用芭蕉花做一道美食感恩她的父母。从这里砍是吧？哇，来帮帮我。哇，第一次砍没经验。好了，又砍下来一棵。
2: 人生第一次砍芭蕉树，
1: 砍这个可以吗？
3: 啊，这个不能砍，因为这个还没有成型啊。我们砍那个，
1: 那个，
3: 嗯，对，
1: 那个比较好是吧？走，带我去看。要得到一个美食，实在是很艰难。哇，再来一刀！哇，接到了，终于砍到了。您看。这一朵它不是一朵芭蕉花，它是一株，它是整个芭蕉花的花序包片，打开以后这些才是芭蕉花，这些发育长大就是芭蕉了，现在是芭蕉的宝宝，我们可以吃这些。它里面呢有一个花蕊，把花蕊去掉就可以拿来吃了。紫红色的包片是不吃的，我们要把包片一层一层的剥开，它会露出黄色嫩的地方，我们才来吃。成功。
0: 翠绿的芭蕉树和盛放的山花，装点起一方花桌。
1: 这里差一点。
0: 这是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吃花酒”仪式的浪漫序曲。乡邻们用自家的点心、糖果铺满花桌，花桌上流动着最温暖的心意。和山野人家最美好的期许。
1: 现场真的太震撼太壮观了。李慧啊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们村他们组一年一度只能选出一个花仙子，我好幸运能够参加李慧的成年礼，一起来见证她成人的时刻。
0: 青年男女围桌而坐，畅谈对歌，用最热忱的陪伴为李慧见证这人生里至为重要的时刻。成人礼对李慧而言，一面是接纳生命的礼赠，一面是对家乡亲人深沉的感恩。
1: 你交代我的摘一个芭蕉花我已经拿回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想把它跟米线一起煮。
1: 为什么？
4: 因为我成年了，然后米线正好就是代表着长长久久，
1: 然后你就也希望你的感恩之心能够长长久久。
4: 是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先把这个芭蕉花给处理了。
0: 剥开层层紫色苞叶，取下芭蕉花，摘取花蕊，
1: 一层一层的剥开之后，它越剥越浅，等剥到全是这种浅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吃了。
0: 嫩尖部分切丝，和花蕊一起经过研揉，可使单宁溶解并排出，焯后进一步去其涩味，并提升口感和风味。
1: 芭蕉花米线的做法分两步，首先煮米线，我们今天用的是哀牢山地区特有的红米做成的红米米线，水开之后米线下锅迅速的滑开，把米线煮好备用。芭蕉花处理好了之后，放油放肉放当地的咸菜一起来炒，再加水煮成汤，最后煮涨了之后呢，我们就汤和肉和芭蕉花舀一勺淋在米线上就可以了。
5: 这个就是芭蕉花米线。
1: 我觉得意外的搭，好吃。米线的软糯加上芭蕉花的脆韧，口感层次非常丰富，你尝一口试试。
4: 好。

0: 非常的
1: 可以吗？
0: 可以。
2: 从芭蕉树下铺陈的成年宣言，到木棉汤锅里升腾的家族心火，从老瓜花丛中翻飞的彝族头巾，到松花粉中定格的母女时光，流转于云南餐桌上的百花，是山川写给岁月的诗篇。饮食文化在与自然的情感对话中沉淀出了最具温情的人间妙味。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做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构想。
1: 中国的人工智能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
0: 未来的这个竞争，那肯定更是人工智能的竞争。最终我们会走出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

0: 未来 AI 什么都会了，那人做什么？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生产生活，也在深刻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1: 我在
2: 左后排乘客，请输入目的地。
0: 当人工智能不断进化，人类又将如何引领它的发展？每天我们都在感受着人工智能带来的改变，但人工智能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答案。
3: 现在芯片设计复杂度持续上升，然后导致芯片的开发流程较慢，我们就希望能够通过功能验证来提升前端设计的准确性。
4: 这个大模型发展实在是太快了，就是你现在做这个东西，它可能两年后或者一年后就变成它里面已经内置的这个能力了。哎，你这个要考虑一下，因为可能你毕业要两年嘛，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他都替你干了，你就很麻烦。
5: 刚才论文答辩的时候，您用了一个词叫状态爆炸，但是呢我不理解它背后的数字含义和科技含义，就您用这个词想要形容什么？
4: 状态爆炸应该说它这个词呢体现了我们做芯片设计里面一个最大的难题。比如说我们一个芯片它有100个输入，它里面可能的状态就有2的100次方这么大，比地球上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2的100次方这种情况下都要保证这个芯片是完全正确的。
5: 据说人工智能它每秒钟是以1000亿级的计算的速度
4: 对
5: 来定义的。
4: 对，
5: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面前，人类会不会变得非常渺小？我们人类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会显得非常滞后？
4: 就像我们人造出了汽车，造出了飞机，这些工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比人要强，它都是人的扩展跟延伸。只不过过去呢我们延伸的更多的是体力上的这些事情，计算机人工智能这些主要是在扩展我们的智力。
5: 我们再去学习计算，学习加减乘除，我们再去学习编程还有意义吗？
4: 问得非常好，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人工智能出现之后，我们人类依然应该去保持这样的一个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人必须要去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建立知识体系，能够去预测未来这个知识和技术的不断的发展。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至少从现在这个技术上来看，它还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计算的脚步呢，应该说是我们对于计算发展的一个意向。计算技术不断的发展，在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的进步。我们就像是从这个一级一级台阶走上来一样，我们人类社会也是从信息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未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这背后都是计算在不断的往前发展。

0: 我们知道当时您是天才少年啊，您14岁就开始读大学了。小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人叫你神童啊什么的，有这种吗？有吗？
1: 在上大学之前，好像可能是有过的，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

0: 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什么天才或者神童。我后来感觉到我可能自己比较大的优势还是我是一个有兴趣的人，当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我会花时间去琢磨它。
1: 您觉得学习数学或计算机科学是需要天赋的吗？在这个少年班里为什么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0: 实话实说吧，我觉得数学是需要有天赋的。当我刚到科大的时候，都一开始学了数学，后来学到后面就发现数学对这个抽象思维的这个能力要求确实是太高了，而这个不是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改变的。我是1997年上大学，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上网啊，打游戏这些，确实感觉到计算机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那么逐渐就对这个计算机这个方向就产生了兴趣。
1: 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长大了会成为科学家？
0: 我怀着一个做这个科学家的梦想来到了大学，然后身边呢有很多人是想去成为科学家的，我们就有时候会一起聊，说现在计算机呢并不是非常的聪明，还是非常机械的，它只是把计算的速度变得快了很多人。那么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个聪明的计算机呢？
1: 那您理想当中的聪明的计算机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我把我的需求告诉他，他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给我干出来。而不是我告诉他你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应该怎么干。
1: 那您主要想用这个聪明的计算机做什么？
0: 最朴素的想法就是有很多课程的这个作业能不能帮我干一点但这些想法肯定大学的时候没有完全的形成。
1: 您最初跟芯片最直接的接触是不是就是加入了龙芯的团队？
0: 是的，挺偶然的。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我有个同学跟我关系特别好，来计算所实习，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的科技组长叫胡伟武，他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要做中国自己的 CPU。 于是我就报名考计算所的研究生。
1: 您当时的科学理想是什么？
0: 就当我来到计算所读研的时候，我最早分配的工作就是让我做芯片的验证，别人基本上已经设计好了，然后我去测一下，看看他做的对不对。我大概每天10点钟或者9点半到实验室，我就写一个测试程序，然后就等着这个测试程序跑出来，大概要等接近20个小时，我才能看到结果。那么这个过程就感觉很机械、很冗长，坦率的时候也有一点痛苦。于是就产生了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能不能把这么机械、冗长、繁琐的工作让人工智能来替我干？于是我在计算所我参与的做的第一个大的项目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帮助芯片的验证的工作，后来就逐渐就走向了这条道路。
1: 所以说是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所以您想用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对，是。
1: 那么当时加入龙芯团队，您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了吧？只有短短6年时间，我们的国产 CPU， 从龙芯一号到龙芯3号，这时间是很短的。而您呢，也从一个最年轻的研究生，到了主架构师之一。那么这6年时间里，我们到底做对了什么？
0: 我觉得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了龙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在这个上个世纪末跟这个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在集成电路领域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大家都觉得是造不如买，因为从中西方的这个差距跟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的需求量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都觉得这个事情既难，而且呢买其实也不贵。我觉得胡老师他做的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应该说打破了这个质疑，去把这个中国的 CPU 芯片这个事业给建立起来。但我来的时候胡老师龙芯一号已经设计完了，我主要从龙芯2号开始做的，追的速度还相对是比较快的。这个原因，这个坦率的还是说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很多年，已经有很多的论文

0: 有那样成熟的芯片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借鉴，比较快的速度去追赶，这是一个后发的优势。但是呢，等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到了2008年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这样的想法。从事科学研究，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拓展人类知识边界，我们能不能去做一个别人没有过的东西，就是通过一个我从学习跟跑到我有没有可能去产生一些别人也没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大概是这样的心路历程。
1: 那我们国家自主研发 CPU 的芯片，它的重要性必要性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是极其重要，因为 CPU 对于信息时代来说就是它的核心物质载体，就相当于是煤炭和石油对于工业的重要性。就是如果没有 CPU 的话，所有的笔记本、台式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服务器，它都是不可能工作的。那相当于我们就直接就要退回到工业时代去了。当然了，这个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变迁，现在我们逐渐要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时代又需要新的类型的芯片，这两种之间它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1: 您觉得未来国产自主研发的芯片的成长空间，或者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条路上走的还是比较快比较好的。我看到过一个统计的数据，就是在14-15之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处理器芯片的自给率大概只有1%，到14-15末的时候，我们现在超过了10%，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还是非常快的。我相信到15-15末的时候，我们这个比例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更巨大的一个变化。我这里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美西方的芯片，至少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是人手工设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是闭源的，就做完了之后 Intel CPU 肯定不会把它的代码都告诉我们，对吧？那么未来我们中国去发展芯片，可能就会走跟它不一样的道路。第一，我们不一定是用人手工去做的，我们可能是用人工智能去自动设计，这样就能够加速我们的这个发展。第二，我们可以是开源的，那这样我们就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生态。 DeepSeek 我想大家都知道，它发展的这个在我们中国大模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开源的，开源呢就能够形成生态，能够团结更多的国际上的同行，包括一带一路，包括各种亚非拉，甚至包括欧洲的同行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事业里。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会走出不同的道路来，就是从手工闭源，那么走向我们中国倡导的智能和开源，那么这样一些新的模式，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信心的。

0: 我刚看一下你是，您是吉林人？
1: 对啊，您是江西人。
0: 对，
1: 所以您能吃辣的。
0: 嗯，对。
2: 您小的时候父母，对您的那种教育方式，您觉得还适不适合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嗯，
0: 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吸收的，但确实时代已经变了，没有办法完全去使用。就现在的孩子呢，他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东西太多了。我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以玩的东西，看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玩的东西。
2: 那现在你喜欢的书是什么？
0: 因为我母亲是个历史老师，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看
2: 历史书。
0: 对，就我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

0: 诸葛亮跟好几个人一起读书，
1: 嗯。
0: 然后呢，其他人都务求经书，就只有诸葛亮说他观其大略，就是他不一定把每本书的那个每句话的知识他揉碎嚼烂来，但是他把这个书的大略，就是整体的思想，他能够很好的掌握，
1: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启示？
0: 对，所以后来我就能读比较多的书，也是学习了他这个。但这种方式呢也有坏处，就是当你考试要考100分的时候，确实不太合适了。
1: 这个呢，就是抓大放小，对吧？就说你爸爸是一位工程师，妈妈是一位历史老师，就是他们在教育您的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有步骤、有设计的，是吗？
0: 比如说，我爸妈买了一套《10万个为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就说：“哎呀，你这太小了，还读不了。”那么我心想：“哎，居然不让我读，那趁我爸妈不在家，偷偷的拆开来看，这都是我爸妈的一些小伎俩。
1: 他们是不是已经摸准了你的性格？”
0: ”就是很好奇，对于这个知识的了解上面，这好奇心比较重。
1: 您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成为科学家吗？
0: 对。我非常高兴的是，他们认同了这个方向。
1: 要成为科学家。
0: 对，就我的孩子很喜欢动物，他养了鹦鹉，他非常喜欢鹦鹉。有一天，他不小心把自己的鹦鹉给踩死了，然后我告诉他，你把它的羽毛收集起来，等你长大了。或许你可以通过克隆的方式，以某种意义把它给复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孩子，他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以后应该干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已经树立了起了这样的理想。
1: 你这个引导太棒了。
0: 就我们地方有限，也只能闹中取静，去弄一个小环境出来。
1: 哎，这已经很好了。我们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呢，还是比较浅显和局限的。比如说，DeepSeek、ChatGPT、豆包，我们都认为它是
0: 做得很
1: 人
0: 好，
1: 工智能。对对对，
0: 是
1: 它都是人工智能。但是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个人工智能的定义可能不仅限于此，就是对于人工智能准确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它一直在变化。大家比较公认的就是说，人制造出来的机器的智能，那就是人工智能。比如说，100年前大家觉得能做数学题就是很智能。现在呢，我们觉得让人工智能写首诗、写个程序、下个棋是个智能。可能过100年，大家觉得这也不太智能。但是我们是有一个终极目标的，就是像人一样，你没有教过他，他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他就能够适应这个环境，能解决这个环境里面任何问题。
1: 这个是目前就是全球在搞人工智能的人都想去实现的目标
0: 对，现在没有实现，但是大模型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可能的道路。但如果真的实现了，那他的能力就太强了。来，请。
1: 好。啊，行军床。
0: 对，这是我们的传统，我的导师就有这么一个床。
1: 太晚了，就住在这儿了，是
0: 对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哇，这么多的证书。
0: 那个不好意思，我有个着急的工作要
1: 好
0: 处理
1: 好，
0: 一
1: 您
0: 下，
1: 先忙，您先忙。
0: 你请坐，
1: 我
0: 请坐。
1: 方便吗？
0: 请坐，
1: 就在
0: 请
1: 这
0: 坐，
1: 儿
0: 请坐。好，请坐。很快啊。

好，我这边忙完了。当时看到这个“寒武纪”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会觉得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很有情怀的人。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地质时代的科学上的名词吧。地质时代的寒武纪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那么我们会不会能够在有生之年能够碰到人工？

0: 智能的寒武纪呢？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
1: 从有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想法、初衷、设想，到把这个东西落地进行实打实的研发，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0: 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会去开始做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到真正做出第一个寒武纪的芯片，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
1: 这个在国际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它是快的还是正常的还是缓慢的？
0: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如果从速度上来说不算是快的，正常的一款芯片大概2年就能够做出来。我们当时的问题是我不太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只是知道我要做一个芯片来实现聪明的计算机，至于这个芯片它长什么样有多大，其实是比较茫然的。我在迷雾中去走来走去，并不知道有没有东南西北，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迷雾有没有出口，自己也很茫然。未来智能芯片的形态是什么样子？所以呢，这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弄清楚这个方向的。
1: 这个在科研领域里，它是科学的吗？
0: 无人区的研究它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有点走到哪摸到哪的这种感觉。
1: 当有了 AI 芯片这个想法的时候，在国内的业界有人支持你吗？
0: 在2008年那个时间点，人工智能是个不靠谱的东西，芯片是个不重要的东西，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去做一个不重要的事情，它是不靠谱的二次方。它是在不管是在这个国内学术界还是国际学术界，它都不会那么快得到认可。
1: AI 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思想的雏形，不是在40-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
0: 是的。
1: 那么为什么就是在您提出想要把它落地投入科学实验的时候会得不到支持呢？
0: 在当时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应用面是非常有限的，你去为它专门做一个芯片，可能它的意义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去兼顾这些事情。我可能会花很多业余的时间，比如说晚上、周末，这样一些自己可以自主的一些时间去探索这个人工智能芯片的这些工作。
1: 就是白天还在做应该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之后呢，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对，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大概核心就叫做白天求生存，晚上谋发展。当然你这样你就需要有更多的精力，花更多的时间嘛。
1: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内心那么笃定，甚至利用业余时间也要做？
0: 对，
1: 就这是什么力量呢？
0: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力量就跟我小学的时候自己生病在家就去翻初高中的数学书一样，就是一个内在的动力。
1: 就没有想过放弃吗？
0: 我预期到我退休的时候，这些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做成，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我就把它给坚持做下来。当然肯定有痛苦嘛，就是因为国际上都当时还不太认可这个方向，我们投稿投10次也中不了一篇文章。
1: 那么这个7年的时间里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0: 我觉得中间好像还好，但是呢也有一些是让我感觉到比较紧张的时刻。尤其是寒武纪一号第一次流片的时候。
1: 是因为没有把握吗？
0: 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如果说我只是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自己在那琢磨，那么做好做坏来也就是我自己的事，那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是我们的领导给了我这么大一笔经费让我去把这个事情给做成，那我承载的压力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必须要对领导、对我们的同事、对我们同学能够有个交代。但好在呢，回来的时候呢，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1: 就是流片成功了。
0: 对对对，回来了之后，大概几十分钟吧，我们就很快就把这个芯片点亮了，然后能够运转起来。那么当时我记得好像身边正好有根棍子，然后就挥舞的棍子，那个。可能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挥舞了一番，确实也觉得把过去的很多这个压力啊，包括确实有很多一些很压抑的东西，能够从中能够

0: 每次看到这个禾苗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内心很欣喜，
1: 是
0: 就看到它，就像看到一个生命在成长，就是散发着勃勃的生机，
1: 确实很令人感动。
0: 对，陈老师，您觉得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芯片像不像这个禾苗？它是刚刚迸发出勃勃的生机，但是距离丰收还是要经过漫长的季节和等待。
1: 是的，我觉得我们就像是这个现在夏天的禾苗，到秋天金黄的稻田肯定是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我们中国大量的大模型的服务都已经开始用我们中国自己的芯片在后面做支撑了，那么沿着这条路我觉得走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人工智能的不仅仅是模型，包括我们的核心的芯片基础的软件走向自立自强，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0: 到秋收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1: 大量的机械性的重复性的，包括脑力劳动也包括体力劳动，可以由机器来替代我们来完成。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发展我们自我和发展我们的内心上。
0: 您为我们描绘的图景我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1: 我们还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2: 十几年前我们开始研究人工智能芯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会走到今天。科研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没有答案的时候坚持一个方向，在无人同行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并不意味着人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真正重要的是人还能提出什么样的新问题。如果有一天 AI 设计的芯片超越了人设计的芯片，我不认为这是机器战胜了人类，而是人类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4: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5: 是的，我想目前2026的选战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那可以说现在的选情呢没有之前来得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就是蓝白合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坡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坡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

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

0: 性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1: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2: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1: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九合一选举中的关注焦点。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近日接连接受采访，媒体曝光度提升。有岛内民调显示，对于此次台北市长选举，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伯阳则是 40.5%。 民进党如此频炒话题，替绿营参选人造势的动作持续引发舆论争议。我们看到岛内最新的民调数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 1.2 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伯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3: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它所做出来的机构。

0: 它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所做出来的。那它的负责人呢，郑智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啊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民呢、哦，他们可能都曾经亲身见过这个沈柏洋的活动。像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的住家附近啊，看过沈柏洋啊来参加活动。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柏洋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所谓洋流沈柏洋拉近了蒋万安、啊、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哦、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哦、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哦、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啊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哦、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啊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哦，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啊，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了、哦，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了、哦，蒋万安、哦、不要让蒋万安、哦、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洋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1: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柏洋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2: 这一次沈柏洋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握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柏洋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不是沈柏洋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柏洋。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四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柏洋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柏洋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柏洋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柏洋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洋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洋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
1: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0: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丰富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詹启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惠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9合1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忙着卡位内耗。
1: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2: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9合1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3: 我想这个蓝白合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哦、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个张启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啊、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的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了，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啊几年呢、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的地方型选举啊，国民党选得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啊这个在野阵营的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啊。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

0: 既然呐、啊、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啊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1: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2: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政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 38.2% 微乎领先李四川的 37.1%， 差距仅 1.1 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 42.0%， 仍然高于苏巧慧的 36.8%， 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巧慧家族涉及的商业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四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四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四川，而是因为李四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巧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至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四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上？
3: 的确哈，岛内民众现在特别期待说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大家能够拿一点实实在在的牛肉出来，少一点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这么冷？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这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要不就是查人家家世，要不就是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那。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4年前或者8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

0: 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0: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揽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2: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

0: 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 4.5 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里的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

0: 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能够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2: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3: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4: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5: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个优惠，很心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

0: 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2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2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伊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3: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 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

0: 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资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3: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4: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

0: 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1: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2: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

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自称和平国家，却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高市的无理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日本政坛加速右转，修宪扩军一路狂飙，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是否正从苗头变为现实？扩军账单连年上涨，军事试探步步升级，日本加速转向，正把自己推向怎样的深渊？日本转向加速跑，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从推动修宪到扩军再到武器出口，一个接一个突破，在军事化进程可谓是一路狂飙。不仅如此，近期高市还跑到联合国大会上自称和平国家，甚至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此举动引发国际社会警惕。那么高市这极其无理的要求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妄想？
1: 9月22号，纽约联合国总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站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演讲台。按照惯例，这场一年一度的一般性辩论，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而高市早苗足足讲了20多分钟。这20多分钟里，他先是将日本包装成和平国家的模范生，吹嘘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如何维护和平与稳定，如何秉持多边主义精神。铺垫做完，他话锋一转，抛出令全场哗然的荒谬言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增加安理会常任与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2: 81年を経た国連憲章も見直され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同条項は早急に削除されるべきです。
1: 那么何谓敌国条款？为什么让高市早苗如此急于除之而后快呢？敌国条款由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及第107条构成，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
3: 确立这样一个条款是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死灰复燃，那么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造成这个冲击和伤害。作为日本来讲，是在承认联合国宪章里边有关敌国

条款的情况下，以这一个战败国才加入联合国的这个成员国的。高斯扫描现在在联大要求删除帝国条款，是这个要否认战后的这个基于联合国宪章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

0: 经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会员国表决通过，在经包括安理会全体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联合国三分之二会员国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完成批准，两项条件缺一不可。明知删除不掉，高市还执意为之，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1: 日本突破军事限制的时候，认为这个条款是日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但是呢，日本非常清楚的是，联合国宪章不是想改就改的，反复提及要修改敌国条款，首先呢是在打一场舆论战，是要刻意的抹杀侵略历史，是要美化日本的侵略者的角色。而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在不断的试探，即使删不掉，但是在关注西方国家是不是会为日本当前的再军事化的一系列的企图背书，日本在刻意的扩大自己的回旋空间。
0: 高市的企图引发国际社会警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强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指出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更是抨击日本，称其正在走上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道路。而高市之所以敢在联合国高调表演，底气恰恰来源于日本前不久的一场内阁改组。9月17号，高市启动任内首次内阁改组，极右翼党派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此番入阁的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长期以来，日本维新会被认为在政策立场上比自民党更为激进。今年6月，日本维新会发布危机的30年时代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政策建议，该建议主张增加防卫投入，修改宪法第9条，将自卫队明确定位为国防军，同时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中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日本的原则，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这与高市上台推行的政策高度契合。在日本共同社看来，日本右翼政治力量正在出现一场危险的河流。
1: 让这个维新会成员入阁，是高市在这种政治方面的一种所谓的突破，是要强化这种右倾的色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个右倾化的程度方面，显然呢，维新会相比于自民党来说，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呢，不管是在这个日本的安保政策、自卫队使用等方面，如果让这个维新会能够提出一些更加激进的政策目标，或者说呢，在这个修改相关原则的时候打头阵，对于高市来说是更加利于他达到目标的。
0: 右翼势力的河流也让高市的终极目标修宪在席位层面占得了先机。按照日本宪法，修宪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以上赞成。根据日本众议院9月24号公布的数据，自民党与维新会合计拥有351席，超过全院席位的3/4。截至9月26号，两党在参议院合计拥有120席，距离3/3席位仅差46席。修宪正在逼近现实门槛，加速右转的日本政府让日本民众深感不安。今年以来，数万民众一次次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和首相官邸前，高喊守护宪法第9条，不要战争，高市下台。有民众更是直言，当下的日本正弥漫着与二战前相似的气氛。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
3: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
4: 高市早苗的种种言行绝非一时兴起的政治炒作，而是一场涉及政治结构、军事政策、历史认知等多方面的系统性转向。这套转向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挣脱战后束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野心。如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成为舆论批评高市早苗的言行以及日本一系列扩军备武动作的常用语。那么，这个词的分量有多重，现实中的日本就有多危险。
0: 在日本权威国语词典广辞苑中，军国主义被如此定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各领域的政策与组织形式均服务于备战，国家以通过对外侵略提高国家威望为基本立场。那么，今天的日本离这一定义还有多远？
5: 日本的军国主义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了。那么从

0: 往的历史，二战战后以来到现在，那么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讲，它其实没有消除，一直阴魂不散，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而且呢又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那么从制度上来讲，过去的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那种国家机制已经被二战给消除了，但是呢现在高市扫描政府又开始进行重建，就是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一系列的都是服务于他的一些重新武装这样一种模式。
1: 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军国主义最直观的体现就是靖国神社。4月21号，靖国神社举行为期3天的春季例行大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神的祭品。
2: 靖国神社本质上是过去侵略战争精神的核心象征，对那里进行参拜或供奉，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对这些战犯表达肯定意义。
1: 同一天，在日本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高市政府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废除了将装备品出口限定在救援和运输等用途的5类标准，原则上解除了对致命武器出口的禁令。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向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在内的17个缔结国出售杀伤性武器。
3: 开始时这2条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第二不向处于战争或者冲突状态的国家出售武器装备。今年已经把这些都推翻，现在完全没有限制了，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现在今年确定的这武器出口的原则里面，就是不用经过国会来批准，只是事后的报告，相当于报备，所以这个权力已经集中在他内阁身上，所以这种也是非常危险的。
1: 解除军售的背后，正是被重新激活的日本军工复合体。8月4号，日本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白皮书中首次将军工扩张与经济发展直接挂钩，鼓吹防务投入是产业投资，军工生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荒谬逻辑。
2: 高市政权似乎认为通过生产军事武器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换句话说，这种想法某种程度上是在期待世界上不断爆发纷争。
1: 与之相对应的是，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也在危险地唤醒历史的梦魇，日本军工复合体。
3: 日本这个军工企业和日本政界，包括国会议会以及内阁的成员，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的。那么他们可以为这些政客提供政治现金，让他当选。这些政客进入这个内阁以后，又会借机来扩大军事力量，来为这些军工复合体来提供一些订单。这种做法是既让军工复合体又赚了钱，实际上又为日本右翼势力那么增强他日本的进攻性军事力量又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总体来讲，就是日本政客和军工复合体是相互利用，来共同这个来推进日本向再军事化发展的。
1: 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发布后，有日本媒体爆料，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现行版本的安保三文件于2022年底通过，原规划实施周期通常为5至10年。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在文件执行未满4年的情况下，便急于在2026年内启动并完成修订工作。根据自民党此前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全面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以及修改无核3原则等。近60年来，日本一直以无核3原则为国策，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但近期，日本战后最敏感的政治禁忌被右翼政客频频提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0: 在一档网络节目中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日本右翼政客这一系列举动直接暴露出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
1: 日本右翼势力成为决策的中枢，成为日本的领导主导力量，这是十分危险的。它不仅在增强这种能力，而且有对外行使军事武力威胁这样一种意图，也有向历史回归的危险性，有可能以新的形式、新的面目走上对外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成为新的军国主义。
0: 除了在国内推动制度松绑，高市政府还在外交领域频频出击，为军事扩张创造外部条件。高市上任以来，频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互动，并主动充当美国印太战略的前沿支点，一方面换取美国对日本突破战后约束的默许，另一方面试图将扩军修宪包装成履行同盟义务的现实需要，以此来说服国内舆论。日本还借军事演习之名，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临时部署到鹿儿岛县，这是目前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至18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和射程约460公里的标准六导弹。
2: 日本装备这种进攻性的巡航导弹，那么对于周边国家是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完全不属于它的被动防御、专属防卫的这种范围。
0: 日本还通过一系列双边防务协定，不断打破自卫队出境行动的制度枷锁，扫清自卫队赴海外演训补给的法律障碍。
3: 不过说过去日本是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下，那么现在已经日本已经开始来以自由开放印太的这样一个理念来构建自己的安全体系，那就是日本自卫队的提升，就是它防卫实力提升放在第一位，同盟放在第二位，还有一层就是所谓的以 OSA 的形式来去援助周边的一些国家构建一种安全合作体系，那么事实上是展示日本在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过程中的一种主导权，为它的在军事化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推进而铺路。
0: 外部空间持续打开的同时，一套隐蔽现代化的全民思想塑造工程也正在日本社会悄然铺开。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政客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利用 AI 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发包方通过 CrowdWorks 等平台征集所谓批判中国类视频，一条30秒篡改视频报价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奖励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而这些资金的源头是日本外务省自2015年以来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的超560亿日元预算。这不是零散造谣，而是被资金供养、按件计酬的流水线。
3: 那日本国内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和虚无主义是已经形成气候了。那借助于这个人工智能来加以推进，来这个修改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历史叙事，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有一定的这个负面影响。它甚至嵌入到日本的所谓动漫里边，把历史修正主义的这种理念灌注其中。对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这种日本的认知战已经在全面的铺开。
0: 从政治到军事到经济到思想，日本当下的军事大国化进程表现形式虽不同于战前赤裸裸的鼓吹侵略，但在思想根源和政治驱动力上与战前军国主义一脉相承。军国主义复苏显然已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日本正在成型的国家现实状态。
4: 这一系列的动作其实是有统一的底层逻辑，那就是在二战之后，对于日本的右翼来说，突破战后秩序意味着日本要实现军事正常化。日本认为呢，自身不但在经济方面要取得发展的成绩，同样的，日本在这种军事和政治方面是要谋求大国地位。尤其涉及到亚洲地区，日本多年来认为亚洲安全格局

0: 局转变当中，日本应该有更加重要的一席之地，日本应该成为军事大国，在安全格局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军国主义曾把亚洲拖入深渊，也让日本自身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历史写下的答案，也是日本不该忘记的教训。可如今日本非但没有止步，反而沿着与二战前如出一辙的轨迹加速转向，一路狂飙，他的每一步军事试探与冒险又会将日本带向怎样的深渊？
2: 8月30号，舷号176的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驶进长崎县佐世保港。鸟海号去年9月远赴美国圣迭戈接受改装和人员训练，离开母港近一年后，他带回来的是一项日本海上自卫队过去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发射美国战斧远程巡航导弹，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一艘完成导弹实射的舰艇。日本的最终计划是让现有的8艘宙斯盾舰都具备相关能力，而鸟海号这一年的航迹既勾勒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图谋，也折射出日本扩军背后高昂的财政代价。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但导弹采购仅仅只是这笔交易的起点，舰艇改装、人员培训、技术支援与后续保障还带来诸多看不见的成本。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随之而来，连年上涨的防卫预算钱从哪里来？有分析称，日本2026年度防卫预算创下历史新高，为筹措防卫费，日本政府目前采取发债为主、增税为辅、压缩其他开支的组合式策略。其中，日本2026财年约60%的防卫费将依赖新发国债。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日本政府债务与 GDP 之比接近230%，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在大规模发债的同时，增税成为日本政府的另一开源手段。今年4月起，防卫特别法人税开始实施，烟草税也进入调整和加税轨道。按照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2027年还将设置税率1%的防卫特别所得税。日本政府还计划压缩民生领域投入，如医保控费、减少非紧要社保项目开支等，以服务其扩军计划。
3: 会提高防卫费、消费税等已经开始隐形增加了，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4: 政府削减福利预算、增加防卫费，完全不为我们普通民众考虑。
2: 经济学者指出，高市的借钱扩军、全民埋单政策有如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可能将日本拖入防卫开支膨胀、民生福利萎缩、财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
5: 高市早苗上台执政的时候，他是大谈这个民生问题，怎么来能够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或者是提升民众的这个生活，这个民生保障。但事实上他在执政以后呢，却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么更多的是拆民生的墙补这个防卫预算的款。很显然呢，高市早苗的这种做法更多他是执行这个自民党的立党理念，修宪，重新武装日本，改变战后体制这样一个目标而去做的。
2: 对于曾经遭受日本侵略或是与日本存在现实安全矛盾的周边国家而言，日本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也在加深安全疑虑和战略警惕。9月4号，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一座对日战胜纪念碑揭幕，该纪念碑主体是一尊约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在二战末期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雕像中的苏联士兵手持长枪，下方一座写有大日本帝国字样并刻有菊花纹样的界碑被砸成两半。
4: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和无尽痛苦，不仅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日本人自己更应该铭记。
2: 9月28号，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锦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
3: 日本以史无前例的投入加速其重新武装的企图，这些行为正在整个地区上空投下战争阴云，其野心与其作为战败国的义务背道而驰，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挑战。

0: 面对日本不断挑战战后秩序，国际社会的反应正在趋于一致。9月23号至25号，中美元首会晤后达成的8点成果共识中，有一条是，两国元首以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
1: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in World War II.
0: 中美携手抵御日本法西斯是载入世界史册不容篡改的客观事实，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元首以及二战历史向国际社会释放了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大信号，为动荡世界注入了稳定性力量。
2: 国际的大格局在变，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格局也在变，在中美日俄这四个国家当中，中美关系在改善，中俄关系在加强，应该说美俄关系呢也在调整，唯一的就是一个日本，跟任何一个周边邻国都是不断出现呢矛盾。从哲学上讲，物极必反。我认为虽然现在高市表现的很嚣张啊，甚至有些表演演砸了会继续重演，但是高市以及他代表的这种势力终将呢会遭到失败。
3: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引用《论语》告诫高市早苗：“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真正的和平从来不是靠扩张军备换来的，而是源于对历史的诚实、对生命的敬畏、对武力的克制。在深渊的边缘刹住车，远比继续踩下油门更需要勇气。当下，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国际社会应对日本的每一个动向都保持清醒的警惕与持续的关注。这份警惕不是针对哪个国家，而是防止军国主义遗毒重燃，共同守护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维护这份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
1: 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副总统万斯主

0: 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白宫尚未回应媒体对此的置评请求。十月一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目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四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来关注也门局势，沙特阿拉伯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激战还在继续。十月二号，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省份发动94次空袭。
2: 当地时间二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二号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3号凌晨称，胡塞武装2号发射的1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碎片坠落在沙特南部，造成1人受伤。也门政府军发言人2号发布声明说，过去24小时，政府军动用战机、无人机及其他武器对胡塞武装发起数百次打击，大部分战斗发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另据媒体报道，在塔伊兹省的激烈战斗造成双方约70多人丧生。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反攻，旨在将胡塞武装赶出能够掌控曼德海峡的红海沿岸区域。
0: 报道称，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参与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及实施空袭的请求，这已是美国近几周内第二次拒绝此类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此次行动出现问题，美方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近几周，也门胡塞武装占领了控制曼德海峡的红海南部海岸关键地区。胡塞武装还加大了对沙特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也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一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几周来一直在计划这次行动，沙特领导层几天前批准了这项计划，也门政府军将参与这次军事行动，并由沙特提供空中掩护。这名美国官员说，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本·萨勒曼本月一号致电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向他介绍了计划发动的军事行动，并再次请求美国空袭胡塞武装目标。另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采取行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要帮助美国盟友沙特，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避免在中东地区被卷入新战线。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九月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一名美国官员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对在也门发动空袭存在重大顾虑，认为这将分散美军对伊朗的关注。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向沙特提供除直接参与作战以外的一切帮助，主要是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
0: 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

0: 显示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消息人士10月3号告诉美联社记者，这名副驾驶持极端主义观点，曾在阿曼被禁飞，但后来被迪拜航空公司聘用。目前尚不清楚他入职迪拜航空前受到过何种程度的审查。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籍，阿联酋官方尚未对其身份予以确认。9月30号，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目前，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三国都在调查这一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视频声明说，袭击者受到极端思想影响，意图让客机坠毁。以方正在调查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1: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2号召集7国集团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法国总统府埃黎社工当天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2: 根据声明，7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表示，7国集团成员国已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马克龙就燃油涨价和石油供应问题通话后参加了视频会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据报道，此前白宫曾向多国政府施压，希望以此平息因伊朗战事而飙升的燃油价格。
1: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0月2号宣布，美军将在本月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首次把最新型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短程防空系统部署到冲绳县与那国岛。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首次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针对性的实战意图日益突出。
3: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号宣布，将于19号至29号举行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美军将把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冲绳县与那国岛。这两种装备均是首次部署至与那国岛。冲绳县政府称，届时不会实际发射，仅限于确认相关操作。美军 MV-22 鱼鹰运输机也将部署于宫古机场和石垣机场。此外，射程达数百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也计划在与那国岛进行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军最新反舰作战装备，采用无人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底盘，每辆发射车可携带2枚海军打击导弹反舰导弹。共同社称，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射程约达210公里。美军去年7月在冲绳首次部署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在同年9月实施的美军与自卫队联合训练中，该系统还与海军陆战队防空综合系统一同部署于冲绳县石垣岛的陆上自卫队驻地。与此同时，美国陆基中岛系统的部署地点也距离中国越来越近。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于9月底结束，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演，目前仍留在日本境内。低风是美国的机动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用于发射战斧导弹和 SM-6 导弹。 日方此举遭到中俄强

0: 强烈反对，俄方已采取外交步骤，就低风问题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表示，日方引入低风中导系统是其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正视地区国家呼声，停止推进任何再军事化图谋。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三号报道，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宣布计划在十月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利剑二期中使用二五式攻击型导弹系统。日本参与的演习已失去纯粹防御性质，俄方对此趋势严重关切。俄外交部还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方针正对俄罗斯远东边界安全制造额外风险，并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据日本媒体十月二号报道，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一号向媒体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
2: 小野寺五典表示，在评估无人机性能的同时，希望探讨日本和乌克兰今后能够开展怎样的合作。据报道，日本政府认为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基于实战经验反复改良，性能较高。此外，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10月1号，小野寺五典在基辅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国防部长赫马拉举行会谈，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小野寺在会谈后称，乌方希望日方在拦截无人机的技术开发等方面提供协助。近期，日本多名政要访问乌克兰，有分析认为，日本此举旨在借外部战火为自身发展军备开道，标志着日本正进一步突破不向参战国输出军事设备的底线。靠寄生外部战争来刺激国内军工产业，谋求实战能力，到头来只会让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
1: 据法新社报道，一项面向拉美17国民众于2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在拉丁美洲民众眼中，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
3: 报道称，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的2026年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出现反转，这是该年度民调自1995年启动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调结果显示，57%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美国具有积极影响，低于2020年的60%。与此同时，65%的拉丁美洲受访者认为中国具有积极影响，六年前该数据为48%。调查报告总结称，基于这些数据，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超过美国。报道提到，该民调将这种转变部分归因于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的20年间，美国几乎完全缺席拉美地区。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负责人马尔塔·拉戈斯表示，在此期间，拉丁美洲与其他大国，中国、欧盟、日本的关系更加密切。拉戈斯补充称，中国实惠的商品也是其获得拉美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所是一家总部位于智利的非营利机构，针对民主、经济、安全、移民等众多议题开展民意调查。2026年的民意调查基于5月7号至6月17号在17个国家进行的约 1.92 万次面对面访谈。今年7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事实上，全球对华好感度持续攀升绝非偶然。美国盖洛普公司4月发布调查显示，去年全球民众对中国领导力认可度中位数升至 36%， 美国降至 31%。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与此同时，美国晨间咨询公司、英国品牌金融公司等机构发布的多份民调也相互印证，共同勾勒出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上升的清晰曲线。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昨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相关部门持续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

0: 三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旅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还可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三号，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今年国庆假期，自驾出行充电需求旺盛。三号，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如何破解新能源车主的补能焦虑，是各地的应对重点。三号，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陆方面，预计三号的水陆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1: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各景区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国庆，乐享假期。
0: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的游客络绎不绝，各地游客驻足参观祈年殿等标志性建筑，共赏古建风华。公园在丹壁桥、祈年殿西下坡等核心游览通道布设叶子花、大丽花等超过21万株节庆花卉，古坛红墙与烂漫繁花交相辉映，别有一番秋日韵味。
2: 五颜六色的，特别喜庆，愿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假期，江苏多地创新文旅新玩法，在盐城大风花海，繁花盛放，红旗招展，景区以花为媒，推出交响演奏、爱国歌曲快闪等特色活动，吸引近1000名游客自发合唱，以歌声传递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3: 今天和大家一起歌唱《我和我的祖国》，我感到非常的激动，我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在河南省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一场别具民族风情的佤族甩发舞、竹竿舞等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冒雨观赏和参与。游客还可乘坐山地滑板车，体验无动力高山滑车带来的乐趣。
4: 感觉非常棒，不但可以欣赏到奇峰竞秀的风光和云海连绵景观，还能看到精彩的民族舞蹈和演出，特别开心。
0: 这个假期，陕西宝鸡岐山中国周原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厚重文脉献礼祖国华诞。景区王牌实景神话剧《凤鸣岐山》全新上演，依托光影科技与实景舞美，让游客沉浸式穿越千年时光，感受周原文化底蕴。
5: 演完了，这个也应和我们一起同唱歌唱祖国，哎呀，那更兴奋了。
0: 国庆假期，湖北多地推出丰富的夜间文旅活动。洪湖岸边，一场湖畔晚霞音乐会正激情上演。落日作幕，湖水为台，歌手们和观众一起唱响水乡民谣。内经河上独具水乡特色的莲藕船和花船划过水面，各种民俗表演轮番上演。夜幕降临，800架编队无人机在通城腾空而起，不断变换的光影图案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
6: 当我看到欢度国庆几个字的时候，我特别的自豪。
0: 国庆假期，地处乌蒙山深处的贵州毕节大方县的畲乡古镇火出了圈，当地举办的彝族特色的梯田音乐会、大地指纹音乐会开启了国庆专场，演出现场《灯火里的中国》《如愿》等经典歌曲依次登场，全场观众和歌手一同放声歌唱，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气氛热烈。
7: 现场能够氛围更浓吧？第一次看到这个梯田，就是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感觉很漂亮。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8: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

0: 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4: 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教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期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此前，欧盟委员会于九。

0: 月十七号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欧盟儿童法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二号发表声明称，今年六月，该公司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服务局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包含有关火灾的历史档案和统计数据。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侵入事件。
1: OpenAI 在声明中称，此次事件是该公司在对模型错位事件进行更大范围的审查过程中发现的。公司已紧急进行内部技术和法律审查，并未发现公众信息被读取的情况。对此，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当地政府表示，事件发生在六月份，但政府方面直至十月一号才收到 OpenAI 的正式通报，二号才经媒体公开报道。目前，新南威尔士州多个政府机构正在调查该事件，并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这已经不是 OpenAI 近期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9月23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澳方直到九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9月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OpenAI 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同一天 ，OpenAI 发表声明称，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将不会对外发布。
0: 当地时间二号，一场特别的空中活动在约旦旅游胜地瓦迪拉姆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跳伞运动员从热气球上跃下，在沙漠上空完成跳伞和翼装飞行。这也是约旦举办的首届国际热气球跳伞活动。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迪拜飞往特拉维夫航班上演惊魂时刻，阿联酋称事件是恐袭行为，以色列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伊朗，伊朗则直指这是假旗行动。事件真相究竟是什么？美国媒体称，美军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战斗群和多达10000名兵力。特朗普称或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打击，伊朗则被曝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

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9月30号，万米高空上演惊魂一刻，一架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急速下坠，袭击者随后遭到制服，客机重新得到控制。最新的消息是，阿联酋称此事是恐怖袭击，以色列则是扬言报复，美国将矛头指向了伊朗，伊朗直指这是针对伊方的假旗行动。迪拜航空客机安全事件究竟是恐怖袭击，还是旨在嫁祸的假旗行动呢？在各方言语交锋之际，美国媒体披露，美军正向中东调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且增兵近万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放话称，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面对美军大举增兵中东，伊朗则被爆出正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报复方案。美伊会否再次走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被机组重新控制。据美媒10月2号披露，发动袭击的副驾驶为阿曼籍，此前曾因极端主义观点而遭另一家航空公司解职。目前，阿联酋、沙特、以色列三方都在调查该事件。3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该航班副驾驶在驾驶舱内使用紧急消防斧袭击机长，并试图控制飞机的操纵装置，这一行为是恐怖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就该事件发表声明称，这是一起险些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并表示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此前一天，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根据他目前掌握的情况，这起事件可能跟伊朗有关，但还在进行核实。特朗普警告称，一旦查实，伊朗将遭到猛烈重击。对此，多家伊朗媒体指出，这是一次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
0: 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所以我们看到这起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呢，确实是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啊，因为呢现在已经证实的就是刺伤机长的这个副驾驶呢是阿曼籍的，但是

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但是因为呢，这是阿联酋的航空公司迪拜航空，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最后呢又紧急降落在了这个沙特，所以这三方。

0: 制度的漏洞，这是大问题。所以下一步无论是航司包括对飞行员的考核有可能会更加严格。第二呢是直飞八个月为什么能够飞敏感航线，你凡是往以色列飞的航班一般都被认为是敏感航班，如果内部审查不严格，安保措施不严密，那么这种事件有可能会出现重大漏洞，所以对于敏感航线飞行员的任用包括把握也是大问题。另外呢是通过这个个人可以看到，那么他到底是极端思想还是一些这个独狼行动，或许有外部支撑，目前呢有很大争议。如果是独狼行动包括有网络团伙的这种嫌疑，那么今后呢隐患有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是一个人还是多人目前也存在较大争议。最后呢就是消防斧为何能够顺利取出，如果按照一般这个舱室消防设施的固定，它有固定的这些卡扣，那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很难顺利取出，但是它能够顺利取出而且对机长进行各种打击动作，也说明呢这方面疑问也非常大。从动机看呢目前争议也比较大，你首先呢它是受极端思想灌输还是受到了其他的一些影响，这点要通过调查能够有初步结论。第二呢它现在的这个是个人心理因素精神因素还是受其他外部影响，现在也存在着较大争议。所以目前看呢如果调查结论进一步明晰，真实的状态有可能会浮出水面。所以尽管双方把涉恐恐怖袭击包括背后有支撑作为猜测方向，但真正的原因需要详细调查，需要证据力的完整闭合。
1: 我们看到现在呢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初步判断呢都是认为是恐袭，而且呢美国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这个伊朗，那么伊朗呢则是认为说这其实是呢把这个矛头甩给这个伊朗的一个假旗行动了，嫁祸于人了。那您怎么觉得，就是您怎么判断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早就能够下判断然后把这个矛头指向伊朗呢？
2: 确实美国这次下判断，尤其是他的总统特朗普说的这个判断下得特别的快。而且在与伊朗相关的这些争议事件中，一般是以色列跳得最早，一般会是以色列指责这个事情可能与伊朗有关，但是我注意到以色列这次的表态是说，就是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伊朗的参与现在下结论还太早，就是美国这次跑到了以色列的前面，这确实有些令人的惊讶。到底是特朗普确实有一些实锤的证据，还是说这是他的一种倾向性的意见，我觉得现在还弄不太清楚。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美国这次特朗普说这个事件和伊朗有关，恐怕与伊朗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略的决策、战略的行为不是特别的相符。就是从美伊战争以来，我们看就是伊朗的一些动作，无论是打击海湾国家还是封锁海峡，包括到九月份的时候伊朗曾经袭击美国的军舰，像这些动作总的来说还是打一些名牌，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并不是最近的这个战争中伊朗对付美国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就是伊朗的对外战略中，尤其是它的威慑为主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其实恐怖主义并不是它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如果你推测是伊朗与这个事件有关，那么这和伊朗过去的行为并不完全的相符。那么如果是按照伊朗所说的这是一个假旗行动，这个我觉得也有点不太合情理。因为这次的迪拜航空的这个安全事件，就是可以说是几十秒内飞机的高度就骤降了4000多米，这是很难导演的一幕这个情景。就是如果他是说以色列或者美国去导演这么一番这幕戏的话，那么这是拿100多名以色列乘客的性命在赌博，我觉得恐怕并不是特别符合常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就是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它有恐怖主义的嫌疑，有可能是一种独狼性的这种事件，这个我觉得恐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暂时看的话可能更符合情理一些。
1: 所以其实呢现在这个动机包括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到底是不是这个独狼行动，是不是真的涉及这个恐怖袭击，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各方呢现在已经是这个相互指责，甚至引发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一轮的这个口水战。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调查之后，比如说真的是涉恐啊，比如说真的比如说确定是独狼行动，那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展开什么样

0: 样的报复？
1: 的确，目前呢，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多个人，是独狼行动还是团伙问题，现在呢还没有结论。但目前看呢，美国、以色列把目标指向了伊朗。实际上呢，目前在中东局势很敏感，特别是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互访，另外呢，各种阿联酋模式军事渠道的沟通，另外还有大选，那么这些问题都积压在这个敏感时段。那如果调查结论和独狼无关，我想呢，他有可能会首先是保持一定的模糊状态。尽管是独狼行动，但如果背后有嫌疑，有说不清的各种关联，或者是有间接的伊朗因素，这样美国、以色列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理由，有可能借口更大。像之前美国在中东反恐，在伊拉克待了23年，说明呢，反恐依然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总的感觉呢，模糊处理有可能是一个重要方向。第二是保持军事压力，如果借助恐怖袭击，包括其他事件增加部署、调整兵力、制定预案，这样针对伊朗的威胁行动将会更有针对性，所以下一步空袭作战包括其他火力打击作战有可能会强化。另外呢，有可能是强化航线审查，如果真是航司漏洞、飞行员的个人包括其他因素审查不严格，造成敏感航线重大隐患，那以色列会把全世界凡是敏感地点到达以色列的航班你严格审查，甚至是强化安保工作，这样呢对于防范类似的行动会产生一定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如果以恐袭、伊朗各个要素作为背景发动有针对性的火力打击，对伊朗的民航系统包括民用空中交通系统进行某种约束和管制。
0: 因为确实呢，这起航空安全事件呢，因为它的这个起始点呢是阿联酋，然后终点呢又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所以呢，可能这样一个敏感的航线也是大家呢往这个恐怖袭击上面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甚至引发各界的担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迪拜航空的一个航空安全事件会不会成为一个美伊战争新一轮的导火索？您怎么看？
2: 这是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这次这个航空安全事件发生的时间它还是比较敏感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美伊这个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美伊最近也是尝试了新一轮的这个谈判和接触，但是也没有结果。我们知道美伊一旦谈判失败，往往有一些紧张的事件有可能随之而来。你比如说去2025年的时候，6月的时候，那时候美伊谈判失败，就发生了12日战争。那么到了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伊谈判又失败了，那就发生了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所以这次美伊谈判又没有出现突破，会不会后续跟上一些武力的冲突的事件？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观察。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以色列的大选，其实10月下旬就要举行了。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执政联盟表现应该说比较一般，恐怕要连任总理也没有什么胜算。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以色列方面会不会也寻找一些机会，采取一些比较惊人的行动？这个也未可知。所以这次的航空安全事件，我觉得确实和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是融合在了一起，所以未来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0: 所以现在这个调查结果呢，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这个美伊之间的这种关系，甚至可能成为美伊新一轮冲突的新的理由。而且呢，外界也关注到美国呢确实在向中东地区呢最近在增兵啊，新派了这个航母，包括呢还有新增了10000名的这个士兵前往中东，所以也引发了各方的这个猜测，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会有新一轮的这个美伊冲突发生。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报道，美军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和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已经在近日启程，新增兵力将于11月底前陆续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军布什号和华盛顿号航母已部署在中东，美媒称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驻留，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3个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近期还延长了对大规模作战行动至关重要的部队部署期限，其中包括用于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防空部队。就在美军此次增兵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最新提出的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

0: 在《时代》杂志10月1号发布的采访中，特朗普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2号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另据路透社1号报道，伊朗正在为美国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准备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的反击。伊朗军方正在研究把潜在打击范围从美国相关目标扩大至支持美军行动的国家，甚至可能涉及中东以外的目标。
1: 正如短片当中所说的，这个罗斯福号11月底之前呢抵达中东地区，如果华盛顿号还不走，那就是维持了在中东地区三航母这样一个态势，再加上11月底这样的一个敏感的时间点，所以呢各方也都在猜测中期选举之后是不是美国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个打击。您怎么判断这个态势？
2: 推特特朗普声称中选之后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攻击行动，目前很多迹象正在向这个结论靠拢。无论是航空母舰的派遣，包括9000到10000作战部队的部署，以及第82工匠师延长在中东的部署，的确呢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化。有这样几个点可以说明美国强化部署，有可能会发动新一轮的攻击。首先是短时会形成三航母，目前呢罗斯福号包括布什号以及华盛顿号都在中东，如果到月底之后会有这样的场景。但布什号呢目前出港已经6个月，离6到7个月的部署理想时间正在接近，如果下一步不延长部署时段，那么这个三航母将是短时的。如果出现了这个疲劳，包括福特号心理，包括补给很多现象，不排除布什号会提前离开。但短时内1到2个月会有史无前例的三航母战斗群在伊朗周边展开行动，这也是2月28号展开对伊朗作战行动之后最强的海上作战编队。第二呢，会形成3+3的部署形式。目前不光是三航母战斗群有可能在伊朗周边出现，另外呢3艘两栖攻击舰也在中东备战。你像马丁岛号、权势号，包括康斯托克号，目前在中东正在集结。如果下一步航母包括两栖攻击舰形成3+3，6艘大甲板作战舰艇在周边，这样无论是空袭、封锁，包括其他作战行动，海上能力都会超出以往。另外呢，在周边还有新的要素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目前如果增加地面作战兵力，增加空降作战部队，不排除有新的行动。所以我感觉美国的目标有可能是通过有限军事打击行动和制造内部的动乱，以及利用经济危机进行各种颠覆性行动。因为现在伊朗很困难，如果原油无法向外顺利出口，那么国内的情绪会出现变化。那如果在这个时刻出现海空密集打击，或者是对核心主要目标能源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国内的情绪有可能会出现爆发。所以美国基本的目标按照现在的部署方式和部署能力，大规模空袭作战无法长时间，而且关键弹药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所以通过11月有可能的有限突击行动，试图给伊朗制造更多麻烦。
1: 因为美国媒体呢2号也有一个报道说，这个美国核心内阁成员呢在戴维营举行这个闭门会谈，主要讨论的就是对伊战事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而且有这个美国高官说这种情况还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上一次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发生在2025年6月份以色列对伊朗展开这个军事打击之前的几天，所以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当然呢，我们看到像包括路透社这样的媒体呢也说伊朗也在准备范围更广的一个报复行动，那您怎么判断接下来的这个形态？伊朗如果要是面对打击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报复？
3: 我觉得伊朗现在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如果美国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打击的话，他会继续采取这种比较大力度的超预期的这种报复的形式。因为从逻辑上看，就是伊朗的主要的想法就是，如果按照传统的对等的克制的这种报复反击的话，那么他不可能使美国停下这个军事打击的脚步，不可能把美国逼上谈判桌，所以他必须采取这种超预期的，那么提高这种打击的范围和烈度这种方式。而且从过去几个月伊朗的行为来看，确实他也是这样做的，就是他最初打击报复海湾国家的时候，这实际上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后来他封锁海峡的时候，其实这个本来是理论上的一个选项，那么他也付诸实施了，也超。

0: 超出了外界的预期，到包括到了他后来打美国军舰，虽然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显示他击中了美国军舰，但是这个举动其实也是超出了很多人的这种预期。所以未来伊朗提高这个打击范围是很有可能的一件事情。过去他也做过类似的威胁，比如说东南欧的一些美国的基地实际上也是用来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的，所以他有可能列入伊朗的打击报复的范围，包括像这个不只是波斯湾，可能是波斯湾以外的阿拉伯海、印度洋的一些目标也有可能纳入伊朗的这个报复的视野。
1: 另外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近期向中东盟友沙特和卡塔尔呢是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么此举到底有何深意，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10月1日披露，过去几周美军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各增派了一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两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这两个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将保护两国的关键能源设施。报道称，如果美国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就需要借用沙特领空，而沙特是否同意取决于美国能否确保沙特油气设施的安全。自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爱国者导弹系统已经成为各方争相争取的紧缺装备。美军已从其他战区调拨爱国者系统及拦截弹赴中东，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在其他地区战备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的担忧。另据路透社10月2日报道，沙特与也门政府军正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对也门胡塞武装发起多线进攻，目标是将胡塞武装逐出红海沿岸区域。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计划，行动将由也门政府的地面部队执行，沙特提供空中支援，投入的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超过10万人。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日透露，美国再次拒绝沙特提出的美方加入此次军事行动并进行空袭的请求。不过，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行动过程中出现问题，这一立场可能会发生改变。
1: 美国向沙特和卡塔尔各增派一套爱国者系统，到底是在做什么准备？
3: 这种以一本万利为目标的滴水之恩估计很难达到效果，因为首先是导弹太少，一套爱国者导弹如果按照标准6辆发射车，按照2+4，这个2辆这个帕克2，4辆帕克3去部署，那么现在大概是72枚弹，72枚导弹到底能拦截住目标，估计几次齐射就会全部消耗，面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作用非常有限。第二，代价太大，如果真的用沙特基地利用沙特领空发动各种打击行动，那么势必这些基地将会遭到伊朗的严密报复，因为之前无人机包括导弹袭击已经给多个国家构成重大影响，如果这次美国用领空用基地，有可能这些国家会遭到伊朗加码报复，所以这个代价对于沙特卡塔尔讲非常严重。
1: 另外，我们看到媒体报道的这个消息，就是说沙特要联合这个也门政府军，然后投入10万地面部队，把胡塞武装呢赶出这个红海沿岸地区，就这个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
0: 沙特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胡塞控制了红海沿岸以后，对沙特的这个威胁还是持久性的，所以他一定想组织一些反攻，把这个红海沿岸重新控制在这个反胡塞的力量手里。但是可行性的话，我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存疑，因为从过去几年的这个表现来看，就是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军也好，还是更广义的反胡塞的这些力量也好，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分散，里面有不同的派系，有的是沙特支持的，有的是阿联酋支持的，有的有一些部落色彩，有的又是和之前的也门的这个萨利赫政权的一些军阀有关系，所以这支力量怎么整合成一支有效的、有作战能力的这个地面部队，现在看来还是沙特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么在可见的未来，我觉得在也门的战局里面，胡塞和反胡塞的力量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焦灼的状态，就是谁也吃不掉谁，那么这个也门的战事有可能出现一个长期化的这个倾向。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冷空气愈加频繁，异常秋雨异常凉，各地的暑热基本退去。先来看一下中国，今天呢冷空气影响下的东北华北继续降温，像是沈阳、长春最高气温是只有13度，是入秋之后的新低。明天南方多地的气温也会创出新低，像是南昌21度、昆明17度、福州27度。那么就降水而言，今天北方的降水推进到东北一带，局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雨水更添秋凉。同时南方依旧持续大范围的雨水，暑热退去。明天南北方降雨都会迅速的减少减弱，各地恢复秋高气爽的天气。在欧洲呢，新一轮雨水正在发展，但是总体势头不大。欧洲各地呢，可以说秋意渐浓，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0度上下的样子。在北美洲总体秋高气爽，但是美国南部局地雨势比较大，墨西哥湾沿岸局地降水量具有极端性，受到雨水和冷空气的影响，美国大部暑热消退。北京多云，14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5到1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到15度，西安阴，12到22度，昆明小雨，15到21度，太原晴，6到20度，石家庄晴，14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23度，长沙多云转小雨，17到18度，福州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多云转阴，2到11度，柏林阴，10到20度。伦敦晴，10到22度，巴黎小雨转晴，14到22度，日内瓦小雨，14到22度，维也纳晴，9到24度，罗马晴转小雨，17到26度，雅典晴，17到22度，开罗晴，19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4到16度，纽约晴转阴，15到20度，华盛顿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首尔晴转小雨，16到26度。东京晴转小雨，15到23度，迪拜晴，31到37度。

0: 欢迎各位，这里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游戏马上开始，一共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稍微提高点难度，把这些门的顺序稍微换一下。三二一，走你！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完全看不出任何规律，只在这儿。十一号门，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恭喜龚允熙。
1: 城市联赛哪家强？
2: 我家强。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允熙。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真的跟足球非常的有缘分，而且都是深爱足球之人。你们每个人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大声的喊出自己城市的名字，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开始。贵州的草原。村超赢了，村超赢了。那到底哪一位可以率先登场，站到小尼哥的身边呢？来，开始。

0: 你好，
1: 小尼哥，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 对，我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长贼。大家好，我叫杨博文，来自江苏常州。
0: 这是你的宠物吗？
1: 这是我们苏超常州队的标志，这是一个恐龙骨架。哦，常州队的球迷都会穿着它给我们的家乡球队加油。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的家庭梦想是研发一只高智能的仿生恐龙。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开始选择十二生肖，想选哪个？
1: 我选龙吧，因为常州是龙城。
0: 可以，没问题。龙，请准备。龙是三号门，非常棒。
1: 不错，不错，
2: 可以啊。
0: 这是个好的开始，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太简单了啊，
1: 这个太简单了啊。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光辉岁月是吗？
1: 海阔天空，
3: 海阔天空，
2: 海阔天空，
4: 应该是 Beyond 的一首歌吧？海阔天空。
5: 可以的，
6: 可以的，可以的。
5: 你会唱吗？
4: 不标准的粤语可以吗？
5: 没事，你试试。

0: 还有转音。
1: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海阔天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吉
1: 海阔天空，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0: 大家好吗？我是何景欣。你来自哪里？我来自广东。啊，完了完了，他刚才听到你唱的了。我献丑了，
1: 唱得特别好，感觉是在客气。对。你是来自广东吧？有粤超对不对？
2: 粤超，对，
3: 你知道海阔天空这首歌其实在粤超、湘超还有村超都会反复的演出。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到手了。哇，
4: 你是做什么的？
2: 我是跟恐龙一起工作的。
3: 你跟恐龙一起工作？
2: 这怎么一起工作？我是做恐龙的文创设计的。
3: 这就是你设计的是吧？
2: 对，就是其中之一。
3: 这把这个恐龙化石和一些这个身上的配件结合起来了。
2: 对，变成一个可穿戴的凤尾类的产品。
3: 这个太棒了，还有什么你还设计过什么？
2: 我今天都带来了。
3: 啊，
2: 是什么惊喜吗？哇哦。

0: 一车的小恐龙，
1: 可不可爱？这是什么龙？
2: 这是一个吃的太胖，胖成球的恐龙。
3: 好可爱啊！
1: 但长得有点像杨帆，杨帆，杨帆啊！
0: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1: 所以这些文创是特别火吗？
2: 像这个就是最去年最出圈的这个恐龙妹妹的公仔，
1: 太可爱了，真好，
4: 好童真的感觉。
2: 当时我们常州队战绩不是特别好吗？就嘲笑我们是恐龙十三妹。
1: 怎么不好？你来说一下我们常州队的比分是多少？比分是多少？几比几？
5: 前面八场好像一场都没有进过球。
2: 我们那个比划保卫战嘛。我们前第一场输了，我们的肠子的宝盖头就没了，变成了吊州。第二场又输了，那个口子没了，变成了荆州。第三场又输了，剩了一个树，变成了一州，就州的三点也没了，变成了临川。当时那个看台上的海报都说，留给常州的笔画不多了。
1: 我特别喜欢常州人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那个松弛感，只有你内心足够松弛和自信，才能经得起这些看似是有些讽刺啊，甚至可能会有嘲笑啊，无所谓，只要我们能把这个流量接住了，然后能帮我们的家乡宣传，这就够了，
2: 是
1: 对吧？加油常州，为常州欢呼，为常州加油，
3: 加油常州。
1: 这个我们可以送给现场的小朋友吗？
2: 可以，今天
1: 真的吗？
2: 我都不打算带走了，都送给观众。哇塞，
1: 你们要给常州加油啊。
3: 分不平了，分不平了。
1: 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都送了这么多东西了，现场观众能不能给我一点提示啊？哦，选猪。
1: 请准备。一号门。
6: 谢谢谢谢。
3: 一号，这礼物送的有到地方。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猜不出来，我是猜不出来。
2: 超越梦想一起飞，这歌听过，但是我
1: 再唱一遍。
2: 超越梦想，那就叫超越梦想。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你好，欢迎你。
1: 展哥老师好。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
1: 我叫文彦杰。
0: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非常好。
2: 哇，加油加油，太棒了。
0: 你设计的文创卖的怎么样？
3: 我们从去年苏超到现在已经卖了几十万件了。
0: 是不是苏超的现场全是你们家的恐龙啊？
3: 主要都是的。
0: 这是那个中华恐龙园的恐龙是吧？
3: 对，都是我们恐龙园的恐龙。
0: 好吓人
3: 啊。比赛的时候就都放出来了。
0: 他怎么了？
3: 那天正好下雨，他跳着跳着舞又晕倒了。然后那天我们正好被南京踢了个4-0，然后网友都会说南京队

0: 气死的长治的一只恐龙。
1: 什么呀这是？
0: 然后我们就抓住这个热点，然后研发出了这个角角的毛绒玩具。同时，他现在在我们景区里面也是天天顶着足球出来的，他可以陪小朋友们踢足球。
1: 哦，好可爱，好可爱。
0: 对，
1: 我听说在常州满大街都是恐龙的元素，是吧？骑车都有恐龙啊！
0: 对，骑着恐龙上下班。
1: 这不是你设计的吧？
0: 这是我设计的。啊，
1: 这也是你设计的？
0: 对。
1: 我的天，骑着恐龙上下班，太好玩了吧！
0: 大家一直给我们一个梗，就是常州人都是骑恐龙上下班的，哦，所以我们就联合了当地的一家做共享单车的厂家，我来做这个造型设计，他们负责它的落地型。
1: 是不是很受欢迎？大家都到处去找。
0: 是的，我们本地人根本都抢不到，现在都是外地的游客来过来骑。
1: 挺好的，就像你们那个苏超，虽然常州的成绩有点差，但是呢，确实是迎来了泼天的富贵。最出圈、最火爆的就是常州，但最重要的是泼天的流量能不能被接得住？你们接住了？
0: 我们没有自暴自弃嘛，我们推广我们的旅游，推广我们的美食，让我们的恐龙陪着游客们玩耍，能接住这波流量。
1: 对，来吧，继续开门。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
0: 全马吧。
1: 马请准备。
2: 也很简单。哎，
1: 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个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印象。We are the
2: champion, 好了，那我肯定不会。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你们知道吗？世界杯的那个。
1: 我求助一下，
0: 不是你试一下。
2: 对呀、
0: 啊。We are the champions。你求助，你先给我求助，你求助。会不会？
1: 会。
0: 啥
1: ？We are the champions。
0: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放在第十二个。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张树一。
2: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两位，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3: 行啊，5000了。
0: 来吧，继续前进吧。
3: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4: 选鼠吧。
0: 说。鼠，请准备。5号门。我觉得他今天要一战到底了。来，5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好，乌蒙山连着山，晚上月光洒下了香水滩，太巧了。
1: 你们常州不仅在苏超气人，在我们开门大姐也挺气人的。估计后面的选手已经叫救护车了。
2: 唯一内蒙人这首歌让你给猜了，
1: 歌名叫什么？
0: 麝香夫人。
1: 麝香夫人吗？
0: 麝香夫人。
3: 麝香。
1: 确定吗？
0: 麝香夫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两位点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天天心系恐龙，抱着恐龙，念到恐龙，做梦都是恐龙嘛。
1: 对，因为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做这个恐龙相关的这个宣传工作，
0: 所以你做了很多的功课，也看了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啊资料啊。所以你首先得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恐龙专家。
1: 对，我会去我们的恐龙博物馆，然后先学习他们的各种生物知识、生物结构，然后呢会根据各种恐龙的性格，像霸王龙它就是比较凶猛的，比较活泼，比较抽象，像三角龙它就是食草动物嘛，它就比较温顺一点，比较憨厚一点，然后复制龙它头上有美丽的头冠，我会把它幻想成一个爱美的女性。我通过这些凝练之后呢，我也会告诉我们的演艺人员他该怎样去演绎这个恐龙，通过他们的跟恐龙的进一步的互动，我再去提炼这种感情方面的东西，给他加入到我的文创产品中当中来。这文创就是能够让人感到快乐。
2: 为什么呢？
1: 它不只是一个产品，它融合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热爱。我们做文创的初心就是希望通过对我们常州这座城市对恐龙的一个热爱，给它能凝练成一个产品，然后送给游客。
0: 所以他真的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热爱都献给了恐龙，献给了常州的中华恐龙园，也献给了自己热爱的常州。对你来说，能把恐龙宣传好就是把常州宣传好，对不对？
1: 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我选蛇吧。
0: 蛇请准备。
3: 这个大号的
0: 7号，5000元。哇，
3: 也不大呀。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
2: 你今天是全场 MVP 啊，隐藏的高手，看着老老实实的，看着就是那种理工男，对吧？很爱听歌是吗？
1: 这歌确实曾经鼓励到我。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看得最远的地方。
3: 对吧，
2: 看得最远的地方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小妮老师好，我是音乐剧演员姚兰。加油加油，谢谢姚兰，谢谢大家，谢谢小妮老师。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来到了13000元。
2: 我感觉它好轻松啊，
3: 运气比较好，运气，实力不俗，很厉害，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大家有机会去中华常州恐龙园去看一看，听说特别好玩。我们恐龙园一开始它只是一个博物馆，后来呢它慢慢扩展成了一个游乐园，现在我们把它进一步扩展成了恐龙城。哦，你们要研发仿生恐龙机器龙？对，这样就是游客来我们景区游玩嘛，可以跟恐龙有更加身临其境的互动感。
1: 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爬前进。现在已经13000元，而且你已经一个人开了一二三四五扇门了，你还可以继续开。我觉得就借着这股劲儿，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不好？
2: 好。
1: 哇，
2: 进戏了。
1: 接下来现场不要有任何的提示，我们请杨博文自己来选择要开哪扇门，哪个生肖。
2: 选狗吧。狗。
4: 狗，我本来想选狗，
1: 请准备。
5: 我感觉应该是大号，
4: 九号，
5: 也
4: 他运气真的可以。
1: 你加油吧，好，九号门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比刚才高了不少，请按响门铃。

0: 想不起来。
1: 唱。哇，
2: 你们知道是什么歌吗？
0: 感觉像是世界杯的歌曲。
1: 唱的对，没错。
3: 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4: 这是哪届世界杯的？
1: 再唱一下。哇，这在哪里听过？
3: 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对，
2: 但名字不一定能说对。
0: 他在脑海里搜索。
3: 我选择求助吧。
1: 可以求助，没问题。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好，来看一下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四个字，你想翻第几个字？
3: 第一个字吧。
1: 好，来，
3: 旗开得胜，旗开得胜，
1: 漂亮！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两位，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杨明琪。
0: 欢迎两位，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
3: 谢谢。
0: 接下来一个严肃的问题来了，你要不要继续前进？
4: 肯定猜，
5: 我觉得应该不猜了，
6: 走起。
0: 我跟你说，有个巨大的诱惑，
5: 诱惑力来了。
0: 有一首很难的歌，我估计只有他能猜出来，只有他能猜出来。所以你听完我这番话之后有动心吗？
7: 我
4: 掉球了。
5: 他现在已经没有求助了，只有一个冰封。他身上那股小劲儿，我感觉他有可能还会继续猜，
3: 不服输的样子。你看，
7: 那就继续吧，那就继续吧。
3: 常州，你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0: 常州人耳根子挺软，
8: 耳根子挺软。
3: 那就继续吧。
0: 好，接下来现场保持安静，我看他会怎么选。你喜欢哪个？
7: 选鸡。
0: 鸡。鸡，请准备。
5: 十二
4: 号门真的
5: 是，我觉得有冰封
0: 啊！要不冰封起来？
7: 那就冰封吧。
0: 十二号门，我们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好，接下来你还得再选。现在还有五扇门，这里面有一扇是我希望你去开的门。
7: 羊。
0: 羊，请准备，就它了。十号门，10000元。
5: 哦，这也不简单啊！
0: 打开了这扇门就是28000元，但这扇门是不是我想让他开的那扇门？我的心真的是砰砰砰砰砰砰一直在跳。
7: 我也是，
0: 不亚于现场观赛的常州观众啊！人生哪有十全十美？不走出那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的是什么？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又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歌吗？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啊，
3: 太强大了，
4: 太强大了，
5: 真好，
6: 都替你高兴，感觉常州拿总冠军了啊！
5: 太牛了！
6: 但是歌名要说对，你再唱一下。
2: 我会热烈的叫的盛开。
6: 你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
2: 是我们苏超今年开幕式上周深唱的，
6: 歌名叫做
2: 热烈盛开。
5: 哦，热烈盛开，
1: 他今天真的运气太好了。
6: 有时候这个节目也像电视剧或者一部电影，跌宕起伏。
7: 哇，好悬念啊。
6: 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结局是什么，这就是开门大吉的魅力，也是每一场足球的魅力。嗯，
3: 我们希望他能够猜中啊，
6: 一起期待开门。我可以尽量说慢一点，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可以随时告诉我。
7: 不是热烈盛开吗？

0: 大。
1: 热烈骄傲
2: 到底是什么？
0: 你敢不敢？
1: 那还是热烈盛开吧。
0: 还是热烈盛开。哎呦，大，
3: 我都紧张了。我觉得
4: 行，回答正确。

0: 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好，欢迎你们。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热烈盛开。你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觉得你很棒。他是一个内心很细腻，然后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内心热爱的人，他值得拥有一个舞台。也许是这里，也许是他的工作，也许是苏涛，总有一个机会让他热烈盛开，
1: 完全盛开了。
0: 银河的孩子们，你们也是热烈盛开的一个个的小花骨朵。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特别棒，为你们点赞，恭喜你。杨博文，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8000元。哦，
1: 太强了太强了。
0: 而且你开了7扇门，然后还翻了1扇门，也就是说你一共触摸了8扇大门。
1: 这已经是非常好。
0: 继续前进吗？
2: 那我选择见好就收吧，我腿有点站不稳了，现在有点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好的好的，
0: 恭喜你杨博文，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获得了2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获奖感言跟他们说？
2: 欢迎大家来常州玩吧，来中华恐龙园找我。虽然我不能给大家免票，但是我可以送给大家最可爱的恐龙玩偶。谢谢大家。
1: 杨博文呐、啊，你闷声干大事儿啊！看到他一个人开了7扇门，还冰封了1扇，什么感觉？
3: 现在已经那个订饭店了，让他安排。
1: 我收到指示，大家都带着各自家乡的特产，哎，展现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那你一个不给我们留，所以我们刚刚商量好了，今天你用家庭梦想基金请我们吃饭。
3: 对，
1: 这么碰瓷行吗？
2: 可以。
1: 但是我们二现场的，我觉得也不遗憾。4号不会，7号不会，1号期还有一半的人都不会，你们上去了也答不上来。各位，你们是纯来推荐家乡的是吗？哎，那我特别好奇，苏立德大哥，你一首歌都不会，你坐这儿还挺淡定的哈。
3: 不是，我是不会猜，但是我会唱。
1: 那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谁会上场，好不好？哎，
3: 不会，但是我今天带着我的歌曲来的。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相机给我的学生拿过去，记录校园的这个美好生活。
1: 你会经常带着学生们唱歌是吧？
0: 对对 对
1: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加油。最后五扇门，牛虎兔猴十二，选哪个？
0: 选虎吧，我女儿属虎的。
1: 那来吧，虎请准备。二号门，请按响门铃。
2: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
1: 唱，
0: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
3: 他会唱，
0: 但是歌名我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啊！
4: 第二号啊，
1: 继续唱。
0: 不经历风雨，知道这个，但是记住了旋律，没记歌词的。
3: 他还真是歌名都不知道哈、
2: 啊。他前面哼出来的时候，我就以为他会。
0: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真的想不起来，
1: 你实在想不出来就求助吧，
0: 求助求助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关键字，
1: 好，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你要看哪个字？
0: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来，
0: 真心英雄，真心英雄，哇，
3: 灵光一现，
0: 很显然，
1: 所以二号门求助，真心英雄求助。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0: 听说过。
1: 那咋刚猜不出来呢？
0: 断片了，断片了，
3: 断片。
1: 歌名叫什么？
0: 真心英雄。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2: 我是万雨辰。
0: 你们家都是哪儿的？
1: 河北的，老家在廊坊。
0: 河北好像有五人制的足球联赛，我觉得其实这种各地自发组织的这种足球超级联赛特别好，全民都动起来了，大家都燃起来了，所以各位加油了。
1: 加油，谢谢。
0: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在猛超联赛上唱歌的数学老师，
3: 对，
0: 为什么让你去唱？
3: 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在校园里边带着这个学生唱歌的视频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吧。是一阵风吹过无边的草原，然后呢我们通辽文旅就跟我说，能不能在猛超的开场节目当中展现一首，然后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就一起把这首歌

0: 从通辽的现场唱到了这个我们内蒙古首府呼市的决赛现场。
1: 通辽，你看到了，
2: 这歌还是很有劲的，这个
3: 大草原奔跑，偶然啊。加勒
1: 里奈那个天，哇，这歌叫什么？
0: 蒙超力量，
1: 太给力了，这首歌非常棒。继续前进吗？
0: 继续，
1: 你想选哪个都可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没有压力了，放开玩了。
0: 兔子，
1: 兔，请准备。
2: 好，
1: 八号门5000元。
2: 啊，这个还好。
0: OK。
1: 请按响门铃。

0: 这什么歌？你们听到了吗？我也不知道。唱。没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很诚实。
1: 好像是那个东北什么？
2: 能给我答案吗？给不了，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不是，
0: 好吧，不为难你了。那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这扇门，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3: 我想问问二现场东北超那位朋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什么心情？
4: 放心吧，他也一题都不会，他俩真是好兄弟。
0: 他也不会，
3: 他俩旗鼓相当，今天都基本上没两手会的。
0: 真是好兄弟啊！好，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受，
1: 介绍一下自己吧。
2: 老师好，我叫贾一腾，
1: 告诉大家歌名叫做
2: 东北民谣。
1: 东北民谣，毛不易的歌，谢谢你，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有点遗憾，但是很高兴认识这样一位爱孩子的、爱唱歌的数学老师。有什么话对同学们说？
3: 虽然老师没能派对歌曲，但是对你们承诺过的所有的事情，在你们毕业之前，老师一定会达得到。
2: 什么事儿？
3: 我一定会买一台，就是那个能记录我们日常的相机。目前我的手机是可以的，先用着啊。
1: 真的是一个好老师，心里永远都想着孩子们。那祝愿你早日梦想成真。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4: 不管是足球也好，答题也好，音乐也好，其实本质就是热爱生活嘛，对不对？看看这一轮谁可以上场。来，3、2、1，走。来喘口气，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加油！
4: 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罗耶罗耶，耶耶罗耶，耶罗耶罗耶，小金老师，
1: 嘿，
4: 哎呀，我从柜子背的西瓜有点重，
1: 哎，这么多西瓜，这哪儿的？

0: 西瓜呀？
1: 我们贵州村头的西瓜。
0: 贵州的西瓜这么沉呢、啊？
1: 起飞。我是来自贵州村超的榕江的西瓜妹。
0: 为什么叫你西瓜妹？
1: 我呢在我们球场捉拉拉队，敲着我们的锅碗瓢盆，那我也扛着我们的西瓜分发给我们的球迷朋友吃。
0: 分的是真西瓜是吧？
1: 真西瓜。
0: 那、他们都吃着真西瓜了，我就弄着几个假西瓜。假西瓜，
2: 假西瓜。
0: 来说说你的梦想。
1: 给我们村还有工坊的孩子买一些学习用具。
0: 好，祝你成功，加油。最后三扇门你想选哪个？
1: 我选猴，因为我属猴。
0: 猴请准备。6号门3000元，加油请按响的铃。

0: 噔噔大家一起来。
1: 什么歌好熟悉啊？
2: 唱。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熟悉的声音。
2: 对，你肯定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这首歌其实还传唱度还蛮广的。
1: 浪花一朵朵啊，浪花一朵朵都出来了。
2: 想想，再想想。
0: 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
1: 摇摇摇太阳。
2: 没事，你可以求助。
0: 我求助吧。
2: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原声重唱吧。
2: 仔细听好不好？来，原音重现。
1: 他别光扭，他听词啊。
0: 摇了摇了，嗨起来嗨起来。
2: 什么？
0: 一起来跳舞。

0: 很喜欢摇和跳，
1: 要不摇太阳，要不就大家一起摇。歌名叫什么？
2: 大家一起摇。哎大家一起来。
1: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大家一起来。

0: 你们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这首歌叫大家一起来。你们也参加东北超是吧？
2: 是的是的，延边队很厉害的。
0: 延边队确实很厉害，延边队在东北超大胜哈尔滨，你要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2: 加油延边。
0: 谢谢这一个又一个雨后春笋般的超级联赛。但是追根溯源，我们要感谢谁？感谢在榕江举办的村超。
3: 谢谢。
0: 村超可以说是这些民间赛事的鼻祖啊，可以这么说，没有村超可能就没有后来的这些城超。
3: 一直

0: 不秀不算春，百花齐放才算春。
1: 说的特别好，所以你在为各地的超级联赛呐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村超的父老乡亲们开启这第一场联赛。谢谢谢谢 WiFi 组合，
2: 谢谢。
1: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第一次村超是在23年举办的吧？
0: 2023年的5月份，当时我记得这个画面，人山人海，现场将近快30万人。
1: 30万人，多大的体育场能装得下那么多人？
0: 我们的体育场不大，但是我们的桥上还有马路上全是我们一个小小的榕江啊，被世界看见。现在不是我们的榕江，是世界的榕江了。我也是跟着我们村超是一起成长的。作为本土的榕江人，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一位土生土长的姑娘，以前我讲普通话都不会讲的，现在是面对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也荣幸今天能登上舞台。
1: 你从不敢在台上说话到现在在台上跟着大家一起摇，他已经完全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就是村超让你变得更加的自信，与其说是你变得自信，是榕江人你们集体变得更加的自信了，头也抬起来了，胸也挺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你们真的值得骄傲，你们完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跨越，也造就了一场奇迹，所以要为榕江加油，要为榕江点赞。要不要再开一扇门？
0: 不开了。
1: 好，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剩下2扇门，难度不小，不如这样好了，我就给你们一个转转盘的特权。这个杭州的朋友，你来转转盘好不好？
4: 可以。
0: 好，
4: 好，来啊，
0: 好，
4: 来。

0: 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你好
1: ，Hello， 小米哥。
2: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洛天乐，我是来自世界超市义乌的一个小老板。
2: 这都是什么呀？
1: 这都是我们做的一些世界杯的周边玩具。
2: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想带家里人去现场真正的去看一场球。
2: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两扇门，一个是牛，就是11号门，一个是12，你选哪个？11还是12？
0: 反正难度也差不多，不如搏一搏。
3: 对，
0: 奖金还更大。
2: 11还是12？
1: 我选12。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11跟12差别不会很大了。如果我先挑战了12，我11再去挑战，好像也就还行。
2: 即便在12号门这儿倒下，也更光荣，是吧？
1: 是的。
2: 来，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
0: 终于有人要开它了。
2: 12号门是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请按响门铃，加油。

什么？

0: 你看他的反应。
1: 什么歌？
2: 很熟悉的旋律。
3: 好难。
2: 但是，我哼不出他的旋律。
4: 很熟悉，在哪儿听过？
1: 肯定是在哪儿听过。
4: 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我也觉得很熟悉，但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4: 什么？
2: 不知道，不知道。
5: 十二号门果然不一般。
4: 什么歌？
1: 我要提示。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关键字提醒。
4: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1: 第三个字。
4: 什么？
5: 陷入了沉思。
2: 不知道。
4: 别呀，那你为啥会选第三个字？
2: 因为我心里有几个答案。
4: 那你说
2: 第三个。

0: 那很显然都不对啊。
1: 你心中是什么答案？
0: 我想着一绝雌雄呢，雄是最后一个字啊。
2: 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字的歌。
3: 猜一猜嘛。
4: 猜一猜一猜。
0: 雄，雄鹰，雄，雄心，雄心。
3: 哦，雄心应该是对的，就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0: 雄心，壮志雄心，壮志雄心。
3: 壮志雄心听起来比较靠谱。
1: 壮志雄心啊，这是你的答案吗？
0: 就壮志雄心吧。
1: 就壮志雄心吧。嗯，
0: 错了就错了吧。
5: 这咋猜啊？
1: 一起期待，开，
5: 完了，
1: 门，大，
4: 应该不对。
1: 急，回答正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没想到这么快就猜出来了，
0: 是是是，
1: 一个熊字儿，雄心，什么雄心？壮志雄心。回答正确。
0: 对对对，
2: 第三个字选得好。哎
1: 呀，还是你会选。
3: 对我来说其实不好猜。
4: 我是零零后，
5: 我是零零后，
4: 零零后，零零后，
3: 我词儿都
4: 没有人问你年龄。
3: 不是，我是说
1: 没有任何人问他的年龄，对不对？
6: 受伤了，
1: 非得标榜自己零零后。瞧好，你看着跟我也差不多大，差不多大。零零后你也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啊！零零后你把你的周边卖到全世界啊！零零后你跟七个国家的官方足球队签约啊！零零后你们创造了很多奇迹啊！所以不要小看零零后，尤其是义乌的零零后，那都是了不起的零零后。谢谢谢谢你的演唱，属于零零后的壮志雄心，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你没带点东西过来是吧？
7: 我带了老多的小挂件。哇，
1: 各国球队的
6: 啊，好可爱呀。
7: 这个是打工小熊，
1: 还有毛巾啊。
7: 这是个小零钱包，它可以打开放耳机，放点小零钱。哦，
1: 这个好可爱。这些产品是不是在国内外都特别受欢迎？
7: 是的，其实从去年我们真正开始着手这件事情到今年销售，我们大概已经出了1000多到2000款的这个 SKU， 然后我们销量都是非常好，
1: 特别好。为义乌点赞，为零零后的义乌制造者点赞，加油！最后一扇门了，20000元，要不要再闯一把，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8: 他应该见好就收我，见好就收我。
7: 作为一个义乌商人的角度，我是时候该收手了，但是我得再试试，再试试。哇！
1: 哇！最后一扇门了，20000元，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出发之前有什么话对自己义乌的父老乡亲们说？
7: 加油干，兄弟们！
1: 好，来吧，11号门，也就是牛。牛，请准备。紧张吗？害怕吗？
7: 害怕。
1: 没有求助了啊。
7: 好好，
6: 求助也未必能猜出来。
1: 冲动吗？你觉得自己
7: 有一点吧。
1: 对，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要冲动一点，
7: 是的，
1: 才能够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7: 没错。

0: 来吧，十一号门2万元，答对了就是5万，答错了就是零蛋，全部都没有了。
1: 5万呢？
0: 代表00后出征的洛天乐，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0: 加油，加油啊！请按下门铃。

0: 是啥？
1: 没听出来？那抱歉，只能靠自己了。仔细想，
2: 这怎么可能猜得到啊？
3: 好像世界杯的歌吧？
4: 没听过，没听过。
5: 是在赛场上？
1: 什么赛场呢？
2: 跟足球有关。
5: 世界杯的赛场。哦，
1: 是吗？嗯，耳熟。
5: 耳熟，很耳熟，
1: 因为他天天看球，所以你对这首歌应该会比较熟悉吧？
5: 是的。
1: 是什么？
5: 哇，今年世界杯主题曲叫啥呀？
1: 时间不多了。
2: 这真纯盲猜哎，几个字也不知道。
1: 看了那么多场比赛，
5: 不是，他比赛他放这个歌。
6: 老师，快坐呢，快坐呢。
1: 时间马上就到了，加油。
3: 难搞，难搞。
7: 这是最难的，这是最难的。
3: 三个。啊，
5: 加冕为王吧，就猜他吧。
1: 加冕为王，
5: 对，
1: 确定吗？
5: 确定。
1: 他最终的答案是加冕为王。他现在在我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50,000元，答对了全部拿走，答错了全部留下。一起期待开门点球大战，感觉好吓人。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开门大吉。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们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他的名字叫洛天乐，他已经开了一扇门，获得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他不怕死，不怕死，不是，他非常勇敢，
8: 不经意间说了实话，
1: 他非常勇敢的要去开今天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1号门，11号门就在前方，这位球员一脚远射，球进了没有？一起期待，开
5: 门。
1: 门天了
2: 啊！五万飞了。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Darling, let's go.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小妮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吴印香。
3: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又见面了，我叫梅丽莎。
1: 欢迎你们来到开门大吉。这首歌确实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一首官方的宣传主题。

0: 主题曲，
1: 对吧？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你想知道吗？
1: 想。
2: 哦，还不知道是吗？
3: 你刚才唱了吗？
2: 刚都唱出来了。
3: 哪句唱一下。
4: Die die ego die ali let's go。
3: 好，歌名叫。
2: 还是你。
3: 歌名就是你，呆呆
1: 呆呆
3: 呆呆呆呆啊！歌名叫做
2: 呆呆
3: 呆呆。
5: 哇，这谁猜得出来？
3: 呆呆是什么语言？
2: 意大利语。
6: 对，呆呆是意大利语。
7: 意大利语这怎么猜得到啊？
2: 有点加油的意思，呆呆。啊，
3: 加油，来吧，这个意思是吧？
2: 有点那种俚语。
7: 对，好像呆是意大利语。
2: Dale 是西班牙语 ，Ale 又是法语 ，Let's go 是英语，所以这一句有很多语言。
3: 这首歌就是来吧，来吧，全民参与吧，大家都来吧，去享受这场足球的狂欢吧，这个意思是不是？正确答案就是呆呆。难过吗？
8: 不难过，
3: 不难过，我真不难过，
8: 不难过。
3: 那我们就看一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0元，全部心灵。钱虽然没了，但你也是无冕之王，在自己已经得手30,000的前提下，他还又勇敢地出发。想要去挑战那个不可能，我觉得这种精神其实就是属于足球的精神，属于联赛的精神，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9: 开门大吉，
3: 真心的期待着，无论是参加村超、城超，还是默默在背后做着辛勤的后勤的工作，希望下一次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为中国队呐喊，带着中国队的周边为中国队加油，好不好？中国队加油，中国人加油，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钟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

0: 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1: 三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0: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字。
1: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0: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1: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0: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0: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

0: 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算长高了，
1: 高了。
0: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参与连连这两个一扣。
2: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1: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2: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2: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2: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2: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2: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 光彩。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3: 爱让世界听见。
4: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7: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9: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0: 我不同意你说的。
7: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

0: 讲堂。
1: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2: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4: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你看这过暑假了，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

0: 台，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魔术或者说魔术的演员呢？
0: 那太多了，比如说有着世界纸牌之王之称的魔术师亨利·伊万斯，还有我们中国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王宇、刘世杰、黄锦等等。至于说魔术类节目，比如说扑克读心术、徒手变扑克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1: 大家发现了没有，吴鹏说的这些节目啊，这些魔术都跟着扑克牌有关
0: 啊。因为纸牌类魔术种类繁多，再者如果大家想学魔术的话，这是入门级的哦。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最擅长最拿手的也是纸牌魔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着小小的纸牌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哎 ，iPad
4: 啊。哦，哦，又活了。

0: Okay, I could do that.
1: Oh no.

啊！哇！

0: 不破。说到这让人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咱们中国的传统戏法也是大有讲究，从服饰、道具、手彩到这戏法当中变换的一些功夫，都可以说让你眼花缭乱。
1: 没错，那么古彩戏法在保留了原有的技术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也进行了创新，同时在表达的手法上也多样化，比如说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大家跟着故事的情节进入到他们的魔幻世界。来，下面呢请大家别眨眼睛，精彩节目马上呈现。

了。

0: 这一场换去二场来，
1: 换个鲤鱼戏莲台，
0: 鲤鱼戏在莲台上，
1: 把我们二人换上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们是天津戏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的传承人，我是杨小磊，
1: 我是景丽娜，
0: 我是他师哥，
1: 我是他师妹。
0: 这一场啊，换上我们两个人来，给您各位带来的是天津的戏法，
1: 民间的艺术。
0: 今天来到咱们环球综艺秀，要多带来精彩的表演，
1: 不变满台我们可不下去。哎，
0: 咱是先交代后变，
1: 交代清楚比变明白强。
0: 这叫毯子一抖大吉祥，
1: 四尺宽来五尺长，
0: 把它轻轻地铺在台上变，
1: 铺在台上变，
0: 变时需要您帮忙了，
1: 我还得帮忙。
0: 您呀，拉这个尖儿，
1: 拉尖儿，
0: 我呢拽这个角，
1: 拽角，
0: 我掌啊开，
1: 怎么样？
0: 这戏法啊，就像在手上放着一样，
1: 就这么快？
0: 就看个快劲儿啊！
1: 这个我们可不相信，
0: 不相信咱成成样，
1: 成成样。
0: 哎，您拉尖儿，我拽角。手可别回去啊，戏法来了吧，掌啊开，
1: 嘿，嘿，一伸手变来一大花盆，
0: 还是满盆的花，
1: 满满的花，
0: 借着这盆花祝所有的朋友们花开富贵，
1: 吉祥如意。
2: 好，大家好，在1974年呢，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建筑学家发明了一款令世人着迷的智力玩具Rubik's Cube 魔术方块。实际上每一个三阶魔方呢，大概可以组成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还原它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用到这个，它叫做魔方快速还原机，长得呢像一个普通的袋子，对不对？但是只需要把这个魔方放到袋子里面去，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弹个响指头，各位，但这个魔方就还原了。谢谢。
3: 太神奇了，
2: 现场嘉宾好像反应怀疑里面还有一个，对不对？我帮大家看一下好了，特别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是第一视角，里面确实没有，倒过来也没有，

0: 我好像感受到您的不信任从语气之间。我说没有就没有，谢谢各位。
1: 哦，有感觉，真棒，真棒。
0: 我们可以打开袋子给大家检查一下，里面真的空无一物。
1: 好，我们相信了，
2: 瞬间还原的。
0: 那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手帕，哎，吴峰老师检查一下，可以对着灯光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透明的丝线、双面胶之类的东西。
1: 你给大家看看反面。
0: 对，正反就交代一下。
3: 没问题。
0: 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把您最有力气的手举过头顶。好，右手最有力气，举过头顶，露出您最帅气的笑容给镜头看一下。接下来我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快的吉尼斯纪录是3.47秒。各位想看我多少秒能还原？
2: 已经是吉尼斯纪录了，
0: 对，
1: 3.47秒，你3秒吧。
0: 3秒 ，OK。那我今天再加大一下难度。单手背后还原，各位仔细看，不要眨眼睛。对，你发现这个魔方的每一面就完全还原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想给大家表演的魔术。我刚才有讲过，两个魔方的颜色排列状态都是一模一样，对吗？
2: 对。
0: 如果说这个魔方还原了的话，打开您手中的魔方给大家看一下。
2: 它肯定不可能还原，我一直在紧紧的握着没动呢。
0: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那我交给两位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好了。看到这几个魔方没有？就是为两位精心准备的。更困难的任务就是把它打乱。
1: 这个我会。
0: Okay,
2: 这个我擅长。
0: 好，把它打乱。每人打乱3个。好，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更神秘的物体。在我这里呢，有很多魔方组成了一个魔方拼图。好，来，圣诞姐，有没有打乱好的魔方？
1: 挺乱的了，给。
0: 来，这一个。好，这有6个空缺的位置，你可以往前一点点，你可以往前一点点。6个空缺的位置，每一个都是空无一物，我需要您任意的指一个位置给我。
1: 离你最近的这一个。
0: 离我最近的这一个 ，OK， 把这个魔方塞回去。再来一个魔方。
1: 再来，这个也挺乱的。
0: OK， 好，把这个魔方塞回到哪个位置，你自己选。
1: 啊，我选这个。
0: 这个 OK。好，把它塞回去，再来一个。
1: 还需要吗？
0: 还需要吗？来，
1: 我这还有。
0: 哪个位置？我自己来喽。
1: 好，这里这个。
0: 好，这个位置 OK。哎，
1: 像一起搭房子一样。
0: 对，你选择哪一面都可以。
1: 随便，这边，这边。
0: 红色，好，选择红色。最后最困难的就是吴鹏老师手中那个魔方，把它慢慢的交到我的手上。
2: 我就这一个，打乱的很专注。
0: 实际上，每一个三阶魔方，再次告诉大家，有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所以您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五颜六色的魔方就像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56个民族，每位国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所以就让我们携手奋进，共同追梦。哇！李冠，
1: 谢谢明君，
2: 谢谢，追梦。
1: 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更重要的是，还有我们两个人在中间掺和，人家都能变出这样的结
0: 果。所以这是咱们3位共同创造的奇迹，来吧！
1: 哎呀，来，
2: 我们都是追梦人。
1: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魔术带给我们的那份奇趣之美。我们来看的是趣味魔术，到底这魔术能变出怎样的趣味花火呢？一看便知。
4: Okay, that was cool. Okay.
1: 哇，这是神笔马良。
4: 神笔马良。

魔术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喜欢用魔术来讲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是在座的你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平均每一年大约都有1700万公顷的树木遭到砍伐，而且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排入大海。因为这些大海每年都会超过1500万的海洋生物因此而死亡。在过去的50年里，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大约有一半的地球物种宣布灭绝。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人类是否能够幸免。地球一直在极力地保护着我们，而我们却一直在伤害它。

0: 哇
1: 哦！各位，我想说的是，我作为一个魔术师，只能改变这盆水的命运，而你们可以改变明天。谢谢大家，谢谢。哇！
2: 太神奇了，相信大家看完之后的感受跟我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明白，这手伸进水里的时候明明是浑水，瞬间怎么就变成清水了？这魔术节目呢，不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视觉享受，同时还引人深思，保护环境啊，人人有责。
3: 你算是看出门道来了，这就是环保魔术。所以我们经常说魔术是让人眼见为实啊，还是让人眼见为虚呢？我想不管是虚还是实，把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甚至是好的生活意识传递给观众朋友们，也是魔术师的心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啊，在魔幻世界当中不要醒过来，来感受一下超能力魔术。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这是新的衣服吗？哇！
1: Come on, girl.

0: 哇！
1: 我没看明白。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美其美，
2: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2: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蓝绿白竞逐激烈，民进党选情不振，大肆炒作造势，还频密攻击蓝营参选人，被批手段卑劣。此次选战究竟呈现怎样态势？国民党能否把握优势更进一步？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岛内选战白热化，蓝绿如何论成败？
5: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九合一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绿三方竞逐激烈。台湾媒体称，国民党如何维持选情领先，如何化解合作裂痕等方面备受关注。此次选举的胜败关键在于什么？民进党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4: 台媒报道称，距离九合一选举投票时间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蓝绿白攻防不断。虽然民进党一再炒作争议，但国民党选情依然呈现领先态势。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不断进行政治操弄，放任纵容绿营侧翼的荒唐行径，使得这场选战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令人忧心。
5: 首先请林先生总体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时岛内的选情，另外对于蓝白绿三方阵营来说，到底赢得多少席位才算赢得此次选举？
6: 是的，我想啊，目前啊2026的选战啊确实进入一个比较吊诡的状态啊。本来呢，这个在县市长部分呢，在野阵营呢情势是比较好的，可是随着新竹县的这个状况啊，那可以说现在的选情呢没有之前来得那么好。那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区块来做分析。第一个区块是原本啊就是蓝白合的指标县市，这主要是三个县市，新竹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那新竹市呢目前呢还是由这个高虹安目前呈现一个比较稳定领先的状况，大概呢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可是呢目前呢在嘉义市的这个白营的张其凯以及蓝营的在宜兰的这个吴宗宪目前基本上呈现五五破的态势。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五五破的状态的情况之下，那通常呢由于绿营的这个不表态选民的这个比例啊比较高，所以呢很有可能啊在最后的阶段被反超。所以

0: 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可以说，这两个县市，嘉义市以及宜兰县呢，必须要格外注意。新北市，我认为呢，虽然说看起来民调有所接近，可是呢，蓝营呢在这个地方还算是稳定的，所以说大概后期啊，只要稳扎稳打，胜选还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最终的结果当然还是看11月的投票的情况。可是蓝白阵营、在野阵营必须要小心，否则很有可能让绿营啊从本来输的局面反而变成赢的局面了，这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那蓝白阵营自己要多注意了。
1: 从目前国民党的选情来看，依然是维持一个领先的态势。那么国民党到底做对了什么？唐所长，您的观察。
2: 国民党的选情依然维持着领先的态势，那么首先是因为郑丽文路线为蓝营注入了新的动能与清晰度。那么他上任之后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摒弃了以往国民党在两岸议题上模糊回避的心态，那么转而采取了清晰自信的路线。他多次公开强调两岸同属一中，我们都是中国人。那么他认为如果国民党不敢谈两岸，那么很难赢得选举。而这一策略的转变，那么一个是我们说巩固了深蓝的基本盘，起到了凝聚和动员基本盘的一个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争夺到了中间选民。关键在于郑丽文的路线是一种和平避战的务实安全战略，而这套论述试图吸引那些厌倦战争焦虑、渴望和平稳定的中间选民，为国民党在大城市拓展了选举的空间。在传统的优势区，那么国民党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候选人，形成了母鸡带小鸡的效应。那么一方面是明星市长的效应，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其高人气和战斗力能够外溢到其他的县市，拉抬蓝营的整体选情。而桃园市长张善政、台中市长候选人江启臣等，那么也在各自的选区保持着明显的优势。而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治理牌，那么在新北市，蓝白共推的李四川被塑造为市政的实干派，主打其能够马上上手的行政经验，与对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正如郑丽文在9月16号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上所警示的，今年的选情是明显偏冷的，投票率可能会不高，那么年轻选票的投票率可能会更低，那么国民党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基本盘的全面动员将会变得越发的重要。而要防民进党憋烂招，国民党党内必须事先打好预防针，做好心理建设和危机的应变。也就是说，如何将目前的政治氛围转化为实际的投票率，仍然是蓝营面临的最大挑战。
1: 那么此时民进党的选情如何呢？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在追着国民党进行围剿和打压，炒作各种各样的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有可能提振民进党的选情吗？
3: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赖清德当民进党党主席之后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是他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党主席带着民进党去迎接的第一次九合一选举，所以选举的结果的好坏直接就是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信心指数的打分。而现在到现在为止，赖清德心里很清楚，第一个是民进党这帮候选人，那是能不用绿色就不用绿色，一会儿用个粉红色，一会儿用个橙色，连赖清德自己的网军头子那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用的都是橙色啊，都不用绿色啊。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都知道用绿色没有票，他们害怕用绿色。另外一方面是，如果你看最近台湾的这些民调，在所谓的看好度上，也就是说对于民众来说，你觉得谁会赢？哎，大家都觉得民进党不会赢。所以这一桩桩一件件，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为什么民进党现在选成这个样子？因为对于民众来说，赖清德上台现在两年多了，到底给台湾做了什么？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这一点上，赖清德心里很清楚，他的无能现在就是这场选举当中民进党最大的票房毒药。所以赖清德现在开始各种各样司法迫害。最近像大家看到的，在彰化去针对彰化的现任的议长去做各种各样的司法的动作。对于民众来说很简单，如果你是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民进党那么多军购的弊案、光电的弊案，是不是都应该查一查呀？如果你是按照你民进党是按照赖清德嘴巴里什么哎呀要什么雷厉风行啊，什么查黑呀、啊，那如果你是这么查黑扫弊的话，那么你现在应该把你民进党的这些弊案都应该查一查呀、啊。为什么只针对国民党？说明你没招了，说明你害怕了，说明你着急了，说明你拿不出政绩来，你只能是进行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说明你只能是采取这些。

0: 下三滥的办法。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清楚的是，为什么民进党开始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一个接一个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着急，因为他没招了。
1: 台北市长选战历来是

0: 字显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和国民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的民调咬得还是很紧的，仅差1.2个百分点。那么，民进党和沈柏阳到底做了什么，可以和蒋万安并驾齐驱？
1: 那我必须要我们先来谈谈这份民调，它所做出来的机构，它基本上呢是由这个姓名两岸研究协会啊所做出来的。那他的负责人呢，政治呢提出来说，要求这个蒋万安要验这个 DNA 啊，来证明身份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立场大概是偏向哪一个方面的。那再来呢，委托这个姓名协会啊，做这个民调呢的人呐、啊，叫做曹新成。那我想呢，这两者加起来就可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民调？那我认为呢，在大多数啊台北市民的周遭生活环境啊，自己可以感受得到说究竟有没有洋流。那一份这个可以说是绿营的机构由绿营人士来委托的这种民调所做出来的民调，那它的可能机构效应啊就会非常明显。所以呢，我觉得不必太把这一份民调当那么一回事哦。那事实上，包括我想很多像我一样的这个台北市民呢、哦，他们可能都曾经亲身见过这个沈柏阳的活动。像我自己曾经在我自己的住家附近啊看过沈柏阳啊来参加活动。那有没有洋流？说实在，我没有看到。那整个活动呢，并没有感觉到有那种人声鼎沸哦，然后呢，这个很多人挤着要看沈柏阳这种感觉哦，我自己是没有感觉到。所以我认为。目前啊这种所谓洋流沈柏阳拉近了蒋万安、啊、我认为可能大家有待商榷、哦、那事实上从这个时间点上来看呢、哦、目前蒋万安虽然呢遭到这个绿营很多的追打，不管是他小孩的这个交换生的问题或是一些他任内的这个问题啊、哦、但基本上呢对蒋万安本身呢、啊并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地步、哦、所以呢，选票的流失或选民的大幅移动，我认为呢，并不会产生、哦、绿营、啊、不断的炒作洋流、哦，它的目的呢，只是希望、啊、带动起、啊、其他县市啊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气势、哦、也感觉到好像台北市的声浪都起来了，那其他县市的这个民进党的不管是党员或支持啊，也要一起努力啊，拱起自己当地的这个候选人、哦、所以目的呢，是在起到。带动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牵制蒋万安了、哦，蒋万安、哦、不要让蒋万安、哦、跑到其他县市去助选，目的就在于此。除此之外呢，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沈柏阳在台北市有任何的优势。那这点我相信，当票开出来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比较明朗的看到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了。
0: 不过也有的分析认为，无论民进党籍的沈柏阳的洋流是否会形成，但是对蒋万安的这一波攻击呢，很有可能会有反作用力，催生蒋万安的票房。您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会不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2: 这一次沈柏阳这么一搞，把蒋万安的支持者的危机感给逼出来了，大家觉得说，哎呦，不行哦，原来我们必须要把握那票，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天气晴朗，我一定要走到投票所把我那票投出来的时候，选情炒热了，蒋万安的支持者危机感有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蒋万安来说，这个反而对于选情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沈柏阳是什么人呢？过去一直在台湾搞各种各样的仇恨动员，赖清德搞仇恨动员，那个真正给他跑腿的人是谁？是不是沈柏阳啊？过去搞什么大罢免什么这那的，搞什么认知战，都是这个沈柏阳。这种人要当了台北市长，请问一下，未来4年岂不是台北市天天搞大罢免，天天搞仇恨动员，台北市岂不就成了一个仇恨的城市？那大家谁能受得了？所以沈柏阳这么一搞之后，大家的危机感被逼出来了。说一千道一万，今天沈柏阳为什么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洋流？他在蹭谁的热量？他在蹭2018年韩国瑜的热量。因为2018年韩国瑜搞了一个韩流，所以他今天搞一个所谓的洋流。但是这件事情完全都是根本是不一样的。韩流是每一个民众发自内心的，大家想改变高雄，大家想让高雄越变越好。但是沈柏阳现在所谓的洋流，大家现在看到它的重点在哪里？在激活绿营的基本盘。因为过去绿营的基本盘觉得说，哎呀，这场选举反正赢不了，大家根本不想参与。现在呢，等于是沈柏阳一搅和呢，把这帮基本盘给逼出来了。 但是究竟找到了多少中间选民和多少蓝营的选民呢？大家现在根本看不到。所以说白了，杨流是想蹭韩流的热度，但是杨流和韩流是根本不一样。

0: 不过这样的一种态势对于国民党来说呢，也是不能轻视的。我们看到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呢，正在到处站台造势，帮助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辅选。所以对于郑丽文带领国民党拼选举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您觉得是否能够催生出国民党更多的选票来？
1: 郑丽文正带领国民党打一套组织战、议题战、心理战的组合拳，那么用组织动员来对抗选情冷，用议题设定夺回话语权，用危机管理防患对手出大招。面对今年选情偏冷的这样一个局面，郑丽文最担心的是投票率。蓝营的支持者可能会因为少我一票也没关系的侥幸心理而不出门投票，但是民进党的基本盘不管怎么样都会出来投票，所以国民党这次的重点从地面组织入手，各地方的党部持续的召开固本汇报和小组长会议，通过邻里次分区层层动员，同时借助社群媒体来强化宣传。郑丽文还亲自的指导各个县市盘点弱势票源，针对不同选区落后的票源类型提出解决的方案。而在造势方面，国民党规划用一场场的大型活动炒热选战的氛围，把冷选情逐步的加温。那么年轻投票率低是国民党的一大隐忧，为此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由主委连胜武来领军，推出2026青年行动三部曲，结合超过300名的青年组成 K 棒行动阵线，吩咐各个县市盘点地方问题，提出政策的解决方案，并号召青年返乡投票。这既是为国民党注入青年的战力，也是在为投票率补短板。我们再来看这个议题的设定，郑丽文在两岸的论述上走的是立场明确、正面出击、以和平交流为主轴的路线。联合报在9月21号公布的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7%的民众支持推动两岸的观光客扩大往来，63%支持双城论坛等交流平台持续的举办，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郑丽文主动设定两岸和平的这样一个议题的框架，本身就是一种出击，把选战的焦点从民进党设定的抗中保台拉回到和平避战的主流民意上来。那么在野的整合方面，蓝白合已经从协议落实到具体选区的操作层面。9月19号，郑丽文与黄国昌联袂现身嘉义市，为蓝白合的参选人张其凯站台，现任市长黄惠敏亲自同台表态支持，蓝白合的实质推进有效地避免了在野阵营的内耗，把非绿的票源集中到单一候选人的身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太阳各自盘算2028的困境，郑丽文在多个场合强调团结，先打好年底的9合1选战，以战功来定太阳，以战功来服众，而不是在选前瞒着卡位内耗。
2: 有台舆论分析称，国民党还需面对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弥平蓝白之间出现的裂痕，从而防止这样的裂痕产生外溢效应，影响选情。
0: 那么蓝白合作对于这场9合1选举来说是不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无论是蓝白哪一个阵营，应该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做出努力？
3: 我想这个蓝白合的裂痕呢、确实是在新竹县这个地区哦、已经产生了。现在对一些这种蓝白合作的县市，比方说宜兰的这个吴宗宪，或者是这个嘉义的这张其凯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当然，目前呢，这个不管是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或是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呢，都在尽力的弥平啊、这个新竹县以外地区的这个裂痕哦，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哦，也去替这个吴宗宪呢来站台哦，就是希望呢还是能在其他地区哦，可以呢集中选票，那基本上蓝白合作，那可以下架这个民进党，那我想呢，这个等于是双方啊还是有可能尽力的在努力哦，不要让这个蓝白的裂痕呢外溢到其他县市哦。那只是呢，能做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大多数的支持者在这个两党主席的努力之下，那到时候选前能够归队，那我想还有这个努力的空间跟时间哦，目前时间也还够，那只要持续努力，应该是有机会能够弥补哦。那关键还是在这个各地方自己的选战呢，也要打得这个好一点哦，否则支持者一旦没有动力哦，那选情就会相对危险了。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现在可能新竹县的情况是非常不乐观的。可是呢，也许我们可以这个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就是在过去啊几年呢、这个国民党的选战常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地方型的县市长选战胜选了，就大胜之后就面临了这个大败啊。所以也许呢，如果2026

0: 地方型选举啊，国民党选的不太好，反而有可能激起啊这个在野阵营的人民众的这个危机意识哦。那支持者会感觉到说，那2028这个选举大家必须要团结，所以反而也许因为这样而促成了2028蓝白的合作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呢、新竹县这个局势不可挽回了，那大家不如啊就正向思考，也许在这个逆境当中啊，反而能刺激蓝白合作，也许反而对2028的选情反而是有利的局面，说不定。
1: 那么关于白营到底会和谁合作的问题，我们看到在岛内呢也有很多讨论。之前呢，岛内媒体认为柯文哲呢一直以来和绿营和民进党就眉来眼去，那么这一次九合一选举的时候，白营会作何选择？接下来会倒向绿营吗？您的观察，唐所长。
2: 台媒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但是结论过于简单化了。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白营的支持者出现了情绪性松动，但是距离白营转向与绿营的合作还有很大的距离。台湾正传媒在9月23号公布的新北市长民调显示，苏巧慧以 38.2% 微乎领先李四川的 37.1%， 差距仅 1.1 个百分点。同时该民调中李四川的单选看好度为 42.0%， 仍然高于苏巧慧的 36.8%， 支持度与看好度的落差说明部分受访者虽然表达了情绪性的支持，但是内心的判断并没有真正的改变。黄国昌说，民众党的支持者不可能支持从公库违法搬钱的人，指的是苏巧慧家族涉及的商业炼金术的争议。而黄国昌还强调，民众党在新北支持李四川不只是为了履行协议的承诺，最重要的是李四川是做实事的人，不是因为跟国民党签了协议所以支持李四川，而是因为李四川值得支持所以支持他。那么这样，即便部分的支持者对国民党有所不满，也不必然会导致支持苏巧慧。而最根本的一点是，绿白之间结构性的矛盾远远大于竹北破局所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摩擦。从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封杀两岸交流，到绿营在立法机构对民众党的持续打压，绿白之间根本就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互信。而更现实的是，如果白营在选举中公开转向支持绿营的候选人，将直接瓦解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的定位，其政治代价远远超过短期的选举收益。那么竹北破局后，柯文哲、黄国昌也有意降低冲突，这说明蓝白双方的高层都清楚裂痕需要管控，但是合作的大框架不能够动摇。所以竹北破局引发的情绪外溢，而非白营和绿营的结构性靠拢。黄国昌的强硬回应，甚至试图再把这种情绪性松动控制在局部的范围。而对国民党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白营会不会转向绿营，而是如何来用候选人的品质和李四川的务实的形象，把那些有情绪但是尚未决定的白营支持者拉回来。关键在于蓝营能否用实际行动证明合作不是用完了就丢。
1: 台湾舆论普遍认为，今年九合一选举呢是温度偏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态势？是党的民众已经厌倦了这种选举的攻防吗？他们是不是更期待着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选出真正为民众办事的县市长，而不是停留在选举攻防、选举造势和选举本身上？
3: 的确哈，岛内民众现在特别期待说九合一选举当中呢，大家能够拿一点实实在在的牛肉出来，少一点这种互相的攻击。那么今年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这么冷？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台湾民众太累了。为什么九合一选举？为什么要把九个选举合到一起？是因为过去啊，大家发现说台湾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其实对于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动员啊，这个对于社会的能量的消耗都是很大的，所以把选举尽量的放在一起，是希望说选举结束之后，社会能够休养生息，大家能够喘口气。但是大家想到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了之后，按说2025年没有选举，大家应该台湾社会休息一下，让大家喘口气儿，结果没有啊。2025年赖清德搞了个大罢免，把台湾社会又是动员的整个的。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到底是2024选完，2025又搞所谓的大罢免，到2026又要选举，所以大家实在是太累了，这一场又一场这政治动员，大家太累了。所以到2026年，大家感觉到说这个选举的温度很低，是因为大家觉得台湾社会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大家发现说民进党的套路啊始终没变， 遇到选举了，民进党绝对不会告诉你说他想做什么，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遇到选举了，民进党就是仇恨动员那一套，要不是查人家 DNA。

0: 哎，要么就是查人家家事，要不就说人家是草包，要不然就这那。每一次这选举的套路啊，如果你去看四年前或者八年前，你会发现一样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哎，你们那个选举的剧本是 AI 写的吗？为什么每一次都不换呢？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大家已经累了。你看看现在台湾各地各个县市的选情，多少有点不一样。比如在桃园，大家觉得说桃园现在国民党的候选人张善政是大幅领先，为什么？张善政在桃园整个的选举就非常的实际，桃园民众需要什么，我们要做什么，关于交通的问题，关于水的问题，关于电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实际。每一个台湾县市的民众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这儿也需要一个这样的市长，跟大家实实在在的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这个地方交通是不是拥堵，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它，应该讲一些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东西。所以民众其实是在用选情的冷向所有的政治人物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是我们不要那种热热烈烈的政治动员，我们需要冷冷静静的拿出政策来告诉每一个民众说我们应该把这里变成什么样子。所以说白了，今天台湾整个社会选情的冷实际上是在打民进党的脸，在打赖清德的脸，告诉民进党和赖清德说，你过去搞的那些仇恨动员，你过去在骗民众的选票，今天没有用了，你也骗不动了，好好的拿出点政策来吧。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近，而这场选举的结果会重塑蓝绿白阵营实力对比，更关乎台湾民意走向以及未来两年岛内政治格局的关键博弈。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也门首都萨那遭沙特空袭，胡塞武装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发动袭击。路透社报道，沙特或动员10万也门军队进攻曼德海峡，沙土巴三国将开会商讨与胡塞武装政治接触可能性。 伊朗媒体称，3号傍晚，格什姆岛防空系统两次启动。美媒报道，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在戴维营秘密会晤。特朗普表示，对伊朗下一步行动重大且进展顺利。巴基斯坦就印度边防人员打死8平民提出强烈抗议，反对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渗透者，敦促印方调查事件并追究责任人。 最新拉美民调显示，中美影响力出现反转， 65%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美国更为积极正面。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3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3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沙特方面暂无回应。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 过去24小时内， 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 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叶海亚还称， 该组织3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 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但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
1: 当地时间3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 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3: ظهرا ووقت الذروة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2: 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 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الذي
4: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2: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1: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